0: 任尽力执行相关措施。指引同时鼓励业界在工友成功戒烟之后给予适当奖励，以正面分析协助工友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上海和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会面。王毅欢迎达尔来华出席大会，并代表巴基斯坦政府签署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说中方愿意和巴方加强协调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助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亦都带动全球科技创新进步。他又说双方要共同落实好中巴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政治互信，筑牢反恐安全保障，加快构建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华社报道，达尔说巴方好荣幸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期待同中方强化人工智能等各领域合作，愿意全力保障中方在巴基斯坦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5,971 点，跌86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3,984.74 美元，卖出 3,985.94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62.41,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04, 人民币 6.774, 英镑对美元 1.348, 欧元对美元 1.146, 澳元对美元0.7, 新西兰元的美元 0.584。 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和屯门区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排到去欣澳海水抽水站啊，就系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欣澳海水抽水站。较早前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近住兆麟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近住兆麟苑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噶。路面方面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咧就比较慢车。喺新界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嗰段咧就比较挤塞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文天祥公园一段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米埔新村。咁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嘅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都系排到去欣澳海水抽水站对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6: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7: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8: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9: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10: 晨光第一线。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扶州精选，
12: 做翻三尖八角嘅自己。

0: 曾经因为想讨好身边的人而尝试令自己变得圆滑嘅，但系突然间有一日，佢就觉得咁样嘅关系得翻嚟嘅快乐同埋自己都系假嘅。就喺嗰一刻，佢决定要做翻自己，亦都写低咗呢一首歌。
1: 如果不懂消化，换个结构最贱的他。
0: 作曲范卓妍，填词黄伟文，编曲 Justin Young， 监制徐浩。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范卓妍《三尖八角》。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接下来的开卷乐会同大家介绍一本香港文学的小说集，这个小说集的名字叫做《猎手猎脚》，作者萧乐恩。有兴趣和关心香港文学的朋友，星期六晚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啦。
4: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6: 香港贸发局代表同医疗科技初创企业创办人会否释创业快线培育计划，点样辅助本地科研企业冲出香港？
7: 又睇下亚洲协会香港中心点样透过展览同公共项目推动文化艺术，并了解佢哋嘅未来展望。
5: 非凡香港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2。
8: 晨光第一线，
9: 嘉明、
10: 小白、
9: 阿欧、
10: Vicky、
9: Yana，
8: 晨光第一线，
11: 晨光财经第一线。
12: 嚟到早上时间嘅8点10分啦，呢个时候除咗有嘉明坐喺直播室当中之外，晨光第一线更加揾嚟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嘅早晨啊 ，Dicky。
13: Hello， 早晨嘉明，各位晨光听众大家好啊，星期五愉快啊
12: ，Happy Friday 啊，真系今晚又可以精神神神啦，又未使要追住波睇啦，咁我哋可以集中讲下股市嘅消息啦。呢排 OK 嘛？你嘅精神状态？
13: 精神状态 OK， 因为我都系啱啱完成咗我自己喺北美洲嘅世界杯之旅啫嘛，
12: 系咯，
13: 咁跟住翻到嚟，当然就继续要投入呢个盛事啦。咁、当然即系讲到盛事，咁其实盛事经济都系一件事嚟嘅。咁啊，最近咧联储局公布褐皮书都话啊，即系其实咧好多唔同嘅地区咧个经济都系有一个轻微嘅增长。咁更加特别提到就话，哇，其实世界杯真系有啲帮助嘅。咁大家可能会谂啊，即系啲主办城市咯 ，LA 咯，咁其实亦都唔系咁简单嘅，因为都系嗰句啦，即系大家都系睇波嘅时间就最兴奋噶啦，咁啊亦都唔会话净系一个人自己吓就独坐家中咁啊睇住个电视嘅，咁你一班朋友咁样出嚟去啲酒吧啊、餐厅啊睇下啦，咁我哋香港就有时差啦，咁啊所以睇波咧就搞到系又话咩饮早茶
12: 啊，
13: 又话去。晨早流流去商場睇啊，咁樣咁都好開心嘅。咁但北美洲就真係人哋係 happy hour 時段啊，晚飯或者係夜晚宵夜時間，咁所以哇，即係我自己喺當地旅行嘅時間咧，都有除咗去個現場一次睇咗一場之外，亦都係到即係唔同嘅餐廳啊、酒吧，即係同我啲兄弟啊咁啊感受氣氛，哇！咁啊真係非常之開心嘅，咁啊即係亦都見到即係旁邊啲可能即係好雀躍嘅啲球迷咧，咁啊即係無論係嗌嘢食啊同嗌飲咧，都好似嗌多2-3 round 咁樣嘅，
12: 都真係好帶旺到嗰個成個經濟效益鏈喎、
13: 都係有啲幫。
12: 咁今日呢除咗我哋讲下世界杯嗰个最新嘅经济效益之外啦，咁当然要讲下最新个股市嘅走势啦，首先都有喺我哋嘅新闻当中听过啦、现金呢可以话现货今日跌2%啦，咁市场对于联储局系咪加息嘅预期似乎增强咗喎，Dicky点睇呢？
13: 係啦，其實咧呢一個星期咧，其實大家對於聯儲局嘅所謂嘅加息嘅預期咧，都係每天都在變化，咁每天都變化多一些咁樣嘅。咁點解會咁樣咧？因為大家都明白啦，即係日日都有經濟數據啦。譬如話，就咁講近呢即係一個星期左右到啦。咁美國嘅地緣政治嘅局勢，即係同啊呢個伊朗啊，嗱之前就係停火協議啦、停戰嘅憧憬啦，跟住再咧就係擦槍走火計。移動冇，咁其實講嘅一個星期嘅咋，呢個起承轉合，咁所以我哋講話喂，即係 地緣政治風險咧又與日俱增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當然就好多擔憂嘅，譬如話國際油價大幅回落之後又有啲反彈。咁但係睇翻咧，即近期如果我哋就咁講美國嘅一啲經濟數據，譬如話就以過嗰幾日嚟講啦，咁先睇咗 CPI 啦，再睇埋 PPI 啦，再睇埋聯儲局開皮書啦，仲有啊新嘅聯儲局主席阿沃什出嚟喺國會嘅一啲聽證會嘅內容啦。咁其實咧又真係比起即係再之前咧，大家嘅擔憂係略為剔除咗少少嘅，曾經咧嗰、那個即係所謂嘅即係加息嘅預期啦。當然啦，講緊唔係嚟緊呢一次議息會議，因為隨住咧嚟緊呢次議息會議仲有得12日啫嘛。咁呢一次咧就市場上就基本上認為就 OK 嘅，呢次可以平穩過渡嘅，呢次加息機會唔大嘅，因為而家個期貨市場咧嗰、那個即係芝加哥期呢一個商品交易所嘅呢個 Fed Watch 嘅數據咧就係講緊維持利率不變嘅機會。我而家呢一秒钟睇紧最新嘅数字啊，咁都系有成88.8%嘅3.8%，咁即系话 OK， 即系应该唔使加啦。但系今次唔加代表冇需要加吓，因为而家市场仍然咧都系主流地认为喺期货嗰度反映紧咧，去到年底嘅时间咧，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咧，简单一句就加息咧就系好大机会啦。咁但系咧就可能是一次起兩次止咯，咁一次嘅機會咧就係最甚嚣塵上嘅，即係如果喺而家期貨市場顯示，咁但係咧就係維持利率不變去到年底咧個機會率都係略為有增加，但係都係得20%嘅啫，咁所以咧即係總的來說咧就即係隨住頭先都講啦，即係地緣政治局勢又不穩，油價升，但係咧近期公布嘅 CPI 同 PPI 即係生產物價同埋消費物價指數咧，又冇預期咁高，即係咁高啊！咁所以咧，亦都係令到就係話呢一個即係對於加息嘅預期咧，係有少少變化。咁但係個變化在於七月最多就唔喐嘅，但係去到年底咧，加嘅機會都仍然係非常之咁大。咁雖然咧話就話即係去到年底先至算啦，今次七月嘅議息會議又未必會即時受到影響都好啦。咁永遠都係㗎啦，金融市場就梗係反映定一啲即係未發生嘅一啲事情。咁所以如果就咁睇近期嚟講咧，尤其是即係華爾街股市啦，即係都真係會繼續受到咧地緣政治嘅局勢嘅一啲消息影響，因為嗱近呢幾日嚟講咧，美軍咧其實都繼續咧即係襲擊伊朗嘅，咁而甚至乎咧，我哋都好關心嘅霍爾木茲海峽嗰個通航嘅情況咧，其實亦都係轉差咗，即係話冇咁多船可以過到啊。咁同埋咧，即係特朗普哇又五時花六時變啦，一時又話收通航費，哇佢又話伊朗唔收得，佢又話想去收啊，跟住收咗一日，可能又俾人鬧啦，跟住而家又話唔收啦，咁啊直接咧就即係赤裸裸咁。叫啲海灣國家盟友，你哋直接投資嚟美國啦，我哋係使咗好多錢喺你哋嗰度。咁但係唔好忘記啊，即係呢場戰爭點講都好，都係由佢哋引發先。但無論如何，去到呢一秒鐘，咁我諗我哋只能夠就繼續睇住就係而家即係美伊嗰個戰況。咁暫時嚟講咧，即係我諗喺即係德克蘭咧，亦都係向一啲即係海灣國家或者係我哋講話美國啲盟友嘅一啲軍事基地咧，就進行反擊啦。咁所以呢、這個地緣政治嘅風險咧，對於國際油價、對於金價、對於甚至乎股票市場，點講都好咧，都會有一啲嘅影響嘅。
12: 係啊，講開股票市場咧，又留意一下啲晶片股，因為睇翻三大指數啦，就係美國方面咧都係收市下跌啦。咁啊，睇翻啲大型嘅科技股嘅個別發展，尤其是咧睇翻啲晶片股咧，都真係嗰、那個。感觉上咦做咩事啊？突然之间好似全部都跌一跌咁样嘅。
13: 系啊，嗱，即系都系嗰句啦，呢个世界物极必反嘅，升得急时回亦都回得快嘅。咁如果最 update 最新嘅咧，就系台积电都公布咗业绩啦。咁但系咧，大家咧亦都会觉得对于呢一类型即系升得好好嘅股份咧，都好鸡蛋里挑骨头啊！即系话你业绩好都好啦。咁但係佢哋亦都係上調咗今年嘅資本性開支，同埋同時地亦都上調咗咧呢個收入嘅展望。咁但係咧，亦都係大家就會覺得，個增長咧其實已經係冇市場預期咁快啦咁樣。咁呢度咧亦都係有一啲隱憂啊。咁再加埋咧就兩隻咧喺韓國嘅可以話係受到即係全球投資者關注下嘅一隻嘅兩隻我哋講係做記憶體嘅股份啦，就係 SK Hynix 同埋 Samsung 啦。咁因為咧SK Hynix 咧咁就係啱啱咧就係、是、成功咧就登陸咗呢個美國納斯達克市場，咁其實係好受歡迎嘅，因為始終咧喺美國就冇一隻咁樣嘅股份啦嚇，即係有啲類似咁嗰只就係 Micron 啦咁樣。咁但係始終啦，即係佢個股價喺過去韓國呢一年嚟咧，即係數以倍嘅升幅咧，都反映咗好多樂觀嘅預期。咁所以當呢類型嘅即係人工智能或者所謂嘅硬件股份咧，喺高位有啲回吐嘅時間咧，咁幅度亦都大，因為升得多嘛。咁其實呢個情況亦都唔係淨係喺華爾街股市或者韓國股市發生，其實香港股市都係好多一啲即係之前我哋即係見得到即係炒風好熾嘅人工智能相關嘅，無論係上游嘅供應鏈嘅股份啦，又或者係啲半導體晶片嘅股份咧，其實近呢段時間都跌得都幾急嘅。咁當然跌嘅背後原因咧，亦都係另外一個就係好多半年前上市嘅新股，咁我哋稱之為半新股啦。咁佢哋就已經係開始進入或者已經過咗或者進入咗咧呢一個股份嘅一個禁售期解禁啦。因為半年前好多即係攞咗呢一啲股票嘅基石投資者，我哋講嗰啲 cornerstone investor， 我哋揸好多貨嘅，咁佢哋咧就係個禁售期，就唔準而家上市嘅時間就賣出嘅。咁但係咧呢個禁售期咧就開始解禁啦，咁有啲已經解禁咗，咁亦都咧即時嘅反應就係除咗擔心啲基石投資者就會沽貨之外咧，咁亦都另外一個係已經出現咗，就係好多間呢啲即係半新股嘅科技，尤其是同人工智能有關嘅咧，包括做啲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嘅 MiniMax 啊、智寶啊，咁佢哋都急不及待啦。就係唔係只係擔心或者係驚，或者可能真係啲基石投資者都會沽貨減持套現，佢哋亦都咧就係隨即咧就喺市場度咧就配售股份集資，甚至乎有啲又發可換股債嘅，咁俾市場感覺就係、是、哇好似好等錢使咁。咁當然啦，即係上市咗之半年之後集資，咁唔係冇唔係唔得嘅，咁但係就係感覺上就係、是、哇啱啱先啊上完市集完資，感覺上好似啲錢咁快使曬啦。咁資本性開支即係咁大咩？即係呢一種咁嘅感覺。咁所以咧，就而家呢個情況咧，就蔓延到即係無論係美國上市嘅一啲同類型嘅企業啦、韓國啦、日本啦，甚至乎啱啱公布業績嘅台積電啦，都係有個擔憂，就係話佢哋啲資本性開支仍然大增，咁收入、營業收入同埋盈利嘅增長都係好高速，咁但係就已經開始放慢緊，咁所以個股價咧就高位回落。咁所以我諗大家投資者都要注意，就係第一呢種嘅板塊。一回咧個幅度好大，第二就係如果你話你真係個反彈啊入咗市啊，即係萬一真係睇錯咧，簡單一句啦，即係都係好看翻眼前虧，盡量都可能要即係喺嗰個虧損有限嘅情況之下，都要減磅啊，止蝕離場啊，即係呢啲老生常談都係要注意咯嚇。
12: 係啊，晨光第一線嘅聽眾咧，好幸福嘅有 Dicky 咧提醒住我哋一啲嘅舉措啦，或者啲嘅投資嘅方向啦。但係有時咧，如果喺漫無目的嘅情況之下，都會聽下啲重點人物去講下嘢噶嘛。咁啊，最近股神巴菲特雖然95歲嘅呢位億萬投資富翁啊嚇，都啱啱咧做咗少少嘅訪問啊，咁啊有幾句金句都出咗嚟，包括咧佢就話啦，當所有人都一心諗住投機博弈嘅時候咧，想發掘一啲具備真實價值嘅投資標的就實在太難啦，咁基本上即係話，你咪全部喺掛住搞短炒啊，做咩事啊你哋咁啊？Dicky點睇佢呢番嘅言論呢？
13: 唉，咁啊 ，Warren Buffett 咁當然係我超級偶像啦！啲入行嘅時間已經日日即係睇住、攆住佢過去講過嘅每一句説話啊，股東會講嘅妙語如珠嘅內容啦。咁當然啦，佢就退下火線啦。雖然繼續係Berkshire Hathaway 嘅主席，咁啱啱五月份嘅時間，咁啊 Greg Abel 就即係新 CEO 上場之後咧，咁即係阿股神咧都退居幕後啦。咁不過佢當時其實五月嘅時間已經出嚟講過㗎啦。咁甚至乎佢同阿 Becky 就好朋友啦，咁所以佢亦都即係上咗 CNBC 嘅節目，咁亦都講咗好語重心長嘅睇法，因為咁多年以嚟咧，即係如果我哋以即係股神嚇呢一個股東大會每一次講嘅一啲嘅內容同言論咧，喂最終都會發生㗎，即係話。佢話就譬如股災來臨啦，咁好多時候講完冇耐就出現㗎啦，咁所以大家都對於佢嘅言論咧，都係即係真係成，即係可以用金科玉律嚟形容，又或者係即係一股清泉咯，即係大家好亢奮嘅時間又會聽到佢講嘢，咁所以咧即係某程度上一個幾客觀嘅現實就係、是、由過去人工智能嘅發展之急速，咁由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咁已經改變咗我哋好多人生活嘅慣常。 常嘅習慣啦。咁、但係呢好多嘅大型嘅科技公司呢都因為要喺呢一個即係人工智能嘅領域上高保持住競爭優勢，咁佢哋就要大量呢去增加資本性嘅開支，去做好多呢啲相關嘅投資啦。咁你話你要做人工智能喎，咁你梗係開工都要有價差㗎。咁呢價差咪就係呢包括要買由 Nvidia 同 AMD 開始嘅一啲嘅圖形處理器啦，咁跟住亦都要買頭先我講嗰啲所謂嘅高頻寬嘅機體 HBM 啦，咁好多時候就係嗰兩間韓國公司 SK Hynix、Samsung 同埋呢就係 Micron 啦。咁係嘅，佢哋生意好好，因為基本上啲產能係完全唔足以應付需求，價格亦都不斷可以加，咁所以成為咗呢就係股價呢大幅上升嘅原因嚟。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好多而家呢啲股份呢個估值真係我哋好籠統就咁講話用市盈率啊或者係收入啊收支甚至乎計入埋佢哋盈利增長嘅市盈增長率都好，咁真係處於一個都幾高嘅水平囉。咁其實五月嗰時候佢已經講㗎啦，咁所以過去呢個零月開始見到人工智能成個產業啦投資嗰個氣氛係急降溫呢，咁我諗都係反映得到股神嗰種講法，即係五月嗰時佢已經講話即係而家好似係教堂裏面開咗個賭場咁樣嘅狀態囉。咁、所以呢就即係都係嗰句啦，好語重心長嘅警告。咁所以即係當大家都係啦沉醉喺哇即係一啲好短期嘅盈利嘅時間，亦都唔可以忽視即係過中嘅風險。咁其實我諗近期喺香港上市嘅一啲我哋所講嘅人工智能上游同一啲晶片類嘅股份，即係由高位回落嚟，或者有個別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嘅股份調整嘅幅度由高位嘅一半係閒閒地嘅，亦都見到有啲係跌到成高位回落係七成八成嘅幅度，咁所以如果你話你真係死守不放，即係買完係唔願意面對，即係呢一個失敗，仍然堅信啊自己嘅睇法，而但係個累積虧損係好龐大的話咧，咁呢個絕對唔係一個正確嘅投資嘅態度咯嚇。
12: 多謝曬 Dicky 啊，仲有最後四分鐘時間咧，講埋一個比較有趣嘅話題啊，經常咧都會好中意同 Dicky 講下啲嘅時裝界嘅發展，不過今次呢一個時裝巨企咧就唔係淨係講時裝喎，因為最近都有個社交短片咧就話其實咧孭住個 Hyrox 背囊嘅咧越貼貼紙越多，呢、這個先至係錢財量嗰個嘅真實銀碼，因為其實玩一次 Hyrox 嗰個費用唔少啦，同埋又要可能飛去唔同嘅城市去玩。咁所以嗰個本錢咧都可以反映到喺個背囊有幾多個貼紙上面嘅。咁但係咧，據聞 LVMH 係睇中咗呢一樣嘢，佢哋嗰個 private equity 嘅 firm 咧就話想買起 Hyrox， 講緊個數字係7亿，變咗而家係10亿美金，係咪買得過咧 ，Dicky？
13: 不如嗱，首先咧，呢個都切合翻我哋頭先嗰個題目嘅，就係運動經濟啦。其實而家咧，嗱，當然啦，即係對於呢個咁高強度嘅一個室內嘅一個運動咧，我真係好認真，我啊真係睇人玩嘅，我
12: 就
13: 絕對未玩過嘅，啊，即係頂多都係打下 tennis 啊嗰啲咁樣嘅啫嚇。咁但係咧就即係呢一個係一個最潮流嘅年輕人嘅一個體育嘅玩意啦。即係一方面就係好有一種團伙精神啦，咁又咧係好高強度啦，咁甚至乎係已經係發展到感覺上好似係高級版馬拉松咁啊，周圍去玩啦，就唔係淨係喺一個地方咧，就可能去旅行嘅時間啦，去提啲國家參加啦，咁其實就已經係形成咗一個圈子。咁再加埋咧，就即係都係嗰句啦，即係玩開運動嘅朋友，咁你諗下啦，即係可以有閒時，亦都有閒錢，係咪？
12: 嚇、
13: 飛到咁遠去參加，同埋頭先嘉明都講咯，喂，都唔平噶喎嚇，成套 gear 入場費各樣咁啊，好多 membership 咁樣，咁其實呢啲咪就係運動經濟咯。咁背後當然Louis Vuitton 佢本身係做奢侈品啦，係做服裝啦，係做好多腕錶啦，做唔同類型嘅葡萄酒、烈酒啦、香品啦，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即係生活咯，係咪？咁即係高級嘅生活咯。咁所以即係我會覺得就係又幾啱數嘅喎。即係如果你話真係再傾落去嘅話，即係對於佢哋嚟講要擴大未來嗰個奢侈品嘅版圖。咁因為即係始終奢侈品唔係淨係賣一件產品啦，奢侈品係賣一個即係生活嘅模式啦，即係我哋所講 lifestyle 咯。咁而家運動絕對係啦。咁睇世界盃係，咁玩 Hyrox 都。 都係。咁所以我覺得幾有趣㗎，即係其實有陣時睇下啲財經嘅一啲即係遠性嘅新聞同消息嘅時間，就會知道啊，即係原來咧，即係而家個地球上高對於一啲大型嘅奢侈品嘅企業，包括 LVMH 一個更加大嘅一個體育嘅策略。咁甚至乎其實根本不嬲都係㗎啦，即係奢侈品同體育係根本息息相關咯，幾十年嚟都係㗎啦。譬如話一啲好著名嘅腕錶品牌，佢哋都會咧係大灑金錢咧去贊助一啲大型嘅體育盛事，包括係啲網球比賽啊，例如温布頓啊，又或者一啲大型嘅一啲即係好高即係高端，例如啲帆船嘅啲賽事啊。即係贊助一啲球星啊，咁樣可能大家睇見下啲即係高檔雜誌或者上網都會見到啊，即係不乏一啲著名嘅運動嘅名人咧，會幫某一啲大嘅一啲奢侈品品牌賣廣告啊，帶住佢隻腕錶去打波啊咁樣，咁其實。即係咪會好波啲唔知啊，但係呢總之呢個形象呢就係咁樣囉。
12: 好啊，咁尤其是睇下溫布頓嘅時候，哇淨係睇時裝啊，梗係睇大班食美啦，係咪佢都有好多唔同嘅銀啊呢、這個嘅銀紙喺身上面嘅。今朝早再一次唔該曬 Jackie 好詳盡嘅分析，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喎。
13: 多謝阿明，
12: 多謝曬你，
13: 各位神光聽眾，周末愉快。
12: 係啊，周末愉快啦。咁你睇睇今日嘅天氣啦，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同埋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雨勢係有時頗大嘅，最高氣温大約29度，現時嘅室外氣温係攝氏28度，相對濕度91%，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9點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日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展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建华，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中方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封锁，致力于统筹发展和安全，愿意同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林建华，中方将会以今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坦诚交流，凝聚共识，令时代系令智能时代嘅红利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令技术进步真正促进人类社会嘅发展繁荣。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据报这次攻击规模较大，伊朗南部阿巴斯港遭到袭击，一座通讯塔被击中，部分地区停电，一个居民区亦都遇袭，多人受伤。伊朗方面话，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击落美军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残骸随后被当地人员发现并回收。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警告，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导致整个地区能源供应链遭到破坏，对地区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后果。美国白宫发言人内维特说，伊方仍然积极和美方沟通，希望达成协议，而美方亦确实正是和伊方沟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改组内阁，议会当地星期四通过由他提名48岁的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出任新任总理，又批准由科列茨基提名的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六个前内阁成员留任。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克马拉获泽连斯基委任为代理防长，致力改革军队的原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撤职。费多罗夫批评军方总司令塞尔斯基没有想办法打败俄罗斯，而是试图分裂国家，拒绝留任顾问。大批民众不满泽连斯基的决定，上街示威。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说，乌克兰政府改组对俄方没有原则性意义，重要的是局势得以调解和俄方利益得到保障，认为短期内没有同乌克兰重启和谈的可能。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461点，刚刚跳了64,446点，跌2,33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2.99美元，卖出3,984.1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石湖围路对出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龙尾咧排到去加州花园噶，就系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石湖围路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加州花园。 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一带都系车多噶。咁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就开放俾车辆使用噶，就系、是、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慢线有坏车啦，咁一带车多。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就开放噶。咁同你讲翻电车消息先啦。咁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啦，介乎海富街与筲箕湾总站之间嘅来回方向电车服务咧都系暂停噶。咁再重复多次啦，由于有紧急嘅路轨维修，介乎海富街与筲箕湾总站之间来回方向嘅电车服务咧系要暂停。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咧就喺欣怡花园；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喺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啦，龙尾就接近九巴黎之角车厂。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之路车多，龙尾就喺观塘码头；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华都花园嗰段咁啊，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荃湾路出九龙方向，由骏星工厂大厦啦，至到荃湾体育馆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一段车多，龙尾喺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啊，听日咧就星期六，然之后做个星期日啊。如果假设咧呢几日你都系有假期嘅话，可以尝试一下自己又得，又或者同朋友、屋企人一齐咧做下啲小手作。
1: 哦，有好多都系小手作，折纸算唔算小手作？
2: 算。
1: 哦，今日啱啦，咁我即系我都已经可以折纸啦。
2: 你可以出动翻你嗰个圆筒型嘅飞机啦。
1: 系哦，
2: 我仲未成功，我要向你请教下先得。
1: 我要再折多次，同埋咩超长距离嗰啲飞机，
2: 我同你斗一斗先。
1: 系，好玩好玩。
0: 飞机又得，你又或者同啲阿公子佢哋咧接个动物园出嚟都得噶嘛？有好多折纸教学，点样折只青蛙？
2: 点样都爸爸滴汗，点
0: 样折只毡纸出嚟啊？
1: 咩企鹅大笨象啊，长颈鹿啊嗰啲，咁要你 Vicky 老师过埋嚟先得咯。
0: 系啦，咁我就要带埋一本折纸书啊。
2: 咁我带多三个同学仔俾你啊。
0: 都几好喎，其实做下呢啲简单嘅手作咧，个人系开心啲，同埋嗰个成就感、满足感咧系会大好多嘅。你话除咗折纸，其实有好多以前细个会经常做嘅，譬如织绳啦，
2: 手绳啦，
0: 手绳
1: 就系嗰啲咩玩嗰啲绳嗰啲魔术嗰啲手绳，
2: 我
1: 就
2: 咁花绳，
1: 我花唔系花绳。
2: 有得
1: 手繩、花繩都係得嘅，
0: 都係屬於手作嘅一種嚟嘅。不過我以前細個係會織嗰啲手帶嘅繩咧，當首飾啊、飾物啊。
1: 哦，嗰只。
2: 依家我同你唔係距離好遠啫。以前我讀小學、讀女校嘅時候咧，就要偷偷地喺個櫃桶，因為你要揾個地方穩固佢先至可以織噶嘛。係
0: 啊，
2: 就黐張膠紙，就黐喺嗰個櫃桶嗰個位置。咁老師喺度上堂咧，我就喺下邊有織手繩。
0: 係啊，冇錯，因為你嘅手指係會知道邊條打邊條噶。
2: 同埋你個動作唔大啊，因為你個膊頭同埋上臂係唔會喐嘅，基本上
1: 好似嗰度好易織咁啊！點解你兩個
2: 係好容易織噶，真係手殘都織到㗎，係
0: 啊，
1: 咁犀利
2: 係啊！
0: 同埋你隻眼可以繼續望住老師同埋黑板啊嘛。
2: 基本上你設計咗你嗰個紋理係點樣咧？你條手繩大概係咩長度？你有個心目中嘅數咧，容易過織冷衫
0: 係
1: 咪啊？
2: 真心，
0: 因為唔使工具啊嘛，
2: 唔使兩條棍仔，淨係手指就得啦。
1: 你哋一講翻手繩，我諗翻嘅中學嘅時間，我記得應該我係有買過手繩嘅。
2: 哦，
1: 我係冇織過，唔知有段時間咧，即係特別四大天王嘅時候，大家好中意呢啲咁嘅，即係叮叮噹噹咁樣咧，好似好型咁樣噶嘛。
0: 啲褲帶嗰啲咧，喺條牛仔褲度喺個勾度勾一條咁樣，好長噶嘛，嗰啲都係自己織出嚟嘅。我嗰陣時有織，
1: 咁犀利嘅你，
0: 係啊，好長。
1: 我綁咗條鐵鏈喺個褲帶嗰度。
0: 你揾翻啲粗啲嘅繩，
2: 就係單車鏈啊！
1: 係啦，嗰陣時好興噶嘛，要條鏈咁樣噶嘛，
2: 重噶，所以點解低腰褲咯？全部
1: 因為扯甩咗，
2: 太重啦！
0: 你可以而家織翻條喎，今日咁樣。
1: 你織俾我得啦呢啲。
0: 係啦，咁你除咗你話織呢啲手繩咧，其實有而家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坊可以俾你自己親自嚟到去整嘅，譬如你想整只木匙羹。咁你又可以参加啲木艺嘅工作坊啊，甚至乎有好多形形色色大人小朋友，你话啊，其实我冇乜美感噶，冇乜艺术天分噶，但系都好容易有好多工作坊噶。最近咧喺深圳又有啦，喺唔同嘅邻近嘅国家咧都有好兴一样嘢咧，叫做彩绘蛋糕，又或者喺深圳嗰边咧就叫彩绘面包，系咩嚟嘅咧？佢会俾咗一块嘅蛋糕你啦，嗰块蛋糕系白色嘅，
1: 食得嘅，
0: 食得嘅。咁佢咧就會有個色盤咁樣俾你，咁嗰啲色盤咧就係咧溝咗唔同顏色嘅 cream， 然後你就可以喺嗰個蛋糕上面咧，
1: 係食得嘅，
0: 食得嘅，然之後喺個蛋糕上面畫畫咁樣，做一個立體嘅畫咁樣。
1: 哦，呢個幾好玩喎！呢個
0: 係啊，深圳嗰個咧，我見到係麵包嚟嘅，有塊多士喺個碟上面，然後咧就有咗唔同顏色嘅 cream， 咁你就可以喺上面咧畫，譬如最近世界盃好興嘅足球，咁你畫個足球喺上面，畫完之後玩完之後，你仲可以。
1: 哎呀，呢個你應該呢個 concept 應該俾阿根廷啊，
2: 點解啊？
1: 俾佢哋西班牙佢哋啦，畫咗美斯嗰度，叫佢人物食咗佢咁樣。
0: 美斯
1: 平
0: 咁但係咧，而且覺咧，有陣時做下手作啊，喐下我哋嘅手，真係對我哋成個人都有好多好處嘅。譬如好似係可以減壓放鬆啦，可以降低我哋嘅壓力激素啦，可以改善睡眠添嘅。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喺呢一個週末又或者今日嘅話，可以動動手咁樣，可以做下唔同嘅手作，我覺得都係幾有
1: 趣。呢個真係幾好，我都中意 Vicky 呢、這個，即係你如果有個麵包，跟住自己在上面畫公仔，畫完之後自己就食翻。
2: 係啊，
1: 其實係一件事啊嘛，因為佢。唔係只係一餐飯啊嘛，佢亦都唔係淨係果腹啊嘛，咁你係有得玩啊嘛，咁細路仔係啦，細路仔你係可以同佢咁啊 hea 佢食，佢通常都應該係會畫半個鐘咁樣嘅，佢會覺得自己畫咗個經濟，畫咗覺得自己畫咗個蒙羅麗莎出嚟嘅，
2: 好叻，
1: 係啦，然後跟住就去。

0: 享用佢呢个美点咁样，嗯、一路食嘅时候，仲可能如果佢画咗啲动物样，我而家食咗佢只眼啊，食咗佢个鼻啊咁样，
1: 沿住个边咁食，其实都真系几开心，因为佢亲子活动喎。
0: 系咯，呢啲直头变成享乐时代添喎，你呢、這个。
2: 系啊，其实都唔使话去出餐厅噶，家长都可以喺屋企整到俾小朋友玩，大家就一齐试试佢啦。
1: 今日去买定啲包先。
0: 好、啊。

0: 8:47啊，
1: 特務詹士康。
2: 晨光警醒。

0: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晨光警声。暑假嚟到啦，相信好多学生、毕业生，甚至想揾兼职嘅市民，都会喺网上揾暑期工、兼职或者实习噶。不过求职同时都要小心堕入骗案啦。今日我哋咧就邀请咗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高级督察 Cindy 同我哋分享一下最新嘅防骗资讯。早晨 ，Cindy。
1: 早晨，小白。咁多位听众早晨。咁暑假咧就系求职骗案嘅高危时段啦，骗徒咧系会睇准学生同埋毕业生想快啲搵钱、累积工作经验，又或者觉得网上工作好方便呢一种心态咧，设计出好多睇落好正规、好吸引嘅招聘陷阱嘅。警方咧喺旧年咧录得4095宗嘅网上求职骗案，较2024年咧上升咗6.3%，涉及咗损失约8.8亿元。其中超過96%都是拆單回傭的類型。換句話說，騙徒是會將騙案包裝成一份工作，說你只要完成任務、落單、提升銷量、幫平台做數據就可以賺佣金了。
0: Cindy 啊，現在最常見的求職騙案手法不知道是怎樣
1: 的呢？第一步，騙徒是會在社交平台、即時通訊軟件、招聘網站，甚至是專業求職平台接觸受害人，用暑期工、兼職、實習等等的名義去招聘，標榜這些工作是高薪、彈性時間、無需經驗等等。第二步，騙徒他們自己會扮到很專業，例如用流利的英文去跟你溝通，提供公司的背景，安排所謂的網上面試或者入職培訓。有騙徒甚至會開一個假的公司網站，令到求職者覺得間公司好像真實存在咁樣嘅。
0: 連公司網站都整埋，咁樣真係好易令到求職者唔信係正規公司招聘嘅。
1: 係啊，騙徒之後係會叫受害人去一啲指定網站或者下載任務平台 App， 並且要求受害人按指示完成任務，例如幫商户去刷銷量、購買產品。完成訂單就可以獲得佣金的了。最初幾次騙徒是真的會退回部分的本金的，甚至還會加少少錢去扮佣金，製造真的賺到錢的假象。到受害人相信有得賺錢之後，騙徒就會要求他投入更加多的本金，聲稱要完成更高級的任務才可以拎回本金和佣金。到受害人想提款的時候，騙徒是會用各種的理由去拖延，例如话账户冻结啊、要交保证金啊、信用分不足等等，令到受害人越交越多钱，最终血本无归嘅。
0: 即系骗徒会先俾甜头，等受害人觉得真系有钱赚，再一步步加大金额。
1: 就系咁样啦，这个系拆单回佣骗案最常见嘅心理操控手法。但大家要明白呢啲所谓嘅佣金，好多时系受害人自己之前投入嘅金钱，并唔系真系成功赚咗啲骗徒嘅钱。有受害人甚至会借钱啦，问屋企人攞钱，用信用卡套现去完成更加多嘅任务。但大家要记住，正当嘅工作应该系你去付出努力、时间或者技能，然之后雇主出粮俾你，唔系应该喺你未翻工、未赚钱嘅时候就要先过数去充值、买产品或者交按金。但凡有份工要你去先俾钱你就一定要高度怀疑啦。
0: 近期 ADCC 都有提过针对大学生嘅 LinkedIn 求职骗案，可唔可以又同大家讲下呢？
1: 可以啊，近期有骗徒专门针对大学生，透过 LinkedIn 等等嘅求职平台接触学生。有个19岁的大学一年级生在 LinkedIn 去投递他的实习申请，之后收到声称是人事公司的回复，说可以推荐另一份只需要手提电脑在家里就可以完成的兼职。而骗徒他全程是用英文沟通的，详细介绍了公司的背景，还安排了一个长达大约40分钟的入职培训。受害人之后就被引导登入一个所谓公司网站和内部账户，再按指示转账去购买产品赚佣金。初期受害人曾经成功提取过佣金的，最高一次是有几千元的。他这个是用来制造一个可信的假象，令到受害人更加相信他们，最终是损失了接近19万的。
0: 听完先你这样说，学生和年轻人不是特别容易中招？
1: 没错啊，学生、毕业生和年轻的求职者的确是高危群组来的。第一，暑假期间大家的求职需求都很大，很多学生想找暑期工、兼职和实习，可能会同时投递很多份的申请， 收到陌生的招聘信息的时候未必会逐一核实的。第二，年轻人他们熟悉网上平台，骗徒会利用社交媒体、即时通讯软件、招募 App 去接触他们。第三，学生没有太多的工作经验，未必知道正常的招聘流程应该是怎样。最后就是他们想快点赚钱的心态，有些工声称一日可以赚几千，还要不用经验，可以在家完成，听起来是很吸引的，但是正正就是骗徒常用的有利。
0: Hey, Cindy， 除了刷单回佣，网上求职骗案还有什么其他手法？
1: 有很多的，小白，大家都要留意以下的手法。第一类是假招聘，真套取个人资料，意思就是骗徒会用招聘为名义去要求求职者提交他们的身份证副本、银行户口资料、住址证明，甚至要求他们自拍短片或者做人面认证。这些资料可能会被用来开银行户口、申请贷款、登记电话卡，甚至参与洗黑钱的活动。第二类就是借户口、卖户口，骗徒可能会说需要借用求职者的银行户口去收钱赚钱，或者叫求职者出售银行户口、提款卡、网上银行密码。户口如果被用作收取骗款，户口的持有人是有机会会干犯洗黑钱罪行，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0: 由找工变成有机会犯法，真是得不偿失的。
1: 是啊，其他手法还有就是假雇主收费，骗徒可能会声称要收取行政费、培训费、保证金等等，或者就说要先购买工具、软件、课程等等才可以开工。最后就是高薪跨境的工作陷阱，他们会以高人工招聘到海外或者境外工作的人，还包食宿，无需学历经验，但是资料是非常含糊的，还会要求你立即起行。市民一定要小心核实，不要轻信来历不明的招聘广告。
0: 那如果我见到一份工人工高、时间自由，又说可以即时取录，是不是真的要特别小心的？
1: 是要特别特别小心的。大家可以记住几个红旗警号。第一就是高薪低门槛，第二是先付款后翻工，第三是他只是跟你用通讯软件联络，第四会催促你即时要下决定，第五是要求你下载一些不明的 App 或者登入可疑网站，最后是要求使用个人户口去收款转账。明白，大家学生都是求职心切，但是都要提高警觉性。
0: 很多学生都会觉得在大型招聘平台例如是 LinkedIn 就应该安全，事实又是不是这样
1: 的？其实即使是大型专业平台，它都只不过是提供一个求职的渠道，不代表每一个招聘信息是已经完全核实。骗徒会利用大家对这些平台的信任，在上面扮成猎头公司、招聘顾问，甚至会冒认一些知名的企业的。所以大家在求职的时候一定要自行去核实招聘的资料，例如去公司官方网站查询招聘职位，致电回公司的官方客服或者人事部去确认，亦都可以留意电邮的域名是不是跟公司的正式域名是一致的。如果对方只是提供他们自己的私人 Gmail、WhatsApp 或者 Telegram 联络，你就要特别小心了。
0: Cindy， 我们讲回刷单骗案，如果已经开始做任务，甚至已经赚了钱，突然觉得有可疑的话，那应该怎么做呢？
1: 可以这样的，第一要立即停止再转账，骗徒通常会说只需要再交一笔钱就可以提款，这个只是继续榨取金钱的借口。第二要记得保留所有的证据，包括他们的招聘广告截图、通话记录、网站连结、 App 的名称、收款户口、转账记录、电话号码、电邮地址、社交账户等等的资料。第三要尽快联络银行，尝试去截停或者追踪这些款项。第四可以致电防骗二18222查询或者报警求助。记住不要因为尴尬或者怕被人骂而不出声，尽早求助是越有机会去减低损失。
0: 那不知道警方有没有一些工具可以帮助市民查一查可疑的招聘信息的呢？
1: 市民可以使用警方的防骗伺服器或者防骗伺服 App， 输入可疑的电话、电邮、网站、收款户口、社交媒体账号或者招聘的平台连结，可以为相关的资料作风险评估。 另外，防騙視服 App 亦都有可疑嘅來電警示、可疑網站偵測、公眾舉報平台等等嘅功能。市民如果見到可疑嘅招聘網站、可疑嘅任務平台或者詐騙信息，都可以透過平台去舉報，幫助警方更新我哋嘅資料庫，可以提醒翻其他嘅市民。
0: Cindy 啊，如果學生真係想揾暑期工，唔知道有啲乜嘢要留意嘅呢？
1: 我會建議學生記住三不一查。咁係咩呢？第一呢，就係唔好貪快，唔好因為對方話即時取錄即日出糧，名額有限呢，就急住去應承佢。第二係不先付，就係任何嘅要求你先付款、先充值、先墊資或者先買產品嘅工作都要停一停。第三係不借户口，絕對唔好借出或者出售銀行户口、提款卡、網上嘅銀行密碼，亦都唔好幫陌生人收錢轉錢。第四就是要查證，去查翻佢公司嘅官方網站、官方電話、商業登記、招聘嘅電郵域名，有懷疑就用防騙伺服器查一查，或者致電18222查詢。家長亦都可以多同子女傾下暑期工同埋兼職安排，提醒佢哋唔好單憑網上嘅信息就相信對方。如果子女突然之間話要借錢、要充值做任務、要用自己户口收錢，家長就要提高警覺了。
0: 今天好多謝 Cindy 同我哋分享網上求職騙案嘅最新手法同埋防騙貼士。各位聽眾，如果遇到可疑招聘信息，記得提高警覺，可以使用防騙伺服器查詢，或者致電防騙218222。我哋下一個星期繼續同大家分享更加多嘅防罪資訊啦，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日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展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中方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封锁，致力于统筹发展和安全，愿意同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林健说，中方将会以今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坦诚交流，凝聚共识，令智能时代的红利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令技术进步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繁荣。翻嚟本港，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个议员发言表示支持，又关注新口岸系几时通关。立法会今朝11点将会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特区政府会同深方保持密切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警方调查昨晚在荃湾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个男子死亡。昨晚11点45分，一个58岁男子驾驶的士沿码头霸道往荃湾海滨公园行驶的时候，的士怀疑失控撞向栏杆，的士司机没有表面伤痕，昏迷被送到人济医院治理，在今日凌晨大约1点被证实死亡，一个的士男乘客没有受伤，无需要送院。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是跟进调查，任何人如果目睹意外发生或者有资料提供，请同警方联络。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963点，跌1872点。港金报37255蚊，跌4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0.67美元，卖出3991.87美元。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和屯门区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一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9%，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噶，车龙就接近北界山花园，大家见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接近北界山花园。而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广福公园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新丰花园。咁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近住广福公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排到新丰花园。而同时咧，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石湖围路嘅快线咧都系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加州花园。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石湖围路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龙尾就去到加州花园。而另外喺电车方面咧，提提大家啦，由于有紧急嘅路轨维修，介乎海富街同埋筲箕湾总站之间来回方向嘅电车服务咧都已经暂停，市民请考虑使用其他嘅公共运输服务。而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坏车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现时咧，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城嘅行车道咧仍然开放紧俾车辆使用噶。 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碧桃花园。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排到康华苑。而另外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翻一段车多，车龙就去到红桥。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十五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7: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8: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9: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8: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0: 嘉明、阿奥、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11: 晨光第一线。
12: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钟，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0: 好啦，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1872388系1872388。
1: 系啊，今日咧就系2026年嘅7月17，农历咧系6月初4嚟嘅，星期五、哦，会唔会有朋友啊、屋企人啊、生日嘅，甚至乎啲周年纪念啊、嗯？欢迎你打电话上嚟预约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0: 系啦，咁啊，生日又得啦，头先讲咗，譬如结婚周年纪念又得啦，或者啱 DSE 完咗，
2: 系啊，
0: 你嘅成绩好想多谢爸爸妈妈，即系帮助你嘅，或者做好多嘅后援嘅、嗯，又想感激老师、感激校长嘅，冇乜机会讲嘅话咧，而家都欢迎各位听众啊，乜嘢原因都好，打电话上嚟1872388啦。
3: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0: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嚟到大壮开咪嘅时候，电话旁边当然邀请到大壮咪啦。大壮早晨，
3: 早晨啊，哇，即系世界杯症候群，
0: 系嘛？所以就又窒咗一窒先啦，唔紧要，都系寻日休息唔够啫。今日开始就要养精蓄锐，因为嚟紧又有两场波，季军战同埋冠军战啦。
3: 啊，睇下英格兰系咪都系咁以攞翻个季军叫做？66年到而家，即系有啲进步啦。
0: 系、啊、呢、這个真系必须要嘅。其实佢哋而家见到四队都系值得攞冠军嘅，呢句就好客气嘅说话。
3: 啊，小白呢句几次嗰啲系咪金像奖定奥斯卡得奖人讲嘅啲？大家都咁叻咁样，
0: 大家都咁叻嘅，打和打和。
3: 啊，不过咧就多咗好多话题。开头以为即系、美国人举办都似话咁多队，
0: 嗯，
3: 咁但系睇睇下几好睇。咁当然最近嘅话题咧就离不开英格兰啦。
0: 嗯嗯，
3: 先就阿夏兰特嘅队友阿七号仔，真系惨啦，俾人闹到飞起系嘛？
0: 系啊，
3: 即系好唔好，应唔应该横传俾夏兰特，就英格兰就冇得翻身咁。跟住到咗杜草咧，即系入咗一球啊，成嗰阵时先60分钟、啊，应唔应该就主手咧？咁都系啲球迷有排讲嘅话题啦。
0: 系啊，即系要揾个多元宇宙，如果冇主手嘅，真系变咗揾埋其他球员一齐主攻嘅。是不是个历史可以改写呢？咁呢大家都要自己諗啊。
3: 嗱，所以呢即係球赛嘅嘢最透明㗎啦，有透明度啊，咁有市民啦、啊、民众睇到呢俾咗意见呢，就可以进行好多改革啦。咁啊，类似地嘅呢，上一次就讲咗一条草案啦，今次就讲另外一条呢。咁就係2026年嘅医生注册括弧修订条例草案啊。讲乜嘅呢就係、即使政府文件都咁寫啦，就是、主要係改革返個香港醫務委員會啦，平時我哋聽到嘅醫委會啦咁樣。咁我相信呢，我估計呢都可能同一單呢係16年都啊幾乎等咗懸而未決嘅嗰宗案件啦、即係好不幸嘅一對夫婦啊，咁啊結而不捨啦，去追啦、要醫委會就住佢哋嘅小朋友啊出咗問題醫療事故呢、要求醫委會去跟進啊，咁啊到咗終於呢係之前就終止聆訊，但係最後呢開返審啦，即係佢哋唔係法庭嚟嘅 tribunal 啊、不過就係終於最暫時睇到嗰個結局呢，就係話個醫生呢係有醫療失當啦咁樣。咁所以亦都係惹起好多人講，以醫委會會唔會有啲人講咩醫醫相衛像那樣啊咁樣。咁所以睇返個草案以及呢盧醫生啦，盧總盧醫生就係出嚟都係解釋講解，就係話其中一樣呢就係醫委會嘅組成啦。咁會增加咗用返佢哋嘅字眼就叫業外嘅委員啦，人數啦比例呀、都會增加啦。咁另外有樣嘢呢就係、話可能會取消呢係佢哋嗰個叫緩刑啊。咁大家啲聽眾啊市民有時留意法庭啲消息呢都會聽到話緩刑㗎嘛咁樣。咁原來醫委會過往呢都有呢個權力嘅。可能比較留意到就係、最近有對係咪醫療界定醫生嘅夫婦咪喺超級市場就話佢哋係盜竊嘅。
0: 我記得係。
3: 系啦，咁啊后来就被裁判处定罪啦，咁佢哋去上诉咧，咁高等法院咧都驳回咗佢哋嗰个上诉嘅申请啦，咁即系话咧系大罪噶啦，有个案底喺住嘅，咁但系咧医委会咧就系、经过聆讯之后咧，就系话佢哋系即系唔需要停牌嘅咁样，即系全部缓刑嘅，咁当然呢啲就公论啦。 即究竟啱定唔啱。不過所謂緩刑嘅時候咧，就 suspend 咗佢咧，即喺實質上咧就變咗一秒鐘佢都唔需要停嘅。
0: 係。
3: 咁但係呢樣所謂緩刑嘅東西係可以點考慮咧？就是、我哋睇翻刑事案啦咁樣嚇。咁有啲情況咧。有啲罪行咧，如果个法官咧系判，即系刑事案有罪啦吓，佢判监咧，如果不超过两年咧，即系两年或以下上咧，佢可以判一个咧就话三年之内咧，如果唔再犯事咧，啊就唔使执行嘅一个咁嘅做法嘅。
0: 哦，
3: 同国内有啲名称相似，咩系死缓啊嗰啲，咁但系实质上嗰个元素咧系有啲差别吓。系，咁所以如果集中睇香港就话即系。是某些罪行可以的，但是香港的法例里面呢亦都有些所谓是他英语如果没有发错音就是 accepted 的 offenses，有些例外的，有很多即是比较严重的可能大家都想到的罪行，譬如伤人 是严重伤人那些，谋杀那些不用讲，本身已经有fix 咗嘅所謂 penalty 咧，定咗一定要點判點判噶啦咁樣。另外啲較為嚴重嘅罪行咧，都係有條條例，即係呢個刑事訴訟程序條例裏面有個表嘅，就不能夠緩刑。換句話講，即係話咧，嗰、那個法官嘅權力咧，其實俾人係都可走咗啲嘅。即係佢唔可以話有個權力都係緩刑。相對比較普遍多人識嘅就係、是。所以以前叫非禮罪啦，會是侵犯啦咁樣啦。咁、原來非禮咧係唔可以緩刑
0: 嘅
3: 喎。
0: 哦，即部分嘅罪行咧，其實就唔可以緩刑咁講嘅。
3: 啊，係㗎嚇。咁所以如果係真係有法官搞錯咗緩咗刑咧，咁啊要與眾嘅人士就要即係去改翻啊，要求即係喂唔係條例寫咗嘅話，呢啲係喺個表裏邊嘅話咁樣。係。過往都唔係未試過嘅咁樣。
0: 嗯嗯。
3: 咁但係當然啦，就係、是有啲人亦都有說法，就係、是、今時今日咧，就住啲刑事案件咧，其實律政署嗰邊咧係有權係律政司司長去複核嘅嗰啲判刑。咁、既然係咁咯，咪有個所謂把關啦、safeguard 喺處啦。咁仲係咪需要係有呢個係不得緩刑嘅法律即係、就是、條文設置喺度咧？咁、依然冇改嘅，依然都仲係咁嘅樣，限制咗。個法官嘅權力，咁今次咧就自回醫委會就話咧，係唔再俾佢哋有緩刑嘅權力啦。取而代之咧，就睇翻嗰啲草擬條文啦，佢個法案同埋啲報道嘅解釋咧，都話哦，而家係取代嘅咧，就係唔係可以去緩刑，不過分幾種情況嘅，有啲叫四級制啦，最嚴重咧就係永久除牌啦。咁另外一種咧就係、是。有時限啦，即係可能係喺某段時間咧，就一定要停牌噶啦。不過佢有權申請復牌嘅咁樣。咁啊，第三級咧就係、是、叫有時限停牌咁樣。咁啊，即係指定時間啦。咁啊，另外亦都係有一隻咧叫有條件執業啊。咁好多行業都有嘅，即係俾佢啲人繼續做，不過咧指定一定要可能限時限刻啊，或者係要向邊度？汇报啊，逐步告睇住佢啦，咁
0: 即系俾多啲条件佢底下，先至可以俾佢再继续执业咯。
3: 系啦，因为你见有啲关心社会机构啦，咁叫啦，佢哋就做啲数字都睇翻过往医委会啊，就住啲医生咧系几时系停牌，即系有几多个咧系可以获到缓刑咧，似乎个数量都唔低嘅咁嘅样啊。咁但系都我哋听唔到解释。即係點解會咁嘅情況做啊？咁所以今次嘅改革咧，應該係即係更加雪亮啦，即係更加透明度高啦。
0: 如果作為市民咁睇嘅，係咪即係對我哋嗰個保障相對嚟講係應該會高咗嘅咧？
3: 或者唔會再有十六年嘅情況出現啦？以為啲話大文豪啊、查理斯狄更斯嗰啲名著成日話有啲案件咧。堆咗好耐咧，即係已經係十年以上嘅廿年以上喎。高原來話香港咁文明社會，唔會有百幾年前人哋嗰啲地方咁封建嘅時候出現嘅情況出現嘅。咁尤其是以前咧，可能即係因為又唔係叫錫住嘅，但係因為個社會上好難得噶嘛，即係。醫生又要個叻仔啦，
0: 培育一位醫生都用好多嘅即係人啊時間先至得噶嘛。
3: 係啊，你睇啱啱放榜係嘛？嗰啲狀元弟弟妹妹啊，似乎大部分都係選擇 做醫生。
0: 醫生啊，有八成都話要做醫生啊，係啊。
3: 係咯，咁即係佢真係一出身已經起跑線就叻啦。
0: 嗯。
3: 咁啊，咁多訓練啊，咁硬係即係如果即係停咗牌，就好似係咪將啲資源啊有啲扼殺咧咁樣？
0: 嗯。
3: 啊，不過問題就係、是。亦都有啲案件咧，係睇到就話有，即係有醫護人員咧，如果犯咗罪嘅話咧，尤其是有啲叫性罪行咧，
0: 係
3: 啊，都一個唔知係咪頭痛嘅問題咧。我覺得就都比較複雜，因為究竟係有犯咗性罪行嘅醫生或者護士啊呢啲咧，咁究竟係如果你停咗個牌永世唔多執業咧，咁啊就好似嘥咗。咁、
0: 嗯、
3: 但係你俾佢執業咧，就會唔會有啲其他嘅考慮啊、思考啊、擔心咧咁樣樣啊？嗯咁但而家咧新個法例裏面咧，亦都係有一連串一男子嘅罪行寫咗喺度啊。咁、
0: 嗯、
3: 就由呢、這個有關當局到期時去考慮啦，醫委會即係睇下會唔會即係用邊種處理嘅方式啦。係、啊，咁又始終係都係一個好多即係除咗社會啊、社會人士反應啊、政策啊、實際上嘅考慮啊。
0: 嗯，
3: 因為你係醫生嘅嘢。犯刑事罪咧，就過往就個別啦嚇。
0: 嗯，
3: 有啲雖然案件咧就進行中唔可以提及啦。係，佢有中就好似話啲係唔係嗰啲錢唔係假嘅病假紙喎，而係出咗啲紙張咧，就話唔使即係免疫啊，唔係軍隊免疫係免打疫苗嚇。咁、
0: 啊、
3: 亦都提出咧就個辯護理由就話唔係係因為政府啲疫苗咧信唔過咁嘅樣啊。
0: 嗯，
3: 啊照報道講嘅啫。係。咁究竟呢一個咁嘅抗辯理由會係點咧？就睇睇啊啲主控官啊、精明嘅法官咧又點樣處理啊？咁呢啲就有下一次嘅消息咧，就再睇下使唔使大家傾下啦。
0: 好啊，咁啊，所以即係法律啦，或者嗰樣嘢都係不斷去到再進步啦、優化啦，咁啊目的都係喺唔同層面上面咧，就俾到更加大嘅保障市民。最緊要做到呢樣嘢啫。
3: 我呢個成功嘅社會必須要有嘅進程嚟嘅。
0: 啱嘅，啱嘅。好，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大眾咪。
3: 唔該曬小白，晚安，等緊世界盃啦，拜拜。
0: 好，拜拜。好啦 ,18723888,18723888, 继续欢迎听众打电话上来喎。
2: 除了可以讲下你近排有啲咩嘅开心事之外呢，当然啦，如果有生日点唱啦，或者周年点唱啦，又甚至乎有啲特别嘅人你想趁住我哋晨光第一线开住咪同佢讲个多谢嘅话呢，都可以而家呢个时候打电话上嚟㗎。
0: 係呀，而家打电话上嚟即刻登记，然后转头呢就已经可以同你一起倾下偈㗎啦 ,18723888,18723888。

0: 9:25嘅时间揾嚟 The Web Boys 佢哋嘅二楼后续。
1: 世界杯期间，唔知大家有冇多咗睇波衫、波鞋、波裤咁呢？你知唔知有一啲波鞋系可以利用到厨余又或者植物嘅残渣嚟到去制造出嚟噶？好似系有公司会利用苹果渣制造成为苹果皮噶，质感就好似真皮咁样。而呢种嘅物料唔单止得到美国农业部认证，亦都通过咗美国善待动物组织审核标准。俾你估下，如果要制造一对波鞋，又要利用到几多嘅苹果果渣呢？答案系大概15个嘅苹果果渣就可以制造到一对波鞋。而制造嘅过程比起制造人造皮革所产生嘅二氧化碳系减少3倍，唔需要牵涉到植物嘅砍伐又或者破坏。而在西班牙亦都有品牌坚持利用到芒果、仙人掌、粟米、竹等等的环保材料制造波鞋，入面的鞋垫仲是可以分解的添。环保波鞋不单止对环境友善，其实都好时尚，下次买新波鞋嗰阵就不妨考虑一下可不可以为环保行多一步啦。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Wingy。
2: 晨光追踪31，
0: 好啦，追踪31，电话旁边系邀请到电视部嘅刘畅喺度，早晨刘
3: 畅，
4: 各位，
0: 唔、哎、好意思啊，咪迟咗推你条飞毯，
3: 好远飞埋嚟
0: 啊，好远飞咗过嚟噶，
4: 早晨啊各位，
0: 早晨啊，而家到咗啦，9:30嘅时间，悠游记嘅主题啲咩咧？
4: 今集咧同上集一樣，咁啊繼續咧請嚟啊阿 Sir 徐思橋同埋魏以山兩位拍檔咧，繼續帶大家喺香港深度遊呢個菲律賓嘅社群啊，即係所謂跟住姐姐去放假。咁啊今次咧佢哋咧就會先去到被譽為姐姐經濟圈核心嘅中環環球大廈。咁啊有去過朋友或者經過過嘅朋友都知道啦，星期日嘅環球大廈咧好多姐姐喺嗰度嘅。
3: 係啊，
4: 原來咧佢嗰個樓上咧有好多鋪頭都係賣佢哋家鄉嘢嘅。咁我自己又真係冇認真入去睇過。
0: 我以前都已經有行過㗎啦，即係媽媽以前喺中環翻工嘅時候咧，咁、我成日即係因為近地鐵站啊嘛，咁行上嗰度一路行一路打圈行嘅時候咧，真係好多特色小店㗎嗰度，正啊嚇，係啊。
4: 嗱咁啊呢個密集小店究竟賣啲乜東東嘅咧？咁兩位會帶大家睇下，咁大家可以跟住佢哋去睇下呢個姐姐經濟圈啊。
3: 好啊，咁另外去到7:30，聽晚咧有大自然零距離二、哦。
4: 冇錯啦，咁聽晚7:30呢個大自然零距離二咧，咁請嚟歌手朋友 Manson 張俊橋啊，咁跟住兩位主持人，佢去學做呢個植物研究員、哦，咁研究喺邊度研究呢？就去到呢個印洲塘海岸公園裏面呢，一個叫做峨眉洲同埋往灣洲。聽講嗰度呢有好多紅樹林嘅。咁除咗紅樹林之外，仲有啲乜嘢好特別嘅植物呢？我哋自己未必咁容易去到啊。咁一於跟住啊 Manson 呢同埋兩位專家主持人去嗰度探索一下啦。咁記得聽晚7:30大自然零距離二啊。
0: 好啦，咁跟住星期日嘅時間晚上7:30呢，就係港樂港樂嘅嘉賓係
4: 就是 Winky 王健儀，他是前 Binis 的成員，是一個女團，他選擇在2025年就決定個人發展，成為一個獨立創作歌手。Winky 他把聲音很漂亮，亦都現場看過他幾次演出。究竟他為何會選擇由五變一，即是由女團成為獨立歌手呢？當中有些什麼心路歷程，他遇到些什麼困難、什麼挑戰呢？他會上來跟大家分享一下，當然會帶來他的作品。如果大家想听下好歌，认识佢多啲，星期日晚上7:30，记得留意港乐港乐啊！
3: 咁啊，系
0: 啦，唔该阿畅啊吓，好咁啊啱啦，咁啊又有得睇又有得听啊吓，咁啊大家留意住啦，香港电台嘅追踪31频道啦，唔该晒，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个议员发言表示支持，又关注新口岸几时通关。立法会今朝十一点将会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特区政府会同深方保持密切联系，可以确保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正式敲定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警方调查昨晚在荃湾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个男子死亡。昨晚11点45分，一个58岁男子驾驶的士沿码头霸道往荃湾海滨公园行驶的时候，的士怀疑失控撞向栏杆，的士司机没有表面伤痕，昏迷被送到人济医院治理，在今日凌晨大约1点被证实死亡。一个的士男乘客没有受伤，无需要送院。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是跟进调查。任何人如果目睹意外发生或者有资料提供，请同警方联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上海和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会面。王毅欢迎达尔来华出席大会，并代表巴基斯坦政府签署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说中方愿意同巴方加强协调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助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亦都带动全球科技创新进步。又说双方要共同落实土中巴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政治互信，加快构建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华社报道，达尔说巴方好荣幸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期待同中方强化人工智能等各领域合作，愿意全力保障中方在巴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97点，升88点，总成交金额18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0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50点，跌33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1蚊，跌3蚊；智普1,369蚊，跌179蚊；中芯国际72.75元，跌2.45元。阿里巴巴116.6元，跌3毫；小米集团28蚊，升5毫；盈富基金25.54元，升8仙；友邦保险75.8元，跌3毫。友邦保险是75.8元，跌3毫；建滔积层板46.6元，跌2.3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2.44，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03， 人民币 6.774， 英镑对美元 1.348， 欧元对美元 1.146，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日经平均指数报64,341点，跌2,493点。港金报37,255元，跌4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0.89美元，卖出3,991.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风力楼，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风力楼。另外电车方面咧，由于有紧急路轨维修，现时咧来回方向介乎海富街同埋筲箕湾总站之间嘅电车服务咧系暂停噶，市民请考虑使用其他嘅公共运输服务。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毛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新田围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计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发现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康华苑；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君汇港一段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海丽村。而同时喺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而另外咧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一段咧都系慢车噶，龙尾去到新丰花园。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谂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大约八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9: 由黄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8: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0: 今年28岁来自英国的这位音乐创作人 Mouse。

0: 究竟呢个世界有冇天堂咧？同埋天堂系咪其实一个概念嚟，多于系一个实质嘅地方，真系唔知啊！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七位创作男歌手 Miles Smith Heave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好啦，晨光第一次晨光 Morning Call， 快啲快啲快啲！
2: 我講今日點解咧？因為我哋嘅聽眾咧，
1: 唔講咁多啦，叫佢上嚟啊
2: ！RC， 早晨，
1: 早晨，
2: 早晨，你今日咧都有啲開心事同我哋分享，係咪咧？
3: 嗯。是啊是啊，今日是我爹哋生日啦，咁所以就
1: 祝佢生日快乐。
3: 系啦，
2: 生日快乐。
3: 咁透过大气电波同佢讲声生日快乐，因为我哋屋企即系由细好似开始听你晨光第一线，咁所以好希望可以喺呢个平台度同佢生日快乐，同埋希望系可以收到香港嘅祝福，系啦。
1: 哦，系啊，俾晒祝福你啦吓，系啦系啦。咁啊，你就赶住走啦系嘛而家？
2: 系啊，系啊，你今晚咧就同爸爸一齐去食西餐庆祝啊嘛，系咪？
3: 嗯，
2: 系啊，咁希望你哋食得开心啊！会唔会同爸爸喺呢个时间就系同佢讲声 I love you 咁样啊？
3: 咁又冇咁肉麻嘅。
1: 喂，咁我应该算肉麻情歌。
4: 系啊，
2: 我爸爸咧都系今年第一年退休啦，所以你都祝佢退休快乐，可以享受人生，系咪啊？
3: 系啊系啊，咁系咯，都想点两首潇洒嘅歌俾佢听下咁
1: 啊。哦，我都系揾咗刘德华嘅歌俾你听。
2: 爸爸喜欢，
3: 好啦，
1: 系啦，
2: 爸爸喜欢刘德华啊嘛。
1: 嗯，系嘛。
3: 嗯，
1: 好啦，哎，咁啊，知你好忙啦，而家好啦吓，诶，所以我哋讲得咁快，
3: 拜拜，
1: 拜拜。即係孝順嘅女係好㗎，即係自己都趕住時間，又驚翻工，又你知啦，都要打電話上嚟，所以快快脆脆俾佢講半分鐘、一分鐘都好，感激爸爸。

0: 开住电台有好歌听，
1: 系啊，系啦，系开心嘅。咁但系如果咧，你话啊想睇下啲 live show 啊，当然有啦，因为听日咧喺葵芳嘅新都会，新都会嗰度会有由朝头早11:09至到咧下昼嘅6:00咧，都会有三场嘅港乐港乐
0: 粤
1: 语 show。冇错，大家可以嚟支持 Vicky， 因为系由 Vicky 主持嘅。
0: 哦，咁我要去支持你啦。
1: 好啊，你哋可唔可以带埋仔仔女女嚟？
2: 带埋灯牌嚟。
0: 可以啊，
1: 写 Vicky 啊，
0: 写 Vicky 啊，林咏仪咩都写晒啦，有冇乳名啊你？
1: 我想你哋举一个神光第一线嘅牌咯，好，
2: 星光奖咁样。
1: 系啦，咁其实咧，听日咧就会有一连三场嘅 pop up show 啦。咁第一场咧就会系11:45，会有李佳同埋黄渤两位嘉宾嘅，咁会同大家咧玩好多唔同嘅游戏，会有礼物送俾大家嘅。咁第二场咧就系2:45，有 IDG Sunday 同埋 Jackie Fan 范卓妍嘅，咁同样啦都会同大家倾下偈啊，又会同大家玩游戏啊。去到咧6:00啦。晏昼6:00咧就会有 Kylie C 郑纪瑶同埋 Elka 郑子琪嘅，咁同样咧都系会有好多唔同嘅游戏咧系可以同大家玩，然后有礼物收嘅，仲可以听好多好听嘅歌，而且喺呢个时间我要隆重咁样同我哋嘅晨光听众讲，假设你真系对广东歌，无论系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到而家都系好熟悉嘅，就一定要过嚟啦，因为咧系考你究竟熟唔熟悉啲歌。广东歌啊！
0: 咁如果我去咗嘅话，我都
1: 你就一定冇问题。
0: 我唔好举，留翻啲 quota 俾人。
1: 系咩？
0: 因为我哋系 DJ，
2: 好大爱。
1: 系啦，咁如果你话除咗你熟悉广东歌之外咧，如果你够长戏嘅，咁啊就更加又要嚟啦。因为我哋有啲咧关于长戏嘅游戏咧，
0: 我阿妈 OK 喎，我阿妈可以玩，我阿妈好长戏噶，
2: 所有朋友都可以参与。
0: 咦，你都长戏噶？
2: 有时候动送到呢一套戏都。
1: 咁如果你又觉得自己咧手脚好协调嘅，好识得玩嗰啲大电视，即系望到嗰句歌词，你好识得用动作嚟到去表达嘅话咧，我相信你啲仔仔咧都应该系啲筋骨好灵活噶啦。
0: 但系佢哋未必表达嗰 part 做得好好，因为有时好难啊。
1: train 一 train 咁样，咁咧就可以又嚟啦，因为我哋有好多唔同好得意有关广东歌嘅游戏，同大家一齐嚟到去玩嘅，系啦，咁所以如果大家
0: 古歌名嗰啲唔知会唔会系咯，
2: 系
1: 喎，仲有啲 emoji 啊，而家年轻一代咧系啲 emoji 估下咁样，究竟佢嘅歌词系讲紧咩啊，又或者嗰个歌系点样啊，咁啊欢迎你听日过嚟一齐玩啊，记住啦，听日咧就系一连三场嘅，喺葵芳新都会广场中庭啊，到时港乐港乐嘅 pop up show， 到时。见啊，不见不散啊！
3: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0: 好啦，咁啊要煮嘢食啦，咁
2: 啊
0: 仲有两场波，咁啊呢两场波就系季军战同埋呢一个冠军战啦，咁啊都要咧，即系头先都有讲过噶啦，系口淡淡嘅，系唔知食咩好嘅，因为六个面又好似又 heavy 得滞咁嗰啲咧，
2: 3:00真系食唔落面啊，
0: 系啊，所以我自己真系有谂过，如果3:00，上次就介绍咗一个咧，我自己觉得几 OK 嘅，咁就系、是。搵一泰式甜酸嗰啲材料啦，就去到將呢一個蝦同埋呢一個魷魚就預先白灼咗，跟住再撈撈撈撈撈撈咁樣，跟住你夜晚食嘅時候就有嗰、那個即加埋啲沙律菜啦，咁樣嘅話咧就有啲酸酸甜甜嘅感覺，咁亦都有蛋白質，咁3:00如果3:00開波嘅話，咁你可能瞓覺之前就擺出嚟，咁令到佢濕温，咁可能會好啲咁樣啦，即又唔會話好凍咁樣。如果雪櫃拎出嚟嘅話，你擺喺度，跟住你要睇下波，其實都可能下半場你先會記得食嘅。
2: 咁又、
0: 通常都係係啦。咁所以就你瞓覺之前或者定係點樣，你或者要揾屋企人幫下手啦，擺出嚟攤凍佢先，攤翻暖佢先，咁費事太凍。咁另外一個咧都可以差唔多嘅方式去到做嘅。咁呢一款咧做呢一個嘅飯前嘅沙律又得。下午茶点心其实我觉得都得，夜晚睇波食都一样可以嘅。咁佢就有啲话梅，用话梅咁、做凉拌嘅小番茄，
2: 开胃
0: 喎、其实都几开胃嘅。食完呢个之后，如果你发觉得差唔多时间系，譬如季军战咁样啦，食完呢个你真系可以开咗胃就出去食点心噶啦。
2: 茶戒嗰啲戒都可以慳翻，嗰碟酸菜可以
0: 唔使啦。即係我開咗胃啦，已經，我用華妹已經開咗胃啦。咁啊都好簡單啦，因為其實番茄亦都有呢、這、一個譬如抗氧化嗰啲茄紅素啦咁、樣。咁華妹鹹鹹地又都刺激我哋嗰啲神經，又或者有陣時啲酸酸地嗰啲咧，就即係個人真係醒一醒啊！
2: 係啊，
0: 瞓著咗都醒啊！
2: 又水分高、啊，又唔會食完之後口淡淡。
0: 係啦，所以真係可以將嗰種咧昏昏欲睡嘅感覺就即刻將佢踢走嘅。雖然我自己覺得，如果季軍戰同埋冠軍戰啦，如果你起到身坐喺度嘅時候，都應該唔會再瞓翻，因為嗰個氣馬嘅問題，嗰、那個份量嘅問題，除咗係四隊球隊都好夠份量之外，就是、本身都叫季軍戰同埋冠軍戰，咁、你都會覺得好想睇㗎啦。咁所以都應該唔會瞓翻，但係起碼都令到個人再醒啲啦，係嘛？咁如果即係有啲好波，你都即係每一秒都捉得緊啲啦，咁樣。咁你要煮咯，咁啊準備定啲乜嘢咧？準備大概嗰啲細細粒嗰啲車釐茄。咁、如果你一個人嘅份量嘅話咧，你預十至到十五粒啦，咁樣。你預多啲都得嘅，因為有陣時我屋企咧都中意將嗰啲車釐茄洗乾淨咗，然後咧就咁擺喺台嗰度嘅。咁、啲小朋友行過咧就攞一粒嚟食，即係成粒把頭咁樣，跟住又繼續去玩啦，做功課啦，跟住行過嘅時候又攞一粒嚟食咁樣。咁、一個下晝咧，其實佢哋就真係會清曬嗰一盤細細地嘅番茄仔嗰啲車釐茄，咁亦都覺得健康啲，即係好過擺薯片。事實啦，係咪先？
2: 係啊，
0: 咁你話曬都係叫蔬菜啊。
2: 甚或乎比提子個甜度又冇咁高。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提子有陣時佢哋都麻煩，因為提子佢哋成日都係會攣個皮啊，提子皮啊，唔係個個都可以食埋嘅。咁有陣時如果你話有啲專係要淨係豬肉嗰只嘅話咧，咁嗰只就梗係個皮會抌啦。但係有啲譬如波子提嗰啲咧，其實小朋友食都可能會覺得戒口或者唔中意食個皮嘅。咁但係我諗呢啲。小番茄啊，番茄仔咧就容易啲處理啦。咁如果你話你買咗一扎嘅車釐茄翻嚟之後咧，咁你呢個咧就要煮嘅。咁你點樣整會好啲咧？咁啊喺你個底部嗰度先輕輕就畫一個十字先，即係解一解佢啦。咁然後就放喺水嗰度就灼一灼佢，唔使多滾水就灼佢大概十秒，十秒就好撈翻佢上嚟噶啦。跟住你就已經可以咧就擺喺冰水嗰度咧，就將佢去咗皮先。咁你夜晚食嘅時候咧，連埋嗰少少皮嘅感覺都冇咧，就入口會更加香同埋腍啊。咁個口感會更加好嘅。咁你就處理咗呢一個皮之後啦，咁放返凍佢。其實你整完嗰個番茄皮之後呢，佢有機會都仲暖暖地，咁你再攤多一陣啦。咁你就加少少嘅蜂蜜同埋呢一個嘅檸檬汁入去，就先到個路線。好啦，跟住你就再將呢一個嘅去咗皮又加咗少少蜂蜜同呢一個檸檬汁嘅車釐茄呢，就放喺嗰啲華梅入面。係啦，放喺啲華梅入面。咁你華梅嘅時候你都可以浸少少水嘅，即係華梅水入面浸喺度咁樣。咁其實擺喺雪櫃又得，或者你浸佢一晚其實都得嘅。咁然後嗰個嘅味道就已經出嚟㗎啦。咁你第二日諗住去食嘅時候，咁當然又繼續喺雪櫃攞出嚟先啦，唔好太凍啦，因為華梅都已經酸酸甜甜㗎啦，又有啲鹹咁樣。咁凍呢我就覺得影響咗個味覺。因為熱呢就可以令到味道傳導得更加快同埋精準嘅。所以點解有啲地方呢佢哋嗰啲便當呢就整凍嘅，永遠都唔會熱食嘅。因為如果你喺火車嗰度食嘅話呢，咁嗰個熱個味道呢傳得好快，咁影響咗其他嘅乘客。
2: 成車都
0: 食。係啦，成車都食。係啦，即係正如飛機上面，如果你食嗰啲
2: 杯麵。係。即係成架機都多謝你啊！
0: 喂，嚟緊可能真係飛機上面會食嗰隻新嗰隻咧，凍嗰隻杯麵啊嘛！
2: 哦，係喎，我都有聽過喎。
0: 咁咪唔會影響到其他乘客咯？
2: 就係因為呢個原因需要推動嘅。
0: 我諗應該唔關事，不過咁啱得咁巧攞嚟洗埋啫咁樣。咁呢啲嘅叫做餐前小食或者世界杯嘅食品啊，希望大家就啱使啦。
4: 我的享樂時代。
2: 除了要做一下运动之外，咁当然要讲一下啲唔同嘅一啲新嘅最新研究啦。嗱、今朝早八点钟同 Dicky 啊倾开偈嘅时候咧，除咗留意一下最新嘅股票市场嘅消息啊，投资嘅市况系点样样之外咧，都有一个几有趣嘅话题啊，就系、是、近排咧都可以有好多嘅焦点咧就摆喺咗喺呢个 HYROX 入边啦。其实好多嘅朋友就话啦，而家咧要睇呢一个人有冇钱咧，唔再睇佢咩咩包包噶啦，都唔再系 H 字头嗰啲同马有关嘅牌子啊，又唔系嗰啲咩孖丝啊，嗰啲皮袋噶啦。如果佢孭住嗰个袋咧，系呢一个运动，然之后咧佢个背囊上面黐咗好多个唔同城市嘅魔术贴嘅话咧，呢啲就真系财力啦。咁，因为你去一场呢个比赛。 本身个花费要唔少啦，
0: 系
2: 你可能要加埋影相嘅服务，
0: 嗯、
2: 又一个价，
0: 又一笔啦。咁你都去到，你冇理由唔
2: 影
0: 噶。咁你都去得，其实你都相信自己会影得好噶。
2: 你都相信自己有机会赢啊，有啲好嘅体验啊，咁样咁先至会再去加埋呢个影相服务。我哋讲真，去一个普通旅行都可能会有啲旅拍啦，系咪？都跟住你去影相嘅人啦，咁所以其中一个嘅费用喺呢度啦。咁同埋你本身要飞噶嘛，
0: 嗯、
2: 你去唔同嘅城市去参赛。虽然话就话呢一本身个赛道咧，嚟嚟去去都系嗰几样嘢嘅啫，嚟嚟去去都系嗰八个点，咁然之后你做晒咁多种唔同嘅运动，就基本上完成一个嘅赛事噶啦。咁、
0: 嗯、
2: 所以因为佢好 predictable 啊、
0: 嗯，
2: 你完全知道点样去 train， 点样做个训练就可以应付到唔同嘅一啲地方嘅比赛，因为完完全全就系咁样样，倒模咁倒出嚟。
0: 我喺屋企都有推蹦墙嘅试下，
2: 系咪？有冇掉个波上去？
0: 但系推步上真系推唔入，好辛苦。
2: 咁你试下将个仔仔摆张凳，你试下推入底。嗱，咁因为个本身嗰、那个完全可以预算在内嘅训练模式啦、
0: 嗯，
2: 或者去到嗰个城市嘅时候，就算你去一个你未去过嘅地方，你知道你入到呢个场馆嘅时候要做啲乜嘢。咁所以好多朋友都会想挑战啦。啊，我知道咧，嚟香港七月份嗰班人咧，可能系亚洲劲女嚟嘅，可能得几个系啲欧美嘅劲人嘅啫。咁可能我个机会会比较高啲、
0: 哦，
2: 又或者可能你本身自己都系一啲哇嗰、那个全球排名有翻咁上下嘅，我可以挑战啲再劲啲嘅目标。
0: 系真系好犀利，其实好多人都已经讲紧有世界排名啊。
2: 系啊，咁再加上其实佢而家都密锣紧鼓倾紧好多唔同嘅一啲新嘅发展方向啦，譬如话转播权啊，
0: 嗯，
2: 都可能会有得倾。咁即系话迟啲我哋唔系净系睇世界杯，唔系净系睇奥运，我哋可能睇埋呢啲唔同地方嘅一啲直播赛事。
0: 都越嚟越多人中意睇啦，例如喺好多欧美地区，佢哋都有好多佢哋嗰啲越野嘅比赛、
2: 嗯，
0: 都系要又跌落水，跟住又人体上升一炸咁样嘅。其实都好多人中意睇呢啲即系叫做真人嘅游戏比赛啊。
2: 系啊，咁所以咧就最近有一个几得意嘅研究发现啦，就系、是、既然咁多人都要知道要点样去训练，好。自己体格去到参赛，咁、
0: 嗯、
2: 究竟点样可以提升你嗰个体能嘅效率咧？咁佢就揾咗23名嘅男性，平均年龄系23岁嘅，都真系年青力壮啦、嗯，应该系最打得过一批啦。
0: 系啊，系啊，
2: 咁、
0: 啊、
2: 就揾佢哋咧去试，本身都有做开 gym 嘅呢一班朋友仔，本身都系有做开啲体格训练嘅，咁、
0: 啊、
2: 都好熟悉究竟点样去 train 每一嚿嘅肌肉。咁今次呢一个实验咧，就全部只系用一个仪器嚟到做嗰个指标，因为想全部啲平均数字有得计啊，咁就揾佢哋咧做咗个 leg extension， 即系话腿部伸展机。你可以想象嗰部机就系你坐喺度咧，然之后前面有一嚿皮包住嗰条横嘅，咁你就用只脚抬佢上嚟嗰一部机咧，净、
0: 嗯、
2: 系用嗰一个嘅运动嚟到做个指标测试嘅啫。咁首先个预设就系呢23名嘅男性咧喺参加呢一次嘅实验之前要饿佢10个钟。咁好肚饿啦，由本身都系筋肉人，咁
0: 又收晒水，其实嗰十个钟
2: 系啦，十个钟唔食嘢，咁只系唔食嘢啫，应该
0: 可以
2: 饮
0: 水啦，系啊。
2: 咁但系嚟到嘅时候咧，个实验系做啲咩咧？就将佢23个分开，就每人咧喺佢哋每一次，你知人哋嗰啲做开 train 嗰啲咧，佢哋唔系就系做一下两下，系一 set 一 set 咁做，
0: 系啊，
2: 一 set 入边有几多下咁样计，咁就睇佢哋咧喺每一个 set 中间就做啲唔同嘅嘢啦。一批是闻下水的，一批是闻
0: 水啊，
2: 闻下啫，闻下牛奶朱古力。咁而最尾嗰批咧就闻下黑朱古力，讲紧系90%嗰一种嘅黑朱古力。
0: 啊、
2: 发觉原来咧喺十个钟头唔食嘢之后去 train， 你闻黑朱古力嗰一批嘅男士咧，佢系每人喺每次个 break 中间闻30秒咋，可以抬多廿。差唔多廿，
0: 系咪啊？
2: 台多18下嘅平均，
0: 啲食物都攞嚟闻，咁啲仙人嘅系啊！
2: 佢话因为牛奶朱古力咧，反而冇黑朱古力嘅嗅觉咁满足啊！
0: 哦，
2: 原来你闻黑朱古力，你会有个饱肚感、啊。
0: 咁样噶？
2: 咁所以如果下次去 gym 嘅时候，可以试下闻就唔系食啊，
0: 闻黑朱古力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九点五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建筑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今日生效，任何人在建筑地盘内吸烟，劳工处职安主任会即时票控，而不会事先警告，违例者将会被处定额罚款3000元。建筑地盘的承建商和分判商需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没有人在建筑地盘内使用明火点燃、吸用或者携带燃着的吸烟产品，违例者经法院判定最高可以处罚款40万。劳工处话，过去几个月已经开展一系列宣传和教育工作，令建造业界和大众知道建筑地盘的禁烟规定，并将继续透过多元化的宣传渠道，提升承建商、分判商、工人和公众的守法意识。劳工处亦都会和建造业界持续沟通，就建筑地盘内禁烟可以采取的合理步骤促进交流。世界杯决赛将在本港时间星期一凌晨举行，由阿根廷对西班牙。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观看。莱维特说，特朗普的出席将会是美国历来收视率最高、安保最严密、最成功的一届世界杯，是画上句号。他说不知道特朗普在决赛中是否支持某支球队，又说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将会出席在纽约市举行的国际足协招待会。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亦都将会到新泽西州睇比赛。阿根廷总统米莱就话，佢唔会去美国观赛，而系选择继续喺总统府观看。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俄罗斯驻华大使莫尔古洛夫在北京接受央视专访的时候说，俄中关系之所以能够达到当前高度，很大程度是得益于条约中确立的原则。他说条约仍然是双边关系的重要基石，亦都是充满活力的有机体，令两国能够在当今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环境中继续发展双边关系，并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确信俄中关系必将持续向前发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俄关系的提问时说，双方将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继续秉持条约确立的宗旨和原则，不断拓展各领域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预期和发展信心。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68点，跌240点，总成交金额792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0点，跌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56点，跌33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1.2，跌12.8；智普1339元，跌209元；阿里巴巴114.8，跌2.1；中深国际73.7，跌个半；盈富基金25.24，跌2.2；华虹宏力156.4，跌1元；南方恒生科技4.64，跌0.8仙；美团84元，跌3.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62，瑞士法郎9.694，澳元5.476，加元5.586，新西兰元4.576，欧元 元 8.97， 每百日元兑港元 4.827，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6.421。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212 点，跌2623 点，港金报37,255 元，跌42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3,982.64美元，卖出3,982.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龙翔道啦，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由落翔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啦，咁三条线过去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車多，排到去世界花園。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車龍喺香港駕駛學院。路面情況喺港島區，下確道西行去上環方向，左轉去紅棉路慢車，龍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路壓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東，龍尾就喺司徒拔道兒童遊樂場對出。堅尼地道去皇后大道東都係車多，斷斷續續嘅車龍排到去柏苑。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都系慢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见到箭嘴指示灯号闪动，就表示前方有行车线封闭，又或者有车辆慢驶或者停低。呢、这个时候驾驶者就要减速，依照箭嘴嘅指示小心行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鍾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7: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8: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9: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8: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0: 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11: 晨光第一线。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超主唱嘅《友谊万岁》。

0: 今次嘅作品记录低佢心目中最珍贵嘅一种时光，就系同朋友嘻嘻哈哈，咩都唔使谂嘅。每次见面都会讲翻以前嘅开心事，所以歌名叫《闹剧重演》。其实呢一出闹剧系充满住浓浓嘅友谊噶。玩得极失礼，作曲编曲监制柯新峰，填词 Oscar。偏偏永不禁惭愧。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黎展峰。闹剧重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3: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系触发你出街跑嘅原动力。
2: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4: 嗰時咁啱識到個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紹我玩一個田總10公里比賽。原來比賽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咯，同埋好有氣氛。咁之後係咁比賽啦。
2: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變變變跑跑香港人》，
3: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6: Yana 今集带你去澳门捐窿捐下，搵间隐世嘅走廊啊，听住歌一齐饮杯嘢放松下。
7: 好啊，饮完嘢之后就带大家试下云南菜，先到入云嘅汽锅鸡，同埋近期非常之 hit 嘅滚类火锅。
6: 完咗就翻翻香港过年同口岸啊！如果仲系唔饱咧，数碗弹牙嘅牛丸，同埋咧食爆汁牛肉饼。
7: 一个钟头饮匀港澳，食匀大湾区啦！
6: 逢星期六早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湾区生活一小时》。
8: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9: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8: 轻轻松松，癫癫疯疯，小心120分钟戏，西亚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9: 节目品质优良，永捧半场开咪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一家大细全部埋炉，我哋

0: 晨，早晨，
1: 喂，早晨。
0: 欢迎大家听住我哋嘅风show快活人，我系雨雨，
2: 我系 Alice。
1: 点解你要讲得咁柔情嘅望住我？
2: 好柔情啊，等紧你讲。
0: 喂，佢仲要，你都系要咁样嘅。
1: 佢对住我咁样，
0: 变烦你真系啊！
1: 唔系啊，
0: 又话人哋，做咩要为咩啊？做咩事啫而家？
1: 佢头先好柔情咁样，
0: 柔情又唔得嘅，
1: 我系少嘅，你冇。
0: 好，咁点
1: 样？
0: 系啦，你边位啊？
1: 我咪周末强，
0: 系啦，仲有咧就系有 Alice 嘅，系啦，逢礼拜五都会有我哋呢个组合啊吓。不过咧都要提提大家啦，就系呢一排啲天气真系咧黐晒线啊！头先我翻嚟嘅时候嘅话咧，喂，突然之间咧就成个天黑晒，咁跟住咧就好彩嘅就一翻入嚟嘅时候咧，先至唰咁样落雨，所以咧就同大家要讲讲今日嘅天气啦，会系点样啦？首先要讲讲嘅就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嘅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咧会去到今朝早嘅11点钟啊！吓，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都系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啦。初时风势咧会有时颇大嘅，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南至到西南风，而高地间中咧就系吹强风啦。而展望周末咧至到下周初咧，天气都会依然不稳定，而间中有骤雨啊。现时天文台录得室外温度摄氏26度，相对湿度94%嘅。开始星期五嘅风吹快活。好啦，咁当然啦，咁就即係讲完天气之后呢，我哋都可以傾下，因为呢相信有好多读书嘅朋友仔嘅话
1: 呢，放暑假
0: 啦，就放完㗎啦，舒服晒㗎啦，咁我
1: 谂
0: 大人都系嘅，家长都一样，咁所以呢即係喺呢个时间嘅话，其实大家都会唔会趁住暑假啦，又或者系即係差唔多时候嘅话呢，都要好好咁样呢，就係、是可以好好地咁樣去報定
1: 啊，
0: 學第二啲嘢嘅呢？
1: 係啊，會啊，會啊，會啊！
2: 我好忙㗎，以前暑假
1: 忙乜嘢啊？
2: 非常非常非常霹靂忙啊！先唔好講，真係啦，先唔好講，我平時呢我就小學開始就要補習㗎啦。
0: 嗯，
1: 你幫人補定人哋補你啊？
2: 人哋補我
1: 係
2: 咁啊！日日都要補習，
0: 係，
1: 哎呀好辛苦啊！
2: 咁就唔停嘅呢個補習，暑假嘅時候 keep 住，
1: 都係暑期活動，
2: 都係暑期活動，
0: 係揾錢活動咯。
1: 佢俾錢人啦，
0: 我你去補習，
2: 我去補習啦要。咁但係暑假嘅時候咧，因為我啲表姐啊，咁佢哋差唔多年紀嘅，咁我哋就會有一個咧叫小組嘅班，咁就會上咩英語繪畫
1: 啊，你叫埋啲表姐一齊去，
2: 係啦，因為平啲，
1: 平啲啊，
2: 四個人一堂咁樣，
0: 係。
2: 咁同埋咧，
1: 咁系咪姨媽俾曬錢啊？
2: 唔知佢哋點分啊？
1: 即係你有三個女，佢得一個女。
2: 一人咪 per head 咁樣咯，即係食飯飲茶咁樣咯，茶錢每人幾多錢？
1: OK
2: 係啦，咁就英語繪畫就一定要上嘅當年，咁同埋咧平時學緊嗰啲要學啦，譬如學琴啊、學游水啊呢啲。
1: 咁多嘢學㗎！
2: 嗰陣時仲要跳舞咁樣嘅，細啲嗰陣。
1: 頭先你問我點解會笑咧？
2: 你笑
1: 我諗起咧，5年班咧參加土風舞。
0: 參加土風舞班
2: 啊！好啊，有咩？
0: 喂，既然係咁，不如我哋翻嚟先至再講啦，好唔好啊？係啊，同大家可以娓娓道來，究竟咧我哋係點樣過我哋嘅暑假啦，好冇？
1: 好。

0: 冇錯啦，啱聽完就係呢一排成日都會聽到㗎啦，係啦，咁剩返呢就一兩場呢，大家都應該要繼續支持嘅就係世界盃，今年嘅主題歌曲呢就係大大 Let's go、
1: 哎、
0: 好啦，真係 Let's go 啦，我哋今日要講講嘅就係我哋點樣去過我哋嘅暑假啦，係有冇啲乜嘢嘅準備咁樣啊，
2: 咪周围睇定嗰啲报名咯，我最近发现咗一样嘢咧，就系咧康文署
0: 唔使钱，一定系唔使钱，仲有钱俾翻你，
2: 冇咁又冇夸张，
0: 唔系啊，嗰啲咩持续进修基金，
2: 我啲有，我啲有，
1: 系啊，
2: 学车
1: 都可以攞，
0: 系啊，
2: 嗰个有兴趣。嗱，康文署我发现咧。佢原來咧，即係對啲年長嘅長者咧，學乒乓波，即係當然仲有其他活動咧，係免費喎。哇，我覺得好正、
1: 啊。你唔好同我爸爸爭得唔得啊？佢抽唔到啊！
2: 要抽噶，
1: 要抽噶。
0: 哇，你連咁都唔知啊？
2: 你知啊？
0: 你就以為報名就可以？
2: 係我揾緊我，即係邊啲地方方便，同埋嗰啲時間段。因為咧，我有個心願，我試過同一個朋友打乒乓波，佢咧佢開嘅幫我永遠接。即是他一开波我一挡就会飞出去的。我试过不同的方法平板直板削西都是飞出去。
0: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啊你爸爸有事。
2: 不是
0: 或者你手势有事。
2: 你爸爸又想打乒乓波吗
1: 不是乒乓波爸爸应该就候住了康文署的健身班。
2: 哇
1: 你知道而家
2: 好
1: 兴
2: 好贵啊。
1: 好贵的。喐下最少最少最少500蚊一堂最少啊
0: 吓！唔得啊，
1: 唔得啊！
0: 如果你除非你有一个地方俾佢，如果唔系嘅话咧，其实基本上嘅就系我谂你起码当800蚊到啦，一堂讲紧系45分钟
2: 咯，45分钟
0: 嘅咋，唔系好长嘅咋，一阵间你就完噶啦。
1: 同埋咧，
0: 唔知做咗啲乜噶，
1: 系。
0: 问题是咁咯，
1: 因为我以表孝心咧，之前系请咗爸爸妈妈咧去一个试堂，
0: 系
1: 咁同埋咧由嗰、那个
2: 试堂都要俾钱啊，
1: 试堂500蚊啊，就系、
0: 是、都要俾
1: 啊，系啊一对二，同埋咧佢写明咧系银发族，咁其实咧就因为我就谂啊会唔会安全啲啊，咁啊俾佢哋两个，
2: 即系嗰啲器械又就翻，
1: 系啦就翻或者啲动作又系安，即系跟住佢哋身体边啲
2: 三人同行啊，你问
0: 都系收500，
1: 唔系嗱你听埋个 comment 先，佢哋就觉得咧。贵
0: 系，
1: 因为咧真系我试堂500啦，学你话斋真嗰堂咧可能成1000蚊，
2: 哇系好贵嘅，两个
1: 人
2: 唔制，
1: 同埋一个钟咧唔系好知做咗啲乜
0: 噶，真系唔知做过啲乜嘢，你觉得唔系好值嘅，
1: 系啦，佢就觉得啊，你又叫我单脚企30秒，
0: 系啦，我使咩嚟教我啫，系
2: 嘛，企冲凉嗰时企都得啦，
1: 冇啊。線噶嘛，
0: 係啊，
2: 係係係
1: 係單腳企就真係會有一個係咁，當然啦，可能佢第一堂佢想試下你哋啲肌肉去到邊度咁，咁
0: 驚你跌親咧，係
1: 啦，
0: 所以早做 safe 嘅就係太太即係安全少少嘅，係
1: 啦，
0: 咁你又會嫌佢會覺得我就係話嚇咁你就收我500蚊咁樣，
1: 咁康文署抵好多啦，
2: 抵好多啊，
1: 同埋你可以用佢哋嗰啲誒器材，
2: 不過嗰啲設施好靚嘅，康文署有啲好靚嘅，係啊，
1: 咁你個乒乓波又點咧？
2: 我未真正，因為我另外仲睇另外一樣嘢，我好想去學嘅，就係原木顏色筆嘅繪畫班，因為我覺得好靚啊，木顏色好靚，係啊，
0: 即係全部你都係講嘅啫，係啦，即係個嘴説一説，咁佢就覺得係啦，咁樣，
2: 係
0: 啦，仲有啲咩班
2: 咧？
0: 仲有啲咩班咧？其實你冇講到，
1: 有一個好受歡迎嘅，物超所值，
2: 係
1: 抵翻曬啲如果要交税嘅朋友，抵翻曬啲税嘅班，就係帆船啦。
0: 帆船
1: 劲咧，
0: 好贵喎！
1: 即系出边学好贵，
2: 去西贡啊嗰啲赤柱嗰啲，
1: 应该就系啦。我唔知系咪西贡，但系呢个好正啊！
2: 系阮文奇场，
1: 冇我就知道有个帆船班。
0: 需唔需要又要上一年几先至可以报？定系其实系任何人都可以
1: 嘅？咁我相信咧，上咗年纪，即系譬如可能60岁以上长者就平啲或者免费咁样。
0: 我知嘅人当中嘅话，只系得有一个人，佢系有玩帆船嘅，嗰个就系梁朝。位啦，系啊，因为我睇过佢有一次嘅访问，佢有讲紧话呢一样嘢咧。当然啦，佢会玩啲都好偏门嘅嘢，你知佢好 I 噶嘛，即系呢啲咁嘅嘢咧，就其实最好嘅。帆船，你谂下，你要揸个帆船出去嘅话，人真系唔多噶，即系可能就系得佢，同埋另外有一个人，就最多可能2至3个，跟住出到去茫茫人，即系茫茫嘅海上面嘅话咧，冇人影到你，冇人见到你，即系佢会觉得呢一样嘢系孤独得嚟，系好适合佢自己嘅性格咯。我觉得其实某程度上。你会揀一啲咩嘢学咧，都系好。 到你自己嘅。系嘛？即系好似譬如阿小强咁样，佢唔会学咩瑜伽班啊？
2: 我唔会学瑜伽班。
0: 有啲班你系你会
2: 着
0: 条
2: 瑜伽裤就好核突啦！
0: 冇人叫你着，你可以唔使着，你可以唔使着，唔使着仲得人惊，即系你可以着啲松身啲嘅。我觉得系，系咪？即系其实好得意咯，我觉得唔，你会拣选唔同嘅一啲即系班去上嘅话，某程度上都反映到你自己嘅喜好嘅。
2: 你觉得我呢个系咩 character 咧？
0: 咩 character？ 哦，你 character。就是
1: 好勝
0: 咯，唔係我覺得佢就係、是、
2: 好勝，我不嬲好勝嘅女。
0: 其實佢係一個貪小便宜嘅人咯，佢冇錢，佢唔使錢嘅話，佢就會去報。其實呢個係個大前提，係啦，就唔會反映到佢就究竟我係一個好好動嘅人啦，定係點樣咧咁樣？佢就得把口講
1: 嘅
0: 啫，
1: 知慳識儉咯，我好聽啲嘅，因為真
0: 係難聽啲就係孤寒咯。
2: 再難聽啲咧，
0: 我唔想講。
2: 哎呀，
0: 你自己知道算啦。咁其實有啲咩嘢嘅，你都係會即係中意會想學嘅咧？嚟緊、有冇啲咩嘢準備？
2: 畫畫啊嚇，我畫畫，我想畫畫。咩畫我都中意，有啲黑色勾嗰啲線條咧，咪勾啲嘢出嚟嘅，嗰、個我都中意。
0: 其實我想學速寫有時我又見到有一啲人咧，真係好叻嘅。我試過有一次咧喺個 coffee shop 見到一個女仔，咁我覺得佢就係、是、初頭時見到佢就咁點解坐喺度咧，就盯住人哋嚟喺度，即係成日喺度望望嚟望去望嚟望去。我就麻麻地啲人成日都即係咁樣即係夾住人哋嘅。跟住再行過即係去攞一杯咖啡，翻嚟嘅時候嘅話咧，都望一望佢究竟喺度做乜嘢啦？又坐咗咁耐，咁佢就係買杯嘢咁嗰啲最憎嗰啲人。咁跟住咧，佢就坐咗喺度講，原來佢做咗速寫。速寫就係咩咧？其實就係用啲波 pen， 同埋一本簿。咁跟住佢就喺上面嗰度，佢就係畫緊一個人喺度沖緊咖啡。幾靚嘅就係、是、黑色嘅線條啦，就等於你啲你咁樣講。係啊，幾靚嘅真係。O K，
1: 無獨有偶喎，我呢排都有諗咧，我都想學畫畫喎。
0: 係啊，
2: 正
0: 喎、啊，正啊，
1: 真
0: 係。咁你邊一種啊？油畫定係乜嘢？都冇所謂，
1: 都冇所謂，因為咧都話說係中意藝術啊嘛，但係從來都唔識得生產藝術啊，都冇講生產咁簡單，即係冇講咁複雜，都冇講複雜啦。即係其實我諗住畫靚少少咁樣都唔得咯，因為嗰啲係技巧嚟噶嘛。
0: 係噶，
1: 我又冇乜天分，其實老實講，即係個腦可能欣賞到，但係隻手完全做唔到。
0: 即係完全係冇呢一方面嘅學過嘅素描啊，
1: 我有學過，但係
0: 唔記得曬啦。以前要畫格仔噶嘛，素描記唔記得？
1: 好似係啊，跟住個鉛筆咧要睇下嗰啲proportion 啊。
0: 比例啊嘛，系啦，系啦，要咁樣，真係要嘅，係單一隻眼，咁咪睇清楚。
1: 我最近係好想學畫畫嘅，真係。不過咩媒材咧，我就未諗嘅。
0: 嗯。
2: 喂，另外咧，而家其實咧，中環有啲畫室咧，好正嘅喎。譬如話300蚊，佢俾兩個鐘頭你。
1: 阿 Jam
0: 係冇錯，係啦，
2: 嗰個好正。
0: 租嗰個地方，係
2: 啊，
0: 跟住你就可以喺嗰度
2: 自己畫啊，飲下咖啡，我覺得好正啊。
1: 我諗突然間醒起我個性格啊。
2: 咩性格啊？
1: 波架餐多嗱，咩都有啊，你講得嘅。水彩我有啦，油彩有啦，同埋嗰啲波 pen
2: 有
1: 啦，我有
0: 佢買曬，但係佢唔識畫，
1: 冇錯。粉彩又有啦，油粉彩又有啦，
2: 油粉彩我都
1: 有，
2: 木顏色我最多，
1: 我都有，係啦 ，side pen 我有，
2: 因為我好中意木顏色㗎，咁靚七彩，我72支嗰啲幾貴啊。
0: 喂，有啲重要係咧一。條啦，跟住佢就話佢分兩邊噶嘛，係咪啊？嗬，即係兩佢加埋嘅，可能24條嘅就等於
1: 48
2: 個。佢嗰啲架撐幾靚啊！係
0: 啊，
2: 嗰個鐵盒咧，哇，幾正！
1: 嗰條畫架都有啊！
0: 嚇，
2: 木嗰個畫架，
1: 個畫架係小子嘅，但係我當據為己有啦。即係總之所有架撐都有，我就係唔識畫咯。
2: 佢係畫畫㗎。
1: 係啦，佢喜歡畫畫嘅。
0: 哦，但佢識唔識啊？
1: 識嘅，識嘅。
0: 咁點解唔叫佢教你啊？我唔得嘅，
1: 唔得
0: 嘅，
1: 係
0: 我發覺係嘅，係唔可以嘅，唔可以嘅。即係女朋友教男朋友，或者男朋友教女朋友咧，就會鬧交。
2: 點止啊？鬧鬧下仲會，
0: 係又會接吻係咪？接吻就變第二啲嘢，所以就係永遠都畫唔到嘅幅畫。係
1: 啊，
0: 係好咁咧。我除咗話即係學呢樣嘢之外啦，咁我最近咧都好笑嘅。咁啊，琴日咧上一個月咧，我就上咗一堂，就係做呢個陶瓷嘅手捏。係啦，咁其實我成日都會覺得就因為咧，我做呢一個嘅拉杯咧係渣嘅，唔知點解，永遠咧都係歪零歪正啦，同埋嘅就係永遠都唔曉高嘅，唔曉長高嘅。我到而家都唔知道個竅門係乜嘢㗎嚇。咁我曾經咧個老師同我講過，不如咁樣啦，你放棄呢樣嘢。 你可以试下就系手捏咯，手捏嘅话可能就会好啲噶。
1: 即系唔拉啦，直接攞
0: 拉啦，就
1: 系
0: 即你要乜嘢就捏乜嘢啦。
2: 你做一只碟咪得咯，扁噶嘛只碟。
0: 唔系噶，唔得嘅，唔系咁简单嘅，唔系咁简单嘅。好啦，咁跟住收尾佢同我讲嘅就系，咁我上咗堂啦，咁啊整咗只猫啦，咁啊因为跟咗有一位嘅即系香港嘅陶艺师，咁佢就会教咧大家一日之内嘅话就整咗只猫啦。好啦，咁琴日咧卒之都通知我咯，就话你只猫即将烧好啦。
2: 哇！
0: 佢影咗张相俾我睇，点解咁嘅色嘅？我只猫、
2: 啊，
0: 我只猫本来咧就系嗰个黑黑地、灰灰地色嘅，但系佢帮我油咗橙色，
1: 变咗橙猫啊！
2: 橙猫 OK 啊！
0: 啊好唔开心啊！点解会搞成咁样啊？所以其实有时你话即系参加呢啲咁嘅艺术嘅班嘅话，真系要谂清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建筑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今日生效，任何人在建筑地盘内吸烟，劳工处职安主任会即时票控而不事先警告，违例者将会被处定额罚款3000元。建筑地盘的承建商和分判商需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没有人在建筑地盘内使用明火点燃、吸用或者携带燃着的吸烟产品，违例者经法院判定最高可以罚款40万。劳工处话，过去几个月已经开展一系列宣传和教育工作，令建造业界和大众知道建筑地盘的禁烟规定，并将继续透过多元化的宣传渠道提升承建商、分判商、工人和公众的守法意识。劳工处亦会和建造业界持续沟通，就建筑地盘内禁烟可以采取的合理步骤促进交流。地盘全面禁烟今日生效，在土瓜湾一个建筑地盘门口放置香烟和火机存放柜，墙上贴上地盘禁烟的海报，工友进入地盘范围之前需要由保安检查随身背囊。有承办商设立扣分制提升阻吓力，协兴建筑有限公司助理总经理杨先海话，当发现工友在地盘内吸烟，会即时扣15分，当被扣满15分，就会即时禁止进入地盘范围。其后工友需要参加特定课程，合格之后会俾一次机会，如果再发现在地盘吸烟，将不能够进入公司的全部地盘。有吸烟习惯的工友黄先生话，新法例未正式实施之前，工友会离开地盘范围到附近马路边吸烟。他认为而家违例定额罚款3000元算是高，公司制定的扣分制亦都合理，自己会参加公司举办的戒烟讲座或者活动，跟公司亦都有戒烟奖励。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电视讲话，表示中国干预2020年总统大选，在当年大选周期开始实施选举数据干扰行动，非法获取2亿2000万份美国选民资料，形容是历来最大规模。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否认指控，强调北京过去是从未，将来亦都绝对不会干预美国总统大选。路透社报道，2021年一份非机密美国情报界评估的报告显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任何外国势力试图或者成功改变2020年总统大选投票过程的任何技术环节，包括选民登记、选票、计票或者最终选举结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44点，跌364点，总成交金额11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4点，跌5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94点，跌493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8.2，跌15.8；智谱1297元，跌251元；阿里巴巴113.4，跌3.5；中芯国际71.25，跌3.95；盈富基金25.14，跌3.2；南方恒生科技4.58，跌1.68；华虹宏力149.2，跌8.2；美团82.5，跌4.7。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4。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04， 人民币 6.778， 英镑对美元 1.347， 欧元对美元 1.144，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3,896 点，跌2,939 点，港金报 37,255 蚊，跌42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3,977.47美元，卖出3,977.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跟住右新街嘅慢线系有坏车噶，一带系比较车多噶。另外在电车方面，因为紧急路轨维修，介乎海富街和筲箕湾总站之间来回方向的电车服务是已经暂停了，市民请考虑使用其他的公共运输服务了。全岭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现在在民安队总部，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西隧沙田入口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红梅谷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的，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三十，就要快啲整返好佢，悭水就係咁简单。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有機㗎。
1: 點解發生咩事呢？奧德賽咁大家知道啦 ，Christopher Nolan 啊，大導演咁就拍咗呢個奧德賽，
0: 好期待啊！
1: 係啦，香港係今日啊。
2: 好似今日呢兩日就上映啦。
1: 哇！
2: 你個
1: trailer
2: 都好好睇，
1: 非常好睇。咁啊，奧德賽講係咩咧？咁聽個名，哎，我要考下大家。哎呀，奧德賽係咩咧？
0: 嗯，
1: 知唔知道呢？
0: 係咪個人嚟咯？
1: 係啦，係咯，人嚟嘅。咁係發生咩事咧？咁啊，由個背景咧，其實咧，Odyssey 啦，就係
2: 咪古裝㗎？
1: 澳洲
2: 歐洲嘅古裝。
1: 歐洲可以咁講，
0: 你冇睇到個 trailer， 你話個 trailer
2: 唔係啊，即係成個黑掹掹個氛圍咧，我唔係好記得。但係
1: 緊要係啦 ，Odyssey 咧本身咧就係由荷馬相傳啫，荷馬係個人嚟噶，唔係隻嘢啦。荷馬寫嘅史詩，咁佢寫咗兩本嘅，咁其中一本咧就係奧德賽啦。咁我哋
0: 但唔係真嘅歷史，
1: 唔係真嘅歷史，
0: 唔係真嘅歷史，係
1: 佢寫出嚟啦，
0: 係啦，即係好史詩式嘅一啲作品啦，
1: 係啦，咁究竟點解咁重要咧？點解要講咧？就因為我相信啊，每一個讀英國文學嘅朋友仔咧，第一本要讀嘅咧就係 Odyssey 啦。
0: 哦，
1: 佢係西洋文學史上面最重要嘅作品之一。
0: 嗯，
1: 係啦。咁啊，講乜嘅咧 ？Odyssey 咁樣好複雜，超級複雜。我唔知啊，Christopher Nolan 咧，佢可以點樣將呢個史詩啊？
2: 係啊，有時即係好多嘢咧，你點樣將佢即係收納？
0: 你兩本喎，大佬。
1: 兩本嗱，今次係講一本啫。
0: 係咯，係
1: 啦，有兩本嘅。
0: 即係佢有兩本，但係佢只係集中嘅就係拍一本。本嘅內容嘅啫，
1: 冇錯。咁啊，上一本咧就另外嗰人就拍咗噶啦。咁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就係阿 Brad Pitt 咧就做咗個主角。咁啊就係《
0: 木馬屠城記》
1: 係啦 ，Elliot。咁但係就係上一本啦，下一本 Odyssey 講乜咧？咁就係講緊個戰爭完咗之後，呢個 Odyssey 佢係一個古希臘嘅一個 king 啦，個帝王啦，咁打完仗啦，贏咗啦，佢哋係咪咁啊翻屋企？咁其他嘅帝王們咧，就係點解叫帝王們咧？你當係好多諸侯咁樣啦。咁佢其中一個，咁其他人翻屋企咁啦。佢咧用咗成，唔係咁係要翻屋企噶嘛？打完仗，佢用咗成十年
2: 先
1: 翻到屋企啦。咩事？
2: 寫得翻屋企
1: 嘅，係啦，寫得翻屋企未？點解用咗十年咁耐咧？咁就係因為有各種各樣嘅 obstacles 阻止咗佢
0: 翻屋企，
1: 係令佢翻唔到屋企。咁有啲佢自己攞嚟衰嘅，
0: 係
1: 例如
0: 即係有啲自己攞嚟嘅，有啲咧就係佢唔想嘅，
1: 佢唔想嘅，係啦。
2: 攞嚟衰嘅係包括咩咧？
1: 包括啲咩咧？
0: 女人，
1: 我仲有大部分
2: 女人，女人唔好用，我知唔好用攞嚟衰
1: 啦。女人唔算攞嚟衰嘅，咁但
2: 係
1: 其中比較出名啲嘅古仔咧，就係有一個咧佢哋咁啊翻去咁啊要儲下糧咁樣啦，咁就去揾嘢食，揾嘢食嘅時候咧就見到一個巨人，咁就咧篤盲咗人哋，
2: 係啦，衰㗎，
1: 咁人哋咁。有怪
0: 獸故仔嚟寫啊嘛，
1: 係啦，有故仔寫。咁啊，篤盲咗佢之後咧，佢哋就要就懶叻，咁就忍唔住想講嚇你啊，輸咗啦！我哋咧就係 Odyssey 同埋佢嘅大軍咁。係咁，嗰個巨人咧知道咗佢係邊個？其實咧，巨人係呢個海神 Poseidon 嘅仔。咁個巨人就翻去同爸爸求救，爸爸，
0: 佢嚇我，篤盲咗我啲眼啦，睇唔到嘢而家。
1: 冇錯，咁跟住
2: 佢都講廣東話嘅，點解？
0: 配音啊嘛，得唔得？好，繼續。
1: 跟住阿海神咧就發嬲啦，所以咧佢哋其實係
0: 你仲要講咩話都得嘅，其實。
2: 我冇反
1: 問你想講咩，咁啊轉咯轉咯，
0: 係啊，冇問題啊。
1: Decided to punish Odyssey， 咁啊 set up a lot of obstacles， 咁就唔俾佢翻去啦。佢哋要搭船翻去嘅，咁於是乎咧，咁喺船上邊咧，佢哋就遇到其他阻礙佢哋翻去，搞到個旅程咧就複雜。例如頭先悠悠講。你讲女人啦，咁唔完全系女人嚟嘅 ，Siren 咧就一啲海妖，
0: 哇，
2: 呢啲
0: 你有埋搞系咪先？
2: 你交俾我对付啊！
0: 我可以帮你，
2: 唔需要。
1: 我帮大家清除一个概念先。海妖咧，其实就唔系 mermaids， 唔系美人鱼，好多电影咧都会系，譬如喺个岛上边有啲好靓嘅美人鱼，用好好听嘅歌声咁样喺度引诱。你等你
0: 上身是人，但你下身是魚，
1: 但其實在 Homer 的 Odyssey 入面咧，海妖 Siren 咧係一啲個頭係女人或者人啦，跟住個身是雀嚟。
0: OK 啊，我 OK， 你
2: 交俾你處理。

0: 交俾你處理。
1: 你當佢人長，我哋當佢人咁。
0: 係咯，我搞唔掂。
2: 好難，你搞唔掂啊？
1: 係，識講人話嘅，識講人話嘅。
2: 你會聽到佢哋係咁。
0: 有回音啊嘛，你自己話。
2: 咩都得係嘛？咩都得。係啦，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啦。咁另外咧就係一個叫做風袋。咁其實風神咧一中間嘅時候想幫佢嘅，一開始咧 Odys 咧佢同啲神講話：哎呀，真係好想翻屋企啊，好多年啊，俾我哋翻去啦。咁又係大家開完會啦，咁啊戰神雅典娜係一啲神會開會嘅，係啦，古希臘嘅神會開會，雅典娜啊、風神啊嗰啲諗住，哎算啦，幫佢咁慘係咪先？哎送個法寶俾你，佢送咗個袋俾佢，個袋入邊咧佢哋唔知係咩嚟嘅。風神同佢講話咧：你唔好亂咁開啊嚇！
0: 哦，實係危險嘅時候你又
2: 冇錯啦，有危險嗰陣先好開啦咁。咁但係咧佢手下就唔聽話，架船咧其實咧就快到屋企㗎啦，望到添㗎啦，望到佢哋個城市㗎啦。咁但係咧嗰啲手下就話：就到啦，不如開嚟睇下咯咁啊！一開，
0: 哎呀，
2: 原來就係
0: 有個妖。
2: 全世界最大的風就儲了在袋裡面、一開始呼又吹回
1: 後面是啦就來回到的了
2: 沒錯啦那就是有一班不聽話的手下啦、另外一個呢、又是好剛才講了一些海妖呢、其實就不是那個引誘來的、真正的引誘呢就是女神 Calypso、其實她那十年裡面呢有六年呢都是留在女神 Calypso 的島上面
1: 就是啦
0: 喂這個我交俾我對付，
1: 我唔使睇我都知啦，一定係呢啲咁嘅嘢啊，係
0: 嘛？佢咩頭咩身先？
1: 計得到佢啊，跟住又搞好耐啊，
2: 雲燈同埋白骨精嗰啲朋友嚟嘅，
0: 我知佢咩身先。
2: 佢咩？我應該係人身嚟嘅，咁得啦。人身靚女嚟嘅女神，佢上面咧困住咗成六七年，咁但係咧佢咧都係即係。修心養性、希望好想翻屋企，咁抵禦呢個
1: 誘惑啦，係
2: 制服咗個誘惑咁樣樣。咁呢
1: 制服咗個誘惑 ，OK
0: 制服誘惑正啊！
2: 制服咗個誘惑，咁呢啲咧都係成個 Odys 入面比較出名啲嘅古仔啦。咁同埋咧有一個古仔咧，就係其實佢哋去到中間咧 ，Odys 佢作為王咧係好迷失嘅，佢唔知點算好，佢唔識得路翻屋企。咁佢咧就落咗冥。咁就去揾一啲已經過咗身嘅可能戰友啊、家人啊，問下佢哋我應該點算好，翻屋企嘅路喺邊度咁樣。咁 Odys 咧大致上個古仔咧係咁樣，有好多唔同嘅。
0: 哇！篇幅好大好多。
2: 篇幅好大，呢個係一半嘅古仔，
1: 即係呢一半啫。其實有少少好似我哋睇嘅嗰啲咁樣嘅，即係
0: 三國演義啊、西遊記啊，有好多故事，好多故事。
2: 咁但係呢個係平衡進行嘅咧，其實仲有另外一個古仔嘅。咁就係 Odys 離開咗家鄉之後咧，佢嘅太太係啦，嗰邊發生緊啲咩事咧？
0: 發生咩事？我有興趣知啊！
2: 有興趣知係啊，就有好多咧壞男人，佢哋見到咧國王而家
0: 唔喺
1: 度咧，係啊，但係個皇后
2: 好靚啊，做馬真係啊，好靚啊！咁於是咧。
0: 转身啦！
2: 你翻返嚟话你唔喺个岛度啦，
0: 我唔喺。
2: 你放弃嗰度，咁佢又觉得国王唔喺度啦，咁我就有机可乘。咁皇后就吓太靓，咁呢一班人咧就涌晒皇宫，咁就咧挥霍晒佢啲钱，饮晒啲靓酒，食晒佢啲嘢，仲想娶埋太太，即系娶埋个皇后。咁皇后咧其实都叻嘅，同埋佢都忠诚嘅，佢就谂住话拖住先啦，我又唔够佢哋打，佢话唔紧要。
0: 佢有冇仔女啊？
2: 有一个。仔、都是同平衡故事的其中一節咁樣啦。不過仔嗰邊咧就叫做都唔算太重要，相比起 Penelope 即係佢嘅女王咁樣。女王咧就話：哎呀，我而家咧織緊件衫啊，我織完咧就會揀一個老公噶啦咁樣。
0: 哇！大家好期待啦。
2: 佢朝頭早啊織俾你睇，夜晚就拆鬼咗佢。
1: 哦，咁嚟織啊都織
2: 唔曬，織，因為點解我講？呢個是一個史詩，史詩是很宏大的故事來的嘛，因為除了這兩條平行線發生緊之外，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倒敍方法去講個故事的。一開始的時候其實就是除了一些故事的鋪陳，他已經是去到一個地方 Odys 奧德賽去到一個地方，同人地講緊我打完仗之後遇到這些這樣的人，跟住我才來到這裡的，那跟住啲人就說：哎呀你這麼慘，我送你回去啦。書的後半段呢是其實是講緊奧德賽回到去他的家鄉，見到粒粒亂，他老婆呢就仲喺度用緊啲妙計，
0: 仲積緊衫，
2: 仲積緊嘢， 咁樣，跟住佢講下佢點樣咧，再獲得翻佢嘅權力啊，咁樣樣嘅。
0: 一家團聚啦，最後
2: 可以咁講啦，一家團聚啦，咁樣。咁點解想分享奧德賽，同埋點解佢係所有讀文學嘅朋友第一本要讀嘅書咧？咁其實已經唔可以話係西洋文學最重要之一啦。其實咧，有講法係所有我哋而家睇到西洋嘅文學啦、文本啦，即係譬如我哋睇嘅戲啦，或者我哋甚至後來演變去到我哋睇嘅動漫啊、打嘅遊戲機嘅內容咧，全部都係嚟自兩本書嘅啫。一本就係奧德賽啦，另外一本咧就係聖經。只要咧你讀透咗呢兩本書咧，你基本上咧已經掌握曬所有故事嘅走向，同埋成個人物點樣發展，同埋人性。
1: 你又去報啲咩功能？睇下有冇係啊？有冇啲
2: 文主睇下又有冇課程？
0: 速讀班，
2: 速讀班係咁咁又講下乜嘢係史詩咁樣啦。因為我哋而家咪成日講話，哇！呢個真係史詩式嘅大作品啊咁。咁史詩式咧，其實就唔係史詩。史詩咧係真係有一堆規矩嘅。咁同埋咧，歷史上被覺得係史詩嘅作品其實唔係好多嘅啫。史詩一定係篇幅好宏大，而且係一啲敘事嘅詩嚟嘅，壓曬韻嗰啲詩嚟嘅。咁另外咧，佢個風格咧係好莊嚴嘅，即係唔會嗱。英文咧有兩種嘅，譬如話 Shakespeare 咁先算啦。Shakespeare 咧喺莎士比亞喺貴族傾偈嘅時候咧，佢哋係會用詩歌嚟傾偈嘅，係押韻嘅。叫做 iambic pentameter， 係啦。如果係英文 ，if music be the food of love，play on 咁啊，佢哋會咁樣講嘢嘅。咁但係咧，平民傾偈咧喺 Shakespeare 某一啲嘅劇本入邊咧，佢哋會係用 prose 同埋 verse 係啦，佢用 prose。prose 咧就係就咁文。即係就咁
1: 講嘢
2: 啦，我
1: 就
2: 講緊我哋平時咁樣講嘢，唔會係寫
1: 詩
2: 嘅，係啦。咁所以咧，史詩咧寫嘅時候個格式咧就要係詩嚟嘅。
0: 哇！
2: 咁同埋咧內容咧係必須係講緊一啲身份好顯赫嘅人物嘅冒險。而且咧一定要係冒險。個冒險咧係要圍繞住呢個係一個英雄人物嚟嘅。
1: 哦。
2: 咁樣先可以叫史詩，你唔可以咁樣無厘啦啦咁樣有個人喺度咧，咁去冒險就叫史詩。
1: 系
2: 啦，同埋嗰件事咧，一定要系同民族或者国家嘅历史文化
0: 哇大
2: 去紧扣，系啦，所以系一啲好巨大嘅嘢咧，我哋先可以叫做 epics。
1: 其實都好難寫喎，即係如果你話真係要係有係寫一個咁嘅作品嘅話，你諗下，佢條件要符合過好多，係咪？同埋你要即係有啲真作假時假亦真，又好似係又唔係嘅歷史喺裡面度。
2: 同埋咧有一個咧，我覺得咧點樣睇到佢對於後世嘅影響好大咧，就係頭先我講落冥界揾人嘅故事，甚至我哋後來啦睇漫畫啦，一啲王道漫畫，譬如海賊王咁樣啦，佢哋仲總是咧會係一開始咧會輸咗喺自己某一啲性格缺陷入邊嘅，就同我貪心啦，我懶叻啦，或者我唔信人啦，咁然後咧佢哋遭遇到巨大嘅挫敗之後咧，我就會有個師傅，或者我就會唔知咧流落咗去某一個島嗰度咧鍛鍊我自己。
0: 呢啲方程式嚟。
2: 係啦，咁個方程式點樣嚟嘅咧？就係由奧德賽嗰度嚟。
0: 哦，犀利喎！
2: 後來所有
1: 影響到所有一啲知識嘅作品都係咁。
2: 係。所以睇漫畫啊、剩啊嗰啲咧，即係雖然冇覺得，譬如話啊，哇，英國西洋文學史好似唔好關我事喎，好似好遠喎，又唔知佢寫乜，其實係唔知佢寫乜㗎，就我細個讀嗰陣，
1: 點解唔知佢寫乜？
2: 因為
1: 呢啲好深
2: 啊，
1: 啲字
0: 好
1: 深，
2: 又深啦，跟住個風格頭先咪講咧，係一定要係詩歌咁樣嘅，
1: 冇錯冇錯。
2: 因為喺詩歌嗰度睇個古仔出嚟真係好難睇嘅咁樣，咁同埋另外一個敘事好得意嘅方式咧，就係史詩咧係會講得好直。接嘅，譬如话奥德赛身上咧有好多伤痕，
0: 系
2: 咁啊，譬如话我哋而家咧，好似写歌词咁样咧，伤痕咁样，我哋已经被人 train 到知道啊，可能咧就系承载住一啲佢过去嘅某啲回忆啊，某啲痛心啊，等等等，好多象征意义，我哋而家即系知啦吓。当年咧，佢哋系会写晒出嚟嘅，这些伤痕就是奥德赛的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直接讲晒俾你听。佢系唔会，佢唔使你估噶，佢唔使你估所有嗰啲象征。隐喻啊，佢冇呢啲嘢嘅，全部解释晒俾你听。 咁所以有少少咧，我覺得似係一啲字典咁樣啊。究竟我應該點樣理解呢啲意象？係啦，咁你諗下嗰陣時得個十幾歲、二十歲，個鬼知你講咩咩唔好睇。咁係到後來啦，咁樣了解咗，係啦，究竟史詩應該用咩角度去欣賞佢咧？就係我哋可以喺以後往後所有嘅文本入面找到它的影子，那就知道有多偉大了。而個偉大呢，現在呢竟然可以在電影入面看到呢，是很興奮的一件事來的。
0: 是啊，
2: 你有沒有看那些文字又看不明白它說什麼，我看完個古仔之後呢又沒有什麼形象在腦海入面，現在呢有人可以拍出來什麼兩個鐘這樣，我是由雖然我沒有特登日常在那裡經常 post 或者說這樣，但是如果有機會這兩天可以看到咧，咁就睇下有冇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嗰个睇后感系点样，
1: 都几好。因为其实你觉得咧 ，Odyssey 嘅话咧，我就听到最即系第一次听到嘅时候咧，其实就系来自呢个2001太空漫游咯，系啊 ，The Space Odyssey 咯，系咪？
2: 呢啲都系被佢影响嘅，
1: 但系就系嗰个时代唔同咗，系咪个年代唔同咗？讲紧就太空时代嘅一个太空漫游嘅故事，
2: 系
1: 有意思，
2: 好有意思。如果咁嘅角度去睇，咁另外一本可以介紹又是非常之難睇，又是擺
0: 到非常難睇，
2: 難睇係好困難地去睇到，係啦，
0: 難讀，
2: 難讀嘅係啦，就係、是、James Joyce 嘅Ulysses， 係啦 ，Ulysses 咧佢連個名都係抄埋 Odyssey 咁樣，咁啊 James Joyce 咧就用英文嚟寫嘅 ，Odyssey 咧用 Greek 嚟寫啦，咁所以咧佢係直接係回應咗，即、就、係、是、一部咁樣嘅史詩影響咗另外一部擴世嘅巨著，咁啊 Ulysses 講咩咧？佢今次咧唔讲一个宏大人物，佢讲一个都柏林入边嘅一个普通凡人，点样漫过佢漫漫长嘅一日。咁但系咧中间咧有一个史诗式嘅方式去叙事咁样。
0: 系咪应该大战前嘅都柏林啊？
2: 都柏林系咪大战前咧？定系大战咁上下嗰啲？
1: 所以大家就要睇下，
2: 系啦，要大家睇下。
1: 冇错，
0: 我觉得我今日好有养分啊。
2: 系嘛？講得點啊？緊張啊！我覺得太大啦。
1: 唔係啊，唔係，我覺得你講得好好。因為其實作為一個未睇過呢個作品嘅朋友嚟講，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導讀咯。
0: 係啊，
2: 你知道咗呢啲可以去睇噶啦。
1: 冇錯啦，多謝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地盘全面禁烟今日生效，在土瓜湾一个建筑地盘门口放置香烟和火机存放柜，墙上贴上地盘禁烟的海报，工友进入地盘范围之前需要由保安检查随身背囊。有承建商設立扣分制提升阻嚇力，協興建築有限公司助理總經理楊先海說，當發現工友在地盤內吸煙會即時扣15分，當被扣滿15分就會即時禁止進入地盤範圍，其後工友需要參加特定課程，合格之後會再給一次機會，如果再發現在地盤吸煙將不能夠進入公司的全部地盤。有吸煙習慣的工友黃先生說，新法例未正式實施之前，工友會離開地盤範圍到附近馬路邊食煙。他認為現在違例定額罰款3000元算是高，公司制定的扣分制亦都合理。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昨日在路政署署长邱国鼎、运输署署长谢永仪和城巴主席罗志光等陪同之下，视察香港仔隧道巴士转乘站。局方在社交网页引述陈美宝说，由于实施易通行，令到在香港仔隧道口建设巴士转乘站由不可能变成可能，可以利用拆除收费亭之后腾出的土地，在隧道外加建新巴士转乘站。他形容巴士转乘站集实用、安全、美观、环保、创新于一身，将转乘站按区域分成不同的月台，一目了然的乘车指南亦都令他印象深刻。局方又说，新转乘站具备多项升级设施，包括行人天桥可以同时连接两旁的巴士转乘站，方便附近居民和往返附近设施，转乘站巴士线路网络亦都有提升等。另外，转乘站加设斜道配合无障碍设施需求，又在任棚加装户外天花板风机等。加拿大境内超过800处山火产生的浓烟笼罩美国中西部到东北部大片地区，美国官员发布警告，敦促居民尽可能留在室内。根据空气监测公司的数据显示，美国底特律星期四的空气质素是全球最差，空气污染指数高达600，是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认定的有害水平的两倍。联邦数据显示，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伊利诺州北部、俄亥俄州北部和加拿大安大略省部分地区烟雾浓度达到危险水平。世界杯阿根廷对西班牙的决赛，当地星期日下午在邻近纽约的新泽西州举行，预计有超过80000个球迷到场观赛。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说，空气质素处于不健康水平，每个人都可能受影响，呼吁市民做好防护措施。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据报这次攻击规模较大，伊朗南部阿巴斯港遭到袭击，一座通讯塔被击中，部分地区停电，一个居民区亦都遇袭，多人受伤。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警告，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导致整个地区能源供应链遭到破坏，对地区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后果。美国白宫发言人内维特说，伊方仍然积极和美方沟通，希望达成协议，而美方亦都确实正是同伊方沟通。在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4%，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48点，跌359点，总成交金额142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4点，跌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8点，跌42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286蚊，跌262蚊，腾讯控股468.4，跌15.6，南方恒生科技4.594，跌1.54，阿里巴巴114.2，跌2.7，中芯国际72.75，跌2.45，盈富基金25.14，跌3.2，华虹宏力151.1，跌6.3，美团82.85，跌4.3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558，瑞士法郎9.694，澳元5.477，加元5.584，新西兰元4.578，欧元8.969。每百日元对港元4.8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4。日经平均指数报63896点，跌2939点。港金报37175蚊，跌5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95美元，卖出39910.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柯布连道呢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呢去到湾仔运动场，大家经过呢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柯布连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湾仔运动场。而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呢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排到博康村。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博康村。而同时咧，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右新街嘅慢线咧又坏车咗路，一带比较车多。咁重复多次坏车嘅位置啦，就系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右新街嘅慢线有坏车，现时咧一带车多。而另外电车方面呢，由于有紧急路轨维修，介乎海富街同埋筲箕湾总站之间来回方向嘅电车服务暂停，市民呢请考虑使用其他嘅公共运输服务啦。睇返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一段都比较车多的，车龙去到佐敦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捣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7: 晨光第一节，丰富内容陪住你。
8: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9: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10: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1: 嘉明、阿奥、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12: 晨光第一线。 集华语流行最强音，
1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T。

0: 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呢，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搵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簡啱花灑唔單係沖涼咁簡單，原來仲可以有美容效果。
3: 除咗可以徹底清潔你皮膚嘅毛孔之外呢，沖涼嘅途中都可以做埋深層嘅保濕，就係呢啲分子想入到你嘅毛孔裏面，可以保濕嘅效果好啲，佢可以進入到皮脂層裏面，變咗你係沖涼乾淨之餘做保濕。
2: 要知道點樣去搞一個又可以幫你扮靚又幫你沖乾淨涼嘅花灑，就要留意今個星期六下午2:00-3:00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齊終身美麗。

0: 我哋掌声欢迎，应该系有史以嚟最年轻嘅嘉宾啊！应该就系嚟自九龙华仁书院嘅李 Sir 啊！
1: Hello， 大家好，各位主持人，大家好，
2: 李 Sir，
0: 早晨
1: ，
0: 犀利啊！因为人哋咧已经系呢个生物科嘅科主任啊！
2: 哇，
0: 恭喜李 Sir，
2: 好犀利啊！
3: 哇，犀利啊！今日咧会唔会系准备咗有好多生物科嘅问题准备考我哋嘅咧？
1: 有啊，都系啲动物啦、人体啦，或者关于香港。讲嘅动物物种嘅题目，睇下大家识唔识啊？
3: 愿闻其详啊，非常期待啊！好啦，当然喺呢个时候嘅话咧，我哋同我哋上嚟嘅嘉宾咧都会倾一倾偈嘅，系啦，冇错。咁啊，同阿李 Sir 会倾倾偈咧，就系、是、应该就系做呢个生物科噶啦，
1: 系
3: 读生物科啦，
1: 系
3: 啦。咁啊，其实教咗书几多年咧？
1: 今年咧啱啱就教完第八年啦，嚟紧就第九年啦，
3: 就第九年啦。咁当年嘅读呢个生物科系因为乜嘢影响到啊？
1: 读生物科咧就因为我嗰时系末届会考噶啦，咁会考就分文科、理科咁，我中意理科，唔系好中意文科嘅。
3: 你个样都系啊，系啊，吓唔文科噶，系啊，真系噶，佢唔文青个呢个样咧，
1: 即系有气质啊。
3: 你就似嘅，即系嗰啲眼镜好重沓沓啊。傻一傻下咁，咁就唔文科嘅，佢系理科嘅。
1: 系啊，跟住我就受我嘅生物科嘅老师，咁佢就好多即系佢啲知识型嘅人嚟嘅，咁佢就好中意写晒啲知识喺黑板，咁我就跟住去抄，抄下抄下，我又觉得，咦，都生物科都几多嘢读啊，又生物，即系有动物，又生物科技啊，乜都有啲。咁我就俾佢拣咗，即系令我想拣生物科啦。
3: 系因为老师影响，
1: 系
3: 啊，老师影响。
1: 我本身唔系好中意生物。
3: 都覺得係，所以阿 Sir 或者 Miss 話係好緊要啊，係啊，因為你係佢個榜樣嚟㗎嘛，佢影響到你，跟住你就揀咗呢個生物科啦。咁而家咧，你又即係做老師啦，又做阿 Sir 啦，你會覺得嗰樣嘢嘅話，會唔會有一啲即係我會希望嘅就係當年嘅我阿 Sir， 我就希望可以成為佢咧，有冇呢一種咁樣嘅睇法？
1: 當年都有少少嘅，不過就我可能都會想揾翻一啲屬於我自己嘅風格。咁樣，
3: 例如咧，
1: 首先我都太後生啦，有時入到去咧，
3: 就要當佢哋係朋友啦，
1: 係啦，
2: 係
1: 男
2: 校
1: 嗰啲男仔啊，
2: 同佢個年齡層好近，
3: 係噶，係噶，
1: 頭嗰幾年都會俾佢哋恰下嘅。
2: 哇！嗱，終於講出嚟啦，
3: 男校會唔會有啲唔係好同啊？
1: 男，因為我冇教過男女校，但我自己係男女校嘅，我本身，咁我都好，即係本身都好驚啊！啲男仔會點咧？咁但係原來男仔都好，即係佢哋雖然可能啊，有時做完運動臭臭地咁樣啦，都有啲温柔一面咯，佢哋
3: 係啦，都有呢個鐵漢柔情嘅一面，
1: 係啦，鐵漢柔情
3: 啊嚇！好啦，咁當然啦，即係譬如可能講生物科啦，有冇可以俾到一啲嘅即係分享？點樣先至能夠讀得好咧？甚至乎嘅就係會宏觀啲嘅，就係話點樣先至能夠讀書讀得好？
1: 我即可能我分享一下少少自己嘅經驗啦。
3: 好啊，
1: 我嗰陣時都係因為我自己好鍾意嗰樣嘢，咁我就會去想花時間落去啦。咁但係如果我唔鍾意嗰樣嘢，例如我之前唔係好鍾意啲歷史啊、geography 嗰啲嘅，咁我就即係我點讀都唔會讀
3: 錯嘅嗰啲。
0: 頭先李 Sir 喺隔離可能聽到咧，我好嚟
3: 啦，
0: 快啲啦，
3: 乜嘢係要落台？
1: 如果中學讀我就可能會瞓。但而家聽都 OK 嘅
3: ，OK 啦，
1: 係
3: 咪啊？係啦，係啦，唔係真係講得好好，
1: 係啊，係啊，冇錯，即係都有想睇翻嗰本書，
3: 係啦，即係要喜歡嗰樣嘢，
1: 係啊，要中意嗰樣嘢，咁就會自自然然咧，就想擺多啲時間落去啦。咁所以有啲人可能覺得啊，操多啲卷就會好，咁但係操卷係一個捷徑咯，但係要去到最後嗰個。境界咧都係真係要自己睇多啲生活嘅嘢啦，因為好多知識都係生活嗰度睇翻嚟，我覺得係啦。
3: 你自己覺得生物難唔難讀啊？
1: 我自己就曾經覺得好難，而家就覺得，因為而家就冇乜接觸其他科啦，咁我就接觸生物，咁我就覺得個難點都有嘅。
3: 難點喺邊度？
1: 因為嗰個變化好大。
3: 變化點樣變化？都係一樣嘅啫。
2: 呼吸系統嘅，
1: 係啊，
3: 有冇錯？排泄系統
2: 係啦，個系統冇變，
1: 系統冇變。 不過呢即係如果話考試咁樣啦，即係都會多咗一啲日常啊或者最新嘅科技啊嗰啲新聞啊，即係我哋都要緊貼住嗰個社會啊科學界嗰啲嘅去睇住，同埋咁樣先可以培養到個興趣囉。
3: 你都要與時並進係咪，雖然就係嗰啲嘅知識嘅或者一樣㗎啦，咁但係點樣可以應用喺日常裡面呢，而家或者係新嘅一啲即係生物科技啊。
2: 生物科技而家好流行。
3: 好好啊，所以其實都有一個即係幾好嘅一個前瞻性，同埋嘅就係一個幫助，即係如果你係讀呢一個生物嘅話，係咪？好啦，咁當然啦，即係又即係搞九面書啦。你覺得而家嘅老師同埋呢一個學生咧，之間嘅嗰種嘅感覺咧，同你以前讀書嘅會唔會有啲唔係好同㗎？
1: 非常之唔同。以前咧落堂，即係我讀緊書嘅時候啦，落堂就都唔會打擾個老師，即係覺得啊好驚佢啊，好尊敬佢啦。咁但係而家都尊敬嘅，都尊敬嘅。
3: 以前係會嘅，你可能係一個唔應該見到佢嘅頭髮啦。我意思係咁樣啦，不過你對頭啫，你喺一個唔應該見到佢嘅地方度見到佢咧，你係。唔會咁行埋去嘅，你會即刻
2: 係啊！真係係，或者扎低耷低頭就，
1: 或者老師都會唔想見，保持啲距離
3: 咁樣。係咪？即係快餐店，大家喺度排緊隊買嘢，咁幾尷尬咧？唔得啊嘛！以前
1: 而家就真係唔同曬啦。而家咧，我哋可能會有時都會同學生喺 WhatsApp， 咁佢會有啲即係都會傾下偈啊。
3: 你哋哇，佢 WhatsApp 噶？
0: 我哋以前係會特登避開老師嘅一啲社交媒體㗎，佢哋會唔 at 我哋啊，或者。乜嘢 at 得咁樣樣
3: 嘅
0: 喎？
3: 哦，係㗎，
0: 會私底下聯絡嘅喎。
3: 咁你哋傾啲咩？我想知啲，可唔可以俾我睇下？
2: 我都想睇。
3: 你講咩？我係嘛？
1: 佢
3: 講啊！
1: 佢哋咧即係可能普遍啲嘅咧，就會即係例如佢會講下佢啊，即係考得好唔好啊？問下啲即係都係啲學術啊知識嘅嘢啦。咁但係有啲
3: 係
1: 啦，有啲熟啲佢真係會咧同你講下，即係呢排點解考得唔好啊？哦，因為失戀啊咁樣。咁我又
2: 求學時不應談戀愛啊！
1: 唯有就同佢傾下偈咁樣咯，係啦係。
3: 哎呀，好好啊！真係朋友同朋友之間，
1: 亦師亦友咁樣，
3: 亦師亦友咁樣，呢啲真係好好，係啦。咁你要加油咯，係好嘛？好啦，咁當然啦，咁嚟到呢個時候嘅話咧，就到咧，你真係需要加油嘅時候，因為就我哋三個會出一啲嘅，就係你好可能唔識嘅難題嘅問題嚟考下我哋今日嘅理想準備指標。其實咧，我覺得我今日咧有少少即係，點解出呢條問題咁啱呀？阿李 Sir 佢有 biology 啦，咁其實咧問呢一樣嘢嘅話咧，你唔好答錯啊！
2: 好大壓力，
1: 好驚添，
2: 唔驚，
1: 老貓燒須嘅。
3: 定係你想我改第二題咧？
1: 試下啦，
3: 試下。好啦，嗱，第一條問題我就問咧你先，人體究竟總共有幾多嚿骨頭？
1: 哇！呢個好難喎，呢個。有冇選擇㗎？
3: 我問咗你先啫，係啊，好啊，咁我俾兩個你揀啦，一個就係108，一個就係206
1: 啊。係咪206咧？
3: 叻仔，好啦，嗱，人體咧有超過，係啦，簡單啲啦，超過就係200塊嘅骨頭啊，咁啊，即正確嘅好似係206，或者有人係多多嚿嘅。好啦，你知道想問一問你，邊一個器官裡面係藏有我哋人體最少嘅骨頭咧？最細嗰粒？
1: 應該係耳仔。入面個耳骨啦，
3: 冇呢個選項喎，係啦，好啦，嚟咯嚇 ，A 喺眼睛 ，B 係有嘅耳仔 ，C 鼻子喺個鼻度，定係 D 喺個舌頭度咧 ？A、B、C 定係 D 咧？
2: 阿老師啊，舌脷應該冇，
1: 脷應該難啲喎，
0: 眼睛都應該冇。
2: 我跟老師，
0: 我都係跟老師，
1: 好大壓力添，或者帶大家搭錯，
3: 全部跟佢係咪？
1: 耳仔先試下先，
3: 耳仔係咪？
1: 希望冇錯，
3: 耳仔係全部都係啦嘛，係啱嘅，
1: 好彩好彩。
3: 咁叫做咩名啊？
1: 耳骨啦，係咪咧？
3: 耳骨嗰個最細粒嗰粒，
1: 哇！依個個學名啊，
3: 係
1: 哇，真係唔記得啦，有三嚿咯，唉，係啦 ，steps
3: 係啦，人體最少嘅骨頭咧叫做燈骨啊，咁咧就係點寫咧？就係金字邊，跟住咧一個咧就係燈嗰個燈，即係唔一盞燈，但唔係個火字邊，但係就係金字邊，係啦，佢係位於人體嘅耳內嘅中耳嘅，長度咧只不過咧係得唔超過就係3毫米啊，
2: 哇！
3: 細粒到即係你跌咗就慘啦，
2: 哇！冇咗就冇咗。
0: 咗就冇咗啦，
2: 或者俾人踢咗，
3: 系啦，
1: 听唔到嘢啦。
3: 啱啦，主要嘅功能咧系佢系传递声音嘅震动嘅，即系如果你系即系个耳仔可能有啲咩问题嘅话咧，可能粒灯骨跌咗，
0: 或者自己食咗，
3: 系啦，冇错，自己埋饭，自己摆翻落去，好嘢，
2: 好嘢啊，
1: 好彩好彩，
3: 好犀利，唔该
2: 嘅，
3: 叻啊！好，第二题
0: 针对呢个李 Sir 噶，因为咧有
2: 嘢
0: 答，系针对佢，等佢答唔到啊。
2: 哦，好
0: 啊，系我呢个咧就系一脉相承啊。问翻啊，以下咧有边一部作品咧，并唔系文学史诗，并唔系 epic 啊。A 系维吉尔 Virgil 嘅。好难读啊！埃涅亚斯纪
3: 咩嚟？
0: 系啦，
3: 写都唔识写。埃涅亚斯纪，
0: 其实系啦，Virgil 嘅埃涅亚斯纪。B 咧就系古印度嘅摩诃婆罗多。C 咧就系但丁嘅神曲。D 咧就系水浒传。
2: 你个问题咩话？
0: 边一部作品并唔系史诗？
1: 哇！
0: 系啦，唔系史诗。
3: 佢头先有解释过嘅，即系乜嘢系为之嘅就系史诗嘅作品咧？
2: 水浒传英
3: 雄系咯，嗬？
2: 佢又唔系啲对白，又唔系诗嚟嘅。
3: 我哋可唔可以咁样讲啊？即系头先佢讲嘅系一啲外国
2: 史诗式，
3: 我明
2: 啊。
3: 但系佢系讲系外国嘛？
2: 系。
3: 如果系我哋系中文嘅。用唔用翻頭先佢所講嘅所謂嘅就係史詩式嘅作品係需要一定要咁樣先為之啫？你明白？
2: 我明
3: 係啦，
2: 但係問題又嚟啦。
3: 嗯，
2: 所謂史詩式係後世灌俾佢啊嘛，我唔會話嗱，我依家寫部史詩式嘅作品噶嘛。
3: 嗯，
2: 係咪？史詩式經典啊，咁其實係後世啲人哇呢部嘢真係勁啦，史詩式啊！冇理由自己话我依家写个，
3: 你而家讲嘅就系有鸡先成日有蛋先啊嘛，系咪？即
2: 系
3: 呢一种嘅作品，佢系出咗呢一个作品先，跟住就话哦，做如果你要跟住要写史诗嘅，就要好似佢咁啦，先啦，定系一路已经有呢一种创作嘅文体，或者有呢种咁嘅方法，你先至写咗个定位就史诗咧，系咪咁嘅意思咧？
2: 冇错，类似啊。
3: 好，
2: 水浒。
1: 水浒传
3: 嗱，佢三样诶，唔系，睇先啦吓。
2: 但
3: 丁
2: 嘅
3: 神，我就知但丁神曲啫。
2: 我听过，
3: 系啦，印度嘅就系有听过咯，系啊系啊系啊。
2: 哀唔知乜嘢，
1: 我就一个亦咁样，跟住写咗啦，
2: 有个哀字啦。原来最尾好
3: 似
2: 诗
3: 字，
1: 啲学生教我唔拣啲唔识嘅就啱啊，所以我哋拣啲识嘅应该话，咁啊拣
3: dog。
1: 水浒传
3: 就系水浒传，
2: 系啊，多多多，
3: 好，全部水浒传，
2: 系啊，
0: 水浒传系啱，
2: 哇，死人啊，哇，李 Sir 有两分啊，仲系一次性答中，
0: 系啦，汉语嚟讲啦，即系中文啦，其实唔系净系中文添啊，汉语嚟讲啦，中国境内啦，甚至系我哋通常见到嘅系啲史诗式。史詩性嘅作品
3: 都
0: 似，但係唔係。咁係頭先小文嗰個係啱嘅，
3: 因
0: 為
3: 佢講嘅嘢唔係吟詩，
0: 係啦，即係未必係完全符合史詩，係啦，史詩 epic 咁樣係唔係嘅？但係佢哋咧係有史詩性嘅，譬如《水浒傳》啊、《三國演義》啊，甚至我講點解話唔係中文咧？因為一啲口傳嘅，譬如話藏族嘅《格殺爾王傳》《The Epic of King Giza》呢啲都係啲好出名嘅史詩性嘅作品。咁但係咧就唔。唔係史詩嚟嘅，
3: 我想問漢語句有冇史詩式嘅作品啊？
0: 有漢詞其實都係嘅，
3: 哦、
0: 漢詞啊、史記啦，即係呢啲好宏大嘅東西都係啲史詩性作品。
2: OK， 好。
3: 喂，今日我覺得我超標啊，已經可以
1: 超
3: 過，
1: 回憶
3: 翻啲歷史，係啊，真係好有養分。
2: 我出去出邊同啲朋友傾偈，
3: 幾勁啊！
2: 幾勁啊！你知唔知人體最細嘅粒骨喺邊啊？
3: 喺邊度啊？
2: 咪係喎，喺耳仔度。哇！
3: 咁我而家睇你啊嘛，嚟啊嚟嚟到你。
2: 听住啦嘛，
3: 听住。
2: 海盗好多时唔系单呢只眼嘅，
3: 你错。
2: 点解咧？
3: 哦，
2: 四个答案
3: 系
2: 第一，
3: 成日俾人打。
2: 因为
3: 有冇呢个
0: 加落？
3: 冇呢个。
2: 哦，好嘅，加落。
3: 有E好冇？
2: 诶，成日俾人打，盲咗系啦。B 就系。金銀島呢本作品影響到啲人就，因為佢裏面就係講個海盜係單眼嘅，係啦。而 啊嗰、那個變咗 B 啦，
3: 係
2: 先C 就係咧個形象嚟嘅，總之海盜就係要單眼啦。係
3: 啦，總之一單眼你就知道我係海盜
2: 啦。係啦，佢唔係賣涼茶，就係海盜嚟，
1: 型啲咁樣。
3: 講呢啲嘢好，你而家係咩 D 啊 D D
2: D D 咧就係咧，因為咧佢。其實有作用的、
3: 嗯、
2: 因為咧船頭咧海盜嚟啊嘛，
3: 啊
2: 會好光猛，咁咧落到去船艙咧黑掹掹咧，佢、嗯、就即刻除咗眼罩、
3: 啊，
2: 就適應
3: 嗰個光猛猛猛猛猛猛猛猛
2: 猛
3: 猛猛猛猛猛猛猛猛猛猛猛猛
1: 猛猛猛猛猛猛猛猛
3: 猛猛猛猛猛猛猛猛猛猛猛
1: 猛猛猛猛猛猛猛猛猛猛猛
3: 猛猛猛猛猛猛猛猛猛猛猛猛猛
0: 猛猛猛猛系啦，本身嗰
3: 个咯 ，E 咯 ，E 啊 ，E 系咩啊
2: ？E， 即系唔使讲啦。
3: 唔系啊，我嗱我咪拣 E 啊。
2: O K， 因为咧，佢哋打仗咧，佢唔系个打仗，即系如果你海盗咧，咪有时有啲即系刀来剑往嘅、
3: 嗯，
2: 有啲火花，咁啊惊影响只眼睛，
3: 哦、
2: 所以咧就
3: 遮住一只，咁、嗯啊、即系俾人哋就残眼到另外一只睇唔到嘅时候，都中咗另外一只，
2: 冇错，即刻褪翻个，
3: 唔系啦，
1: 系啦，即刻褪翻个错啦，
3: 即系唔系啦，好二唔系，好啦
0: ，D
2: 系咩？
1: 都系 D，
3: 全部都系 D。
2: D 是什
0: 麼
3: D 就是船艙裡面很暗、
1: 啊、
3: 是啦鏡太光
2: 答案是你們全部對、
1: yeah! 哦好嘢好嘢
0: 好
1: 嘢
3: 有什麼意思哇你想
2: 分好嘢
1: 跟大家跟大家
2: 不是
3: 唔係，但係係你自己
2: 啊！
3: 你係憑實力嘅，係咪、
2: 啊？
3: 我睇你個樣子，我以為你係偶像級。點解原來係
1: 唔
3: 係？
2: 實力派嘅李 Sir，
3: 好嘢！李 Sir， 好啦，咁其實好開心啊嘛！李 Sir 咧就有三分啦，咁一陣間嘅話，轉頭翻嚟咧就會有佢同我哋咧話問一下一啲嘅就係關於生物嘅問題咯，話好唔好？係咪得啦？咁有冇叫人聽啊？
2: 有你
1: 有啊有啊，
3: 有係嘛？
1: 有，叫太太
3: 聽緊。你睇，好勁啊！你好勁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技术叠加释放巨大能力，既蕴含巨大机遇，亦都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他说中方认为各国应该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令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地盤全面禁煙政策今日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视察土瓜湾一个建筑地盤禁煙措施的執行情况。有承建商自设扣分制，如果工友违规吸煙会即时被禁止进入地盤范围，参加課程考核合格之后才可以继续翻工。有吸煙習慣的工友認為定額罰款3000元算是多，自己打算戒煙。有不吸煙的工友說，承建商在宏福苑大火之後迅速推行禁煙措施，不少工友已經減少吸煙。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昨日在路政署署長邱國鼎、運輸署署長謝永儀和城巴主席羅志光等陪同之下視察香港仔隧道巴士轉乘站。局方在社交網頁引述陳美寶說，由於實施易通行，令到在香港仔隧道口建設巴士轉乘站由不可能變成可能，可以利用拆除收費亭之後騰出的土地在隧道外加建新巴士轉乘站。他形容巴士轉乘站集實用、安全、美觀、環保、創新於一身，將轉乘站按區域分成不同的月台，一無二言的乘車指南亦都令佢印象深刻。局方又话，新转乘站具备多项升级设施，包括行人天桥可以同时连接两旁的巴士转乘站，方便附近居民同往返附近设施。转乘站巴士线路网络亦都有所提升等。另外，转乘站加设斜道，配合无障碍设施需求，又喺任棚加装户外天花板风机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一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23点，跌484点，总成交金额1,641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8点，跌6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53点，跌53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200元，跌348元。腾讯控股465.8，跌18.2。南方恒生科技4.52元，跌1.96元。盈富基金25.02元，跌4.4元。阿里巴巴112.6元，跌4.3元。中芯国际70.65元，跌4.5元。华虹宏力146.5元，跌10.9元。美团82.15元，跌5.05元。小米集团26.86元，跌6.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41，瑞士法郎0.8。 1.809，加元1.404，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3,972点，跌2,862点。港金报37,415蚊，跌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7.98美元，卖出3,999.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阿芒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跟住柯布连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㗎啦。咁仲有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世界花园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㗎啦。仲有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跟住右新街慢线嘅坏车都已经拖走咗，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另外在电车方面，因为紧急路轨维修，介乎海富街和筲箕湾总站之间来回方向的电车服务是已经暂停了，市民请考虑使用其他的公共运输服务了。转在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九龙入口现在元芳，东隧九龙入口现在去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北角和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在华润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都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佐敦道。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由王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由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先续有嚟自九龙华人书院生物科主任李日成老师啊！
1: 李日成老师早晨，
2: 大家好，大家好。
3: 好啦，咁啊，开始我哋咧，我哋嘅星期五问答之前咧，亦都要讲讲嘅就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啦，以及雷暴警告有效嘅时间咧会去到今日嘅1300，即系一点钟噶。现时天文台录得室外温度摄氏26度，相对湿度93%嘅。你想唔想试下报天气预测？
2: 唔使。
3: 因为有好多啲老师系好想报天气嘅，
1: 你唔想系咪？唔想。
3: 得，冇问题，冇问题，好嚟啦。
2: 报酬
3: 系啦，我哋直接就开始我哋今日呢个问题啦。五题问题，你明咧准备好噶啦，系咪？
2: 好啊。
3: 好嘅，第一题。
2: 第一

0: 都好驚嘅曱甴。C 呢就是交配時候會被另一半吃了個頭的螳螂。
1: 螳螂。
0: 是的。D 呢就是沙漠那裡呢那些劇毒的響尾蛇。
1: 冇咗個頭。
0: 是啦，冇咗個頭都
1: 生得最多。冇一條尾㗎可以啫。係咪佢會捐落你耳仔㗎嘛聽講。有冇聽過呢個
2: 有
3: 我想嗱不如我哋將
1: 逐個逐個逐個嚟呀好冇。
3: 我覺得曱甴一定唔得㗎啦。
2: 吓我覺得曱甴
1: 好多曱甴得喎。
2: 吓
1: 係啊。
2: 佢就係生命力好強。
1: 嗰啲咪你囉。你得唔得？
3: 我唔得啊！
1: 你落个头落嚟，但系你好冇惊？唔系我都系我都估曱甴，系啊！我同 Alice 都估曱甴，
2: 人哋上太空都得，
1: 系啊！
2: 地球毁灭，
3: 你估佢好想自己上太空啊？
1: 唔系，同埋你谂下，佢真系好耐噶啦，喺地球度生存，所以我觉得佢应该系可以冇咗个头，佢都可以生存到。
2: 系啊
1: ，OK， 嗱，壁虎我哋唔拣系咪？
2: 系，因为佢冇咗条尾，
1: 佢系冇咗条尾啫嘛。
2: 佢又冇尾又冇头咁样。
1: 螳螂咧？
3: 螳螂捕蟬啊佢死梗
1: 螳螂冇咗隻頭可以
2: 生存佢會俾配係配交配嘅時候配偶咬咗佢隻咬咗
0: 公螳螂會俾母螳螂食咗個頭
1: 我仲以為係蜘蛛蜘蛛有一隻蜘蛛佢就係交配完之後嘅話佢會食咗一隻公嘅蜘蛛
2: 但係佢冇話佢唔會死㗎喎佢係可以交配完食咗佢嘅頭之後佢死咗㗎嘛因為交配係唔需要個即係生仔係唔需要個男人㗎嘛其實
1: 啊你講得啱
2: 佢係可以死㗎喎、
3: 有佢死
0: 有方
2: 有
0: 佢
2: 死
1: 我哋唔揀佢係咪
3: 係啦
1: 係啦又要死又唔揀好咁即係 A 同埋 C 唔揀好 D 呢
2: D 係響尾蛇
1: 響尾蛇冇咗個頭剩翻條尾喺度，
3: 佢點解叫響尾蛇
1: 喎？因為佢條尾會真係會咁樣喺度響咯，係啊，係頭誒蛇冇咗隻頭。唔得嘅，應該
3: 蛇無頭不行啊，
1: 所以唔得。
2: 我都咩嚟嘅？
1: 不行啊嘛，
3: 係
1: 啊，唔係行啊嘛，係不行。No，
3: 好，
1: 咁即係 B。
3: 我但我都係揀壁虎。
1: 好，咁即係一 A 兩 B， 有冇人啱？
0: 有人啱，
1: 正確答案係
3: 打敗你
0: 曱甴嘅，犀利大家犀利，
3: 真係曱甴啊！
0: 真係曱甴，
2: 你嗰陣時答咩啊？
0: 我嗰陣時係答咗響尾蛇噶，
1: 點解嘅？
0: 因為我記得咧，啲蛇咧冇咗個頭咧，即係個頭都可以咧咬到人，令人中毒嘅。
1: 哦，咁但係唔代表佢唔死啊嘛？係
0: 啦，佢會喺兩個鐘左右死。我後屘 check 翻，哇！但原來曱甴係可以幾個禮拜都
1: 傻豬豬嚟嘅，係啊？問我哋啊嘛？
0: 大家犀利犀利。
1: 我哋估啫，系啦 ，OK， 咁我哋
3: 曱甴
1: 啦，
0: 几个星期可以生存。
1: 我冇头都得啊，
0: 系
1: 好得惊咯，
2: 系咪死硬先？
0: 嗰啲食嘢啊，佢就系饿死嘅到最后，渴死同饿死，
2: 唔到嘢，
1: 因为食唔到嘢啊。哦，但系都仍然可以，喂，冇住冇头咁周围走啊？
0: 系啊系啊，
1: 都唔惊，
3: 核突啊，
1: 佢本身都核突噶啦，
3: 系啊，
0: 所以生存咗咁耐，大家估得好好啊。
1: 我觉得曱甴好得人惊噶，
3: 我都觉得系好核突，
1: 飞入嚟嗰啲啊，唔好擘大口啊。第二题，
0: 第二题咧系人体结构题，咁都邀请各位主持同可能听紧观众咧，听众咧都可以试下一个动作啦，就系手嘅掌心向上啦，
1: 手嘅掌心向上，
0: 将手指公同手指尾。掂住，咁然后咧微微咧向个将个手腕向上弯一弯啦，
2: 呢条嘢
0: 系啦就系啦，呢条嘢究竟系咩嚟嘅咧？就系咁样啦。
2: 呢条
0: 有啲人有，有啲人冇嘅，大部分人都会有嘅。
1: 边条啊？边条啊？
0: 系啦，咦？睇嚟我哋都有啲人冇。
1: 我冇喎。
0: 系啊，咁大家估下，如果有嘅话咧，大家可以估下呢一条系咩嚟嘅咧？
1: 哦，中间嗰条。
0: 系啦系啦，有条筋咁样样嘅。咁 A 咧就系原来你俾人多咗条可以控制到手指灵活到嘅神经线。神经线，
1: 神经线好。
0: B 咧就系你保存咗一条古人类用嚟爬树嘅肌肉，
3: 爬树，
1: 即系
0: 爬树嘅肌肉。
1: O K。
0: C 咧就系一条可以保护到手腕嘅韧带，
1: 韧带。Okay、
0: 而 D 咧都系肌肉，不过咧系因为可能你用嚟承受长时间揸住啲手机嗰啲低头族咧，咁啊进化出嚟嘅条肌肉。
3: 呢個應該係錯啦，
1: 呢個唔係，呢個我自己加落去。
2: 嗱，我記得我有睇過㗎，我有睇過類似嘅嘢，我記得係同進化有關嘅，但係係咩我唔記得咗，
1: 所以應該係 B 咯，
2: 其實估係爬樹嗰個，
1: 係啦，係咪即係 B 啊？
2: 係同進化有關嘅，
1: 係咯，
2: 所以有人有，有人冇，
0: 係咪一致？
1: 我冇咯，我冇啊
2: ，Sarah 冇，
1: 我咩都冇，我咩喎？
3: 我都可能
1: 冇啊！呢球啊嘛，呢条啊嘛，
0: 系啊系啊，
3: 咦我又有，
0: 有啲人有，有啲人
2: 有，有
1: 有
2: 有有有
1: 呢条你讲系呢条，
2: 你要只手咧向少少前，
1: 哦，
2: 系啦，咁就有一
1: 没有，得一条就。

0: 得一條咋？
1: 咁
0: 係啊，即係冇，即係有啲人有，有啲人冇咯。哦，即係呢一條。哦，咁我有，咁我有。
2: 爬樹啦，爬樹啦。
3: 爬樹。
0: 咁我重複一次四個答案。
1: A 係神經線，因為手指靈活啲嘅。
0: 係。
1: B 咧就係爬樹肌肉。係。C 咧就係保護手腕嘅韌帶。係。D 咧。就是一個用嚟揸住部電話嘅進化出嚟嘅肌肉。
0: 沒有，
2: 佢真係夠膽講出嚟喎。
0: 唔係，因為其實我估咧，佢三個答案佢已經諗到啦，係咪啊？佢唯有嘅就係其實誒正確嘅答案裡面再整多個去 check 啊你哋啦，咁樣。
2: 冇錯，
0: 係咁樣。好，
3: 下説。
1: 大家都好犀利，估中曬係啦。
2: 好嘢。
1: 啲嘢我自己加落去。
2: 我哋肯定你自己加啦。
0: 唔識，但我哋明白你個人嘅思維啫，係啦，係因為咁樣估到啫。
2: 係啦。
0: 啊，真係㗎。
1: 係啊，有啲人咧。就以前即係佢古人類，我哋嘅祖先靈長類啊嘛，會識得爬樹，咁就呢條肌肉係用嚟爬樹嘅，
2: 係咩？
1: 咁但係咧，其實有啲人而家冇咗，係因為進化走咗去，所以其實係進化走咗去，
0: 就冇咗，
3: 佢哋係新人類咁啦，
1: 係咪
0: 啊？
1: 即係冇呢條肌肉其實冇乜用嘅，有啲人
2: 爬樹去用手。腳咧
0: 係
1: 佢仲用手去揈嗰啲樹枝咧。
0: 有時你見到有一啲爬樹好叻嗰啲馬騮咧，佢將隻腳喺度揈咁樣嘅啫嘛，係咪？用手嘅啫嘛，隻腳可以揈嚟。
2: 我捉只馬騮睇下佢有冇一條筋。
0: 好嘅，好，好嘢，兩條，好啦，第三題。
1: 第三題咧就係關於香港嘅物種啦。
2: 好。
1: 咁咧香港大自然生態都非常豐富啦，咁但係好多其實係啲外來物種嚟嘅。
2: 係。
1: 咁以下咧邊一種動物？先真正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原生物种呢，即是有三种外来物种的。A 就是行山行有时马路边都会见到那些野猪啦。野猪。
4: Okay.
1: B 就是有时落雨见到那些非洲大蜗牛。是啦，好大隻嗰啲。
2: 佢好得意啊。
3: 吓衰嘢嚟㗎喎，嗰个係坏人嚟㗎佢哋。佢会食晒其他嗰啲原生蜗牛㗎。
2: 哇你咁嬲都
1: 咩。好犀利啊拜安。
0: 有火。
2: 係呀。
3: 啲蜗牛啊。
0: 我係咩我觉得佢 OK， 但係我成日俾人哋踩扁㗎。係
3: 啊，但係 OK 㗎，佢哋坏人嚟
2: 㗎。坏牛。坏
1: 蜗牛。
0: 好嬲唔好嬲唔好嬲。你揀呢个，你揀呢
2: 个。好似想揼我。
0: 好
1: 啲。呢係
2: 我樣。
1: 金山嗰啲呢好多馬騮。
0: 馬騮。
1: 係啦。而 D 呢就係嗰啲巴西嗰啲龜。巴西龜。
0: 巴西龜。
1: 巴西紅耳龜。
0: 好似係巴西龜。
1: 哪一種是原生物種？
0: 原生
3: 啊，
0: 原生
2: 馬騮啦，我估馬騮。
3: 但是野豬又有可能是。
2: 野豬是在水塘啊。
0: 原生物種。
3: 大蝸牛一定不是的啦。
0: 我還以為會有盧氏小樹蛙添。
1: 這個都有想過，不過簡單了一
2: 點。哇老師又這麼厲害。
0: 我想是盧氏小樹蛙的。
3: 好嘅，巴西龜一定唔係啦，佢個名字有巴西啦，
0: 都
2: 明
0: 係咪先？係
2: 啊，
0: 係咯，咁所以嘅就
2: 係馬騮又係，係啊，你最憎
0: 嗰個。定係會唔會係蝸牛啊？
3: 唔係，佢一定係外來嘅，因為佢就係
0: 哦，就所以嚟曬食曬啦，所以就全部周圍都
2: 係
0: 佢。
2: 香港原生咧，咪好細粒，
3: 細細啲嘅，
0: 細細嗰只咯。
3: 蝸牛係
0: 即係我哋唔揀 B， 我哋唔揀 D，
3: 係
0: 就剩翻野豬同埋馬騮，馬騮啊！
2: 我都揀馬騮，我覺得應該是馬騮。
0: 馬騮，馬騮，
2: 係啦，
3: 揀野豬先。
0: 係啊，好，咁即係一個 A， 兩個 C， 有冇人啱？
1: 都係有人啱嘅。
0: 係。
1: 咁今次係野豬啱嘅。
3: 哇！
1: 犀利犀利。
2: 點解係野豬嘅？
1: 野豬就其實一直咧香港以嚟都有㗎啦，已經。
2: 係。
1: 但馬騮咧，其實係我都揾翻個歷史先即係知道啦。
2: 犀利嘅你。
1: 原來1910年代咧，咁咧即係政府為咗咧水塘隔離咧好多啲有毒嘅植物會污染嗰啲水啊，咁就喺外來引入咗啲而家嗰啲馬騮，咁而家就繁殖到周圍都係啦，所以其實馬騮都係1910年代先喺香港度居住㗎啦。
2: 咁咪咁嗰啲有毒嗰啲樹點啊？
1: 就俾嗰啲馬騮食曬嗰啲果，
0: 即係佢哋冇，佢哋冇事啊嘛。
1: 係啦，
3: 馬騮冇事，
0: 係啊，馬騮冇事嘛，但係人會有事嘛，所以咪揾佢哋咯，即係一物治一物，好難講嘅，係咪？羅密節目室 ，OK 嚇。
2: 唔好意思啊，犀利犀利。
0: 好，第四
2: 題。喂，你三條都啱啊！
0: 三條都啱，學霸。好，嚟啦。
1: 第四題咧係營養健康題喎。
0: 係。
1: 咁大家都聽過反式脂肪係一啲唔好嘅啲人造脂肪啦。
0: 冇錯。
1: 咁但係咧，究竟邊一種食物咧係最多呢啲反式脂肪咧？
0: 嗯。
1: 咁 A 就係啲可能好脂肪含量好高啲牛油果啦。係。B 咧就係打邊爐嗰啲雪花肥牛。係。C 咧就係香煎鵝肝。咁 D 就係三合一即溶咖啡。
3: 哎
0: 哇！我覺得牛油果唔會啦，
3: 會啦，
0: 自然會啫，係啊 ，trans fats 冇，睇下先，肥牛咧，
3: 肥牛都係一啲。
0: 正常可以
3: natural 嘢
0: 啦，
2: 但
0: 會
2: 唔會
0: 係
2: 後天飼養佢或者俾啲咩佢食？
0: 唔會，
2: 佢先有。
0: 佢哋有反式脂肪，唔係因為咁樣，可能就係啲烹調嘅方法啊，會令到佢哋即係本身佢哋會唔會存在，即係可能唔會咯。我相信唔係。好，我唔揀 A， 唔揀 B， 有機。唔會
3: 呢度咧，
0: 即溶咖啡，
3: 即我揀即溶咖啡咧，係因為其他三樣嘢都係 organic 嘅
0: ，yes，
3: 得佢唔係 organic，
0: 嗯，
3: 我
0: 係
3: 咁諗啫，係
0: 啦，冇錯，可能嘅就係
3: 即
0: 溶咖啡，
3: 肥牛都唔好，但係唔係反式脂肪，係
0: 啦，不如可能咖啡豆係冇嘅，但係佢係整成即溶咖啡嘅時候，佢加工嘅情況就會變得有 trans fat
3: 嘅嗰一個奶粉，或者係咯，佢個奶粉可能
0: 冇錯。我肯定是 D。
2: 你老師你使唔使換一個答案啊？去迷惑我哋。
3: D，D，D，
1: 哇大家好犀利啊，講中曬個原因。
2: 太勁啦。
1: 係啦，因為頭三隻呢都係 organic 嘅。
3: 哇
1: 奶精啊，同埋真係奶精係一啲唔好嘅嘢。
2: 奶精
1: 係
2: 唔好嘅。但我依家飲齋啡，
0: 唔係真係唔好嘅，係
3: 啊，
0: 唔係太
3: 飲即溶咖啡啊，
0: 係啊，
3: 加嗰啲嘢，
0: 冇錯，
1: 眼瞓飲凍水好啲，
0: 真係㗎，
1: 係飲啲水啊，咖啡都得，但係真係唔可以飲嗰啲即溶，
0: 咪係咯，好啦，即刻嚟到佢第第五題，
1: 最後一題
2: 啦，過曬四關，
1: 好犀利啊，
0: 我要全，
1: 希望難到你哋先，
2: 大滿貫。
1: 咁呢個最後一條係人，都係人體嘅結構體。
2: 好啊，
1: 咁現今好多都市人都會計住啲卡路里去 keep fit 啦。
0: 係。
1: 咁以下邊一個人體器官喺正常狀態之後會消耗最多嘅能量嘅呢？ A 就係腎臟啦， B 就係心臟， C 就係大腦， D 就係個肺啦，肺部。
2: 哇！呢個都好深。
0: 大腦啊，
3: 大腦我都有諗㗎。
0: 好
1: 用得最多能量消耗最多卡路里嘅即係正常狀
0: 態。因為呢我平時唔諗嘢但我諗嘢就好攰。所以我覺得
2: 係。我諗嘢。我都好攰。
3: 但係呢我又有一個因為腎臟呢先係成日喺度工作緊
0: 嘅。即係冇停㗎嘛。
3: 係啦因為心臟佢輸嗰下係放鬆緊啦肺又係啦我諗。大腦呢可能因為 keep 住好多 basic 嘅 function 呢所以佢個設計唔可以用太多 calories 嘅。古人即係唔會係預咗大家可以瞓喺 sofa 嗰度就可以食即係成千卡路里㗎嘛。係要即係又爬樹又跑步先可以食到少少。
2: 但係古人冇 sofa
3: 呢個人體個設計嘅我講緊。人體設計係冇理由，因為大腦我哋必須要一度運行緊，我哋先可以繼續生活啊嘛，即係呼吸啊，成日各種嘅嘢。
0: 係啊，
3: 咁唯一一個要，
0: 所以佢咪會需要好多卡路里。
3: 佢就係需
0: 要
3: 唔可以，佢個設計
0: 佢
3: 唔
0: 可以，佢先至可以維持
3: 到落去。
0: 我覺得佢唔會諗咁多，因為你個腦唔會諗咁多嘢。
3: 因為我喺度諗緊個腎。
2: 老師望住我哋先。
3: 但係個腎係每一秒都做緊嘢
2: 啊。腎功能衰退就好。
0: 我揀腦，
3: 你揀腦
0: 袋。腦，我揀腦袋。
3: 我揀腎臟先。
2: 有冇腦功能衰退？好似未聽過。
0: 有，你咪
2: 嚇！原來我已經咁嚴重。
0: 暫時啫，一陣間會好翻。
2: 有得救。
0: 係啦 ，OK， 腦，我揀腦。
3: 我請
0: 你揀腎，
3: 我揀腎臟。
0: 好，你咧？你揀邊個？
2: 我都係
0: 富貴險中學，跟學霸係咪？好，即係兩個腎，一個腦，
1: 犀利，都係有人啱嘅，
0: 有人啱嘅，
1: 答案係個腦嘅。
2: 哇，好嘢！
0: 我都話㗎啦，我唔用腦都可以用嘅就好攰。
1: 即係大家都咁瘦咯，即係因為諗嘢諗得多就會消耗得多卡路里㗎。
0: 我有諗嘅話，我好靚啊身材。用幾多啊？如果係嘅話，
1: 因為大腦咧，佢其實無時無刻都用緊啲葡萄糖，
0: 係㗎，
1: 人人唔同嘅，咁但係就。因為我瞓緊覺都用緊個腦，所以就一定會用咗好多。
2: 瞓覺都用腦，
0: 要啊！你發夢你唔使用腦啊？
3: 係啊，
0: 咪咯，你編你個夢噶嘛。
3: 同埋好多嘢做緊，
1: 潛意識啊，
0: 潛意識係好忙啊個腦，所以要用多啲個腦啦。好啦，好嘢！
2: 喂，好嘢！
1: 犀利大家，犀利！
2: 今日嗰啲
1: 條條都
2: 學知識，
0: 非常好啊，李 Sir。好，下個禮拜再嚟啊！好，喺呢個時候嘅話，到我點唱嘅時間啦噃。 咁就要麻烦阿李 Sir 同我哋讲下今日揀咗嘅就係咩歌，同埋想点唱俾咩人听呢？
1: 好啊，今日呢想点唱一首 Pandora 乐队嘅善良之歌。咁我就想点俾一班呢啱啱经历完 DSE 放榜嘅同学仔啦，同埋一啲我教緊嘅两班即将升中六嘅中五同学。咁呢佢哋呢啱啱就收到成绩表啦，咁都有啲人可能唔好开心啦，咁有啲 DSE 放榜嘅同学都唔好开心。咁但係就算未如理想都好呢，咁我觉得呢个只係人生其中一个车站嚟。咁未来其实仲会面对一啲多姿多彩嘅世界啦，艰难复杂嘅社会咁样啦。咁所以无论如何呢都唔应该否定咗自己过去嘅存在啊，过去嘅付出嘅。咁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住心入面嘅纯粹啦同善良去继续努力。咁我相信每一个人呢只要保持善良呢都可以找到佢自己嘅理想嘅。
0: 好啦，咁當然喺呢個時候嘅話咧，我哋會揀選呢一首嘅就係 Pandora 嘅呢一首嘅就係善良之歌，結束我哋今日嘅風騷快活人嘅星期五問答。多謝曬李 Sir，
1: 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表示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同时应该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习近平宣布一系列措施，以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强调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该是全球合作的交响。翻嚟本港，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宣布，当局会优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无论业主有没有参与特设销售计划，又或者有参与计划，但是是不是揀到合适单位，当局都会一概向业主发放四期合共300,000的租金补助，直到2027年12月。身兼宏福苑火灾緊急支援及募捐工作組組長的卓永興接受本台專訪說，優化計劃是聽取了居民和議員反映的意見，決定以情為先，又強調新安排不是雙重資助。地盤全面禁煙政策今日生效，勞工處處長許澤森視察土瓜灣一個建築地盤禁煙措施的執行情況。有承建商自設扣分制，如果工友違規吸煙，會即時被禁止進入地盤範圍，參加課程考核合格之後才可以繼續翻工。有吸煙習慣的工友認為定額罰款3,000元算是多，自己打算戒煙。有不吸煙的工友說，承建商在宏福苑大火之後迅速推行禁煙措施，不少工友已經減少吸煙。政府建議收緊商用車輛駕駛執照申請人需要提交體格檢驗證明書的年齡要求，由70歲提早到65歲。有立法會議員關注體檢收費，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回應說，相關價格會隨著評估指標，是會隨著評估指引標準化等，令價錢更貼近司機的負擔能力。亦都有議員建議引入內地的體檢機，以降低成本。陳美寶說，運輸處已經計劃訂購類似的體檢機作為試點，但是強調體檢亦都需要醫療配套。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20点，跌488点，总成交金额1,74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8点，跌6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53点，跌53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217元，跌331元；腾讯控股465.4，跌18.6；南方恒生科技4.5毫半。跌1.98元，盈富基金25.02元，跌4.4元；阿里巴巴113元，跌3.9元；中芯国际70.65元，跌4.5毫半；华虹宏力146.8元，跌10.6元；美团81.9毫半，跌5.25毫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4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3,790点，跌3,044点。港金报37,415元。 斤跌26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3990.69美元，卖出399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就喺港岛区噶。下阿里北道啊，不过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下阿里北道啦，近住律政中心东座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啊，咁啊一带咧就系比较车多啫。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下阿里北道近住律政中心嘅东座对出交通意外啦。咁较早前咧就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而家就取消咗啦。咁但系一带咧仍然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现在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劳压道。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爱丁堡广场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咧都是繁忙，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车多啦，车龙都是排到去佐敦道噶。咁另外啦，讲翻电车消息先啦。咁由于有紧急嘅路轨维修，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之间嘅东西行电车服务咧，仍然系暂停。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7: 晨光第一节，丰富内容陪住你。
8: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9: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8: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0: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11: 晨光第一线。
12: 变变变，又变变变。
13: 哇，你变魔法啊？乜你转咗行咩？
12: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13: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1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泊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1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
13: 早晚都陪住你。
14: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有一条路俾你行，唔需要咁多嘅担心，你后悔亦无益。只要嗰件事系发生咗，你唔系蓄意地或者好想去伤害人，去得到自己嘅利益，我觉得咧唔会有一条绝路俾你行。
15: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娟梁贺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6: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8: 你仲记唔记得上一次你真心笑出嚟系几时嘅事咧？我讲嘅咧唔系嗰啲咧礼貌式嘅微笑，而系由心笑出嚟嗰种。中年人好多时咧被责任同埋压力啦填满啊，笑反而变成咗一种奢侈品咯。嗬啊！但你有冇发现咧，最令人会心一笑嘅时刻，往往唔系啲咩大场面，而系一本旧相簿、一张褪色嘅合照，嗰啲定咗格嘅瞬间，先至系最真实嘅快乐。今日音乐中年第一首歌，就是这种将思念凝固在相纸上面的永恒。

Ed Sheeran 嘅 Photograph 啊，歌詞靈感咧就係嚟自佢巡迴演唱會嘅時候，同當時嘅女友咧分隔兩地嘅長距離戀愛噶。歌詞要傳達嘅咧就係時間咧會流逝，人會改變，但相片當中嘅愛同埋回憶咧可以永遠咧被凍結噶。無論距離幾遠，張相都能夠成為陪伴彼此啦，撫平思念嘅力量嘅。嗱，呢首歌嘅 MV 咧好正嘅，係用咗咧 Ed Sheeran 爸爸拍攝嘅家庭錄影帶咧剪輯而成，即係話係成首歌咧都係真人真事嘅。

古巨基嘅第二最爱，听落去咧节奏啊好轻松啊，但歌词嘅主题同埋内容咧，相当复杂噶。最初咧，黄伟文构思嘅歌名咧系叫《我朋友的故事》啊，咁大家都明啦。我朋友的故事咪其实讲紧自己嘅故仔，只歌咧系透过第一人称啊，描写男主角对旧爱嘅难忘，以及对现任嘅复杂情感，系要探讨情感当中微妙嘅第二位置啊。

0: 近年咧，唔少陪住我哋成长嘅娱乐圈朋友啦，系陆续离开噶。一下子咧，呢啲咁唔开心嘅消息咧，系唔易消化噶。其中嘅一位咯，好年轻就走咗噶啦。我哋好记得咧，佢好可爱嘅样啦，好甜嘅笑容啦，感觉好似咧永远冇长大，好童颜人。佢系黎明斯啊，《无条件的爱》咁啊，改编自咧美国歌手啦 ，Cyndi Lauper 同埋 Susanna Hoffs 嘅《Unconditional Love》噶。嗱，我啊好喜欢咧 Cyndi Lauper 呢一位才女嘅，虽然形象好坑啦，但佢嘅情歌咧，你唔好理佢个样啦，真系会令你好感动噶。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乐坛嘅歌手咧多到咧如银河繁星啊，可以一直历久不衰啊，闪闪发亮嘅咧真系唔容易噶。咁啊喺音乐中年嘅节目里面咧，间唔中咧会同大家一齐去寻找翻一啲咧乐坛嘅失踪人口噶。以下呢一对乐队啊叫浮世绘嘅，佢哋嘅前身咧就系1984年组成嘅 Live Exhibition， 起初咧就系以英文创作为主，1985年啊正式改名做浮世绘。啊初期咧曾经咧就系5个人阵容噶，后嚟经历了成员的变动，最终就是以梁乔柏和前 Beyond 成员刘志远组成的双人组合。你还记得这首歌吗？浮世绘月满繁星夜。

要写爱情咧，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角度噶。天赐人啊，最喜欢咧捐窿捐牙噶啦，咪揾一啲咧特别嘅视觉啊。例如咯，以下呢一首歌咧，探讨嘅系爱情系犯贱嘅，唔爱你嘅你会死缠烂打，爱你嘅咧你又唔会珍惜。于是啊，歌词出现呢一句啦：如果将街灯的光线代表真爱，或者熄灭了，会更发现你存在。如果真爱系灯，真爱熄灭咗啦，你先会觉得失去，先至会想去珍惜。呢首歌咧，可以话系陈奕迅嘅另类经典，《黑夜不再来》。如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话，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技术，叠加释放巨大能量，既蕴含巨大机遇，亦都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他说中方认为各国应该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令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电视讲话，表示中国干预2020年总统大选，在当年大选周期开始实施选举数据干扰行动，非法获取2亿2000万份美国选民资料，形容是历来最大规模。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否认指控，强调北京过去从未，将来亦都绝对不会干预美国总统大选。路透社报道，2021年一份非机密美国情报界评估报告显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任何外国势力试图或者成功改变2020年总统大选投票过程的任何技术环节，包括选民登记、选票、计票或者最终选举结果。翻嚟本港，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宣布，当局会优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无论业主有没有参与特设销售计划，又或者有参与计划但是是否揀到合适单位，当局都一概向业主发放4期合共300,000的租金补助，直到2027年12月。身兼宏福苑火灾紧急支援及募捐工作组组长的卓永兴接受本台专访话，优化计划是听取了居民和议员反映的意见，决定以情为先，又强调新安排不是双重资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一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0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14点，跌494点，总成交金额17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8点，跌6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53点，跌53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209蚊，跌339蚊；腾讯控股465.2，跌18.8；南方恒生科技4.55，跌1.98；盈富基金25蚊，跌4.6；阿里巴巴112.9，跌4蚊；中芯国际70.7，跌4.5；华虹宏力146.1，跌11.3；恒生中国企业83.52，跌2.04；美团81.9，跌5.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4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3,147点，跌3,687点。港金报37,415蚊，跌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6.01美元，卖出3,987.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簡啱花灑唔單係沖涼咁簡單，原來仲可以有美容效果。
6: 除咗可以徹底清潔你皮膚嘅毛孔之外呢，沖涼嘅途中都可以做埋深層嘅保濕，就係呢啲分子想入到你嘅毛孔裏面，可以保濕嘅效果好啲，佢可以進入到皮脂層裏面，變咗你係沖涼乾淨之餘做保濕。
5: 要知道點樣去揀個又可以幫你扮靚又幫你沖乾淨涼嘅花灑，就要留意今個星期六晏晝2-3，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齊終身美麗。
7: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滿佢啦。
8: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7: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8: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7: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8: 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发。
9: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你有冇试过突然之间諗起一个人，可能係行过一条旧街，听到一首旧歌，甚至只係闻到一阵熟悉嘅气味，然后你会停一停问自己，呢一个人佢最近点呢？或者听以下呢一首歌会有啲啲嘅唏嘘，有啲人你以为只係过客，点知佢嘅身影一直留喺某个角落。

爱，但又唔敢去爱，因为害怕被伤害，啊宁愿咧彼此活喺唔同嘅角落，从来冇认识过。现实当中嘅 George Michael 就系唔想因为呢啲感情事咧，而影响咗自己努力得嚟嘅事业，破坏咁多年努力建立嘅形象，所以咧凭歌寄言，表达呢一份嘅心痛。

0: 你应该记得《胭脂扣》呢一部电影噶，妹姐饰演嘅如花呢个角色咧深入民心啊，就系因为呢一次电影嘅成功啦，令唱片公司咧突发奇想啊，帮阿妹姐做一张复古啦、形象优雅嘅唱片。咁啊，刘培基咁啊将梅艳芳咧塑造成咧40年代嘅荷里活女星，咁啊改编啊88年啊横扫咧9项奥斯卡嘅经典电影《末代皇帝》嘅配乐，变成一首咧极具东方古典韵味嘅作品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0: 有啲歌曲啦，当你知道背后嘅创作古仔咧，系会更加珍惜嘅。嗱，孙燕姿嘅《我不难过》啊，就由佢恩师啦李思松作曲。阿填词咧系一个后生仔，佢叫咧杨明学噶，当时只系咧23岁。咁佢咧写出嚟嘅情感深度咧，话系完全咧系超越咧佢嘅年纪嘅。遗憾嘅系阿杨明学啦，写呢一首歌嘅时候已经咧系重病噶啦。咁孙燕姿希望可以

支持佢啊，专登咧拣咗呢一首歌嚟唱嘅。只可惜一年之后，阿杨明学咧就离开咗啦。我不难过啊，成为咗咧杨明学短暂生命当中好重要嘅一首歌。咁所以听到呢一首歌，除咗感受到歌词入面嗰种痛之外，仲会谂起呢一位年轻嘅填词人杨明学，佢嘅才华同埋遗憾嘅。

以下呢一首歌曲咧，吓我听嘅时候咧系得19岁，吓歌词咧第一句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啊简单直接，完全咧系中晒咧当年咧年轻人嘅心声，令大家咧谂起当年暗恋过嘅人，嗰种等嘅心情，等一个电话，等一次偶遇，等一个回应，年轻时候嘅等待咧系煎熬嘅，依家回想翻嗰种煎熬嘅本身啊，可能就系青春嘅味道咯，隔咗咁多年都几得人惊嘅。听呢首歌，每次都会毛管动嘅吓。张洪亮啊，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依家咧先至系暑假，有排都未圣诞节啦。但我个人啊，好中意咧圣诞歌，除咗因为咧好爱圣诞节嘅气氛之外，圣诞歌咧就系浪漫温馨嘅代言人啊嘛。圣诞歌咧就有一种咧感染力，系令你嘅心情咧都会变好噶。啊，你可能唔知道，以下呢一首歌咧，原本都系一首圣诞歌嚟噶。当初咧推出嘅时候喺瑞典咧有唔错嘅成绩，啊，点知咧几年之后呢一只歌咧被荷里活电影啊 Pretty Woman 睇中，将原本歌词当中咧带有圣诞气息嘅字眼，例如咧 It's a Christmas Day 改一改，结果随住呢一部电影大爆，令全世界嘅人都认识 Roxette 呢一对组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一点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说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同时应该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习近平宣布一系列措施，以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强调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该是全球合作的交响。翻嚟本港，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宣布，当局会优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无论业主有没有参与特设销售计划，又或者有参与计划但是是否揀到合适单位，当局都会一概向业主发放四期合共300,000的租金补助，直到2027年12月。身兼宏福苑火灾紧急支援及募捐工作组组长的卓永兴接受本台专访话，由于有居民和议员反映对原本的安排感到担心，包括有业主反映在出售业权后未能够在短时间找到合适单位等，当局在听取意见之后决定以情为先优化安排。卓永兴又说，新安排不是双重资助，至于部分参加特设销售计划的业主，如果他们选择的单位在2027年12月之后先入伙，当局亦都会继续发放租金补贴，是发放租金补助，直到相关单位转让契具起计3个月之后才会停止发放下一期租金补助。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最后一场听证会，由委员会的法律代表总结陈词。资深大律师杜鉴坤说，宏福苑火灾绝对可以防范，但是没有被防范，可以预见，但是没有被预见，批评承建商明知故犯，为节省成本一次次欺骗政府，工程顾问亦都没有履行职责。他又质疑楼宇工程的相关制度存在漏洞，令承建商有机会鱼目混珠，出现明显火警的隐患。杜鉴坤强调，并非认为政府部门属于大火的始作俑者，但是市民认为政府可以保护他们属于合理期望，但是实际出现相当大的落差。他又说，虽然承建商等是引起火灾的主要成因，需要负主要责任，但是政府要做好监管，保护市民性命责无旁贷，认为有关部门亦都要承担一部分责任。立法会大会加开会议，恢复二读辩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认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提出的理据，支持尽早完成审议工作，完成相关本地立法工作，以提供所需的法律基础，令口岸开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可以第一时间得以全面展开，令皇岗口岸可以早日开通，惠及市民。他又说，今次立法工作充分体现了立法之间高效优质的良性互动，有信心议员定必理即尽责认真审议。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嘅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一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钟。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 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初时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二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三级；澳门吹西风一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54点，跌553点，总成交金额18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2点，跌7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58点，跌63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智普1157蚊，跌391蚊；腾讯控股460.8，跌23.2；南方恒生科技4.5两仙二跌两毫两仙六，盈富基金24.94跌5.2，中芯国际68.8跌6.4，阿里巴巴112.3跌4.6，华虹宏力142.9跌14.5，恒生中国企业83.28跌2.2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54，瑞士法郎9.692，澳元5.473，加元5.587，新西兰元4.576，欧元8.967，每百日元对港元4.8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2。日经平均指数报63163点，跌3690点。港金报37415蚊，跌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8.61美元，卖出3979.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呢係封閉緊㗎，一大車多定嘅經過呢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係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呢封閉緊，一大車多。而另外長青公路呢去機場方向近住金竹角有壞車，現時部分行車線受阻，大家經過請小心。就是长青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金竹角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仲有少少的车多的。而另外之前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的了。睇返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返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嘉宁街。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吴松街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佐敦道。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去到红桥。咁最后仲有机场。是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7: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8: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9: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8: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0: 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11: 晨光第一线。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将永久保存放落佢呢个樽，等十几廿年之后就会得到旧酒新瓶。

0: 以朱晨嘅旧歌《永久保存中》，以《共你一年》呢一句嘅歌词延伸，讲述歌曲中嘅主角由对象身上学识爱同信任，将过往嘅伤痛都发酵成更加好嘅关系养分。
1: 多么震撼，原来不怕被爱。
0: 作曲编曲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小黑，监制 Edward Chan Edwin Tong。十蚊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陈柏宇旧酒新瓶。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V 洪其俊、
3: Jenny 林正利、
4: Made in Hong Kong。
1: Happy Friday 啊！翻埋今日就可以放假啦，唔使再见到 QV。
3: 哇，超 B 仲開心過 Alex 啊！
1: 係咯，仲開心。
2: 哎呀，佢唔使見到我嘛，同佢開心。
1: 講笑啫，點會唔想見到你啊？你係好笑又可愛，無限笑料啊！你又。哇哇，嗯、我唔知點樣再同佢講嘢。
3: 佢啱啱好似騎羅羅啊！
5: 騎羅羅，
3: 喂，佢真
1: 係
3: 好 happy 啊！
2: 佢係咪 happy Friday 啊嘛？唔係做咩啫？哦
1: ，short Friday 啊，
2: 黐黐地，
1: 係啊，係咪你咩？即係睇世界盃咧，冇乜點瞓覺，搞到個腦咧缺氧。
2: 其實我想話咧，世界盃咧好似同我哋咧好似冇乜好大嘅關
1: 係。你咋？我有睇精華㗎。
2: 哦，你好威而家睇精華，我咧直情係
3: 我有睇男人㗎。
2: 你真系你前周街睇到男人噶，我嗰日同朋友倾偈咧，跟住问啦，喂，点啊？你有冇睇世界杯啊？跟住我冇啊，咁你做咩话题呢个世界？而家冇话题噶咯，咁你就有睇世界杯啫。我嘅身边嘅朋友咧，又唔系真系咁热衷啫嘛，所以我都有话题嘅。
1: 诶，同埋咁呢个世界好多嘢嘅，咁你投入嘅有投入嘅好玩同埋即系正咧，即系一齐睇一场波，咁多人咧去即系奋力咧为自己嘅国家去抗战咁样咧。但系同时咧，其实即系我谂各取所需啦，系咪先？不过咧，其实听讲话世界杯咧，今年咧就系佢 FIFA 啦，咁多年嚟咧赚钱赚得最金嘅，系因为
3: 多到。
1: 一來咧多咗好多隊啦，入呢一、這個即係最後啦，而且咧就係佢有一個可加可減嘅門票機制，即係話嗰個熱門嘅賽事咧，佢可以好貴。天價，但如果咧冇乜人睇嗰啲咧，佢又可以平翻啲，等到你啲人入場，咁咧就可以咧一爆個場。
2: 係，
1: 咁呢個係幾好啊！
2: 兼且佢側邊嗰啲啲周邊產品賣到癲咗啊！即係令到成個嘅旅遊業又提升曬啊！即係好多人衝曬
1: 花園街都有幫手㗎，即係你花園街係啊，佢嗰啲球衫咧，花園街好多都斷曬㗎啦。
3: 哦，真定假㗎？
1: 即係英格蘭街即係真㗎啦，花園街少啲假嘢嘅，兩街就可能有。
3: 但係我有啲朋友咧，即係啲女士們咧，真係本身冇留意開足球嘅，但係咧都因為呢個世界盃咧，哇！專登咧即係飛到去外國啊，飛到去
1: 美
3: 國
1: 睇啊，
3: 係啊，
1: 哦，
3: 每個門票咧，哇，幾萬蚊，但係佢都覺得呢一個咧係一個 checkpoint 嚟嘅，即係佢覺得係一定。呢、這個人生入面其中要做的一件事咁樣，
1: 幾萬元喎、啊、其實幾萬元可以去好多即係吳哥窟啊嗰啲係咁窟㗎啦，係啊，可以去好多地方㗎啦。
3: 聽講呢話外國嗰個氣氛呢真係不得了啊。
1: 可能我自己經歷咗好多呢啲音樂節啊咩氣氛啊咩，即係世界杯我覺得係嘅咁樣，但係唔係我杯茶囉。
3: 覺得佢要講係真係呢唔止係當日比賽喎，甚至乎呢普通可能朝後早啊晏晝啊喺條街度呢，即係個個都會穿返自己支持，即係一定係自己國家隊嗰啲衫啦。咁你千祈呢唔好去第二隊喎，如果唔係呢即係會啤住你㗎，會
1: 打交㗎，
3: 會鬧下你㗎。
1: 一起身已經我呢我呢我呢我呢咁啊，大大咁啊。
2: 球賽呢我都覺得係真係可以吸引到，譬如你無論任何嘅球賽好，即係譬如而家足球啦，你有啲可能咩籃球，你諗下發覺周邊啲人都好開心㗎，即係可能去飲下啲成人飲品啊，都可以增加嗰、那個成個氣氛開心指數。
3: 喂，唔好講啊，今次世界盃我就冇睇啦，但係呢我曾幾何時呢好多年前去巴塞隆納啦。我第一次睇嘅外國足球賽就係美斯啊！
1: 咁叻女啊！
3: 我已經唔記得咗係巴塞隆納對邊一隊啦，但係嗰個係西班牙聯賽嗰啲嚟嘅。
1: 你淨喺巴塞隆納睇巴塞隆納
3: ？Yes。
1: 喂，我都去過巴塞隆納。
3: 係啊，但我唔記得嗰個對方係邊一隊，但早知我就記得係美斯嗰隊贏。咁、我當時咧，
2: 我唔理邊隊，只不知美斯。
1: 即係呢一個球迷咧，好唔掂咯。
3: 我點解會睇咧？就係嗰陣時我個 ex 啊，咁佢就話：哇，唔得啊！我哋去到西班牙，一定要去睇
2: 球賽。
1: 有道理。
3: 球賽
1: 有道理。
3: 我其實就唔識睇啦。我除咗只有十一個人之外，乜都唔識。咁唉，算啦。咁我係一個好盡責、好好嘅女朋友嚟噶嘛，好啦，去啦。點知？我嗌得仲犀利過佢。
1: 你係荷里玉嚟㗎，你去到嗰啲地方呢你就好投入，突然間秒另外一個人㗎啦。
3: 同埋呢原 来呢我唔识睇，但係当你呢真係身为一个球迷，即係或者喺现场
1: 啦，即日份参与啦，
3: 你有份参与去睇嘅时候呢，嘩好精彩。当时我都唔係好了解，我识美斯啦，但我唔当然唔係佢 fans 啦。咁但係呢因为呢我咁啱我坐嗰个位置呢就係、是、呢全部都係美斯嘅 fans 嚟嘅。咁佢哋呢喺度全部喺咩事咁我嗌埋一份喎，咁嗌下呢
1: 何理肉
3: 唔係，但嗌下呢
2: 但
3: 係
2: 個氛圍係會㗎，係
3: 啊，跟住嗌到第二日就失咗聲啦。
1: 哦係啊，係會㗎，
3: 真係會啦，
1: 你誤會咗自己把聲好勁。同埋呢我雖然我嗰陣時係 Barcelona 我就冇睇球賽，但我都去咗Barcelona 嗰度隊嗰個 shop 嗰度買一條頸巾，
3: 我都有買啊！
1: 係啊，嗰條頸唔可以買啊！
3: 而家都仲有 keep 低啊！嗰
1: 隻色又靚，嗰字又靚，咁我買咗嗰條頸巾咧。咁嗰件頸巾係好明顯係嗰啲球隊嘅頸巾，係嗰啲叫係咪即係叫頸巾？
3: 咁佢要拎上手，
1: 拎上手嘅，
2: 即係好似橫幅咁樣，
1: 但又係頸巾嚟嘅，
3: 冇錯。
1: 咁我有一次做花車咧，就著唐裝衫啦，要戴嗰條頸巾咧，哇個個係咁喺度咧，攞住我嚟影相
3: 啊！有冇即刻好似做咗朋友？
1: 威咗嗰自己美斯啊！
3: 因為我有啲朋友就係咧，佢去咗外國去觀賽啦，佢真係識到好多志同道合嘅朋友嚟咯。即係其實本身可能係唔同國家啦，語言又唔係好溝通到啦，但係就係因為支持同一隊，就令到佢哋咧真係成為咗朋友。然後咧，佢哋係真係有特登咧去約食個 lunch 啊，食個 dinner
1: 出嚟傾下偈啊，聽勾下，
3: 真係變咗朋友喎。
2: 其實如果咁講，即係球賽當中，譬如你就話當其時有男朋友陪你啦，如果單身嘅過到去咪可以即係展開段新感情
3: 咯。所以我有啲後悔，我應該自己去。
1: 喂，但係今屆世界盃咧，都令到好多朋友咧，即係嗰個脫單指數同埋開心指數咧越嚟越高。
3: 係啊，咪有一個嘅交友網站啦，佢直頭話咧呢個世界盃啊，令到佢哋嗰個配對率咧係暴增 60%。
1: 配對率啊？
3: 係啊，因為咧你喺嗰個 app 入邊咧，你有啲功能咧就可以掃一掃，譬如你附近有冇啲人都係單身，又係想識下朋友，又或者咧你可以睇佢嘅 profile 咧，就話咦你而家即係世界盃，你有啲咩國家隊你係撐㗎？咁如果係同一隊嘅話，又可以多啲話題傾下。
2: 咁啊，一定揾翻同一隊。如果唔係嘅話咧，同簡直係敵對嗰陣，搞唔掂呢？
3: 即係如果一個係撐西班牙，一個係撐阿根廷嘅話咧，咁啊真係唔使做朋友。
1: 基本上都唔會㗎啦，你都唔會揾翻啲敵對嗰啲㗎啦。你一聽到佢唔係撐自己一隊，你都秒佢。
2: 但你咪可能你個 app 裏面如果冇寫明嘅時候你好危險㗎嘛，出到嚟見到先知
1: 道。超 B 呀，即係啲未有可能 worry 嘅嘢唔好 worry 住。
3: 同埋而家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可以約人，即係平時你約人食飯好似尷尬，而家喂我哋一齊約星期日睇決賽呀、啊。
1: 喂咁會唔會呢星期日嘅星期日凌晨係星期一朝早嚟㗎嘛。
3: 係呀、啊。
1: 係呀、啊、嘩咁其實你會唔會睇呢個決賽呢，
3: 都睇下精華啊！
2: 決賽喎、
1: 啊，決賽喎、
2: 啊，好多嘅
1: 日朋友睇先，
2: 我梗唔睇啦！我由開始到而家都冇睇過，
1: 熱熱吉吉
3: 係咪咯？
1: 世界盃絕對係四年一次萬眾期待啊！一定要支持自己嘅心愛隊伍嘅。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

0: 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內地嗰啲綜藝節目咧真係好勁啦，其中有一位朋友咧，其實香港嘅代表咧，就成日都出現啲綜藝節目咧，每次都有咧真係好出色嘅表演啦，真係好認真去製作啊！講緊咧就係莫文蔚 Karen 啊，今日帶嚟咧 Karen 嘅一首咧舊有嘅廣東歌叫做《透視》，
2: 係呢首歌曲咧就係由謝霆鋒作曲。周耀輝填詞嘅作品嚟嘅，
1: 哇，好猛嗰啲嚇製作嘅背景嘅人馬，
2: 係啊，兼且咧有好多人咧，其實之前都好期待，哎呀，會唔會有機會咧，即係莫文蔚同鄭鋒咧可以一齊合唱呢首歌咧？等咗好多年，21年之後咧，喺2024年咧，真係喺莫文蔚嘅上海站演唱會咧一齊合唱，令到所有嘅樂迷咧跟住話。等咗咁耐，終於等到啦！
1: 其實咧，即係 Karen 本來係喺呢一個啟德體育園咧，會有一場嘅演出啦，但因為即係突然間有啲即係事情發生啦，令到咧呢一個演唱會咧就係取消。其實我好希望咧，佢都可以喺香港咧即係開 show， 唔使一定啟德體育園嘅，紅磡啊、邊度啊、麥花臣啲，翻嚟香港唱歌俾我哋聽啦嚇。
2: 係，而《透視》呢首歌咧，其實係講一段嘅男女感情關係，即係當中嘅女仔就好渴望，如果我隔離嗰個男人可以睇穿我嘅心嘅时候就好，但系咧又惊，你睇得穿我，咪即系睇晒我真正嘅自己，又要扮到我都有高傲噶，你唔好望得太真啊，咁样。
1: 好似你姑啊！
3: 唉，女人系咁烦噶啦。
1: 你算唔算？你系咪烦嘅一种啊？
3: 讲可，咁女人系复杂嘅生物嚟噶嘛？即系你唔了解我，我觉得唉都唔投契啊！你太了解我，我觉得哎呀，我啲缺点话俾你睇晒，我话唔好意思、
1: 啊。系啊，但系呢一只歌嘅歌词里面咧，就系讲到即系个女主角咧，其实就话到佢系呢一个公主嘅衫啊，件衫咧系可以透视嘅，即系咧件衫首先透视就见到你啲肉啦，跟住再见埋你嘅内心啦，层层咁样咧望穿。
3: 好
1: 喎、啊，系咪好啊？
3: 不過而家其實落雨有陣時都透視噶，即
2: 係濕咗。
1: 話時話想話俾你聽啊，其實我屋企有好多衫都係透視嘅。
3: Oh my god！
1: 其實好 sexy 嘅，話俾你聽。
2: 其實你真係好多透視衫，
1: 我得閒著俾你睇啊。
2: 冇啦，
1: 影響市容啊！
2: 唔使睇得咁真啊，我哋
1: 今日好歌獻給大家聽呢一首咧，即係被遺忘嘅廣東歌啊，莫文蔚《透視》。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宣布，当局会优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无论业主有没有参与特设销售计划，又或者有参与计划但是否选到合适单位，当局都会一概向业主发放四期合共30万元的租金补助，直到2027年12月。新建宏福苑火灾紧急支援及募捐工作组组长的卓永兴接受本台专访表示，由于有居民和议员反映对原本的安排感到担心，包括有业主反映在出售业权后未能在短时间找到合适单位等，当局在听取意见后决定以情为先优化安排。卓永兴又说，新安排不是双重资助，至于部分参加特设销售计划的业主，如果他们选择的单位在2027年12月后才入伙，当局亦会继续发放租金补助，直至相关单位转让契具起计三个月之后，才会停止发放下一期租金补助。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最后一场听证会，由委员会的法律代表总结陈词。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指出，宏福苑火灾绝对可以防范但没有被防范，可以预见但没有被预见，批评承建商明知故犯，为节省成本一次次欺骗政府，工程顾问亦没有履行职责。他又质疑楼宇工程的相关制度存在漏洞，令承建商有机会如木混珠出现明显火警的隐患。杜鉴坤强调，并非认为政府部门属大火的始作俑者，但市民认为政府可以保护他们属合理期望，但实际出现相当大的落差。他又说，虽然承建商等是引起火灾的主要成因，需要负主要责任，但政府要做好监管，保护市民性命责无旁贷，认为有关部门亦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在北京，商务部回应英国政府宣布已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对英国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资企业，充分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发言人指出，英钢在敬业收购之前就已经多年亏损，敬业收购后对英钢注入巨额资金，令公司经营得以维系，就业岗位得以保留。英方罔顾敬业对英经济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国家安全之名强行接管，进而对英钢实施国有化，严重损害敬业的正当权益，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英投资信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三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84点，跌623点，成交金额217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79点，跌10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5点，跌762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1139蚊，跌409蚊。腾讯控股459.8，跌24.2。南方恒生科技4.5，跌2.48。盈富基金24.88，跌5.8。中芯国际68.05，中芯国际68.1，跌7.1。阿里巴巴111.5，跌5.4。华虹宏利139.5，跌17.9。恒生中国企业83.04，跌2.52。小米集团26.42，跌1.0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4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3，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44，欧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3301点，跌咗3533点。港金报37415蚊，跌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3.22美元，卖出3983.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仲有较早前长青公路去机场方向，跟住金竹角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另外喺电车方面，因为有紧急嘅路轨维修工程，而家介乎海富街同埋筲箕湾总站之间来回方向嘅电车服务已经暂停咗噶啦。咁市民请考虑使用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服务。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同埋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

0: FM 101.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黄刚饰演嘅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新疆四季都优美如画，
4: 草原的春色，夏影山光，秋染山林，冬藏万籁，新疆的新视野，你欣赏过未？
3: 纪录片系列《极致新疆》，展现新疆土地上的自然风景与人民风貌，让你目之所及，尽现极致新疆。
4: 今晚10点，
3: 港台电视31。
5: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10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10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6: 咦，知道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7: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6: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7: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6: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7: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发。
8: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9: 大家好，我是林明晶，我现在是香港人啦。我真的很喜欢香港这个地方，因为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还有很多美食。我最喜欢吃的是咖喱粉和点心打边炉。记住听着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子恭、超 V 阿土。

0: 都系 Multiverse 嘅 Polygram 55周年纪念大碟，
1: 同样都系黎明嘅 Multiverse 嘅呢、這个55周年嘅纪念大碟，
2: 有麦当娜嘅 Succession 2，
0: 同埋邝美云 Multiverse of Symphony 40th Anniversary。
3: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十张受欢迎影碟，
0: 轮到影碟方面上榜有咧就系《镖人》啊，《风起大幕》，
1: 有部动画片《名侦探柯南：独眼的残像剧场版》，
2: 有剧情片《志愿军》第三部《浴血和平》，
0: 仲有呢一套好多人都中意，《看我今天怎么说》，
1: 同样都系动画《反斗奇兵四》，
2: 港产片《金童》，
0: 陈奕迅《Fear and Dreams Life》，
1: 动画。哆啦 A 梦大雄之绘画世界物语，
2: 剧情片《迷宫里的魔术师》，
0: 同埋剧情片啊《非常道三》吓。咁啊，李姑同埋阿超 B 睇啲咩嘅影视作品呢？
2: 我咧睇咗一套咧，系好多80同埋90后少女嘅一套细细个一定会睇嘅戏，就系
0: 《美少女战士》。
2: 哎呀，你好叻啊！
0: 我估估中啦，好叻啊！真系买落彩先。
2: 冇錯，就係美少女戰士，
0: 其實我都有睇嘅。
2: 嗱咁，我真係係我嘅童年回憶嚟嘅。嗰陣時咧，我爸爸咧係回嗰陣即係仲係睇唔知 CD 定係 DVD 啦。
0: 咁好嘅，你爸爸陪你睇
2: 㗎。係啊，佢真係咧一翻到屋企咧，佢就會送一隻碟俾我咁樣咯。咁我就一集一集咁樣睇。咁啊，我到而家咧每一集嘅劇情咧我都仲記得嘅。咁我就前排咧我就喺度碌呢個 N 字頭平台啦。碌碌下地之後，見到有美少女戰士喎、哦，咁但
0: 係
2: 咧，佢個全名咧就叫做劇場版《美少女戰士 Internal》，咁啊，佢係一個電影版嚟嘅，咁啊，一共兩集啦。咁我睇翻咧，其實咧佢就係同我以前睇嗰個舊版動畫咧，係有一季咧叫做第四季《美少女戰士 S》咧，係真係一模一樣嘅，即係無論係個人物啦，定係嗰啲壞蛋，因為嗰啲壞蛋咧每一季都係唔同人嚟嘅。
0: 咁幾好喎、啊！我中意啲新。壞蛋啊！
2: 係啦，咁佢咧都唔係同一班壞蛋，壞蛋嚟嘅。咁但係咧，佢有少少唔同嘅位咧。首先第一個就係佢哋嘅樣啦。
0: 嗯。
2: 因為今次咧呢個新版嘅動畫咧，就如果之前有留意開嘅話咧，佢哋今次新版咧係全部咧變曬嗰啲塊面尖到爆啦，跟住一條腿咧長到阿媽都唔認得啦，跟住嗰個腰咧哇幼到咧好似一鏈佢就會就裂嗰種嘅。
0: 但其實以前佢 2D 版。都系咁嘅样嘅，即系佢而家 enhance 咗，
2: 更夸张，跟住对眼大到咧，咁即系好似嗰啲P 图 P 得过分咗嗰种啊，咁嗰、那个以前咧你已经觉得哇好靓女噶啦，但系咧你相比之下咧都系觉得以前嗰个版本咧比较孩子气啲嘅，
0: 同埋好似个纯真啲咯，好多嘢
2: 纯真好多嘅，
0: 因为咧你要追求靓咧，一追求到极致嘅话咧，嗰样嘢就好似有啲变质，
2: 系啊，咁啊而家新呢个版本咧。佢哋因為佢哋個設定全部都係國中生嚟㗎嘛，即係大概15歲到啦。係
0: 長唔大㗎嘛，幾十年都係國中㗎嘛。
2: 係啦，咁但係我一望咧，擺到明咧，好似就係30歲，因為真係咧嗰啲身材咧，哇不得了，
0: 爆火爆嘅，
2: 火爆嘅。咁咪同埋咧，佢哋用嗰啲嘢咧係比較先進啲嘅，即係因為佢哋以前咧，佢哋通常都係用嗰啲當年嘅90年代嘅電腦啊嗰種啦。咁但係睇翻而家咧，佢哋都會用電腦。咁但係嗰種電腦呢就已經係而家比較新式嘅電腦，就已經唔係以前嗰種，所以第一個畫風呢就轉咗好多，就嗰、那個少女味就重咗好多。第二呢就個故事其實都有啲唔同嘅，因為呢以前舊版嗰個動畫呢佢都係有根據原著去改編，但因為以前嗰個呢係有40集，咁所以呢佢呢中間呢就會講好多唔同嘢啦，搞下笑啊咁樣啦，夾埋
0: 一係 QD 咁佢成日會跌低啊嗰啲嗰啲搞笑嘢㗎嘛。
2: 搞笑嘢、
0: 啊啊、
2: 但因為今次呢佢呢就係嗰個作者呢就完完全全呢係揾返當年寫漫畫嗰個女作者，咁所以呢佢係 100% 跟返嗰個漫畫版本嘅，咁所以同舊版個動畫呢有少少唔同，咁加上呢今次係一個劇場版啦，咁兩集，咁所以呢佢個節奏呢就快過以前40集就好多嘅。咁但係你話我鍾意邊樣呢，我簡單講下個故事今次係講咩嘅。咁佢就話呢有個邪惡力量呢，就呢個死亡月亮馬戲團，咁就企圖呢
0: 我突然間好想睇啲呢個馬戲團。
4: 死亡月亮
0: 馬戲團
2: 好正，那個馬戲團入面有

0: 你个靓女，我、
1: oh.
0: 我点解会睇咧？就是、因为咧，我咁多季，佢我记得我印象中咧，《美少女战士》好似有五季定六季，我最中意就系呢一季，因为我觉得咧，佢描写嗰个坏人描写得好好啊，即系佢系描写到咧，佢唔系绝对嘅坏人，即系都系嗰
1: 啲女仔嚟嘅啲坏人
0: 吓，系啦系啦，女仔嚟嘅，即系佢都系嗰种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嗰种咧， mm. 即系佢有描绘到每一个角色都好独立。咁呢个死亡月亮马戏团咧，就好希望咧就可以统治成个宇宙啦，
1: 咁
0: 佢哋咧就系、是、用咩力量咧？就系佢咧就会令啲美少女战士啊，令啲市民咧就陷入喺一个嘅美梦入边。咁、
1: 嗯、
0: 啊，令大家觉得喂呢、這个现实咧系好衰噶。嗱，你现实咧你阿爸阿妈又离咗婚啦，你现实咧成绩又差啦，你现实咧又冇人中意你啦，男朋友又唔中意你啦，咁你就陷入喺呢个美梦入边啦，咁样。
1: 咁衰嘅。
0: 系啦，咁啊就系讲呢一个故事啦。咁以前咧嗰个版本咧，佢就有好多系搞笑嘢。咁而家咧，佢就好多系讲美梦啦、
1: 嗯，
0: 真系专注系讲美梦。咁佢讲个梦想咧，就会讲得好啲。即系我睇完之后就会觉得佢带出咗一个 message， 就系话，喂，虽然美梦系好好，但其实咧，只要我哋去努力去争取去做嘅话咧，其实我哋可以美梦成真
1: 的，都会实现嘅。
0: 系啦，即系唔好就系一味觉得啊现实好差，咁所以你就逃避喺。美梦入面啦，
1: 哦，即系有希望嘅，即系叫大家即系 dream 唔紧要，就唔好净系沉沦喺个美梦，一定要喺个现实脚踏实地，将美梦变真。
0: 冇错啦，咁、
1: 嗯、
0: 所以咧、啊，我就觉得呢个剧场版咧，如果你哋以前系有睇开《美少女战士》嘅话咧，我觉得真系可以睇。但系如果你本身冇追开咧，我又唔系太 suggest 你睇，因为入边咧又唔系原因系咩？
1: 介绍得嘅，
0: 唔系原因系太入边。太多人啦，因为咧净系美少女战士咧已经有九个人，
1: 吓九个，
0: 系啊，
1: 咁个咩套咧？第一个
2: 月夜套，
0: 月夜套，
1: 月夜套
0: ，Sailor Moon 佢就当然系女主角啦。咁但系咧，因为入边有太多人物，咁咧嗰个劇場版得兩個幾三個鐘，如果你本來你就唔太認識嗰啲
1: 就冇人嘅啦，
0: 咁你要逐個逐個仲要喺度記，喂你係邊個打邊個，你有咩故事，你係啦，咁其實你好難去適應，同埋你好難可以去 catch up 到，但係你唔係好似我呢啲完全係知道曬，係啦，知道邊個打邊個咧，完全
1: 了解
0: 曬。你成
1: 以為自己係其中一個美少女戰士啦？
0: 哎呀，你又知嘅，
1: 睇你嘅樣影知啦。
0: 係啊，我最中意就係紅色嗰個火野麗，
1: 火野麗
0: 啊，係啊，唔知。有冇听众？
1: 系咪有两个计嗰、那个？唔系，
0: 有两个计嗰个就系、
1: 是、月野兔嘛。
0: 月野兔，我就最唔中意佢，因为佢比较蠢啲嘅。我中意火野
2: 嚟。主角嚟噶嘛？
0: 通常主角系蠢啲嘅。
2: 你睇嗰版本已经去到九个啦。我其实我自己记得个版本咧，我睇嗰阵时系最记得系三个啫，即系月野兔啦、火野丽啦，加埋水野丽。
1: 即系电视播嗰阵时咯。
0: 喂，你好过分！
2: 系啦，
0: 三个系头到，
2: 系好
0: 头
2: 嘅。跟住之后咧，系后加咗两个嘅。跟住嗰两个咧，我已经唔记得咗咩名啦。但系嗰两个系唔知绿色定咩色嘅。
1: 有咩记得噶？
0: 系呢一个木星同埋金星。
2: 系啦，咁自从呢五个。
1: 美少女专科啊，你
2: 系呢五个之后咧，我已经冇再追落去啦。嗰阵时已经大个啦，唔睇美少女战士啦已经。
0: 但我真系好中意睇啊！
1: 其实中意嘅话
0: ，Go for it，
1: 系啊，开睇完之后会开心噶嘛。嗱，既然你讲你个童年回忆，呢、這个都算系个 sequel 啦，即系吓，即系咁加落去呢个续集啦。我都想讲一个咧 ，serious 呢一个 serious 咧，今次系有第七集啦。吓，我睇咩咧？Screen 7夺命狂夫七，等等。嗱，其实虽然好似好旧咁套戏啦，但其实呢套戏咧系今年嘅年头上嘅，系二月嘅时候上嘅。咁样乜巴闭咧，就其中有个角色就系咧 Friends 入边嘅阿 Monica 啦，即系阿 Courtney 啦 ，Courtney 咧就系喺 Courtney Cost 啊 ，Courtney Cost 咧就有份主演啦咁样。咁啊夺命狂夫去到第七啦，咁啊点咧？其实都系嗰啲咁样嘅嘢啦，都系咧即系。本来以为佢系会杀你，但原来佢唔系杀你，跟住转头咧，原来真哥真系追出嚟杀你，咁所以嗰啲咪嘅嘢。
0: 我真唔明，我系第七集可以仲咁恐怖咩？
1: 唔恐怖噶啦，其实
0: 系咯，应该啲套路唔系一样嘅咩？
1: 同埋我本人咧已经睇过五万套呢啲咁嘅斩片啦，即系其实我全部估中晒嘅吓，佢呢个系
2: 去拍噶啦，已经系，
1: 即系我可以拍噶啦，系啊，咁啊真系好简单。咁但系其实咧，佢做咗即系 Scream 7咧，佢做咗一样嘢咧，系太无聊啊！无聊咩咧？就是佢嘅劇情係接返上一集㗎。
0: 嗯，
2: 但係有咩無聊喎、啊？點解？
1: 但係呢啲戲係唔使接翻上一集㗎，係
0: 啦，最緊要恐怖㗎啫嘛。
1: 佢全新開個故事又得咩？佢接翻上一集咁都好嘅，就講到上一集，即係其實佢係拍咗一套戲叫 Step 啊嘛，咁裡面就有個呢一個 screen 嗰個鬼樣嘅 killer 啦，呢個鬼樣 killer 嘅樣咧。其实嘅嗰个面具系嚟自一个经典嘅画作噶嘛，那个画作就系叫做呐喊，
2: 哦、
1: 就系叫即系嗰个 emoji 啦。
2: 我记得
1: 嗰个 emoji， 我哋有个 emoji 系咁样噶嘛，咁样咁即系呢佢讲到话，而家呢样嘢已经好 hit 噶啦，呢一套戏已经系咧拍咗好多集噶啦，咁样更加咧佢哋曾经发生过命案嘅嗰间屋咧成为景点嘅，即系要去旅游嘅咁样，咁嗰啲一开始就已经系有一对男女咧。就是去呢个景点旅游啦，我一睇我已经知道呢个对男女一定唔系主角，同埋呢个男女一定死更。
0: 点解咧？唔够靓仔靓女？
1: 唔系啊，因为你一开始出现佢入去嗰间屋啊嘛，咁但系嗰啲真系要带出嚟上集嗰啲角色都未出现，咁、
0: 哦、
1: 即系两个死硬啦，即系佢都无名无姓嘅。其实
0: 都系我发觉呢啲咧鬼片啊，
1: 有套路噶，
0: 有套路噶，第一个出现嘅，
2: 系啦，死嘅，
1: 真系死嘅，系啦，咁啊
2: 死先，
1: 咁啊嗰 pair 情侣咁啊入咗间呢个景点啦，个景点咧就好似又有鬼，又好似又冇鬼咁样，都话吓你，咁啊死鬼晒咁样啦，然后先出字幕话啊，而家套戏开始啦，咁啊讲翻原来咧，上次嗰一集咧，套戏入边嗰个阿妈就生咗个女啦，吓生咗个女，咁样咧，其实唔知佢上次已经生咗都唔知，而家女大咗啦，咁样，咁样咧，佢阿妈咧就要保护佢屋企人啊，咁样啦，咁喺个小镇嗰度住，隐姓埋名啦，点知呢一个咧鬼面杀手咧又打电话俾佢，又话要杀佢啊，要杀佢个女啊，杀佢啊，咁样，咁啊，于是啊喺排戏当中咧就杀咗佢啲同学，咁啊即系顺手啊，好似，咁就即系搞咗一大餐大龙凤啊，又杀啲杀老细杀老咁样啦，咁你话系咪好刺激咧？以你睇咗七集嘅《奪命狂夫》咧，其實呢一集咧係唔刺激嘅，但係佢交足氣，死翻曬咁多數量嘅人俾你，全部嘅死法咧都係血㗎，血㗎，佢係多血咯，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咧好似 obsession 咁樣嚇到你冇命咧？就唔係嘅，即係你會覺得似係。睇骷髏今宵第五千集咁樣囉，即係好似一個 party feel 多啲啦。咁其實嗰個爛番茄指數呢一套都幾高，因為呢佢人就多啊，但係其實好多都冇用㗎。即係譬如佢講到嗰個女主角個老公呢係一個警察嚟㗎，咁警察真係好勁啦。咁遇到嗰個鬼面殺手，嘩打兩打卜俾人卜暈咗。即係你係警察嚟㗎，
2: 咁容易嘅？
1: 你點解咁容易俾人幫人㗎？同埋你一幫人咗之後，你剩翻你老婆同埋個女就對付個 killer 㗎啦，咁樣。同埋咪又係嗰啲咯，一開頭個阿媽同我女講話，你要小心啲啊，因為會有人殺你㗎，個女死都唔信咯，唔會嘅，唔會有人殺我。你阿媽嚟嘅，信下人哋講得唔得？係咪先？即係佢永遠有呢啲橋段咧，係好公式化嘅。係，
0: 老土橋段。
1: 老土橋段，但係我嘅眼中睇嚟之後就覺得都接受嘅。咁第七集咯，係咪先？咁同埋今次加咗啲 friends 嘅 Monica 咧 ，Courtney Cox 咧，係有啲化學作用嘅，係 OK 嘅嚇。
0: 仲有第八集睇唔睇啊？
1: 如果喺外飛機嘅話，我一定睇，因為我喺飛機睇嘅呢個 Screen 7，咁啊 OK 啦。
2: 係，我睇一部咧，都係動畫片嚟嘅。之前啊，莉莉姑就睇咗首輪啦，我就而家睇翻啦，因為上咗串流平台，就係呢一個咧《理想奇兵》啊。嗰、那個、
1: 哦、我知啊，好多人
0: 好睇啊，好睇啊，
1: 係啊，好多人讚
2: 嘅喎。好睇喎，其實咧，因為你嗰時話好睇好睇啦，你話你都要睇下先講啦咁啊。咁我睇完之後咧，我真係覺得係幾好睇，同埋佢而家呢啲動畫片咧，我覺得。唔係真係淨係俾小朋友睇㗎喇，
1: 大人睇㗎，
2: 大人睇㗎。
1: 我哋主要想喊你感動到，
0: 唔係我想 cut 啊，
1: 我想 cut， 我生氣咁樣。
2: 因為其實佢係一個環保反思嘅電影嚟嘅。
1: 因為呢一套戲咧，俾一啲嘅外國嘅影評人咧，就評為2026年上半年度其中一套必睇嘅戲。
2: 係啊，其實就講到即係個小朋友由細細個嘅時候咧，其實都好似嗰啲麻煩僆仔嚟嘅，成日咧話反叛嘅，咁啊但係反叛出嚟咧，佢一樣最中意嘅就係最中意小動物，成日覺得咧即係譬如。啲學校咧咪好中意啊！呢度有隻兔仔 Connor， 嗰度有個雀仔 Connor， 就俾啲人咧就啲小朋友就感受一下，同佢傾偈啦。佢就覺得點解捉住佢哋啊？等我帶走曬佢哋先，咁樣救拯救佢哋。
1: 我要放咗啲動物。
2: 係啦，拯救佢哋。咁所以佢又俾老師啊外人覺得，哎呀你好麻煩啊！呢個僆仔點解會咁㗎？但其實佢嘅心態就係我好想環保，我好想拯救曬所有動物。咁啊，既然咁麻煩啦，阿媽又搞唔掂佢啦，就擁咗佢咧，就俾阿嫲定阿婆照顧咁樣。咁啱咧，阿嫲定阿婆嗰間屋嘅隔離，
1: 阿嫲定阿婆，
2: 因為個 grandma 叫做。 咁嘅屋隔離咧就有個好似啲小池塘咁樣啦，即係呢個池塘濕地咧係佢陪伴住佢成長嘅。咁啊婆婆就話：哎呀，你一定要保護呢個地方啊，呢個地方好靚啊。咁啊由細到大都係望住個地方，同埋佢個麻煩啊嘛。個阿婆咧為咗訓練佢或者要 calm down 佢咧，成日都帶佢去呢個濕地度，你望下呢度啲小動物，你感受下呢個環境，所以覺得呢個地方好有感情。到佢大個之後咧，阿婆離開啦。咁但係呢個濕地呢就竟然俾當其時市政府就話要收返佢，鏟咗佢，
0: 起橋
2: 起橋，我哋要即係呢個地方要發展咁咁搞到佢呢就覺得唔得，我要保護呢個濕地，咁點保護呢？咁就係衍生之後嘅故仔。咁就得意就係一樣嘢呢，呢、這個小朋友咁愛嘛，咁呢亦都當其時原來佢大學嗰度呢有啲教授呢就研究緊一個得意嘅嘢，就是去做啲動物公仔出嚟，然之後個人嘅身體咧就點樣轉移去咗個動物度，然之後動物去出去咧去探索下個世界。
1: 哦，咁天馬行空㗎，
2: 係好得意嘅，
1: 都幾 OK 喎，係啊。
0: 但好好睇，即係我覺得好睇嘅點咧係佢嗰個劇情寫得好有深度之餘，佢每個位都有搞笑位嘅喎，所以咧你成套戲咧係完全唔會有悶場啦。你有陣時睇到又感動得嚟，冇啊，又笑下，笑下得嚟，哎呀又想喊下咁樣。
1: 我真係唔會話係專登要説教。說到你咧懵嗰只係啦，即係有意有啲搞笑位嘅，
2: 係啊，同埋你亦都可以由個動物嘅角度去感受下個世界。
1: 唔知道《理想奇兵》咧，咁啊其中有一個超配角嘅配角就係嗰個蜥蜴啊，
0: 係啊，好紅啊嗰個蜥蜴，
1: 好紅啦喺網絡上面，但係佢喺戲入邊咧就佔個份量唔係及咁多啫係嘛？
0: 唔係咁多，但係佢每次出嚟咧，佢都我印象係好似超超地悠悠閒閒咁樣。
2: 我覺得咧，其實呢一類型嘅配角咧，遲啲咧就會突然間 hit 咗咧，將佢成為主角又擺過嚟就做一套劇嘅啦，有機會。
1: 佢而家已經喺網絡上面係 hit 咗啦，係啊。
2: 好犀利！我覺得呢類型嘅動畫片咧係會掀起咗個熱潮嘅，大家會中意，即可能對於動物咧，即係好多世界各地唔同嘅朋友咧，都有個情意結擺落去。同埋咧，佢當中譬如佢講呢個動物嘅時候，即係《理想奇兵》嗰只唔係你定你啊，
1: 你
2: 啊，嗰只你啊。咁你咧即係同佢哋解釋，因為唔係即係唔係度度都有噶嘛，佢都會可能話啊，佢有啲咩特性啊，佢點解會揀呢個地方啊？
1: 會講嘅，會講
2: 嘅。佢會嘅。咁你令到即係譬如可能世人，你都會突然間，咦，欣賞下呢個動物先，下次會唔會真係喺我嘅屋企附近都會見到佢咧？點解佢會揀呢度停留，唔揀嗰度咧？咁你都會了解下咯。
1: 因為我中意睇動畫片嗰啲 friend 咧，個個都睇曬，個個都話正，同埋個個都話咧唔係淨係大人睇啊，可以咧成家一齊去睇。
2: 係一家人睇啊，
1: 大人細路啊咁樣啊，你哋姑。话 OK 嗰啲都应该 OK 噶啦，
0: 同埋荷莉啊，
2: 荷莉啊，嗰只小动物嘅荷莉，
0: 因为香港其实都冇见过，
1: 少啲啦，
2: 同埋有笑有泪啊嘛，
1: 系啊，咁啊，即系可以根据我哋嘅推介咧，呢个 B 站可以睇下啲影视作品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地盘全面禁烟政策今日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视察土瓜湾一个建筑地盘禁烟措施的执行情况。有承建商自设扣分制，如工友违规吸烟，会即时被禁止进入地盘范围，参加课程考核合格之后才可以继续翻工。有吸烟习惯的工友认为，定额罚款3000元算是多，自己打算戒烟。有不吸烟的工友说，承建商在宏福苑大火后，迅速推行禁烟措施，不少工友已经减少吸烟。立法会大会加开会议，恢复二读辩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认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提出的理据，支持尽早完成审议工作，完成相关本地立法工作，以提供所需的法律基础，令口岸开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可以第一时间得以全面展开，让皇岗口岸可以早日开通，惠及市民。他说，今次立法工作充分体现了立法之间高效优质的良性互动，有信心议员定必理职尽责，认真审议。政府建议收紧商用车辆驾驶执照申请人需要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要求，由70岁提早到65岁。有立法会议员关注体检的费用，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相关价格会随着评估指引标准化等，令价钱更贴近司机的负担能力。亦有议员建议引入内地的体检机，以降低成本。陈美宝说，运输署已经计划订购类似的体检机作为试点，但强调体检亦需要医疗配套。重庆市彭水县乌江三桥附近发生山体垮塌，造成房屋倒冧，有人员被困。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有关负责人率领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迅速核清人数，科学开展救援，防止次生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到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又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接叠床、毛毡和家庭应急包等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25点，跌583点，成交金额24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95点，跌8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6点，跌597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1170元，跌378元。南方恒生科技4.52元，跌2.28元。腾讯控股461.4元，跌22.6元。中芯国际68.3元，跌6.9元。 盈富基金24.9跌5.6，阿里巴巴112.1跌4.8，华虹宏力142.4跌15蚊，恒生中国企业83.2跌2.38。恒生中国企业是83.18跌2.38，小米集团26.74跌7.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559，瑞士法郎9.7，澳元5.475，加元5.586，新西兰元4.578，欧元系8.9727，每百日元对港元4.8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1。日经平均指数报63,852点，跌2,964点。港金报37,280蚊，跌4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1.19美元，卖出3,991.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电车嘅消息啦，因为路轨急收嘅关系，电车东西行线即系来回方向啦，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嘅服务仍然系需要暂停噶。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绿 van、巴士或者系港铁。咁喺有需要嘅时候啦，巴士公司系会适当加强部分嘅巴士服务。至于喺路面方面啦，南区嘅中磡角道啦系有电缆铺设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跟住中磡角电站呢一段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啦，车龙就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渣华道去模范村方向，近住柯达大厦比较车多。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落去英皇道近住廉政公署总部嗰条支路啦，系比较车多噶。另外，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柯达大厦。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比较车多。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揸电动车嘅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以供使用，但系仍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或者减慢车速啊！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仍然系有雨噶，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7: 晨光第一节，丰富内容陪住你。
8: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9: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8: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0: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11: 晨光第一线。
12: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接下来的开卷乐会和大家介绍一本香港文学的小说集，这个小说集的名字叫做《猎手猎脚》，作者萧乐恩。有兴趣和关心香港文学的朋友，星期六晚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啦。
13: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传统嘅粤乐系好有趣味嘅，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唔一样嘅。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喺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嘅粤乐。音乐会系免费入场嘅，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0: 家姐華麗出場嘅時間，就代表真係今日係第五啦嘛，係咪？呢個星期五咧，我陪緊你嘅啦嚇，再加埋我嘅兩個塞豆窿咧，陪住大家買一送二，包括有咧又年輕又細個。口才又好嘅伯父，
1: 家姐你好啊！
2: 点解会咁嘅？
0: 跟住又有老而离坚嘅莉莉姑，
2: 唔系
0: 咩？
2: 大家姐你系咪未瞓醒啊？
0: 你唔系老而离坚咩？
2: 错，我五岁，卜卜脆。
0: 你点会五岁啊？你借半边身五岁啊？点五岁啊？
2: 咁咪最多夹埋另一半咪十岁咯。
0: 哦，又后生又诶、哎，其实莉莉姑啊，我间唔中都要咧俾啲位啊伯父行噶嘛，我都系氹下佢嘅啫，系啊，下次我赚翻嚟啊吓。
2: 诶，
0: 伯父又靓又靓，又靓又靓，
1: 你好啊！
0: 喂，话时话啦，嗱，近排天气咁唔稳定啦，会唔会令到你哋咧，即系譬如拣选呢一个衣着出街啊，又或者带遮方面咧，有啲困扰呢？
1: 梗系有啦，嗰啲长裙啊，嗰啲拖地嗰啲，全部唔敢着啊，而家。
0: 会拖地嗰啲裙咧，出一出街咧，全部嗰啲裙入边有啲咩可乐罐啊、柠檬茶罐啊，嗱、
1: 哎，
0: 全部垃圾扫晒翻屋企。
1: 少啲垃圾噶。而家人哋啊，你有冇听外国嗰个艺术家就系喺 Taylor Swift 咧结婚个门口嗰度啊，执咗一堆垃圾翻嚟卖啊！
2: 咁犀利，
1: 卖晒啦，几好搵啊人哋。
0: 喂 ，Taylor Swift 个结婚礼咧唔俾人采访噶，但系佢都可以喺门口度。
1: 佢就
0: 系
1: 喺侧边嗰啲范围之外
0: 卖
1: 执晒嗰啲垃圾，然之后翻去呢一个角度一袋，然之后咧摆翻上网。嗱、呢个咧就系当日喺侧边嗰啲垃圾。又真係即係猜估咧，即係有人買喎，真係
0: 垃圾都有人買，唔係啩？
1: 真係好奇怪，
0: 即係垃圾買垃圾啊！真係係
1: 咯，唔係點解啊？
2: 哇！但係咧，佢嗰個結婚咧，真係仲勁過演唱會級數啊！
0: 梗係勁啦，喺 Madison Square 咁啊，麥迪遜嗰度咧，
1: 係咯。
0: 同埋今次啊，阿 Taylor Swift 一早已經講咗噶啦，佢話咧，佢唔會咧去篩選。佢嘅朋友邊個 friend 啲就請佢，邊個冇咁 friend 就請佢。佢話行內只要咧同佢熟、同佢識嘅咧，佢都請曬。
2: 哎呀，好正啊！
0: 咁就唔使再 worry 嗰個咧，即係賓客嘅名單啦。
1: 但係咧，我見到咧就Taylor Swift 都講到就話啊，總之咧入場嘅賓客咧，唔該你所有電話咧都擺起，唔准影相，唔俾拍片，即係唔可以流出任何嘅相片啦。但係咧，而家嗰啲咩 AI 咧，真係。劲啊！
0: 自己 gen 出嚟啊！
1: 自己 gen 晒啲相咧，搞到大家以为系真咁样咯。
0: 哦，所以其实你越多呢啲咁嘅嘢咧，越搞到第时嗰啲名人婚礼咧，点止要收埋你啲相机咩啊？净锁埋你对手，我谂要
1: 锁埋个脑唔俾谂嘢。
2: 但系其实一件咁开心嘅事，点解要咁神秘唔俾？
0: 因为我谂佢唔想俾人知道佢哋里面即系玩得好疯狂啊，又或者有啲咩相流出嚟啊，同埋可能佢嗰个婚纱佢都唔想俾人哋评头品足。
2: 咁、又系。
0: 系咪啊？即系我着得几靓几唔靓都好咧，都系自己嘅事。咁样啦，
2: 不过你又啱喎，即系譬如佢哋玩到好嗨，饮醉晒，咁如果俾人影到咧，好多丑照又唔系几好意思、
0: 你估个好似大家姐我咁样嘅咩？就算饮咗牛奶啊，瞓街都瞓得靓过人噶。
1: 你挂喺条街喎，大家姐
0: 又挂喺个栏杆度，
1: 挂喺个栏杆度，
0: 挂立鸭系啦。不过 Taylor Swift 咧可以话系美国嘅甜心啦，即系佢咧都个感情嘅生活咧都可以话多姿多彩，因为咧听讲话咧佢咧每次遇到一啲咩嘅哽咽啊、辛苦嘅爱情。故事咧都成为佢下一首歌嘅素材啦，咁啊写晒啲嘢落个歌度啦，咁甚至有阵时咧佢会搵啲歌咧嚟闹个前度嘅死佬啊，有几衰有几衰噶。
1: 所以咧佢今次结婚啊，嗰个婚前协议书写到明啊，个老公话到明，我哋如果真系咧咁不幸分手离婚咧，唔准写我，唔准唱我，讲到明啊，唔准唱我啊，
0: 咁真系。
1: 咁但系冇办法嘅，咁啊即系创作人嚟，咁啊创作人就系因为有另一半或者有啲经历，然之后去摆落啲歌度啊。
0: 虽然系创作人啫，但系佢冇作嘢啊嘛，呢个真系一个事实嚟噶嘛，佢曾经发生过。咁有人问佢话：，哎呀，你咁样写喺前度，会唔会咧？好唔好？好唔开心啊？咁样，咁Taylor Swift 就话啦：，咁叫我啲前度唔好做衰嘢咯，你唔做衰嘢，我就唔会写你啦。咁样。
2: 喂，同埋佢好似有计到明噶、哦，如果咧佢每出轨一次咧，就唔知好似要罚千几万咁噶。
1: 出过咩一次啊？
2: 出轨啊！
1: 我出轨一次啊！
2: 系啊，即系总之话佢另一半佢老公咧搵一次。
0: 婚前協議
2: 是啊，即講到明你出軌一次，即係你同出面啲女仔咁樣，即係有一次，咁就罰一次錢咁樣囉。
0: 哦， 咦，咁但係如果用錢可以解決嘅，咪即係好似鼓勵咗佢出去曳曳咯。
1: 我揾到多啲錢噶嘛，係咪？
0: 不過而家其實佢都真係如膠如漆啊，暫時就唔會嘅。即
2: 係你啱啱結婚有邊個唔係如膠如漆㗎？係
0: 咯，耐咗啊，淡咗就唔知點啦。不過希望唔會啦。不過我都相信咧，忠貞嘅愛情嘅。咁我識過好多啲 couple 啊，都係一生只係我一個人㗎啦。
2: 真係？
1: 係㗎。你冇见到咩？我上个礼拜见到啊，香港啊，启德嘅大舞台咪见到咯，见到 Sammy 同埋许志安，我觉得哇，嗰种恩爱程度啊，冧到癫咗啊！
0: 系啊，系啊，
1: 你唔冧咩？你见到佢哋咁样讲，
0: 我都冇去，我俾一样嗰张飞俾人啊。
2: 咦系、啊，你之前唔系话买咗飞嘅咩？
0: 我买咗飞，但系跟住之后咧，有啲人话想去，咁我心谂，哎，其实我由 Sammy 出道啊，到而家都系咁睇佢噶啦，俾啲机会嗰啲新一代去睇佢咯。
2: 哦，咦咁啊？白虎啊，你系咪又去咗睇啊？
1: 有啊，咁系现场之前啦、啊。
2: 佢呢一个而家变咗系答谢会啊嘛，会唔会咧同一般嘅演唱会咧唔一样咧？
1: 其实咧，如果咧你唔讲啊吓 ，Sammy 冇讲过，唱片公司冇提过，佢唱多十零首歌之后咧。其实系收复嘅演唱会嚟噶啦，已经系你只不过系真系咧，即系对于 Sammy 咁高资格嘅 artist，
0: 咁高要求，
1: 咁高要求，我就系有啲嘢做得唔够好，我就唔摆出嚟就当演唱会就唔好搞啦。
2: 哦，
1: 所以我觉得系咁咯，即系其实好好啊，已经。
0: 咁点解其实点解佢唔将嗰啲嘢咧即刻嚟个急救 plan 嚟，佢将变咗？
1: 因为佢就系话嗰个即系坏咗嗰样嘢，我冇得急，冇咗个 plan B 啊，冇得急救啊，哦、即系嗰个嘢某个器材定唔知咩结构坏咗，嗰样嘢就唔可以再做落去，咁佢就觉得好似。唔得，
0: 亏欠咗啲歌迷。
1: 唔得噶，唔够好啊，唔够完美咁啊、嗯。
0: 哦，即系追求完美系好嘅，但系你知啦，佢即系咁难得今次咁好状态，又咁难得咧，即系就做得咁好咁样，就变咗系一个即系free of charge 嘅答谢会，又好似好唔抵咯。我即系在商言商啊。
1: 系啦，虽然咁讲，即系好似感觉第佢唔抵啦，但系佢自己喺台上面都话咧，佢等啲歌迷开心啊。
0: 点解啊？
1: 因为见到歌迷咧嗰啲样子啊，笑到差。艰难到不得了啊！咁开心期待啊！佢话赚晒啦，大家即系俾益你哋，而家呢个城市开开心心啊！因为本来呢个真系一个公关嘅灾难嚟噶嘛，而家咧佢变咗一个咧，咦扭转局势，大家又开心睇多场演唱会、答谢会咁样，咁亦都咧大家又唔会好抱怨，咁啊 OK 啦 ，win win。
0: 同埋我觉得而家呢个时势咧，就系、是、阿 Sammy 个位置啊 ，Sammy 个位置咧，佢又唔系话真系咧好老咁样啦，但系当然都唔系后生啦，咁咁啱先咧。
2: 先俾你讲呢。句噶，
0: 咁佢系嘛？
1: 佢嘅资历够讲噶啦，
0: 我资历够讲 ，Sammy 啊，细我少少咋，个上身梗系我大过佢啦。
2: 咁应该大好多。
0: 咁样咧，即系佢可以话咧，系喺香港地咧老中青都会睇嘅一个歌手嚟嘅，好难得噶呢一样嘢。既然系咁嘅话，咁佢对自己嘅要求都好高啦，同埋佢最紧要咧，佢嗰啲 hit 歌多啊嘛，系啊，佢只只歌都脍炙人口嘅，系咪先？咁啊，呢个答谢会咧，系佢入行咁多年咧，向呢一个乐迷啊、歌迷嘅一个诚心诚意嘅多谢，咁都 OK 嘅。
1: 哎呀，然而咧，即系开咗呢一个答谢会之后咧，都掀起咗另一个热话。
0: 咩啊？
1: 讲到 Sammy 咧，有好多时咧都似点石成金金手指咁样，
0: 我翻唱啲歌，
1: 翻唱啲作品咧，令到大家咧，咦，无端端都，咦，嗰首歌唔好识都 hit 咗。
0: 而家近排个呢个受害者啊，定系受益者啊，就系 Nancy Cry 啊嘛，系咪啊？
1: 系啦 ，Let Go，Let Go 咧，本来咧即系唔系佢，大家嗰次就系睇一个 show 嘅时候。哇、哦！呢首歌咁好听，但我亦忠实 fans 嚟嘅，点解唔识嘅冇理由噶啦？
0: 佢唱嗰只 Let Go 嘅时候，好似捧场友都只手伸出嚟咁样噶嘛，系嘛？
1: 唔记得啦，嗰画面，
0: 我唔记得 ，OK。
1: 记得系啦，咁总之咧就系佢唱嘅时候咧，大家冇理由嘅，一 check 嘅时候，哦，原来唔系佢嘅歌嚟嘅，系人哋，好似譬如咧咩上帝早已预备，唔系呢个咩不要惊动爱情，大家咧直情去话。乜呢首歌唔系 Sammy 系原唱咩？
0: 原唱系高豪正，
1: 之后先知原来系高豪正先系原唱。咁大家都话、真系有时唱啲歌咧，唱到咧 hit 过个原唱啊！
0: 今次又有一只系咪啊？系咪啊？边个啊？阿卢广仲啊？
1: 唔系卢广仲，呢一首系新歌嚟嘅《陨石与地球》。
0: 原本咧，原本系咩歌啊？
1: 原本咧就好似叫《地球与陨石》，即系另外一个名嚟嘅。
0: 将佢调一调先。
1: 但系歌词咧都系有啲唔同嘅。咁呢个咧本身唱歌嘅朋友咧系黄俊荣。
0: 哦，黄俊明。
1: 咁然之后佢今次咧就唱咗呢个版本，咁啊就哎呀，咁都系讲系新歌嚟噶，新太台啊，咁啊叫大家都觉得啊，真系佢有时咧好多嘅作品咧，都真系。好似系咪佢加持咗咧？亦都
0: 我覺得係佢有音樂嘅 taste， 即係其實咧，我覺得鄭秀文咧，佢如果唔得閒做歌手咧，可以嚟做 DJ， 佢揀嘅歌一定係好聽。嗱，上次佢唔知喺演唱會唱嗰只《高山低谷》，
1: 係啊，
0: 哇！即係連啊嗰個阿林美康在座啊，聽到啊都喊啊！
1: 係啊，當年都曾經唱過咩《給自己的信》啊，《紅綠燈》啊，都真係《
0: 紅綠燈》唱得好。
2: 但我覺得佢好好啦，即係佢都好提攜咧嗰啲後輩，特登咧去唱佢哋啲歌，等多啲人認識咯。
0: 認識啊！喂，咁作錯啊！突然間認識
2: A B C 嚟噶嘛
0: ？A B C 嘔啊！佢真係唔怕嘔死人嘅，真係。喂，除咗咧鄭秀文有個答謝會之外咧，同一時段差唔多時間咧，阿張天賦都有佢第二次嘅紅館演唱會，好多人都話佢今次好過上次跳舞。好好多，唱歌都系咁正，同埋咧有啲人专登啊，喺网上啊写衰啊张天赋啊，
1: 点解啊？
0: 话佢唱歌唔掂啊，咁但系我都睇嘅时候已经知道假嘅咧。张天赋最叻系咩啊？就系、是、唱歌啊嘛，系咪？你话佢唔够高得，你话佢咩跳舞唔好得，但你话佢唱歌唔掂咧，真系一啲都唔得啊！
2: 但系咧，我睇张天赋咧，我好 angry 啊
0: ！Why you angry little girl？
2: 嘅观众嘅质素咧，
0: 点解
2: 麻麻啲咯？
0: 咩？哦，你有睇啊？你有去睇啊？
2: 我冇睇，但系我有睇新闻。
1: 大家整一样，睇精华，睇精华。
0: 佢讲到好似自己有睇，原来佢话佢有睇新闻。
2: 我睇新闻
0: 系点啊？咩事啊？
2: 因为咧，佢咧有几场嘅演唱会都分别又请咗唔同嘅嘉宾啊嘛。咁、
0: 哦、
2: 其中就请咗一位咧，我哋三位都好中意嘅 Chantel 啦。
0: 哦 ，Chantel 做咩事啊？份 Chantel 好多人中意噶，
2: 好多人中意。咁但系咧就有一啲观众咧，佢就好曳曳猪啦咁样。
0: 吓点啊？
2: 咁啊就上车上去咧，咁佢就即系类似就系唔知系咪唔中意佢咧，定系咩咧？系啦，就喝赌彩。
0: 吓佢。
2: 吓佢，我觉得好差，好曳啊，好唔应该啊。
0: 我就系见到有阵时候有一啲嘅网上嘅平台咧，就影咗阿张天赋同埋阿上车咁之类啦。跟住佢就话：哎呀，好开心今晚咧！张天赋演唱会咧有 Maria Cadero，
2: 唔系我觉得网上
0: 点解你会谂到明？佢咪笑话郑秀文系咪？
2: 我觉得网上可能个个都唔系 MC 个 fans 咁都算，咁但我觉得你作为你睇得 MC 演唱会咁样，但系佢 fans
0: 系即系中意佢咯，
2: 中意佢，咁你应该要尊重你中意嘅偶像请嘅嘉宾咯。咁既然佢哋咁啱，其实系有首合唱歌，
0: 有噶，
2: 咁啊请郑秋当然系非常之有道理同埋合理啦，咁同埋系你嘅歌手，你中意嘅歌手请噶嘛，咁咪唔可以咁样嘘人咯，唔可以咁闹人咯。
0: 你讲得好，你真系字字铿锵，掷地有声。
2: 系啊，
1: 而家呢个文化真系唔得。当你咧好似唔中意个 artist 咧，就会踩衰佢啊，踩屎佢咁样啊。
0: 你有阵时咪后都系咁噶，
1: 咪后嘛，
2: 咪后可以，
0: 咪后可以，
2: 你可以背后讲人坏话。
1: 我咪后话唔中意你啊，大家知都得噶，系咪？
2: 哎呀，佢讲咗心声出嚟，
0: 我知佢唔中意我噶，
1: 我
0: 知噶。咪
1: 后讲下啫，
0: 咪前咪后我都系唔中意你，我几
1: 一视同仁。
0: 我绝对唔系咪前咪后两个人，我同一个人嚟嘅。不过我觉得今次咧张天赋嘅演唱会，明显见到佢诚意咧系好足够，同埋见到佢咧一个 artist 仔咧慢慢咁样进步，佢都成三年咧隔咗系咪啊？有冇啊？
1: 有冇隔三年？
0: 耐唔系咪咁耐啊？
1: 我都唔记得啦，总之
0: 差唔多啦。
1: 总之每次开 show 咧都系爆晒啦，好快就。
0: 咁我真系而家现存
2: 咩？讲到
0: 现存新一代唱歌嘅，佢真系唱得最好咯。
1: 系啊，
0: 系啊，搞到我咧，哎呀，我都想生翻个仔咧，好似阿张天赋咧咁样样。
1: 我都老蚌生珠。
0: 老蚌生珠条点啫？我如果我系老蚌啊，
2: 又肯同佢生咗孙、
0: 我唔使，我雪卵咪得啦。
1: 仲孙
2: 唔系嘛？仲有卵
0: 咯？得啦。但你有张天赋，男人怎可以？I love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技术叠加释放巨大能量，既蕴含巨大机遇，亦都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他说，中方认为各国应该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令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重庆市彭水县乌江三桥附近发生山体垮塌，造成房屋倒林，有人员被困。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有关负责人率领工作组赶到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迅速核清人数，科学开展救援，防止次生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到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又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毛毡和家庭应急包等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翻嚟本港，立法会大会加开会议，恢复二读辩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认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提出嘅理据，支持尽早完成审议工作，完成相关本地立法工作，提供所需嘅法律基础，令口岸开通前嘅各项准备工作可以第一时间得以全面展开，令皇岗口岸可以早日开通，惠及市民。佢又话，今次立法工作充分体现行政同立法之间高效优质嘅良性互动，有信心议员定必理即尽责，认真审议。政府建议收紧商用车辆驾驶执照申请人需要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要求，由70岁提早到65岁。有立法会议员关注体检收费，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相关价格会随着评估指引标准化等，令价钱更贴近司机的负担能力。亦都有议员建议引入内地的体检机，降低成本。陈美宝说，运输处已经计划订购类似的体检机作为试点，但是强调体检亦都需要医疗配套。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一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66点，跌442点，总成交金额27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5点，跌7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43点，跌54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209蚊，跌339蚊。南方恒生科技4.56元，跌1.88元。中芯国际69.75元，跌5.45元。腾讯控股464.6元，跌19.4元。盈富基金25.06元，跌4毫。阿里巴巴113蚊，跌3.9元。华虹宏力144.2元，跌13.2元。 恒生中国企业83.82，跌1.7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37，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3，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4,141点，跌2,694点。港金报37,430蚊，跌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3.01美元，卖出4,004.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喺九龙凤德道。黄大仙凤德道是爆水管啦，主要影响到凤德村对出的路段，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指示啦。咁就是凤德道近住凤德村，因为爆水管的缘故，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的，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指示。另外，公主道去旺角方向通去七咸道南的支路是有交通意外，现在这条支路是全线封闭了，驾驶人士要改道行驶。重复一次，就是公主道通去旺角方向通去七咸道南的支路是因为交通意外全线封闭了，驾驶人士要改道行驶了。另外提一提大家，在城门隧道有修剪树木工程，去沙田方向近住荃湾入口的慢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要小心。港岛方面，因为电车路轨要急修，东西行线即是来回方向，介乎海富街和筲箕湾总站的服务仍然是暂停的，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的，请留意了。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过海，还有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比较车多，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另外九龙方面，到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中港城，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比较繁忙啦，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擎天半岛。新界方面，粉岭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林锦交汇处一段是车多慢驶的。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有爱村对出比较多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3: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4: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有一条路俾你行，唔需要咁多嘅担心，你后悔亦无益。只要嗰件事系发生咗，你唔系蓄意地或者好想去伤害人，去得到自己嘅利益，我觉得咧唔会有一条绝路俾你行。
6: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专梁贺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水蜜桃好啲啊，定系洋葱好啲啊？
10: 我梗系觉得水蜜桃好啲啦，似我嘛。
11: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朝头早做运动好啊，定系夜晚做啊？
10: 我中意夜晚做运动噶。
9: 大家姐，大家姐，
10: 正所谓有得拣，你先系老板。咁多嘢要拣，真系问我哋嘅老板，就系听众啦嘛，系咪？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由我大家姐同你
12: 投其所好。
10: 继续翻今日就礼拜五大家姐时间啦吓，白虎同埋莉莉姑投其所好啊！我哋啊今次投啲乜嘢呢吓？
9: 就系投哇！而家出面都系啊落雨天，自拉嘅小确吓。
10: 哎呀，好紧张啊！
11: 你有冇紧张啊？
10: 落雨湿湿咧，你知我噶啦。其实我系暴雨嚟噶嘛，系咪？
9: 你收翻埋佢啦。
10: 我暴雨类动物啊，意思吓咁啊，出边又落雨，咁搞到我咧，真系好。好多嘢咧，要攞遮啊，又要攞雨褛啊，咁样。
11: 你中唔中意落雨啊？定中意太阳啊？
10: 我中意太阳噶，又唔好太晒。落雨咧，落一阵就好啦，两分钟啦。
11: 吓，两分钟做到啲乜嘢啊？
9: 嗯，
10: 因为有阵时落雨咧，你喺香港地咧，即系嗰啲担遮啊，会笃盲对眼噶，嗰啲行过。
9: 揸好啲咯，
10: 唔系我揸唔好嘛，系人哋揸唔好嘛。
11: 系啊，有啲啊揸到好鬼死低噶。
10: 系要离谱，有啲明明喺骑楼行紧，已经遮住雨咧，又要担住把遮，你收遮啦。
11: 讨厌，
10: 讨厌。
11: 你讲乜嘢？
9: 你讲咩？
11: 我惊，差啲，我差啲，
10: 我差啲想讲啲出唔到街嘅嘢添啊！系我都吓死啊！
9: 好啦，讲下咧有咩头选咧 ？A 上车落雨，落车停雨啊！哎呀，好正呢个真系。
11: 呢个就最 happy 啦，即系你上车嗰刻，哎呀，突然之间咧，
9: 九 A
11: 不特止。出边啲路人咧，哎呀，好似好凄凉咁样咧。
9: 我冇睇人哋，我唔会咁样落井下石。

0: 就係呢本身冇落雨，一出去嗰刻就突然之間落大雨，就最討厭嘅。
1: 同埋有時呢、這個都正嘅，就係、是、呢你明明叫出去，哎呀好大雨點算呢，一搭完個 lift 落到樓嘅時候呢，咦停咗雨或者細雨咗好多，你覺得好似哎呀好開心啊，
2: 好似有賺咁樣
1: 啊。
2: 係
1: 啊，幫我啊。
2: 下一個
1: C， 去平時排長龍嘅餐廳，一入到去即刻有位，因為落大雨冇人排啊嘛。
0: 係 啊
2: 都係嘅。
1: 開唔開心啊你？
2: OK 啦，
1: 你都唔排隊平時？
2: 我平唔係啊，我唔係唔排隊，而係我見到佢一排隊，我即係走夾唔頭，係、啦。
0: 嗱、我哋咧就開心啦，但係啲餐廳啊，
2: 就陰功啦，落雨冇生意啊，嗬。
0: 餐廳都算啦，我有啲朋友咧，佢係開嗰啲蛋糕店、烘焙店咧，佢真係話咧一落雨嘅話咧，就完全冇人幫襯，跟住佢嗰日咧整好嗰啲蛋糕咧，全部要抌噶啦。
2: 咁陰功啊！
0: 係啊，
2: 哎呀，真係好陰功啊！
1: 我之前聽過咧，連髮型師都話落雨天咧啲生意都係差啲㗎。
2: 咁你冇理由落雨天就去剪髮㗎嘛？剪完之後又揼雨咧，又係要再洗過頭。
0: 咁又係，
1: 但我冇理過，即係無論落雨定係好天咧，你係要剪就要剪㗎啦。
2: 你唔同我哋啊嘛，我哋係高級嘅人，你係一個 cheap cheap 精啊嘛。
1: 關咩事啫？
2: 你估唔到我會咁講啊？咁我真係講事實啫，係下一個
1: D。隔車未洗當洗車，
2: 呢個我真係呢舉腳贊成啊。
1: 車洗都唔洗，
2: 我唔係唔洗，而係既然個天落雨囉，咁由得個天幫我洗啦。
1: 會唔會倒埋嗰啲清潔液喺個車頂嗰度呢，等佢慢慢洗落嚟嘅時候呢，好似沖埋啦咁樣。
2: 卡通片呢，
0: 喂，但其實會唔會真係乾淨咗㗎？
1: 係會凍濕㗎？
2: 一時時大雨就會囉，你細雨呢反而未必會，你整架車更加污糟嘅其實。
1: 哦，係咩？
2: 係大雨呢就乜嘢都沖走晒㗎。
1: 咩要塗㗎？
2: 大雨其實你講嘢唔好笑呢，其實冇人知㗎。塗大雨你覺得好好笑咩？
1: 係啊，哈哈。
2: 哇黐線，哇我開始發覺呢阿白虎呢唔係好正常
1: 啊。唔係咩，
2: 佢被呢啲欺壓太緊要啊。
1: 好啦，二遲到起身返工，哎呀原來今日黑雨放假。
0: 哎呀這個正到暈啊，
2: 這個開始正是大確幸啊。
0: 我以前呢學生嘅時候我就好衰嘅，咁細個呢譬如你
2: 而家都好衰
0: 呀，唔係點樣衰法呢，就係你夜晚黑呢十點十一點咁樣啦，咁第二日要考試嘅，咁但係嗰陣時呢就黑雨啦已經，咁你就十五十六，本身其實嗰個時間係應該要用嚟溫書嘅，因為就應該臨急抱佛腳聽日考試啦，但係呢你硬係會有一種僥倖嘅心態，啊而家已經十二點啦，會唔會呢個黑雨呢可以留到去聽朝，只要捱到去六點，捱到去六點嘅話咧，就可以 confirm 唔使。咁咧你就温書，你温下，你唔可以 concentrate， 你專心唔到，可能聽日唔使考試咧咁樣。
2: 但係到最後都衰硬嘅應該。
0: 唔係咩？最後尾咧，
1: 紅雨。
0: 唔係，都紅雨都唔使翻學啊。
1: 係嘛？
0: 係啦，朝就真係唔使翻。不過咧，就因為為咗呢件事咧，就你搞到通頂，就通咗一晚頂，就因為你好心急啊嘛，你喺度想知究竟使唔使翻學，你就最後完全冇温書，就等到朝後咗六點 ，confirm 真係唔使翻學啦，就想瞓覺。
1: 咁你真係冇温過書，
0: 都係冇温過書，不得止，我仲捱住一晚嘢，全日冇瞓過覺。
2: 其實你係懶底啫，基本上咧，你做咩咁樣，你都係想懶嘅啫。
0: 其實好差，所以我個人真係我檢討啦。
2: 你自己话咗自己差，
0: 所以点解我个 DSE 冇星星，得个头有星星咯、
1: 啊，
0: 真系。
1: 你孤人，孤行证俾你噶，
0: 地狱孤行证啊，
2: 又唔使去地狱。
0: 呢个我冇伤害人啊，
2: 佢冇伤害人，不过最即系还珠格格个 friend 咯，
1: 点啊？
2: 衰衰格格，
1: 我贱贱格格。
2: 下一个。
1: 唔使等，即刻有車，唔使揼雨，
2: 係就好啦。但係次次都係呢天氣不似預期
1: 呢。你咁負面就冇車俾你㗎啦而家。
2: 你諗下，你試下去隧道口嗰度搭巴士啦，落大雨邊度有車呀、
1: 啊、有遮㗎嘛。
0: 唔係同埋最差嗰下呢係你本身係有亞遮頭嘅，咁手有車，但係呢你一衝入去架車嗰下中間有啲嘅嗰個空隙位咧，就係濕曬嗰個位嚟
1: 啦。同埋有陣時咧，啲人唔生性噶嘛，即係你明明咧，即係上車嗰下咧，嗰啲人突然慢咗啊，咁你就企出去揼雨啊，揼一輪啊。
0: 有啲仲衰，你搭小巴嗰啲咁啊，大家都擔住遮噶嘛，咁啊，你前一個咧一上去嗰下咧，佢要閂遮嗰下，
2: 就回身閂遮就整濕你，
1: 仲要揈兩下，
2: 揈兩下，
0: 揈兩下。
2: 係我明啊，我明啊，
0: 真係嬲到咧。最憎我啲啊！
1: 哎呀，激鬼氣啊，真係好。

0: 一个啦，就系、是、G， 大雨过后凉凉地，哎呀，仲见到彩虹喎、
1: 啊！咁夸张，不过真系凉凉地咧，瞓都舒服啲噶、
0: 啊，爽好多、啊。
1: 冷气都冷气都唔使校咁低啊，系啊，即系咁高。
2: 唔使开啊嘛，直情系
1: 可以唔使开噶，系啊，即系凉凉地咧，好舒服咧，又啊唔知点解咧，即系。冻冻地咧系易瞓啲个嗬，
2: 系啦，热辣辣瞓得好咩？
1: 哎呀，你嘅阿妹啊，下一个
0: H 老细话：喂，嚟紧会落大雨啦，大家可以提早放工。
3: 哎呀，好老细啊，好
1: 呢、
3: 這个
1: 真系要颁奖俾呢一种老细啊，净系优质老细啊。
0: 其实而家咧咩天文台咧咪会预早讲到明噶嘛？哎呀，未来呢几个钟啊之类，即系咪即有啲咁嘅讲法噶嘛？会话定俾你听。如果老细真系好老细嗰啲咧。大家員工你都其實差唔多六點啦，都要放工噶啦，早少少咯咁樣，都幾好啊嗬。
1: 好啊，其實一家便宜兩家著咧，基本上你如果你請著你利姑嗰啲，佢都望住個天，希望快啲放工噶啦，佢、
3: 哎、
1: 都做唔到嘢，反正佢都冇做嘢咯，坐喺度咪仲壓住嗰啲冷氣啊、燈油火蠟啊，不如叫佢快扯啊。
0: 走啦！好，下一個就係、是、呢個 Anna。屋企有晾衫，好彩出门前收咗，冇白晾一场。
1: 呢啲、哎、我咪真系我屋企唔洗衫嘅原因咯。我最怕晾咗衫之后又落雨，咁样搞到我真系冇晾过。
3: 系、哎、啊，冇晾嘅不得止，又要再洗多次、啊。
1: 再洗多次，几唔抵？咁不如成机衫攞去嗰啲干洗铺洗。
3: 咁你有钱就话啫。
0: 系啊，我哋挂喺屋企
1: 都唔系好贵啫，咩啊？
0: 贵噶，几廿蚊嘅，每次少数拍场计嘅。
1: 几廿蚊咁平？我储咗成斤嘢喎，
3: 咁
0: 咪
3: 系咯，
0: 系咯，
1: 因为我嗰啲系有人帮我接埋嘅吓，我唔系去嗰啲即系嗰啲街头嗰啲咧自助，
3: 你高级人啊嘛，
1: 我唔系自助嗰啲，
0: 贵噶，你每个礼拜洗嗰两次衫啊，哇，洗四个礼拜啊，哇。食嗰幾餐飯啊！
1: 咁人哋專業洗衫噶嘛，既俾啲錢人哋賺啦、啊，你乜都收埋啲錢、啊。
0: 你下次俾啲錢我賺啦、啊，我都賺到。
1: 你洗到咩？
0: 我洗到。
1: 哎、我唔信你喎、啊，但係。
0: 洗爛啲衫。
3: 唔係啊，同埋有啲唔係落雨，係咧冇太陽咧，你晾啲衫好似
1: 味啊，
3: 好似會核突彈咁樣啊。
1: 同埋以前咧，我試過用嗰啲抽濕機嚟去抽嗰啲落雨嗰啲衫咧，真係有噏味㗎。
3: 嗯。
0: 所以
1: 真係要曬㗎。
0: 嗰啲咩洗衣液啊、洗衣珠啊，咪講到明，哎，室內用嘅呢啲就係、
1: 是。哎呀，咪就係、是。啲商家佬啊，赚你钱咯，懵婆！
0: 你落去洗衣煤，商家佬赚你钱、啊。
1: 洗衣煤，洗衣煤，洗衣煤。
3: 唔系嗰个洗衣煤，洗衣铺个阿婶叫阿梅啊。
1: 阿梅，洗衣煤啊，无啦啦，阿自己又，阿自己几得意啊！你有新嘢洗衣煤。下一个，下一个，
0: 下一个 G， 新买对水鞋，出街前净对脚冇踩湿过。
3: Yeah.
1: 其实水鞋咧真系要落雨着噶，你唔系落雨着嘅话咧，平时着咧真系臭嘅对脚会。
3: 会有香港脚噶，
1: 即系回街会咧臭过啊，臭到冤啊！
2: 唔系唔落雨，你做乜鬼嘢着水鞋啫？你又
1: 系系
2: 冇得闲咩？而家、
1: 啊、今次俾佢讲中添。
0: 好，下一个啦 ，K 啱啱好买到一把新，买到最后一把遮。
1: 你睇乜盲噶？你睇唔到嘢噶？
3: 成间店入边嗰啲便利店，诶，
1: 最后一把你买咗？
3: 最后一把啱啱好。
1: 嗰啲便利店啊，真系好鬼犀利噶！佢一落雨咧，就拱个车遮挡出嚟咧，两嘢就卖晒噶啦。
3: 系啊，同埋平时冇人买噶。
1: 梗系啦，平时你晒太阳乜啦？唔系，不过香港地咧，大太阳都有人担遮噶。
0: 哦，但系嗰啲 UV 遮，
3: 系啊，我会担噶。
1: 要你咁靓，你唔担，嘥晒你个靓样啦。下一个。
0: L 落雨凉浸浸，
3: 瞓晏觉咧就最舒服啦。
1: 同嗰个大雨过后凉凉地，仲见到彩虹有乜分别啊？
0: 争好远，
3: 喂，人哋冇瞓觉啊，呢、這个瞓觉啊。你瞓晏觉睇唔睇到彩虹啊？
0: 大家姐，你最有资格讲啊！瞓晏觉，
1: 我系有瞓晏觉呢个习惯，系啊，真少睇到彩虹。但系我都见到香港落好耐冇彩虹啦，太多高楼大厦阻住晒。
3: 系，但而家讲紧瞓晏觉，大家姐，
1: 我明我明，对唔住，我错我错，系啦。
0: 好，最后一个咧 ，M
1: 我要我演绎，
3: 系啦。
1: 哎呀，以为咧冇带遮咧，今日抄自己嘅袋啦噃，抄下抄下抄下，哎呀，原来有把叔个遮，我有遮。
3: 哇！
0: 你个袋咁大同埋咁乱嘅咩？
1: 好乱嘅，同我私生活一样。
3: 咁啊，真系乱到七彩啊！
1: 系啊，
0: 真混乱啊！
1: 你唔觉得好开心咩？以为自己冇带遮，点解抄下抄下，哎呀，有把叔个遮。
3: 但系遮好大把，真系好难会抄下抄下揾到噶。
1: 我摆车嗰啲都会嘅，我有阵时
3: 啊，车
1: 又会系啊，有阵时啊，以为自己冇带遮啊咩？哎呀，车后尾箱嗰度抄下抄下。哇！有把遮，
0: 幾開心啊！真係即刻
1: 快上我哋嘅社交平台咧，就係投選一下落雨天最 like 嘅小確幸啊！

0: 投，如果冇得投，
1: 哇，好熱烈啊！好多朋友咧都有好多啲唔同嘅意見嘅，好多人都話咧，翻到屋企先見到出邊落大雨咧，好似個感覺有幸運之神保佑。誒，其實我都試過好多次啊，我都係翻到屋企之後先聽到啊，點解出邊咁大雨嘅？哇！
2: 係啊，有個朋友咧就話：，哎呀，遇到個好司機啊，就算短途都車你咧，都係好開心嘅。係
1: 啊，落住大雨都肯車你啊，肯載客嗰啲啊。係
2: 啊，
3: 有人就話咧，翻到屋企先落雨咧，個感覺咧太幸福啦。如果咧只係搭緊車嘅話，落車之後都仲有機會咧會淋濕啊，或者踩到一啲有水浸嘅地下。不過咧，往往現實都係相反嘅，唔知點解我一出門口咧就落雨噶啦。
2: 你係貴人咯，
1: 係啊，不過踩水浸真係好 bad luck。
2: 係啊，有人話喎，哎呀，尋晚就係啦。
1: 尋晚點啊？尋晚點啊？
2: 搭車翻屋企嘅時候咧，半路中途咧落大雨啊！
3: 哎呀，
2: 好彩落車嗰陣時咧，啲雨細翻好多啦。
3: 我有人就話咧，我最幸福咧就係覺得咧落大雨嘅時候自己冇帶遮，但係竟然有途人走過嚟同我講，不如我遮埋你啊！係真人真事嚟噶，人間有愛。
1: 但我觉得咧落雨咧系啱啲情侣啊，拍拖嘅时候咧两个人搭埋一把遮咧，咁好似有一种好温馨嘅感觉，好似个遮下面咧嗰个世界系属于我同你咁嘅。
3: 诶，唔好出街啦，拍咩拖落雨？
1: 喂，帮我提醒下大家吓，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嘅四点钟，即系其实今日仲会落水噶吓，仲会落雨噶，大家要睇清楚啊！
2: 哎呀，有人拣，佢就话咧，哎呀，我就系啱啱买咗对水鞋，用得着啊，虽然好大雨，但系咧湿唔到对脚咧，好治愈啊！
1: 哎、我呢一生人未买过水鞋噶，我计时买咯咁样，但系我好似牙钉咁啊，感觉上系咪啊？
2: 唔会，你
3: 好有用噶，你起码有水浸咧，你成个踩落去都唔使惊。
1: 我见到嗰啲街市嗰啲卖鱼嗰啲人就系用着水鞋咯，着水鞋咯。
3: 嗱、有人话咧，梗系咧就系避过落雨，然后喺室内食零食、饮汽水啊，睇街景啊，最爽啊！
1: 哦，即系喺个室内嗰度望住外面啲人揼雨，
3: 冇错。
2: 个好猛整猪啊！佢话啦：哎呀，虽然落雨咧令到水塘嘅水位增高，但系我真系唔中意咯，好唔中意落大雨啊！
1: 系好多人好憎落雨噶，
2: 尤其是翻工放工嘅时先嚟落雨咧，仲要淋湿啊！
3: 有个咧真系同啊大家姐一模一样嘅谂法，梗系正喺度避雨，突然之间心仪对象出现，又可以一齐担遮同行雨中漫步咧。
1: 我都试过好多次啊！出地铁嗰阵时，啲人问可唔可以借埋佢，我梗系话可以啦，系咪？喂，够钟啦噃，
2: 好啊，
1: 睇数榜
4: ，Number Three， 第三位
3: 就系、是、L， 落雨凉浸浸，瞓晏觉就最舒服啦。
1: 系真系会特别凉啲噶嗬，
3: 系啊，
1: 空气都流动啲啊。
3: 同埋佢搭下搭下嗰啲声咧，好治愈啊。
1: 系咪啊？你瞓觉嘅时候，我喺身边嗰度搭下搭下。
4: Number Two， 第二位。
3: 就是 A 上车落雨，落车就停雨。
1: 嗯，呢、這个好紧要啊，咁即系唔使周居劳动夹亲啊嘛。
2: 系咯，
1: 你执定嘢啦已经。
2: 梗系啦，够钟啦，杨伟噶，
1: 攞定手袋啦。
4: Number one， 第一位。
3: 呢、這个真系最大嘅小确幸啊 ！B 一翻到屋企先至落大雨啊！
2: 哎呀，一定浸唔湿啊！
1: 安坐家中啊，咁啊睇住出边嗰啲人斗泥咯。
2: 哎呀，你真系黑心啊你！
1: 我唔系黑心，我真系我怜悯佢哋啫。
3: 我哋十八层一齐见啦！
1: 好啦好啦，下个礼拜见啦吓，
2: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技术叠加释放巨大能量，既蕴含巨大机遇，亦都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他表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立法会大会加开会议，恢复二读辩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认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提出的理据，支持尽早完成审议工作，完成相关本地立法工作，以提供所需的法律基础，令到口岸开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可以第一时间得以全面展开，让皇岗口岸可以尽早开通，惠及市民。他又说今次立法工作充分体现了立法之间高效优质的良性互动，有信心议员定必履职尽责，认真审议。建筑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今日生效，任何人士在建筑地盘内吸烟，劳工处职安主任会即时票控而不予事先警告，违例者将被处定额罚款3000元。建筑地盘的承建商及分判商需采取所有合理步骤，以确保无人在建筑地盘内使用明火点燃、吸用或携带燃着的吸烟产品，违例者经法院判定最高可处罚款40万。劳工处表示过去几个月已经开展一系列宣传和教育工作，让建筑业界和大众知识建筑地盘的禁烟规定，并将继续透过多元化的宣传渠道提升承建商、分判商、工人及公众的守法意识。劳工处亦都会同建造业界持续沟通，就建筑地盘内禁烟可采取的合理步骤促进交流。政府建议收紧商用车辆驾驶执照申请人需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要求，由70岁提早至65岁。有立法会议员关注体检收费，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回应话，相关价格会随着评估指引标准化等，令到价钱更贴近司机的负担能力。亦都有议员建议引入内地的体检机，以降低成本。陈美宝表示，运输处已经计划订购类似的体检机作为试点，但是强调体检亦都需要医疗配套。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4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01点，跌咗507点，总成交金额2895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64点，跌1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6点，跌78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3仙4，跌咗2.14仙；智普1146蚊，跌咗402蚊。中心国际67.35跌7.85，腾讯控股462.2下跌21.8，盈富基金24.98跌咗4.8，阿里巴巴112.2跌咗4.7，华虹宏力138.4跌咗19蚊。 恒生中国企业83.58跌咗1.98。XL2 南方海力士45.8跌咗10.68。小米集团26.98跌咗5.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1，英镑10.571，瑞士法郎9.71，澳元5.481，加元5.59，新西兰元4.585，欧元8.9796，每百日元对港元4.8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9。日经平均指数报64,141点，跌咗2,694点。港金报37,43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9.97美元，卖出4,001.1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城门隧道嘅修树工作已经完成咗噶啦，去沙田方向近荃湾入口嘅慢线系已经重开，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油金头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挤塞，龙尾排到去丁九湾。另外，九龙方面啊，公主道去旺角方向通去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嘅支路。是有交通意外啦，近住女童军总会的唯一行车线是封闭了，一带是车多挤塞，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了。黄大仙的凤德道是爆水管，主要影响到凤德村对出的凤德道这一段，驾驶人士要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另外港岛方面是电车服务，因为路轨急收，东西行线即是来回方向介乎海富街和筲箕湾总站的服务仍然是暂停的，市民要改用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了，乘客请留意。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大致是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只是稍为车多，龙尾在时代广场对开。告士打道东行34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军器厂街。薄扶林道去黄竹坑方向近玛丽医院一段是车多慢驶。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多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接近官涌。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一段咧系挤塞，龙尾系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油麻地交汇处。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比较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晨光第一节，丰富内容陪住你。
8: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9: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8: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0: 嘉明、阿奥、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11: 晨光第一线。 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准备好就飞啦喂！

0: 想听话，今次呢首 demo 最吸引到佢嘅咧，就系 chorus 部分，好似楼梯咁一路向下走嘅 melody。大歌词写嘅就系佢想向上飞，不被气流阻挠嘅心声。
1: 要见证我理想。
0: 作曲杨振邦，填词陈心瑶，编曲的光，监制周石汉。上晚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星期五嘅三成话开始。
1: Hey. Hello， 直播室有天怡、子豪、阿摄嘅，咁我提醒你啦，而家有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四点钟。
2: 系，我想讲咧，我顺利帮大家打开咗咧呢一个乐龄市场啊，我哋听众群方面啊。
0: 哦，系咩？
2: 系啊。
0: 点解嘅？
2: 即其实我哋平时都唔会知道咧，我哋啲听众群其实系咩分布噶嘛？咁香港电台嘅听众群好阔嘅，咩咩时段唔同嘅听众一打开心机话正啦，觉得开心啦。
0: 系。
2: 咁点解会话打开呢、這个即系乐龄嘅市场咧？系啦，咁就系即系试完即系呢个游轮之旅咧。咁其实就话有屋企人去噶嘛。咁我嗰方面咧个代表咧就是我细妹系啦，同佢嘅另一半啦咁样。咁然之后就同行嘅即系波城嘅父母，咁同埋我另一个嘅partner 嘅亲戚咧，即系长辈咧，咁都有同行嘅。咁你嗰一日咧，咁即系之前早几日
1: 你啲长辈好唔俾面，人哋个个都长辈都有去，
0: 要开工啊嘛，长辈好忙啊。
2: 对唔住，系我不孝。系我，
1: 你打动唔到，系啊，打动唔到啲长辈喎。
2: 系啊，即系我已经话啊，我请你哋去啦咁样，跟住话。嘿，你賺得幾多錢啊？我賺得錢仲多過你啊，唔使啊咁。
1: 我請一日假仲貴過上遊輪啊。
2: 係啊，係啊，
0: 仲要去四日咁。
1: 賺少咗幾廿萬嘅啫。
2: 係啊，唔使你啦，唉，遲啲我揾到大師，我請翻你去啦。
1: 我買只遊輪啦。
2: 即係咁啊，即係小弟不才啊，個財係財力個財啊，係啦。咁跟住即係咁，因為之前放假，咁我哋就播呢個錄音咁樣啦。咁跟住咧就有一日喺嗰個大概四點零鐘嘅時候啦，其中一個長輩又同我講。喂阿攝啊，頭先你講嗰個 topic 呢係咩 topic 嚟㗎咁樣。跟住我開始喺度諗我講咩 topic 呢，
1: 我頭先講過咩呢，
2: 係啦，
0: 我頭先好安靜喎。
2: 即係明明我頭先我喺自己間房度，我準備緊一陣間即係落船啦咁樣。喂，唔係啊，你三點鐘啊，你喺電台講嗰個 topic 啊。
1: 哦，因為佢聽緊你個節目而你錄咗音。
2: 係啦，咁其實佢本身都知道呢啲嘅安排咁樣。咁然之後就嗰刻死，我一時之間真係醒唔起，我當時當
1: 究竟录咗啲咩嘅呢？今日个节目系噶嘛？
2: 系啦，咁
1: 你唔好话，你叫我讲翻寻日个节目讲嗰啲咩，我可能都讲唔出啊。
0: 冇噶啦，我哋因为太多啦，我哋、
1: 啊、
0: 即系每一日都经历好多唔同嘅题目，你 research 啊又成咧，系咪先？
2: 系咁，然之后咧，跟住琴日啦，咁就即系我翻嚟做节目嘅时候，咁跟住咧，嗰个长辈咧就 send 咗个 message 咧、
1: 啊，
2: 就俾我位朋友，跟住就话。啊！我三點鐘準時啊，即係一聽下攝啊，聽下佢會講呢個遊輪之旅會講啲咩內容先。
0: 咦？咁佢會即係今日之後
1: 追住你喎，咁咪追住你嚟聽喎。
0: 佢今日之後就，佢今日講我啊。
2: 跟住我想講一樣嘢就係、是、其實好有趣嘅就係、是、我哋嘅長輩點樣得知我哋嘅資訊啊？
0: 哦，
2: 系啦，因为即系坦白讲，咁就
1: 即系唔系个个都做电台，
2: 系啦，
1: 即系譬如我哋啲阿爸阿妈就可能真系听电台，会知道你呢排发生咩事，因为所有 DJ 都系咁噶嘛。
0: 哦，系啊，系啊，系啊，
1: 发生咗啲咩都要攞出嚟讲噶嘛。
0: 冇错啊，我哋讲完嗰个题目之后就会收到 message 话，做咩你呢排唔开心咩咁？
1: 咩乜原来你咁咩
2: 咁？咁譬如我
1: 阿姨，但系如果唔系做电台嘅话，系啦，其他人未必日日翻屋企食饭，或者。你其實翻屋企食飯，你有幾可會將你嘅講俾你阿媽知？
0: 其實好少嘅。
2: 咁同埋因為大家做個行業唔同啊嘛，咁即係譬如我舉個例，咁我朋友做金融業咁樣嘅，或者做保險業嘅，佢好難會將我今日見咗十個客，十個客同翻自己父母去講啊嘛。
1: 工作情況
2: 嚇。咁同埋可能有陣時佢唔想將工作壓力帶翻屋企。
0: 係啊，同埋其實又唔想即係又會報喜不報憂咧，即係可能真係哦今日俾老細鬧啊咁樣。咁
1: 仲話你
0: 同你講咩？好難噶嘛。
2: 咁然之後咁所以咧咁喺歌程嘅旅程方面咧，咁其實我都會同啲長輩會一齊落船，跟住去 take care 佢哋，咪照顧佢哋啦。咁所以因為就係咁，我哋即係打貼嗰個工作，你對於長輩嚟講，真係比較嘢啊嘛。
1: 係啊，
2: 所以其實佢哋冇喺現場睇過咧，都好合理嘅。
0: 係啊係啊。
2: 咁所以佢哋好好奇，
1: 佢哋會唔會上到遊輪都係冇睇過？
2: 唔係啊，佢哋就係佢
0: 哋一齊
1: 嘅，唔得啦，都係要瞓，佢都係入房瞓啊嘛，因為
0: 而家行翻去啱噶啦，梳洗埋啊。
2: 但係因為今次咁都係喺船上邊嘅時候，咁所以就真係。佢哋係可以即係睇到，佢終於知道哦，原來自己嘅小朋友真正做緊嘅工作係啲咩啦？
1: 焗住要睇，我都想講。
2: 咁跟住佢哋就問
1: 冇嘢都等啦，但係有早場嘅個遊輪，
2: 十點鐘夜晚十點鐘
1: ，OK
2: 因為之後嗰陣時係之後就會有播波嘛，
0: 係
2: 啊，即係直播
0: 發生咗啲比賽係。
2: 咁啱啦，即係睇完你哋打嗰陣輕鬆一陣嘅時候咧，就再睇埋場波啦
1: 嚇。
2: 咁我哋好好嘅好好精力啦，所以佢問咗我幾個問題啊。第一個就係。咁佢哋打啲嘅時候你做咩嘅阿攝咁樣？
1: 係啦，因為你唔係負責
0: 係
1: 系啦，捽嗰个人，
0: 唔系操作嗰、那个，
2: 冇错啦。咁所以咧，我不断游走喺唔同嘅角落咧，即系等我就唔使喺佢哋侧边去，
0: 要系咁俾人问问题。
1: 你做咩？咁你负责做咩？
0: 唔系咁，你拍嘢啊，嗰啲都系你噶嘛，
2: 都系嘅。跟住我同佢讲，系啊，所以咧，我部电话入边咧有好多咧，你啲小朋友啲合图啊，
1: 系啊，你要买翻啦，
0: 俾啲小朋友嘅。
1: 我好似细个我学校嗰啲陆运会同埋
0: 旅行团，
1: 系啊，同埋嗰啲游乐日咁啊，晒翻啲相。
0: 哦、要噶，
1: 媽咪又要曬呢張相，
2: 即係你個仔瞓覺啊，啲動作與姿勢啊，係
0: 啊，
1: 我都知噶，
2: 係啊，好多噶，佢哋即係打打嘅時候拗痕啊，
0: 哎、
1: 但係其實唔出奇一樣嘢，你講咗一樣嘢就係、是、有陣時咧，即係如果嚇你會自己阿爸阿媽同、嗯。你啲 friend 嘅阿爸阿媽一齊咁樣聚會嘅時候咧、嗯，有時咧佢係喺你朋友口中咧、嗯、去得知到你更多
2: 嘅，係啊。
1: 同埋咧，我哋對人哋阿爸阿媽，即係譬如假設係你啲自己啲 friend 啦、嗯，你對你啲 friend 啲阿爸阿媽咧係 friendly 過對自己阿爸阿媽，
2: 係好唔同啊，
0: 係啊，冇利害關係啊嘛，
1: 好得意啊！即係你譬如去人哋阿爸阿媽屋企食飯咁樣啦，唔係講男女朋友朋友咧咁啊，你好似開龍雀咁啊，即係你好識應對又氹阿 Auntie 開心啊！哇 ，Auntie 你煮嘢真係好食噶，點解你煮嘢咁好食噶咁啊？即係我都係咁嘅，但係你翻到屋企對阿爸阿媽咧，
0: 冇啲喎，
1: 係啊。你冇咁宽容啊，同埋冇咁 talkative 㗎好、嗯、多时咁样。咁、
0: 啊、
1: 所以呢如果你能够聚集到大家嘅阿爸媽一齐出嚟聚会呢、嗯、其实可能佢会好开心。
0: 大家都开心。
1: 啊、第一佢可能会见到哦即係聚会中嘅你係咁样嘅、嗯。第二就係佢有机会喺你朋友嘅口中知道一啲即係佢平时冇辦法知道关于你嘅嘢囉。即
2: 係
1: 可能话诶、嗯欸、你个女啊好叻㗎佢係做你个仔好叻㗎佢会做联络㗎帮我地方佢可能会讲你嘅工作俾佢知。俾、
2: 嗯、
1: 你自己讲俾你阿爸阿媽。你做嘅嘢，可能佢讲得仲好，
0: 系、嗯、绝对系，绝对系，同埋更客观，佢会觉得更到肉。
2: 第三者讲又唔同啲啦，
0: 系啊。
2: 咁遇到几个得意嘅状况就系头先天怡讲就哦，原来系对自己嘅长辈可能会 harsh 啲，或者嗰、那个礼貌程度冇咁冇 friendly 咁样啦。
1: 即系你越熟系越咁噶嘛。
2: 系啊，即系好坦白讲，有一个情况就系、是、咁落地去夜市，咁、嗯、夜市其中一个最受欢迎嘅，咁一定系啲炸物噶啦，
0: 啲小食啊，
2: 譬如盐酥菇啊、炸鸡扒啲咁样。咁若然咧，你同你父母去即系去行夜市嘅时候，
0: 炸菇啊，炸菇，
1: 多数系盐酥会系鸡咯。佢讲盐酥菇系好，
2: 佢即刻屈路啊，
1: 好偏啊，我觉得。
0: 系啦，
1: 唔系你一讲夜市一定讲盐酥鸡啦，
0: 系啦，佢。整鹽酥嘢，
2: 整鹽酥雞嘅阿姑咪鹽酥姑咯，係咪想咁樣咧？咁、
0: okay.
2: 即係譬如可能食啲炸嘢，可能你阿爸阿媽想食嘅時候，你第一句劈頭就話，又話熱氣，你俾嚿俾我食，
0: 係、okay. 啊，
2: 你劈頭第一句會咁噶嘛？
0: 屋企人就係咁，
2: 屋企人就係咁。但係你對住對方嘅長輩行夜市，第人生第一次，可能亦都係唯一一次同佢行，你仲要問。想食啲乜嘢啊？
0: 呢、這个好食、
1: 啊，哇咁啱啊！食盐酥鸡
2: 呢个唔怕啦吓，饮杯冻嘢，
1: 半支
2: 不如惊啊！咁、
0: 啊、
2: 跟住可能咧，男嘅长辈就话：哎呀，佢唔系好中意食炸嘢噶。呢、這个时候你就会加，哎一次半次，我咪买一 pack， 你食一嚿咯，可能你会中意咧咁样。即系你突然之间，你好似 sales 咁，条嘢是唔系你噶嘛？
0: 吓、啊，
2: 当然唔系你。
1: 其实佢唔食系 OK 噶嘛？
2: 系啊系啊，其实你唔需要咁 care 佢，即系食啲咩同唔食啲咩。但嗰刻你就會好似
1: 會照顧啲啊，對人哋阿爸阿媽係又係相對
2: 係咁，跟住然之後就會就係成條夜市好長嘅，中間擺到好多唔同嘅凳，就話啊嗱，你哋坐喺度
0: 係
2: 嗱，我哋去幫你買，哦、我哋影曬每一袋啲咩，你再慢慢揀啊咁。
0: 哇，好有耐性啊！
2: 但你對住自己阿爸阿媽。坐啦，又話
0: 都
2: 係湯，
0: 都係嗰啲嘢嚟嘅啫。
1: 我揀啦，我揀俾你啦，
2: 係啊，係啊，
1: 係
2: 啊，
1: 係
2: 咪好殘忍啊？
1: 冇得揀嘅嘛，
2: 好真實啦。又你又話呢樣唔食，嗰樣唔食咁，但係你有冇搞咁耐啊？我買翻嚟啦，咁即係可能會出現呢啲情況。
0: 係最尾就係兩個字咯，唉、哎，算啦，走咗。
1: 咁唉，算啦，係代表咩啊？
0: 算啦，唔好食咯，
1: 唔食好。咁樣好又唔會咁殘忍
0: 喎。咁有時係最尾係可能係即係鬧到面紅耳熱咁樣就唉、哎、算啦冇事。
2: 咁所以呢有啲中間人去隔一隔呢，即係譬如我假設啦，用波城嚟做例子，佢同佢阿爸媽關係都非常之好嘅。咁但係嗰刻呢我好似佢哋個仔多過波城似佢哋個仔啦，會係
0: 佢都要新鮮感㗎嘛。
1: 係嗰、種就係你越熟嘅人、你越對佢唔客氣囉，就係、是、話、你對於唔熟嘅人、你就會有嗰、那個即係有嗰個虛偽喺度啊嘛，
2: 禮貌大使上身啊，
1: 係啊，即係 好最简单，你阿爸阿妈叫你饮汤，你唔想饮就唉唔饮啊咁啊，好饱啦咁啊。但你去到人哋屋企，阿爸阿妈斟汤俾你人哋，几碗？你话哇，阿爹煲汤好正喎，跟阿爹饮多碗啦。唔系我真系好饱啦，但系真系好正啊咁啊。即系你会讲好多嘢去包嗰种唔想饮啊嘛。
0: 因为冇啊，你屋企人之间就一定会互相伤害噶嘛。你当饮汤呢样嘢咁计啊，你话试下，你试下讲话唔饮啊咁啊。咁得啦，我以后都唔煲啊！即系佢回翻佢咁嘅嘢。
1: 你同你阿爸阿妈就系识嗰几廿年咯，你识咗几廿年，唔会再有呢啲
0: 好直白啦，
1: 冇面说话噶啦嘛。
2: 系啊，都唔使讲话到公公多谢呢啲，唔使噶啦嘛，系咪？
1: 所以我成日都好赞成，就系去人哋屋企食饭啦，互相啊，即系互相去啲 friend 屋企食饭咧，系啊，等互相对大家啲阿爸阿妈又有即系另一种交流。
0: 又或者你带 friend 去咯。
2: 是
0: 啊， 是啊，你帶 friend 去你啲屋企人又會即刻好
1: 客氣。但我試過，我真係試過同我啲中學同學呢一齊帶阿媽出嚟食飯囉。其實佢哋係幾開心㗎喎。開
2: 心咗姊妹咁樣啦，可以即刻。
0: 開心啊，因為佢哋好
1: 客氣。冇咁誇張，但係開心囉，你 feel 到佢哋。
0: 係啊，一定會
1: 可能佢哋個年紀又少。少啲機會接觸新嘅朋友係。即係佢有自己嘅朋友，但佢再認識新嘅朋友可能比較难啲啊，个圈子系
0: 好好会有少少计算喺当中
1: 啊。你尤其是你佢哋嗰个年纪可能退咗休，未必好 social 出去搵唔同圈子咯。咁你造就咗一个圈子俾佢，其实佢都会几开心。
0: 开心啊！同埋因为咧，始终即系可能你最好啲 friend， 你一定会讲噶嘛。即系可能你点唔多唔少，你都有讲。哎，系啊，呢个系我 friend 阿强个阿妈咧，佢成日都话阿强啊咁啊。即系可能你唔多唔少，你都会有一个形象讲咗俾你屋企人听。当佢真系见到阿强个阿妈嘅时候咧，
1: 呢个咪阿强咯。
0: 系呢个我系阿强妈咁啊，真系好开心。
2: 即系我哋呢个就系做一个，
1: 你知即系有多啲是非同阿妈讲系嘛？
0: 系啊，即系可能会有多少少嘅即系特别嘅一个存在。喺度嘅，即系你话全部 friend 嘅屋企人一齐食嘢嘅时候，
2: 系
0: 啊，会多啲体会咯。
2: 即系我咪做咗一个即系缓冲嘅状况咯。
0: 你劲系啊，你冇带长辈去啊嘛，你威噶啦。
1: 咁波成有冇对你个妹都好好啊？
2: 波成有冇对我？佢哋比较少教，我谂好。
1: 咁佢
0: 好獨立，好獨立。佢細妹淨係 focus 喺自助餐嗰邊，
2: 同埋食嘢嗰邊咁樣。咁然之後就即係譬如例如可能係即係行咗全日或者係會攰啦。咁夜晚即係見到佢哋啲小朋友即係喺台上面演出嘅時候，就好用心好落力，即係企足全場咁樣。
0: 係開心。
2: 跟然之後就跟住你會聽到，一定會聽到啲聲音嘅。又話腳痛嘅咁樣。
0: 係啊，係好開心㗎。
2: 咁但係你就會明白就係咁，佢可能就係佢睇嘅機會唔多，咁佢又玩到好開心。你一開心就自然會。忘卻身體上嘅局部嘅痛楚，
0: 你試下開放啊，即係二台啊，或者電台裏面嗰啲主持啊，可以俾啲家長嚟睇佢哋開咪，啲家長報名，喂，我想嚟睇。
1: 點解我覺得咁有嗰啲小學生嗰啲夢想成真計劃嘅感覺？
0: 係咁噶嘛？
1: 喂，之前有一間幼稚園好得意啊，佢咧嗰個畢業禮上面咧，佢係用咗啲小朋友自己。寫低咗我的志願係乜嘢咁樣啦，然之後佢上台攞畢業證書嘅時候，咁啲家長會睇影相噶嘛，嗰個後面個熒光幕咧播住咧就係佢由學生嗰個樣咧用 AI 變咗佢想做嗰個字，譬如佢想做麵包師傅或者消防員咁啦，佢就會變咗係啊大個咗。叫大過少少嘅佢自己想做消防員，佢就變咗做消防員咯。我覺得好 warm 嗰件事，但下面都有人鬧嘅，我見到。
2: 嚇點解？
0: 你嗰啲人啊？
1: 啲人覺得會可哦，原來學校而家可以用 AI 做啲咁，將啲小朋友啲相變成咁嘅咁樣，即係有鬧。或者有一個咧係想唔知做做啲咩咧？佢係想做
2: 係咪啲太空人啊？再誇張啲，
1: 或者賣雪糕、雪糕車，咁佢咪變咗做喺架雪糕車入邊咁樣，就係喺度擠雪糕咁樣咯。跟住下面有人話：哇！嗰個阿媽見到自己個仔做賣雪糕，一定好傷心啊！咁樣咯，即
0: 係
1: 專講啲咁嘅事。跟住但係咁人哋係佢個小朋友個志願嚟噶嘛，
0: 係俾佢係嗰啲雪糕車啲老闆嚟。
1: 咪係咯，佢一陣
0: 係啊，
1: 落場只不過擠一兩個雪糕。
2: 架雪糕車係佢嘅，或者嗰啲雪糕係佢製造嘅，佢嘅工個生產商，
1: 佢係個車隊，
0: 同埋即係哈利波特嗰個榮恩，佢而家都係賣緊雪糕啊嘛，係啊，佢都係佢嘅志願都係賣雪糕。
1: 我睇嘅時候都覺得，唉，做乜要
2: 咁酸咧？
1: 其實因為嗰樣嘢係好有童真咯，我覺得係好温暖。你將小朋友嘅心願變成，即係喺一張 AI 嘅相或者動畫入邊，但係啲人咧又要將佢好似，我覺得有少少即係
0: 有少少批判，社會批判喺度咯。唔使咁嘅，唔使咁嘅，係啊，放鬆啲，係啊，可能佢第時真係擁有一間雪糕廠都唔定咧。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技术叠加释放巨大能量，既蕴含巨大机遇，亦都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他表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最后一场听证会，由委员会的法律代表总结陈词。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指出，宏福苑火灾绝对可以防范但无被防范，可以预见但无被预见，批评承建商明知故犯，为了节省成本一次次欺骗政府，工程顾问亦都没有履行职责。他又质疑楼宇工程的相关制度存在漏洞，令到承建商有机会鱼目混珠，出现明显火警的隐患。杜鉴坤强调，并非认为政府部门属大火的始作俑者，但是市民认为政府可以保护他们属合理的期望，但实际出现相当大的落差。他又说，虽然承建商等是引起火灾的主要成因，需要负主要责任，但政府要做好监管，保护市民性命责无旁贷，认为有关部门亦都要承担一部分责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昨日在路政署署长邱国鼎、运输署署长谢永仪及承包主席罗志光等陪同下，视察香港仔隧道巴士转乘站。局方在社交网页引述陈美宝表示，由于实施易通行，令到在香港仔隧道口建设巴士转乘站由不可能变成可能，可以利用拆除收费亭后腾出的土地在隧道外加建新巴士转乘站。他形容巴士转乘站则实用、安全、美观、环保，创新于一身，将转乘站按区域分成不同月台，一目了然的乘车指南亦令他印象深刻。局方又说，新转乘站具备多项升级设施，包括行人天桥可同时连接两旁的巴士转乘站，方便附近居民及往返附近设施，转乘站巴士线路网络亦都有所提升等。另外，转乘站加设斜道，配合无障碍设施需求，又在任棚加装户外天花板风机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四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86点，跌咗521点，总成交金额3097.7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64点，跌咗1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6点，跌咗78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2仙2，跌咗2.26毫；智普1124蚊，下跌424蚊；盈富基金24.96毫，跌5毫；中芯国际67.05仙，跌咗8.15毫；腾讯控股460.8，跌咗23.2；阿里巴巴112.2，跌咗4.7。华虹宏力138.4，跌咗19蚊；恒生中国企业83.54，跌咗2.02元；XLE 南方海力士45.1，跌咗11.38；小米集团26.78，跌咗7.2。美元的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62.23，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03 人民币 6.775 英镑对美元 1.347 欧元对美元 1.145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141 点下跌 2,694 点港金报37,430元比上日收市跌了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6.23美元卖出3,996.51美元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茶果岭道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啦，龙尾排到过去李安苑，同埋将军澳道下行，跟住油塘电话机房。公主道旺角方向通去七咸道南观塘方向嘅支路啦，呢一宗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现时咧近住女童军总会嗰段改为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在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油金頭的意外都仲未清場，部分行車線受阻，慢車的龍尾排到過去行麗園。隧道情況方面，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近住管道入口比較車多，去北角跑馬地方向龍尾中環廣場。西行過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就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接近橋面燈位。紅隧的九龍入口理工大學對出一段慢車。路面情況在港島區，干諾道中去堅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廣場比較車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龍尾就兆輝台。在九龍區方面，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龍尾康莊道橋底，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比較車多，龍尾果欄。另外廣東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龍尾就排到去觀衝，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跟住弥敦道的车龙分别排到去变电站和连长道跟住民安队总部。在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去沙田乡事会路的支路稍为慢车，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有车龙排到接近龙日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翠屏道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是排到接近裕民坊。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油麻地嘅庙街系有拍摄工作噶，直至听朝嘅七点钟，听朝七点钟，介乎中方街至到希隆里，全线系分段封闭，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4: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3: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4: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由黄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健威健威，你看看这些书，你看看你啱唔啱？
8: 阿 Lu 啊，哇，这些书全部都是绝版货嚟，哇，尤其是呢本杂志啊，当年一出就卖晒啊，喂，你呢本啊，头版嚟添噶。
7: 哦，咁又点啊？都唔兴咯，你要攞去啦。
8: 啊，咩唔兴啊？而家好多人啊都睇翻实体书噶，想知啊，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呢本真系俾我啊。
7: 系啊。
9: 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 ，IG， 方子豪 ，DJ，RTHK， 女儿，阿哲，
10: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9: 阿哲，
10: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9: 阿哲。
10: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9: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11: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0: 坤
1: ，Search Engine。
2: 今日我哋有老板 JW 喺度啊，
0: 老板，老
2: 板，
3: 冇啦，冇咁样讲啦。
1: 唔系即系你嘅天儿，佢一入嚟嘅时候，阿摄都系咁叫佢啊，老板你好，
2: 有冇公司？
0: 我想攞 CV 出嚟啊，我想睇下即系电台以外有咩有其他工作嘅发展咧。
2: 你公司请唔请人啊？
3: 冇钱啊，冇钱啊，冇 budget 啊。
0: 我做 intern，
1: 好老板啊，个个老板都系咁讲噶。
2: 即系老板嘅公式说话都要有一两句嘅，就系冇钱啊，
1: 送到时间啦，
2: 请唔起你啦，
0: 就有良好发展空间。
2: 但系咧，我真系咧入嚟 studio 之前咧，我有谂起 JW， 即系由佢出道到而家咧，其实你都算系大公司签过啦，细公司签过啦，而家就连自己独立你都做埋噶咯，几个唔同嘅阶段入边，我唔知道你自己有冇回顾翻咧，当你成立自己公司嘅时候。你有冇一啲以前大公司或者細公司入面有佢嘅好，而家發現自己做嘅時候真係呢樣嘢原來都幾難㗎喎、
1: 啊、
3: 其實即係喺任何嘅公司入面啦，好多時候比如果件事比較複雜啲嘅時候呢、就唔需要向我去做㗎啦嘛，即係譬如話你派歌啊，後面全部嘅 admin 嘢啊，或者你去搵填詞人跟住去追佢攞詞 即係總之一啲比較複雜人事啲嘅嘢其實我全部都唔使理㗎嘛，咁但係而家自己做嘅時候就發現嘩好多嘢原來後面係有好多好多嘅 admin 嘢嘅，咁細個嘅我咧就係覺得啊，佢一複雜少少咧，我就會喂唔搞啦，你搞啦，總之你搞掂曬佢咁樣啦。咁但係而家好得意啊，我係完全轉咗嗰個思路，即係我係覺得佢。

0: 佢係爭在未反辦咯。
1: 咁唔係我 appreciate 我俾嘅所有錢嘅，因為所有人都係俾咗嗰個 effort 俾我，我先去俾嗰嚿錢嘅。咁但係喺每俾一錢嘅時候，我就要了解 OK 點解我要俾呢樣嘢啦，點解要俾呢個錢啦，係啊。
2: OK， 咁但係有冇話喺即係呢一個嘅即係自己做生意嘅時間呢、這個過程裡面發現自己多咗，因為你要面對嘅嘢多咗好多嘛。
1: 係啊。
2: 誒，發現自己誒其實原來都幾中意啲掂啲文字嘢啊，定或者唔係啊，一見到嗰啲我就好猛㗎啦。
0: 或者原來我係好啱做生意嘅，好中意同人傾嘢㗎。
2: 原來我即係掌管盤數，我係好開心㗎。
3: 又或者係傾價錢咯，平啲啊，不如
2: 貴啲啊，定係點啊？咁我會發現自己多
0: 咗。你哋覺得 J W 似唔似係一個即係講價叻嘅人啊？
2: 似啊，
3: 但係
0: 我覺得佢唔似喎，真係你咧覺得似我二對一，
2: 佢個感覺太 friendly 啦。
0: 咦，你揭咗呢個先，你係咪一個識講數嘅人啊？
1: 我諗我中意同人，
3: 係
1: 啦，即係中意睇下你條底線喺邊度咯。
0: OK，
1: 但又唔係要去到最底嘅，我覺得，即係我覺得係互相傾嘅啫。即係我覺得我係希望個過程係開心嘅，但我亦都希望
0: 你都開心。
1: 係啦，我都開心，
0: 你結果尷尬啦。所以你係唔尷尬嘅，即係覺得啊，就算我要自己同人傾一啲價錢上嘅嘢咁樣，
1: 我唔尷尬。嗯、我覺得都是要問咗先咯，係啊，點都要問一下先。
0: 做老闆的潛質
1: 係啊，即係唔得就唔得啦。咁但係起碼我問過咯。咁、嗯、所以我發現我都是喜歡那個過程嘅，同埋當呢樣嘢係自己嘅咧，咁、嗯、我就真係好，我會好興奮咁樣想試一下咯，乜都想試一下。
3: 咁、嗯、但係如果傾 show 咧，即係好多時候就係若然直接揾個 artist， 咁 artist 可能即係有10個 show， 但係撞咗日子嘅時候，
1: 嗯、
3: 即係點樣排先後啊，俾邊個 priority 啊？若然有個經理人去隔一隔嘅時候，就會方便啲，係啦。
1: 通常我都係我把口。只不過用了另外一個名字去講出來、
3: 嗯、
1: 譬如有時撞 show 啊，或者撞了一些演出啊咁樣啦。其實我是真的很希望全部東西都做到的、嗯、即因為我真的覺得每一樣東西都是機會來的，同埋、嗯、可能是賺錢的機會。
0: OK， 又是老闆的錢。
1: 所以我覺得怎樣看看可不可以調動咯啲時間，即係譬如話，喂嗰度早30分鐘，後面遲30分鐘，我中間講一講，我可能真係會 make 到喎。咁我通常都會去試下去做埋佢。
2: OK， 就咁聽你係會逼死自己嗰啲人嚟㗎。
1: 如果有得
0: 逼死我，
1: 唔係以前嘅我可能會冇諗咁多咯。以前嘅我可能想舒服嘅，但係而家嘅我覺得好想搏盡佢咯，因為機會唔多，即係特別我覺得係由出道到而家都咁多年啦，即係真係有體驗過自己嘅所有嘅高低啊，或者有好多嘅機會，一首歌紅或者唔紅嗰個成個階段，咁所以當你經歷咗咁多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哇，你更加珍惜每一個機會。
0: 係，但係關唔關即係可能之前你試過喺大公司嘅時候，始終都係被動啲令你。即係有呢個想法上嘅轉變呢，定係有其他原因轉捩點令你即係突然間由以前我舒服好超就 OK 㗎啦，到而家有你頭先講嘅狀態。
1: 應該點講呢，其實我從來都冇話啊舒服好超嘅，因為呢喺我啱啱入行嘅時候呢，爹哋媽咪成日喺屋企都會同我講話要叫我當真係翻工咁樣嘅，即係唔係話有嘢先搵你做你就先去做咁樣，你真係要充實啲咁樣。Even 我第一次入 A-Music 嘅時候啦，咁嗰陣時譬如首歌派台啊，咁爹哋都會話你唔可以就咁有得去派台㗎喎、要去了解一下譬如話電台有冇播你首歌啊，一個禮拜可能有播咗幾多次啊，咁你點樣可以做啲咩follow up 啊，即係其實呢啲嘢我自己冇諗過、但反而係我 parents 俾呢一個思路我去諗嘅，咁所以就算譬如以前被動啲嘅原因係因為我唔識，所以嗰陣時就係一個比較係吸收嘅過程，咁所以學下嘢，咁當你學嘢嘅時候你唔可以講，即係你唔可以
0: 滿多聲氣，
1: 係啊，滿多聲氣，係啦，咁但係當我即係一路多咗經驗多咗經歷之後，咁就會開始可以做多啲嘢啦，可以問多啲嘢啦，可以譬如話自己去 organize 多啲嘢啦。咁、所以去到而家真係獨立啦。咁就真係希望所有嘢都要做多啲囉。
0: 咁、你爸爸有冇再俾咩 comment 你呢，對於
1: 冇啦冇啊，我覺得佢係
0: 放心啦。
1: 係啦係啦，因為

0: 我已經成為第二個佢啦，差唔多。
1: 爭二啊！
0: 即係未係佢咁叻，但係即係都攞咗啲精髓咁樣咯。
2: 你喺佢身上有冇話特別學到啲咩㗎？你覺得，或者係你覺得啊，而家呢樣嘢原來我不知不覺俾佢影響咗。
0: 睇錢
2: 啊！你阿爸睇錢係點？係可唔可以教下我哋啊？
0: 我覺得係即係應使得使，應要慳就慳咯。我覺得我屋企由爺爺嫲嫲開始，我哋都係一個比較節儉嘅人嚟嘅，即係有好多嘢唔需要使就唔好使咯。即係譬如話去當我去化妝整頭咁樣啦，咁譬如話知道今日係可能唔需要真係特登要去整頭化妝，或者我可以自己做嘅，咁我就會慳咗嗰樣嘢咯。即係有好多呢啲咁樣林林沈沈嘅，如果我可以慳到，我就會慳咯。
1: 咁我哋了解咗即係去做老板嘅一啲即系小故事啦，而家呢个时间咧，了解佢另外一面啊，一个咧关于你 search 我唔到嘅一个 keyword， 到底佢今日带咗个咩 keyword 嚟俾我哋咧？
3: 三五成狂啲，你 search 我唔到。
2: JW 你嘅 keyword 系
0: 水 water。
4: 我覺得 JW 係忙到咧，基本上冇乜時間飲水，有咁多嘢要處理，可能杯水咧，就一支水咧擺喺側邊嘅時候，全日都冇喐過，但係以啡去替代咯。
1: 係喺呢個係習慣嚟嘅，定係點樣？
0: 我 realize 咗我做人咁耐，我 realize 咗我嘅性格。
2: 嚇咁大？
4: 唔通係 be water？My
1: friend
2: 水嘅哲理我係。
4: 咁就係唔通係半杯水？
1: 我估既然你讲到话即係同嗰啲咩性格个人有关，会唔会其实你嘅性格就好似即係水一样啊，好柔软嘅。其实基本上呢就係你对住任何人你都夹得嚟啦，做咩事你都可以尽量去试尽量去就啦。所以其实头先问你啊，即係会唔会遇到一啲咩困难啊，性嗰啲好似冇乜咁啊，因为佢全部都融入晒，全部都搞得掂解决到。
2: 我估呢就係、是、可能由佢飲水嘅一啲習慣呢，佢 realize 自己所谓嘅性格。會唔會 JW 飲水係嗰種咧，去到最頸渴，佢就會咕嚕咕嚕咕嚕咕嚕勁飲嗰啲
1: 嘢，
2: 係啦，所以佢個人就係嗰啲，我一係唔做，我一做就好盡或者好急嘅，我就要。
4: 三方面啦，有冇邊方面係近啲？
2: 近少少啊，有冇人係？
0: 子豪係啱嘅。
1: 哦，啱添啊！
2: 啱
1: 其實即係 be water 啦，即係好似唔同嘅水去到唔同嘅容器就係嗰個樣啦。
2: 但係你係點樣自己 realize 呢樣嘢咧？由呢個水，
0: 我覺得我喺唔同嘅關係入面啦。因為我首先嗰個要照顧者嘛。
1: 踢歌踢得好。
0: 我覺得喺當我。喺咁多年入面，我發現咗原來當我同唔同嘅人一齊咧，我係好容易係融入咗入佢哋嗰個中意做嘅嘢入面嘅。即係譬如話 ，let's just say 亂咁噏啊，即係譬如話第一個人係好中意 hip hop 嘅，我就會中意 hip hop。第二個人好中意 EDM 嘅，我就會中意 EDM。可能第三個人好中意 rock 嘅，我又會中意咗 rock 咁樣。即係呢個係一個比喻啊。咁即係我發現我係一個好容易可以
1: 融入到大家。
4: 被 shape 咗。
0: 係啦，我好容易 be water 咁樣去 open 自己超唔同
2: 嘅關係入面，你都好似可以迎合到對方。
0: 不過呢，我想講好似你剛才講話，即係半杯水同 half full 或者 half empty 嗰樣嘢啦，我都係有呢樣嘢嘅，即係呢個都係近嘅。因為我覺得而家即係做人啦，即係好多嘢我係要睇 positive 㗎喇。咁我發現咗我都係會容易啲去睇 positive 嗰邊嘅。係啦，即係我唔會睇 half empty， 我會睇 half full 嘅。係啦。咁所以water 呢樣嘢我有兩個睇法。
2: OK， 你話你係好容易融合，即係喺唔同嘅關係入面融合人哋嘅即係可能興趣喜好。但係你有冇試過係嘩我真係融入唔到
1: 啊！搞唔掂啊！
2: 即係我好想嘅，但係原來嗰樣嘢我真係試過，原來係唔得嘅。咁當然你未必要好反抗啦，只不過你心底入面知道我真係呢個搞唔掂咁樣。
0: 但我真係發現我個忍耐力都幾高㗎，真係㗎。
1: 你食唔食芫茜啊？
0: 我冇乜所謂咯，或者你鍾意食嘅話，我可以陪你食，咁但我攞走佢咯，或者我有一兩條喺度，我又唔緊要。
2: 榴蓮你食唔食啊？
0: 我唔係特別鍾意食，
2: 但係你可以俾另一半食嘅，係
0: 咪可以食㗎？
2: 喺你隔離食都得，
0: 我可以咬一啖囉，咁但係就
1: 好勁啦已經。
2: 其實佢已經就曬命，佢都可以咬一啖。
4: 我哋而家係測試緊佢底線係嘛？即係佢唔沖涼就帶落床瞓覺嘅咁樣啊？
0: 咁又唔得囉，即係我覺得去到衞生嗰樣嘢就唔得啦咁樣。
1: 我哋都好唔合理啊！
2: 你嘅底线算唔算系好容易可以俾人哋试探到或者叫 push 到咧？系咯，
0: 我觉得我系点都有一条底线嘅，
2: 嗯，
0: 即系双子座嘅嘢，即系表面睇落去 OK 嘅，好好冇所谓，好温柔，好 happy 咁样嘅，但系去到有一条底线，你如果过咗少少咧，就冇噶啦。就走咗噶啦，嗰條河就分開咗噶啦，去咗另一邊噶啦，
2: 即係好快嘅，總之見到嘅話就真係
0: 係啦，好快啦。但係我都即係我覺得我係比較隱讓嗰樣嘢，
2: 所以喺即係譬如感情關係入邊，你唔算係會俾人恰嗰啲係嘛？
0: 我諗都可以咁講嘅，即係我唔可以用俾人恰過呢個
2: term 呢個太咩嘅
0: 詞啦。我覺得係啦，你就你係
2: 太 strong，
0: 你係 half empty 啦，
2: 有悲觀嘅。
4: 佢係完全 empty 啊！
2: 悲觀者
0: ，empty。我唔覺得係容易俾人恰，只不過係想多啲時候大家係開心嘅。通常去到有一啲位，我覺得唔得啦，咁我會講一講咯。但係講得多嘅話，我就會開始唔出聲啦。咁去到唔講得多嘅話，你就知道哦。咁就奶奶地啦，
4: 但係唔會冇咗自己嘅，因為好容易即係迎合別人嘅時候，我會不斷改變自己水嘅形狀。
0: 唔會㗎，唔會㗎。我覺得反而只不過係嗰個 hobby 囉，個 hobby 會變囉，但係嗰個根底係好深嘅。
1: 都係貪玩，都係鍾意音樂，冇變過呢啲。
2: 有冇試過有 surprise 呢？有另一半又好，朋友又好，有啲關係入面你試咗嗰樣嘢，即係自己都翻唔到轉頭啊！直頭，哇咁正㗎，原來呢一樣嘢咁樣。
0: 我唔知道我可唔可以講啊，因為好明顯啊。但係我好中意，哎呀，我唔知道我可唔可以講，而家突然之間唔知講唔講得。但會突然之間好中意睇波咯。
2: 哦，okay 啊、
1: 你知嘅，你知道咩係越位㗎嘛？
2: Okay 啊、
0: 我完全知道咩係越位。
4: 你咁樣講就唔好啦，就知道你鍾意睇足球啦。你睇波你可以睇，係啊，我鍾意睇桌球，啲人就會估係邊個啦。
2: 但係咁樣嘅朋友或者女朋友真係好攞分喎。
4: 著波衫又得唔得啊？陪佢。
0: 我有啊，我有好多波衫啊，同埋你知睇波咧，好多都係夜晚凌晨噶嘛，即係講緊喺四點睇到之後，即係五點幾、三點幾凌晨噶嘛，咁都會睇噶。
4: 對皮膚唔好噶喎，
1: 係咯，啲美容覺點算啊？
0: 冇，我成日都覺得你要如果夜瞓嘅話，咁就要夜起身，
2: 補翻面，係
0: 冇啊，但係唔係成日噶嘛，呢啲可能唔知幾耐先一次咁。
4: 世界盃咯喎，
0: 係啊。我會過去睇啊！
4: 哇！
2: 你真係一鍾意嗰樣嘢，一投入佢去。
0: You are my frien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春正报道一节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最后一场听证会，由委员会的法律代表总结陈词。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指出，宏福苑火灾绝对可以防范，但冇被防范；可以预见，但系冇被预见。批评承建商明知故犯，为咗节省成本，一次次欺骗政府。工程顾问亦都冇履行职责。他又质疑楼宇工程的相关制度存在漏洞，令到承建商有机会如木混珠，出现明显火警的隐患。杜鉴坤强调，并非认为政府部门属大火的始作俑者，但市民认为政府可以保护他们，属于合理期望，但实际出现相当大的落差。他又说，虽然承建商等是引起火灾的主要成因，需要负主要责任，但政府要做好监管，保护市民性命，责无旁贷，认为有关部门亦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建筑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今日生效，任何人士在建筑地盘内吸烟，劳工处职安主任会即时票控而不予事先警告，违例者将被处定额罚款3000元。建筑地盘的承建商及分判商需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以确保无人在建筑地盘内使用明火点燃、吸用或携带燃着的吸烟产品。违例者经法院判定，最高可处罚款40万元。劳工处表示，过去几个月已经开展一系列宣传和教育工作，让建筑业界和大众知识建筑地盘的禁烟规定，并将继续透过多元化的宣传渠道，提升承建商、分判商、工人及公众的守法意识。劳工处亦都会同建造业界持续沟通，就建筑地盘内禁烟可采取的合理步骤促进交流。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寻日在路政署署长邱国鼎、运输署署长谢咏仪及城班主席罗志光等陪同下，视察香港仔隧道巴士转乘站。局方在社交网页引述陈美宝表示，由于实施易通行，令到在香港仔隧道口建设巴士转乘站又不可能变成可能，可以利用拆除收费亭后腾出的土地，在隧道外加建新巴士转乘站。他形容巴士转乘站集实用、安全、美观、环保、创新于一身，将转乘站按区域分成不同月台，一目了然的乘车指南亦令他们印象深刻。局方又说，新转乘站具备多项升级设施，包括行人天桥可以同时连接两旁的巴士转乘站，方便附近居民及往返附近设施，转乘站巴士线路网络亦都有所提升等。另外，转乘站加设斜道，配合无障碍设施需求，又在任棚加装户外天花板风机等。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技术叠加释放巨大能量，既蕴含巨大机遇，亦都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他表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5点，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员。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05点，跌了503点，总成交金额3367亿。 上证综合指数报3764点，下跌1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6点，下跌78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3下跌2.18，盈富基金24.98跌了4.8，智普1104元跌了444元，中心国际67.45下跌7.75，腾讯控股460.2跌了23.8，阿里巴巴112.2跌了4.7，恒生中国企业83.6下跌1.96，华虹宏力136.5跌20.9 ，XLE 南方海力士44.88跌11.6，小米集团26.96跌5.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英镑10.555，瑞士法郎9.718，澳元5.479，加元5.589，新西兰元4.583，欧元8.9748。每百日元对港元4.8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35。日经平均指数报64141点，跌咗2694点。港金报3743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7.14美元，卖出3998.3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公主道去旺角方向，通去七咸道南观塘方向支路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因住女童军总会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因住翠屏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龙尾排到过去常怡道噶啦，亦都影响到启福道天桥去油塘方向车多，龙尾喺水务处九龙东区大楼，龙尾系喺水务处九龙东区大楼。至于较早前咧，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因住茶果岭道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在新界方面，较早前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油金头的意外都处理好，交通同样回复正常。沙田乡市会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就跟住沥源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来回方向都是比较车多。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的，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在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的车龙排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亚加路加去大角咀方向啦，就近住洗衣街比较车多龙尾胜利道。另外康宁道落山方向啦，车龙就排到过咗崇仁街，协和街落山方向都车多噶，龙尾就排到接近物华街。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行政长官二零二六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5: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6: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5: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7: 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8: 晨光第一线。
9: Yana， 今集带你去澳门捐东捐下，搵间隐世嘅走廊啊，听住歌一齐饮杯嘢放松下。
10: 好啊，饮完嘢之后就带大家试下云南菜，先到入云嘅汽锅鸡，同埋近期非常之 hit 嘅滚类火锅。
9: 完咗就翻翻香港过年同口岸啊！如果仲系唔饱咧，数碗弹牙嘅牛丸，同埋咧食爆汁牛肉饼。
10: 一个钟头饮匀港澳，食匀大湾区啦！
9: 逢星期六早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湾区生活一小时》，
11: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2: ，Academia de Lenguajes。
13: Mandy， 快啲过嚟睇啊！射罚球啊
12: ！El Dino Nude， 咁远应该唔入啦。
13: 哇！入咗啊 ！Goal！
12: 耶 ！Golazo！ 呢球靓到咧。
13: 佢哋咁劲，会唔会攞到世界杯冠军咧？
12: 之前边队会成为坎比安迪拉哥巴曼迪尔就未知。不过想学西班牙文就可以听我哋节目。
14: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邓嘉丽、余思敏，语妙天下。
0: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 ，IG， 方子豪 ，DJ，RTHK， 女儿，阿哲，
15: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0: 阿哲，
15: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0: 阿哲。
15: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0: 但係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16: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17: Search Engine，
18: 跟住仲有 JW 喺度嘅，咁啊已经咧做咗老板娘之后咧，派第三首歌啦。你头先有提过就系照顾者呢一首歌啊。呢首歌我谂其中一个最惊喜嘅就系见到作曲嗰个栏目度系有你个名嘅，加埋苏道志。我想问呢件事系有计划地发生啦，定系即系可能喺意外喺 studio 唔知点样 jam 翻嚟啊？系咩情况之下出现噶？
19: 呢个其实系两年前嘅，咁两年前我系即系经历咗一啲嘢啦，咁我就好唔开心。咁嗰阵时我就喺屋企，我又突然之间系会啊谂到一啲 hook 啊，或者谂到一啲句子啊咁样，咁我就录咗喺我个电话度嘅。咁跟住我录咗之后，我就打电话俾苏道哲，我就同佢讲，哦，我经历咗一啲嘢。我好希望你可唔可以同我一齐去写埋首歌啊？咁样，咁我就去咗去 studio 啦，跟住就一齐完成咗首歌啦，真系。跟住啲 demo 嘅歌词都系喺嗰度同佢一齐写埋嘅。咁我好记得，我仲要系一路录，跟住一路喊啦。跟住录 demo 嘅时候，我直情系。Oh, I can't. 有一 take 其實係我淨係係聽到我喊嘅，跟住我之後問翻佢，我話有冇啊？佢話冇咗啦。嗰、那個係啊、我都想要翻個 take 啊，但係冇咗。所以即作呢首歌嘅時候係唔係話好有 planning 咁，係真係突然之間經歷咗呢樣嘢而去寫出嚟嘅咯。
20: 但有冇話有啲咩原因係誒點解會係蘇道哲咧？
19: 其實我係第一次見佢咧，就係、是、有一個 A&R 嘅朋友介紹嘅 Vicky。Vicky Chan， 咁佢介紹，第一次上去同佢傾偈嘅啫，未做任何嘢嘅。咁之後先 有呢件事嘅發生咧，我就唔知邊條筋彈
20: 起，
19: 係啦，
18: 試下，
19: 係啦，咁我就揾咗佢啦。
18: Okay.
19: 所以蘇道志都好 surprise 過，咦？點解呢個女仔可以？其實我唔係同你識咗咁耐，但你已經可以喺我面前已經係嚟 open up 曬所有嘢啊！即係你將你最脆弱嘅俾曬我睇，咁所以佢都係幾 surprise 嘅。
18: 因為呢首歌既然咁 personal 嘅話，但係你就揀咗一個全新嘅人去合作噶嘛？
19: 係啊，咁但係我。即係我都好多謝佢嘅，因為如果冇咗佢嘅話，我諗首歌真係唔可以昇華到呢一個點咯。即係如果只係憑我嘅 hook 或者我諗嘅 melody 真係唔夠咯。即係因為首歌都係佢編埋嘅，咁所以後面成個編曲係真係將成首歌昇華。
18: 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就係點個過程大概係點樣嘅咧？即係你當然有俾佢聽你電話入邊嘅一啲可能文字啊，或者你嘅一啲 hook melody line 啊咁樣。咁然之後你兩個係點樣將佢？變成一首歌咧，就係佢彈住啲嘢俾你再哼啦，定係點咧？
19: 真
18: 係
19: 佢又邊彈，我又邊哼咯。咁有時哼下呢一個，覺得咦 OK 喎呢個，咁就擺入去咯。係咁揀咯，一路一路揀，即係有 A、B、C， 再諗唔同嘅 options， 跟住就連落去咯。其實呢首歌錄嘅時候係兩年前錄嘅，但係喺兩年前錄完之後，我上年定今年年頭好似上年年尾，我又翻去再錄多次，因為覺得啊有啲嘢可以再補咁樣。但係翻去補嘅時候，跟住佢就話：喂，唔得喎，即係你聽出嚟成個唱法都唔一樣嚟嘅，因為而家開心咗個人，比兩年前已經係兩個人嚟噶啦。咁所以佢就話，佢就係咁要同我傾偈，講啲嘢令到我打沉翻落
20: 去翻個 mood，
19: 係啦，佢就打沉我，
18: 翻去兩年前嘅自己。
19: 係啦，咁我就都即係當然有做一啲好好嘅 takes 啦，到最後，但係佢呢一首歌出街呢一個 version， 其實好多都係由揀咗兩年前嗰個 take。去用
18: 的大部分都仲係兩年前嘅，
19: 係啦係啦，
18: 即係少量就係今次補，
19: 係啦係啦，
18: 係。
20: 但係咁中文詞方面咧，其實係兩年前已經有揾陳文謙去填，哦，
19: 係係啦，兩年前就已經揾咗陳，係咪咧？咦，係，
20: 係
19: 啦，
18: 我兩年前錄噶嘛。不過你係咪冇叫陳文謙要 follow 你 demo 入邊嘅一啲？感覺或者內容呢，
19: 我係有同佢傾偈嘅，即係我約咗佢出嚟傾偈講。咁本身我話咗俾佢聽點解會有呢一首歌，或者即係個 demo 係點樣嚟嘅。咁我哋都有諗，究竟好唔好即係再寫翻，即係根據 demo 嘅詞嘅方向去寫啊，定係點？咁跟住我哋諗諗下，我哋就覺得唔好再即係講關於呢個人啦。即係我哋唔好再唱俾佢啦，唔好再寫俾佢啦，即係我哋唱第二啲嘢啦。咁我就呀，我哋唱第二啲嘢。咁但係呢一個方向都係，即係我話俾佢聽，不如我哋去講關於照顧者啦，咁樣咯。
18: 點解會有照顧者呢三個字呢個題目出現喺 JW 嘅腦海入邊咧？
19: 因為其實我哋即係喺每一個 relationship 入面都會有一個。照顧者喺度嘅，唔可以講每一段關係啦，但係點都會有嘅。而除咗我自己之外啦，我好多身邊嘅朋友都有呢樣嘢發生，即係可能係你嘅另一半經歷緊一啲比較 unfortunate 嘅嘢，或者佢即係我唔係想講話，我點樣可以講得好啲咧？因為有一啲 there are victims out there， right？ 但係佢身邊就會有個人去照顧佢，但呢個照顧者有好多時候佢唔可以去 complain 太多，或者佢唔可以，即係因為佢身邊嗰個人已經咁慘啦嘛。
18: 係，好似我做啲咩會唔會刺激到佢啊？或者佢會有第二種意思嘅諗法啊？
19: 係啊，咁所以變咗其實好多時候你都會好似每一日都喺度 walking on eggshells，
18: 要好小心翼翼。
19: 係啦，小心翼翼，因為你驚你講咗啲咩會令到佢，佢唔開心。咁佢唔開心唔係可能一陣嘅，係 last 好耐嘅喎。所以一個照顧者其實佢有好多嘅委屈嘅，但係佢可能唔夠膽講出嚟，因為我覺得佢講咗出嚟，佢係一個衰人咯。咁所以我覺得呢首歌，我係想俾 credit 啲照顧者嘅，唔係想講個 victim 點樣，而係單單淨係想講，我想俾 credit 個照顧者啦。因為出面真係有好多， 我認識嘅人或者就算我唔認識嘅人，即係我出咗首歌之後，我都收到好多 DM 㗎，係，即係好多人會話俾我聽，我好多謝你呢一首歌，你俾我感覺到有人見到我咁樣咯。
18: 係咪呢啲 DM 你嘅係咪都有分？即係唔同嘅類別嘅咧，有啲可能真係可能關係上，
19: 係
18: 即係另一半好需要佢照顧啊，有啲可能就要牽涉到係咪可能即係情緒上嘅問題啊咁樣都有嘅。
19: 有啊，有幾樣嘢都係即係可能媽媽病咗嘅，
20: 嗯，
19: 或者老公又係病咗嘅，
18: 嗯，
19: 或者另外一半係有情緒病嘅，
18: 嗯，
19: 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呢啲咁樣嘅事，即係系啦，有好多唔同嘅 situation， 我就会收到呢一啲 DM。
18: 有冇边一个系特别深刻可以 share 噶？
19: 我谂我最近有 post 咗出嚟嘅，就系、是、有个女人，
18: 嗯，
19: 可唔可以咁样讲？有个女士有个女士，因为佢身边嗰个就系有可能有一啲情绪嘅问题啦，嗯，变咗佢自己都唔知道佢可唔可以讲出嚟啊！即係有好多嘢佢自己嘅委屈或者佢忍受嘅嘢，佢唔夠膽講出嚟，或者佢哋會覺得喺一段婚姻咁耐啦，佢究竟仲有冇資格去為自己尋找快樂呢？
18: 嗯，
19: 我仲可唔可以去揾愛情呢？嗯，即係有好多呢啲咁樣嘅 question， 其實每一日都喺度同緊自己打交啊，就喺度諗緊我可以做啲咩，我有咩選擇啊？咁我覺得呢首歌其實就係，有少少講緊佢哋嗰個
18: 內心嘅掙扎，
19: 係啦係啦係，
18: 同埋會好似咧，我覺得做照顧者有陣時咧，有樣嘢係可能係世俗嘅眼光啦，
19: 嗯，
18: 即係萬一你離開啦，
19: 嗯，
18: 或者你想唔再照顧啦，或者你有其他選擇咧，即係人哋唔知來龍去脈嘅時候，好容易
20: 即刻變罪人，
18: 係啊係啊，就會覺得。即係哦，你係衰人。
19: 外面嘅人好容易嘅啫，即係你要去comment 一樣嘢，
18: 係
19: 你要去 judge 一樣嘢，好簡單啫。哇，人哋有事你就走啦。哇，你完全省略咗中間所有嘅嘢咯。唔係話人哋有事你就走，係中間可以發生好多嘢。
18: 嗯，
19: 而嗰啲嘢你冇經歷過，你完全係唔可以 comment 咯。
18: 嗯，
19: 所以我成日都覺得你唔可以咁簡單就已經去 judge 一個人，
18: 嗯，
19: 背後有好多故事
20: 咯。嗯，但係 take 另一半嘅情緒或者家人嘅情緒，呢個係一個好難嘅學問同埋終身嘅課題咯。
18: 我見你出咗一個算唔算係彩蛋版嘅？
19: 冇啊！呢個
18: 片段 MV 啊，嗰個係
19: 唔係呢個純粹係一個 cover 嚟嘅啫，即係我覺得啊錄下啲 cover 啦呢首歌，跟住今晚幫我整條片嗰個人 Desmond 啦，跟住佢就話：喂，我忍唔住手啊，我去幫你整咗個打交嘅後面彩蛋。
18: 佢有一個係三個 JW，
19: 四個
18: 有四個 JW 喺度打交嘅，其實係咪就係呼應緊你頭先講嗰樣嘢，即係？照顧者個腦入面有時就會自己同自己喺度嗌交打交。
19: 本身我自己就諗住搞笑嘅，但係跟住我鋪完之後咧，就有人即係我家姐啦，就話俾我聽，其實唔係咯，即係佢就話其實你呢個係好有意思嘅，因為每一個照顧者其實每一日就係同緊自己打交咯。
20: 咁但係 MV 入面就唔係 AI 啦，真係要去拍要去做，但係睇嘅時候就覺得哇！呢、這個 MV 都好抌筆值落去整喎。
18: 首先個景超級靚啦，
20: 嗰
18: 間屋係
20: 又轉翻去老闆娘咁煲啦。係啦，點解會批呢個 proposal 咧？係
18: 咯，點解會批呢個 budget 啊？
19: 因為呢首歌值得，
20: 覺得係中啊。
19: 係啊，因為呢首歌個 MV 都真係係我今年入面擺最多錢入去嘅一首歌咯，
18: 冇咁快咁講住，發唔定有新嘅資金咧，老闆遲啲。
19: 暫時係咯，暫時係。咁呢首歌我係特登去咗成都拍嘅，咁我好記得嗰日其實我好眼瞓，因為我啱啱喺 Europe 飛翻香港，我屋企都未翻，我就已經即刻要喺機場度轉機去成都，跟住我拍之前我就係瞓咗兩個鐘，所以我嗰一日我係其實係好攰好攰，但係 turns out 嗰個攰可以係擺落個感情度，
20: 有照顧者嘅疲態係咪？啱到啊，
1: 升曬啊！係
19: 啦係啦，
20: 男主角方面咧，即係同佢個溝通啊，
18: 係咪老闆你自己揀嘅？
20: 係啊，
19: 因為 喺個 group chat 度咧，咁佢就會一路 send 啲男仔過嚟，
1: 好襟拍俾你。老闆請過目，
19: 係
18: 啦，你想揀邊個？
19: 真係有㗎，咁佢就成個 portfolio 啊，全部啲男仔唔同嘅角度相啊，影嗰啲片我就要揀啦。但係之前我哋去 send 嗰啲男仔咧，就個個就可能係嗰啲叫咩啊，小白臉啊，可唔可以咁？
1: 比較後生啲，
18: 比較青靚白淨，
1: 小鮮肉，
19: 小鮮肉啲嘅。咁我就覺得唔得喎。睇落去冇經驗冇經歷啊，
1: 好似佢照顧你多啲係咪？佢攔住唔到
19: 啊！係啦 ，exactly 似我照顧佢，
18: 即係都係佢照顧佢咯。
19: 係啦，咁但係唔得啊！即係我覺得一定要揾一個個樣比較有經歷啊，即係人生入面係有
1: 經歷過失敗嘅，
19: 係啦，
1: 要滄桑啲，
19: 係啦係啦，滄桑曬個字啊！咁所以我一路都揾咗幾耐嘅，咁所以到最後我就揀咗呢一個男仔咯。
1: 即係都可以有啲透露一下，令到樂迷開心嘅事咧。即係追隨我哋咁多年樂迷，知道你而家自組公司嘅時候，不斷出你好想推出嘅音樂。咁、之前即係 Not Your Fault 就係一個好輕快 upbeat 嘅一個
19: 自己
1: 嘅 song 啦，係啦。咁今次照顧者就有呢個故事啦。之後又點咧？
19: 之後其實我一路準備住唔同嘅歌嘅，咁、但係我就冇 set 死咗自己，哦下一首一定係邊首或者下一首，即係我想要睇情況嗰啲叫咩？咩送食飯？嗌送食飯？
1: 睇送食飯？
19: 睇送食飯？係啦，咁所以
1: 嗌送食飯都冇錯，
18: 啱嘅啱嘅，少講啲啫。
19: 咁所以我就想即係等自己可以睇情況咯。咁但係準備咗好多歌喺度嘅。
18: OK， 有存貨嘅，
19: 有一路都有嘅，即係有其實係有存貨之餘，再一路仲錄緊新歌添。咁所以我就希望可以即係 keep 住有一個一定嘅新歌俾大家聽啦。亦都希望到年尾嘅時候或者到下年啦，即係我可以做一啲 tour 咯。係啦，我好希望，即係我成日都覺得真係要企喺度唱 live 俾你哋聽先有個 connection 喺度。
18: 係
1: ，OK，
18: 紅桃大計、已經準備好啦，佢
1: 大展紅桃啊，啊老闆，
19: 我冇咁講啦，冇咁講，
1: 財源滾滾，
19: 啊多謝多謝。
18: 好似講到佢係要派利是俾你咁，
1: 係啊！我諗住下次佢出嚟，我擺盤吉喺度啊！
18: 謝
1: 新年咧，老闆，
18: 攞翻公司啊！
1: 二頭嘅，冇錯。
18: 好啦，咁預祝你嘅計劃都順利啦。咁即係我哋呢一年應該都會 keep 住見到你上嚟電台。
19: 係咪可以啊
18: ？Sure！
19: 好啊，好啊，
18: 而家我哋聽住 J 得最新嘅作品，亦都係佢暫時佢話呢個 MV 咧。即係最抌本㗎啦，因為佢對呢首歌都好有信心嘅，就係呢首照顧者，多謝你今日。
19: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建筑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今日生效，任何人士在建筑地盘内吸烟，劳工处职安主任会即时票控而不予事先警告，违例者将被处定额罚款3000元。建筑地盘的承建商及分判商需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以确保没有人在建筑地盘内使用明火点燃、吸用或携带燃着的吸烟产品。违例者经法院判定，最高可处罚款40万。劳工处表示，过去几个月已经开展一系列宣传和教育工作，让建筑业界和大众知识建筑地盘的禁烟规定，并将继续透过多元化的宣传渠道，提升承建商、分判商、工人及公众的守法意识。劳工处亦都会和建造业界持续沟通，就建筑地盘内禁烟可采取的合理步骤促进交流。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干预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的言论，指美方有关讲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早已经被证明是无稽之谈。林健说，中方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无兴趣亦都从未干涉美国大选，敦促美方反攻自省，停止无端抹黑中国，不要在选举中拿中国说事，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的事。重庆彭水县有山体崩塌，多座住宅大楼垮塌，有人被活埋，应急公安消防等部门的专业救援力量正在救援处置全面搜救。事发在上午9点过后，彭水乌江三桥附近突然发生山体崩塌，武警重庆总队接报后出动大批人员，携带300多套抢险救援装备抵达现场。原来人民武装部亦都出动过百名民兵，携带100多套器材搜救，并且疏散群众。央视新闻报道，事发前在8点左右，当地人员已经发现零星落石，即时安排部分人撤离。山体在过程中崩塌，导致住宅大楼垮塌。报道指，由于作业面狭窄，加上有巨石滚落，救援难度较大，多方专业救援力量正赶往现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的5点钟。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62点，跌咗446点，总成交金额3,47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64点，跌1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6点，跌78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3仙4，下跌2.01仙4。盈富基金24.98，跌4.8。智普1,107元，下跌441元。中芯国际67.7，跌7.5。腾讯控股461.6，下跌22.4。阿里巴巴112.6，跌4.3。恒生中国企业83.7，下跌1.86。华虹宏力138.7，下跌18.7。XLE 南方海力士44.8，跌咗11.68。小米集团26.88，跌6.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41，日元162.38，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3，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 64,141点，跌咗2,694点。港金报37,33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3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0.65美元，卖出3,991.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沙田乡事会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沥源村系有交通意外，就清咗场噶啦，啱啱清咗场一阵噶啦。但是一带仲是比较多车，咁另外现时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就是近住沥源村嗰个位置啦，是车多慢驶，龙尾去到丰和村。另外在九龙较早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翠屏道的意外清咗场。一带是比较车多缓慢，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对开。公主道去旺角方向通去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的支路，那宗意外还是处理紧的，跟住女童军总会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一带是比较车多繁忙。另外油塘茶果岭道有水务急收，去观塘方向近高超道的快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还有就是凤德道，因为都是爆水管，主要影响到凤德村对出的路段，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指示。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车多，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断断续续，一路排到去干诺道中近住交易广场。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桥面灯位比较多车。红隧九龙过去港岛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路面情况，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是车多慢驶，车龙排到去公主道过了亚街老街，是公主道天桥过了亚街老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些，打2717-1771问下啦。工伤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7: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8: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走上运动员这一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10: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11: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球，我就成日去看哥哥踢球，有一次呢我都很想试下下去踢，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易放弃。
10: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你有冇试过明明喺回忆里面，你好确定佢系仲存在，但系嚟到现实世界，就个个都话佢已经消失咗。一个人记错都好正常，但系如果一班人、一条村、一个社区，甚至系成千上万嘅人都同你一齐记错，呢啲就叫做曼德拉效应。三成群曼德拉啊，看看你的记忆可不

0: 拜拜，系轮到我做 live。
1: 七月十七号啊，系往年嘅呢一日定系
0: 十年前嘅呢一个月啊？系啊，因为十年前嘅呢一个月咧，轰动全球嘅一只即系游戏，一只咧流动装置游戏诞生。
1: Candy Crush，
2: Angry Bird。
0: Pokemon Go，
3: 呢個十年嘅咩？
0: 十年咯，十年咯。
2: 近期好似有新嘢。
0: 係啊，因為佢十周年啊嘛，咁所以就好似有啲 update 又唔知有啲咩新嘅即係精靈出嚟咁啦。即係總之就係有啲嘅相關嘅資訊，就令我覺得，係睇下佢緊幾耐咧，咁啱就係十年啦。咁所以我就專門揀呢十年以上嘅嘢嚟講啊嘛。咁所以今日就講一啲咧同佢有關嘅嘢，咁啊睇下你哋咧會唔會有嗰個印象啊？即係喺十年。前即系十年前嘅即系呢段时间，
3: 我知
0: 系
3: 拱火市公园，
0: 系啊，其中一个
2: 又出现，
0: 就系会讲呢个啊，咁我哋马上开始啊，好啦，嗱，咁啊呢一款嘅即系我下称捉精灵游戏啦吓，咁啊呢一款捉精灵游戏咧，其实就系喺2016年七月咧就开始即系叫做推出啦。游戏咧就系利用呢一个 AR 技术，即系呢一个扩增实景同埋全球定位系统，即系 GPS 啊，令到玩家咧可以咧周围去捕捉啦、战斗啦、训练啦，甚至咧系交易一啲虚拟精灵嘅。咁而游戏一推出嘅时候咧，全球咧都系极受欢迎嘅。咁而系喺七月尾，7月25号嘅时候咧，就登陆咗香港。哇！喺直头咧，即系全香港嘅人咧都出现一个野生捕獲精靈嘅一個熱潮嘅，咁而呢一款遊戲推出當日咧，係令到全香港咧都陷入一個即係捉精靈嘅熱潮當中啦。唔少打工仔咧係靜候放工嘅時間可以成為呢一個嘅訓練員嘅。當時咧係有大量市民咧喺社交平台嗰度咧分享，亦都交流佢哋嘅戰況啦。當時亦都有唔少身在公司心在小精靈嘅訓練員咧係有呢一個射波嘅念頭嘅。點知？有网友咧就喺嗰一个嘅即系分享专业嗰度咧就出咗一个公司嘅公告，就系关于咧。嗰間公司呢係俾啲員工下午可以放假，咁而嗰間公司呢原來主要呢就係製造一啲手機應用軟件嘅，咁喺當年呢佢哋甚至呢有上架一啲即係社交軟件啦，而嗰個嘅社交軟件呢

0: 喺嘅员工咧都系需要准时翻工嘅，咁而咧佢喺公司发出嘅嗰句说话系点样样嘅咧？就系、是、为庆祝祝精灵咧登陆香港，本公司即时批准全体员工下午放假，专心出街齐齐玩 ，go go go 咁嘅。咁所以咧喺嗰个 post 下面咧就好多人好开心啦，但系。即係其他公司咧唔認同嘅，因為有公司咧出咗即係通告咧提醒大家唔好喺辦公時間裏面捉精靈㗎，而嗰句嘅即係提醒啦，或者嗰個通告啦就係咁寫嘅。老闆已經成為咗精靈訓練員，專門捉爛玩蛇王，請勿在工作時間使用或進行捉精靈遊戲，多謝合作。
1: 我第一樣估嘅係。嗰间手机应用软件公司个老细唔系话为庆祝呢、這、一个即系捉精灵游戏出现，所以放半天假。
0: 系，即系佢唔系唔系
1: 佢可能唔系庆祝咯，佢可能系话即系为咗啲员工深入了解、深入了解呢个游戏实地实地去感受一下，所以我放佢哋半日假咁样咯。
0: 近噶啦，佢唔係即係佢真係 exactly 係話為咗慶祝呢一個遊戲登陸香港。當然，因為佢自己本身嗰啲軟件同呢個遊戲有少少掛鈎，佢又覺得好似借住呢樣嘢嚟做勢咁樣咯。
1: 咁係咪唔係半日㗎？唔係半日㗎？
0: 嗯，
1: 一日㗎？
0: 係半日，真係半日、
2: 我想揀啦，唔係下午，係俾大家自己揀，你想放上半晝定係下半晝？
1: 點解啊？
2: 唔係
1: 咁撩楞嘅，
2: 因為可能有啲人想一起身就捉啊嘛。
0: 唔係。是啊，真系放下午嘅。
2: OK OK， 老细冇去公干嘅，佢真系一齐放，然之后一齐去捉一齐玩。
0: 老细唔系话因为公干，老细话因为佢要主持会议啊，即系佢同其他公司啲人开会，咁所以佢就冇去捉精灵嘅。系啊，咁不过我啲同事就可以去捉精灵啦。咁
2: 系。哦，我另外估另一個啦，就話其他公司咪有嗰個公告，你頭先咪講咗佢，
0: 係係係，
2: 我諗佢哋冇咁調皮話已經成為精靈訓練員啦，即係冇呢一句，
1: 淨係話唔可以，
2: 唔可以係啦，即係但佢會捉，
1: 家長式管教，
2: 佢會捉你哋，即係可能爛玩蛇王，但我冇佢冇講自己係成為精靈訓練員，
0: 佢嗰個原句係點嘅咧？請勿在工作時間使用或進行捉精靈應用程式，否則你將會成為全職。精靈訓練員
1: 都有少少幽默
2: 都 OK 啊，我覺得
0: 都 OK 噶，其實都幽默噶，即係佢意思係你會俾人炒啦，咁你就可以全職去捉啦。
2: 我再講另一個，可以放恩準放假嗰間公司，其實唔係整手機應用程式軟件嘅，佢直頭係可能係咩整
0: 西餅，
2: 都係電話相關嘅嘢。我當你係
0: 手機殼，
2: 手機殼啊，或者係耳機啊等等嘅嘢。
0: 不是，我本身都有諗住改呢個位嘅，但係真係太難啦，因為佢本身係真係同手機應用程式掛鈎咧。
1: 咁會唔會係佢關於捉精靈嗰個軟件唔係嗰啲更新情況提醒啊，係另一啲嘢啊？
2: 都係軟件，但係就唔係提醒。係
1: 啦，但係唔係提醒呢樣嘢。
2: 好難提噶嘛，係嘛？
0: 不是，真系提嘅，喺上少少嘅位置嘅。
2: 系。
1: 你话啲打工仔静候放工嘅时候做训练员。
0: 嗯。
1: 系咪好多打工仔系冇静候放工啊？已经偷偷即系应该偷偷。
2: 啲 lunch break 嘅时候。
1: 偷偷嘅。系啊，落去又。
0: 我谂系有嘅。
1: 扮食 lunch 啊咁样。
0: 系啊。但系新聞真系咁讲嘅，嗱，不如咁啦，开股啦，好冇？时间有限，因为咧呢一个嘅蛊惑嘅位置系咩呢？原来唔系啲员工或者系有啲网友留意到，系嗰间公司自己将呢一个通告摆上网去做宣传噶，系、啊，佢好醒啊，因为咧佢成个想法其实都系为咗宣传佢自己嗰个手机应用软件，
2: 系、
0: 啊，因为佢个手机应用软件同呢一个即系精灵软件有啲关系，咁佢就趁住呢一个势咧嚟到去宣传佢自己公司。亦都真係放同事半日假，又可以出個 post， 即係令到人哋直頭係有新聞去講佢嘅公司咁樣囉。係啦，好啦，咁我哋嚟到下半部分啦。咁頭先阿攝呢有提到嘅嗰樣嘢呢，係真係我會即將要去講嘅，我睇下你會唔會記得曬當時發生嘅嘢啦。咁原來呢這個熱潮都相當之犀利的，因為都蔓延得都幾犀利下的，而去到是8月份 8月7日的時間，晚上9點10分在摩士公園的3號公園出現了數百名的小精靈訓練員聚集在這裡捉精靈，原本秩序都良好的，突然之間在人群那裡有人大叫了一聲花蛇飛龍啊。

0: 咁。咁跟住呢嗰百幾人呢民聲呢就即刻起哄啦，咁群眾呢亦都係狂奔穿過咗三個足球場啊，咁前往呢去捉嗰個罕有小精靈嘅地方，即係嗰個化石飛龍啊，人數呢眾多嘅關係啊，咁部分民眾呢部分市民呢係無視球賽進行啊，直接呢就穿過嗰個球場。咁啊，導致到咧呢個球場嘅球賽咧一度啊被迫中斷噶。咁啊，而一啲球員咧就大為不滿啦，就覺得哇，你阻住我哋踢波，於是咧就衝上前，就直頭同我哋講走啦，比緊賽啊咁。咁期間咧，有一名女訓練員咧，因為咧球場嘅邊喺個球場邊界嗰度咧就跌倒喺地啦，佢就報稱咧有球員咧特登向佢射波，咁啊後腦着地啊，同行嘅兩名小童咧亦都被撞到嘅，咁一名優班嘅救護員咧就上前協助啦，部分訓練員咧係未有停低腳步嘅，繼續前往化石飛龍嘅身處位置嘅，咁亦都咧有人咧已經放棄咗捉呢一個嘅。即系神宠啊，佢哋叫做咁去慰问呢个女伤者嘅。咁女事主咧，其后咧同同行嘅即系同埋同行嘅友人咧，就向球员咧去理论，要求对方道歉。大批球员嘅家属咧上前咧尝试去和解啦。咁但系咧啲球员咧就拒绝嘅，你咪报警咯。主咧其后咧同同行嘅即系同埋同行嘅友人咧，就向球员咧去理论，要求对方道歉。大批球员嘅家属咧上前咧尝试去和解啦，咁但系咧啲球员咧就拒绝嘅，你咪报警咯咁样，咁啊向住呢个女子咧去呼喝嘅，咁而呢个女子嘅友人咧就即系大声回应啦，你踢波大晒啊咁，咁啊双方咧一度对峙咗一轮嘅，咁啊最尾咧球赛系可以继续啦，女事主咧系报警求助啦，咁啊并称咧身体不适由救护员送院治理嘅。
1: 我估第一个位唔系捉化石飞龙啊，捉启暴龙啊。
0: 哦，启暴，
2: 我以为你
0: 启暴龙系第二个地方，唔系启暴龙咧，系喺弥敦道啊。系啊，即系佢系真系有件事发生过嘅，但系唔系喺呢度，系啊，佢真系
1: 捉化石飞龙，
0: 真系捉化石飞龙。
2: 捉化石飞龙嘅时候会唔会唔系穿越咗三个足球场咁多啊？
0: 嗯，
2: 可能系一个啊嘛。
0: OK。吓、啊，当你正確啦，系啊，因为咧，严格嚟讲咧，佢哋系冇特登穿过个球场嘅，系啊，佢哋喺个球场个边位嗰度走，即系佢见到人哋踢波，佢哋都避开嘅。咁喺、
2: 哦、即系冇入个球场嘅。
0: 系啦、啊，但系因为咧个边位其实咧好少位，佢哋有几百人，咁所以其实就变咗
2: 入去咁。
0: 系啦、啊，就接咗一啲人入去个球场里面，其实都骚扰到个球赛，令到个球赛系中断咗嘅。
1: 嗯，因为。嗰幾百人都霸曬成個球場啦！
2: 你話球員不滿就衝上前同我哋講話踢緊波㗎，咁啊類似講，可能會唔會球員係不滿，但係佢哋唔係就咁講話踢緊波㗎，咁啊佢哋嗰陣時可能已經即係有啲燥底，會有啲
0: 收皮啲
2: 肢體嘅動作，
0: 肢體動作 OK。不是，佢真係 exactly 講呢句，走啦，但係比緊賽㗎咁樣。
1: 嗯。你咪話係有休班救護員嘅。
0: 嗯。
1: 边有咁好彩啊？但可能有人识 first aid 咧，真系，即系可能系 red cross，
2: 即系唔系有班救护员，
1: 圣约翰救伤队，
2: 有救护人，
1: 系啦，
0: 又或者学过急救嘅，
2: 曾经学过急救，
1: 冇错冇错，
0: 真系有呢个休班救护员嘅，
2: 冇家属和解，
0: 即系冇家属冲过和解，
2: 系啊，边有咁多家属咁得闲睇你踢波啊？你啲家属有冇仲有冇睇你踢波？
1: 我冇踢咯，嗱你唔好问我鸡先定蛋先啊！
2: 好声啊！咁你踢嗰阵时咧，
0: 好声啊！
2: 我唔讲你，唔讲你，系冇家属和解，
0: 啱啊，系啊，唔系家属啊，系啊，系个
1: 球
0: 证啊，
1: 系
0: 啊，
2: 啊，我估到啦，我啲家属梗系知啦，
0: 好嘢啊！喺个球证上前咧，尝试去和解，但系啲球员系唔得啊，即系接受唔到，哦，你报警咯咁样，因为佢系真系骚扰到个球赛嘅，
1: 嬲嘅真系会嬲嘅，
0: 系啊。
1: 好啊，就睇下先。
0: 最后一个位啦。
2: 会唔会系嗰个女训练员嘅友人？唔系话你踢波大晒啊，咁样而系话、你踢到我 friend 啊，咁样啊。
0: O、okay, K， 不是，佢真系讲话你踢波大晒啊，咁样都几明显嘅呢个位系
1: 几明显嘅。
2: 是不是向個女訓練員射波啊？
1: 即係冇射
2: 波。冇咁殘忍啊。
0: 係啊，因為佢其實呢係追波嘅時候應該佢就係即係喺個

0: 球场入面啊，即系嗰个女训练员已经接咗入去里面，咁佢哋追波嘅时候就唔小心撞到佢，就撞到佢飞翻出个球场外面，系啦，咁
1: 冲力
0: 系啦，因为咧其实网上面系有短片系展示咗呢一个女士被救嘅时间嘅状态嘅，佢真系瘫咗喺度，系咁喺度话我唔舒服啊，头痛啊咁样，
1: 我唔想睇呢个短片，我净系想睇啲人狂奔喺个足球场界狂奔去捉嗰个化石飞龙，
0: 因为其实咧有啲相片。其实不是只是这件事的，因为刚才阿摄讲的那个启布隆他们在这个弥敦道那里讲的都已经是隔了整个几月之后，其实个热潮都还是维持着，那是有百几人在农历七月份的时间夜晚十一点钟在弥敦道那里去捉这个启布隆。
1: 紫达飞龙啊
0: 好夸张。
1: 为什么不出一只紫达飞龙？
2: 你化了那就化石飞龙、啊。
0: 因为其实呢都挺惊险的，就是呢
1: 化宝飞龙。
2: 对啊
0: 他们挺惊险的，是呢他们真的完全不理啲车，总之就系拎住部电话就冲出去个马路嘅附近就捉。
1: 本身喺条街度用电话都危险啦，你仲要系玩 game 捉嘢喎。
0: 系啊，佢话有人形容咧，当时嘅嗰个情况系大家好似做紧啲仪式咁样，
2: 就好似部电话举住个天，
0: 即系举住部机喺度咁样。跟住即係有啲人又捉到，有啲人又捉唔到，哦好嘢捉到啊，有啲人就捉唔到啊，咁即係佢好多喺度叫叫啊成啊咁。
2: 我有時因為我住摩斯公園附近㗎嘛，咁嗰段時間又會去跑步喺附近打波啦，你見到幾百人呢，就係圍住個摩斯公園個室內運動場旁邊㗎，係
0: 啊，
1: 喺度舉住部機咁樣，好有邪教嘅感覺。
2: 係啊，你捉緊嘅時候呢，大家好似啲無主孤魂咁樣耷低頭咁樣，同埋你可以見到原來除咗
1: 喺度白即
2: 係原來除咗的士司機之外呢，原來一個人可以有咁多部電話喺身嘅咯，
0: 係啊，好誇張！
1: 我之前嗰陣時開始已經有嗰啲線型嗰啲線型電話陣啊嘛，
2: 係啊，或者你孭住個十字架，全部係電話咁樣啦，可以
0: 係啊。咁呢個遊戲啊，十週年啊，真係佢而家就真係叫做推出咗啲
1: 新
0: 嘅新嘅精靈啦。
1: 所以要小心啊，喺條街
0: 要小心，呢個真係要小心。
1: 我意思係行人，同埋揸車嘅人，即係都即係叫做包容下大家睇下，即係唔係話鼓勵佢哋喺街度咁樣玩，而係。即係始終有事，大家都唔想啊嘛。
0: 冇錯，安全第一。
1: 係啊，唯有即係睇一睇咯，大家都叫做。
0: 係啊，咁啊，今日帶俾大家嘅就係呢一個嘅捉精靈事件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地盘全面禁烟政策今日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视察土瓜湾一个建筑地盘禁烟措施的执行情况，有承建商自设扣分制，如果工友违规吸烟会即时被禁止进入地盘范围，参加课程考核合格之后才可以继续上班。有吸烟习惯的工友认为定额罚款3000元算是多，自己打算戒烟。有不吸烟的工友就说，承建商在宏福苑大火后迅速推行禁烟措施，不少工友已经减少吸烟。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技术叠加释放巨大能量，既蕴含巨大机遇，亦都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他表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重庆彭水县有山体崩塌，多座住宅大楼垮塌，有人被活埋，应急公安消防等部门的专业救援力量正在救援处置全面搜救。事发在上午9点过后，彭水乌江三桥附近突然发生山体崩塌，武警重庆总队接报后出动大批人员，携带300多套抢险救援装备抵达现场。原来人民武装部亦都出动过百名民兵，携带100多套器材搜救，并疏散群众。央视新闻报道，事发前在8点左右，当地人员已经发现零星落石，即时安排部分人撤离。山体在过程中崩塌，导致住宅大楼垮塌。报道指由于作业面狭窄，加上有巨石滚落，救援难度较大，多方专业救援力量正在赶往现场。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干预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的言论，指美方有关说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早已被证明是无稽之谈。林健说，中方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无兴趣亦都从未干涉美国大选，敦促美方反攻自省，停止无端抹黑中国，不要在选举中拿中国说事，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的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沿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62点，下跌446点，总成交金额3,47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64点，跌咗1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6点，跌78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3仙4，跌咗2.1仙4。盈富基金24.98，跌4.8。智普1,107元，跌咗441元。中芯国际67.7，跌7.5。腾讯控股461.6，跌22.4。阿里巴巴112.6，跌4.3。恒生中国企业83.7，跌咗1.86。华虹宏力138.7，跌18.7。XLE 南方海力士44.8，跌11.68。小米集团26.88，跌6.2。 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 7.841， 英镑 10.542， 瑞士法郎 9.721， 澳元 5.465， 加元 5.588， 新西兰元 4.569， 欧元 8.9702，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28，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46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141 点，跌了 2,694 点。港金报 37,330 元，比上日收市跌了35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3,995.09 美元，卖出 3,995.89 美元。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公主道去旺角方向，通去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之路嘅意外啦，系清咗场噶啦。跟住女童军总会嘅全线已经重开，交通回复正常。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跟油塘电话机房曾经有交通意外，清咗场一阵噶啦，车龙有待消散。车龙仲系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嘅管道之内噶。油塘茶果岭道有水务急收啦，去观塘方向近高超道嘅快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另外，黄大仙凤德道亦都系有水务急收噶，喺凤德村对出。凤德道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一带比较繁忙，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近住中山公园一段比较多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时代广场对开。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方面，首先提一提大家，在港岛电车服务因为路轨急收，东西行线即是来回方向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的服务仍然是暂停的，市民要改用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了。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是比较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尖沙咀消防局对开。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比较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0，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5:4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7: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8: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9: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8: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0: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00到10:00，朝朝陪住你。
11: 晨光第一线。
12: 有变变变！
13: 哇，你变魔法啊？乜你转咗行咩？
12: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13: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1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泊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1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4: 一星期七日，
15: 早晚都陪住你。
16: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17: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8: 每次见到佢现场演出咧，都期望佢咧系打个前空翻或者后空翻啊！不过佢唱歌都系非常之劲嘅，佢嘅名叫做 Benson Boone， 最新作品《The Time of My Life》。

0: 雖然 Benson Boone 嘅外形大大隻隻，留咗二撇雞，但其實佢好年青啊，今年只係得24歲啊，亦都係好多年輕人嘅偶像啊。有 Benson Boone 呢一首推介之作《The Time of My Life》。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6點至8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0: 哇，轻松
1: 轻松
0: 舒畅
1: 舒服
0: 啊，舒服啊，
2: 舒服啦，
0: 舒服。
2: 今日星期五啊，今日继续会有音乐大秘宝，
0: 冇错，拣嚟一啲我自己话俾你听，同我近期好有关系嘅歌曲。
2: 系你自己话俾我听啊，你自己知咪好啦。
0: 系啊，你一拣就知啊。
2: 咁呢啲 Friday Mix 都我自己都觉得系。即係自己知道好咯，自己知道好咯。
0: 總之我話俾你聽一個字，
2: 最緊要正。
0: 阿桑都話正，
2: 咁應該正喎。如果阿桑都話正，如果阿桑都話正嘅話，
3: 係咪我呢個阿桑啊？
0: 係啊，但你未知嘅應該嚇，不過你會話正嘅啦，應該。
3: 好啦好啦好啦，
2: 合理合理，都係要問清楚好啲。
0: 總之你唔使知嘅。
3: O.K.
0: 你會話正噶啦，
3: 都係留翻俾你自己知就好啦。
2: 係啦，咁啊，跟住Easy Friday Mix 啦，都係啊，一陣間會聽到啦，六點半鐘。哇，咁啊，我想講，我今日依然都仲有嗰種咧，搖下搖下，朗下朗下。琴晚出去食飯嘅時候都一樣啊，都仲係朗下朗下，即係嗰個落咗船咧，嗰個腳唔係好踏實地嘅。
0: 驚你有病。
2: 好似話係可以，佢話係可以係維持幾日嘅，但係
0: 咁誇張
2: 嘅，但唔係每一分鐘你都感覺到嘅，
0: 間唔中
2: 間歇性咁樣咯。譬如我昨晚去揾朋友食飯，地鐵站行上去餐廳，要上下斜路啊，行到少少喘氣，去到餐廳門口嗰下。那個喘氣就會開始嗰種暈，就會好似喺啲船上面仲
0: 要。我想問你一個問題，係你又唔以前你又唔游水㗎？
2: 有啊。
0: 都會咁暈船浪咁樣，
2: 關游水咩事啊？
0: 唔知啊，即係你喺個水度浮得多咧，即係 supposing 我唔知關唔關事啦。因為我以前細個係狂游水嗰啲人嚟嘅，小學嚇，咁所以咧，我由細到大都唔係好怕上船嘅。即係人哋話暈船浪嗰啲咧，我都好少會話唔舒服。
2: 你應該好似冇乜，好似係唔同咁，
0: 係冇關係，
3: 體質問題啫應該。
2: 因為我哋游水嘅時候，嗰種浮又唔同喺船上面
0: 嗰種浪，
2: 嗰種搖嘅，係啦係啦。咁所以咁如果係啦，如果唔係唔識游水嗰啲，咪全部都會暈船浪。
0: 唔知啊，
3: 所以我唔會暈船浪㗎。
0: 你唔暈船浪㗎？
3: 我唔暈船浪㗎，即係我係唔怕坐船嘅。但係譬如住船住幾日咁樣咧，
2: 佢怕悶咯。
3: 系啊，
2: 佢怕悶多，
0: 但因為我都好多年冇坐船啦。自從有呢一個港珠澳大橋之後咧，我而家好少搭船啦。
2: 哦，
0: 因為以前去澳門就話搭船啊嘛，而家就直接搭巴士過去咧。咁我已經好耐冇搭過船，同埋加上以前細個過海都會懶有情趣嘅，即係拍拖嘅時候都會搭下船。而家都冇啦，而家都係算啦，快啲啦，搭地鐵啦，
2: 即係冇嘥時間啦，
0: 時間啦，
2: 好笑呢個
0: 係啊。生命越嚟越短啊！話俾你聽咁樣
3: 所以每過一分鐘
0: 就
2: 過
0: 六十秒啦，
2: 過六十秒啦咁樣。咁因為咧，即係對於呢一個叫做即係上遊輪啦，都幾日幾夜啦。所以咧，我哋家中我一家四口，先唔講其他人，就係我哋一家四口咧，大家各自咧都有唔同嘅準備同心情嘅。
0: 係
2: 因為四個當中咧，其實我爸係最容易暈船浪嘅。我諗應該我係第二個啦。我係暈車浪容易啲嘅，暈船浪相對冇咁犀利嘅。因為佢架船如果你大啲嘅話，佢相對會定啲，
0: 唔
2: 似你坐車嗰種挫嘅幅度咁誇張啦。咁咧，所以就預先買咗嗰啲叫做雲浪丸啊，成啊。咁我妹同埋我媽咧，就應該係
0: 冇事嘅，
2: 冇乜嘢嘅咁。咁跟住好啦，嗰日就上到船啦，第一日。食第一餐好快，我諗上嗰船兩個鐘內已經去食第一餐自助餐，咁大家坐低啦，咁就感覺到隻船，哇！而家一講又停咗下，咁一講啲嘢就去到
0: 玩完海盜船嚟咋，停到咁樣樣喎。
2: 如果遇到海盜嗰隻船，就會揸住海盜船話你聽。咁我哋喺食緊自助餐嘅時候，就感覺到隻船應該係真係大浪嘅，即係嗰個海上嘅環境始終都唔係叫做太理想啦。
3: 所以海盜都唔係咁好。
2: 大家都感覺到隻船係搖嘅。有趣嘅就係咧，我哋四個人當中，居然係我老豆最冇 feel 啊！
0: 嚇咁叻仔啊！
2: 喺嗰一刻。我媽同我妹咧係有少少唔舒服啦，覺得即係又唔係真係去到暈嘅，咁我都揈下揈下，唔係好聚財嗰種感覺。
3: 你講到我都有少少揈，係
2: 咪而家開始有啲咧？我一路講我自己都覺得自己仲搖緊，
0: 有種搖啊！
2: 頭先唔講冇嘢㗎，而家一講開就搖啦，
3: 就覺得自己好似喺個海度漂流緊。
0: 你個人真係有揈緊，有左右喐動喎。
2: 咁跟住我老豆冇事喎，冇嘢啊，即係我老豆係咁樣㗎，即係初頭講到驚慘死啦，即係冇嘢嘅時候咧就好威咁樣㗎啦，就話冇嘢啊。摇咩？边度摇啫？咁样，跟住明明最容易摇都系佢啦。咁，然后佢就开始喺度分享咯。佢话 其實呢我今次上船之前呢問咗我一個以前行船嘅朋友。咁、
0: 哦、
2: 呢個朋友呢就分享咗一啲叫做
0: 小秘技。
2: 係啦，點樣可以防止暈船浪嘅咁樣。跟住我就問佢啦，咁即係你有晒準備㗎嘛。咁有咩有咩秘訣啦咁樣。佢覆咗我幾個字。我冇睇喎。
0: 喂，講到我好似好有嘢咁樣，
2: 係啊，
0: 我期待咗
3: 一下，有幾勁？係
2: 咧，我當下都係，我想俾你哋體驗一下，我將呢一個故事。我當下感受完之後，我喺船上面同所有 friend，
0: 你應該嗰一
2: 都講俾大家聽，
0: 爆咗一句出嚟
2: 嘅
0: 喎，
2: 都冇嘅，我哋我乜嘢啊？
0: 你應該爆咗一句扯，係
2: 啦，我最緊要嗰樣嘢，
3: 你唔睇，係
2: 啦，即係佢覺得未有需要住咪冇睇咯。我將呢樣嘢講俾身邊喺船上面所有嘅朋友聽，
0: 第一個反應嗰啲嘢。
2: 我老豆咧問咗佢嗰個以前出海嘅朋友啊，佢 send 咗個朋友 send 咗一段咧點樣防止暈船嘅 message 嚟啊咁啊，跟住我問佢有咩重點，佢話佢冇睇過。我哋同人宣人呢件事啦，咁我就话咁不如你 send 出嚟俾我睇啦，我都想知道下啦，俾大家睇。然后嗰段字系非常之精劲，
0: 我知
2: 喺度同
0: 第一样嘢，唔好带陀螺上船，
2: 如果唔系会爆船，
0: 系啦会爆
2: 船，咁就唔系晕船咁简单，系啦。咁啊呢一个咧就系、是、嗱，我而家朗读嘅呢个 message 会系会有海啸啊，
3: 系啊，
2: 个海会笑啊嘛。呢、這、一個咧就係、是、我爸爸嘅朋友分享俾佢嘅一個個人經驗啦，係、
0: okay.
2: 啦。佢嘅文字就係
0: 好期待啊，
2: 好正啊，好正啊！
0: 我
2: 講咗成個 trip 啊，呢段 message 與你分享雲船浪的心得，即係防止雲船浪。第一，心理上不要存有害怕，不要頭耷耷，盡可能向前望，昂首挺胸，積極面對。
0: 係呢啲。似人生格言咯、啊，呢、這個
2: 全身有少許晃動也不要怕，用身體的本能去平衡翻。淨係呢一段我已經不斷同啲 friend 講，
0: 甘拜下風，
2: 記住，唔好驚，
0: 手
2: 積極面對，
0: 係啊，
2: 積極面對，
0: 昂首闊步
2: 向上，唔好驚，
0: 我要努力向上，
2: 唔好驚，
0: 不枉諸君既望，
2: 你驚你就輸啦。最紧唔好头耷耷，
0: 有用呢、這个有用，
2: 你几胸膛，做人都一样啊！呢、這个简直系做人嘅格言，
0: 人生道理啊！呢、這个
2: 最紧要
0: 储起佢，
2: 坐船惊云船浪，
3: 你唔好惊，
2: 你缩减啫，四个字，积极面对。
0: 直头呢一刻想同大家讲啊，如果想知道防止云船浪秘诀，请喺留言区打想知，
2: 想知就会将呢一个心得分享俾你。
0: 系啊，
2: 好啦，第二啊，啱啱第一个心理上，因为分好多层面嘅，咁心理上呢啲又 make sense 嘅。第二啦，生理適應，去到船旁邊當風嘅地方，面向海風來犯，作大力的深呼吸，盡量吸入海風入肺，頭一兩下是有點難處的，但會漸漸習慣，然後走動三兩分鐘，之後稍作休息，便身心舒暢了。
0: OK，
2: 係啦，跟住佢話打後你搭什麼交通工具都不會暈的了。跟住我嗰下聽到我就睇完之後我就話嚇。唔係以前啲上一輩講會入風唔好喎，
0: 而家最親喎，
2: 你而家仲擘大個口吸啲風喎，咁
0: 係要擘大個口吸啊？
2: 係啊，面向海風來犯，作大力啲深呼吸啊，盡量吸入海風入肺。嗱，都係嗰句，呢一個係我爸爸一個行船朋友個人心得分享，未必每人都適用嘅。
0: 我覺得
2: 第一點係大家值得用嘅，
0: 係
2: 積極面對，
0: 昂首
2: 闊
0: 步，
2: 係啦，
0: 呢個記住，
2: 心中唔好存有害怕，
0: 係啦。
2: 呢、這個係嘅，
3: 係
2: 啊，心理上呢個無害嘛，生理上即係個人反應不同咧，即係純分享，不建議隨便亂試 ，OK？
0: 但我覺得可能係咪都有啲科學理據咧？
2: 佢都冇講，所以我
0: 即
2: 係
0: 可能啲氧氣令你個人冇咁即係充足啲嘅時候，
2: 我覺得佢可能佢打通你任督二脈嘅用啲風，
0: 可能都
2: 係啦，開曬開好似你睇火影咧。佢開曬幾道門啊！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2: 因為佢最勁係咩啊？打後你搭什麼交通工具都不會暈得了。
0: 你見平時名人咧，佢儲嗰啲查克拉個肚嗰度，咪會有啲嘢卷啦卷下。其實佢咪就吸咗啲風入個肚。係
2: 啊。
3: 哦。
2: 咪阿李嗰個師傅啊嘛，教佢噶嘛。
0: 係啊係啊。
2: 嗰個呂蓮華開曬咁多道六道門開曬咁樣，
0: 打通任督二脈係咪？
2: 好啦，第三點啊，阿攝。佢有聽過，佢好清楚呢一個防雲船心得啊，積極面對，
0: 昂首闊步。
2: 其實我哋喺船上咪冇再討論第二同第三，原來第二、第三都好啲，你而家都可以聽
0: 夠啦。
2: 原來第二點係話咧，行去船側邊擘大口咧，等啲海風吹入去，然之後吸曬嗰啲海風。佢話打後做完呢件事之後咧，你以後搭咩都唔會暈。
4: 咁會放好多屁喎，因為真係好大風，
2: 好大風啊！
4: 你知唔知有幾大風係咁啊？
2: 係啱啱用放屁嚟示範咗。好啦，所以第二點呢真係就不建議大家試嘅，不過俾大家知道有個咁嘅說法啦。
0: OK，
2: 第三點啦，初期嘅一兩個餐啊，七分飽，不好過量食。
0: 哦，系
2: 啦，清水或者飲品咧，则不需限量。
0: 合理合理，合理啊、我覺得都有啲即系當中嘅意思喺入面嘅，即系應該都科學解得通嘅，唔好食太飽。
2: 系平時都咁講啦，系啦，咁啊，
0: 應該得嘅，應該有啊，我唔知啫，
2: 系啦，
0: 我唔識，
3: 我都唔識。
2: 咁啊，呢位uncle 就 send 俾我爸爸，佢就好啦，有個結語嘅，佢就話好了，享受行程假期，家庭落去也，最壞打算。吞雲浪院但免得過就免係啦，佢話我太太買了藥丸隨行，但至今她仍未復過，相反我提你備定少許止屙藥丸，以防止你們對船上飲水不適應而需要用到，都是一個好的提點嚟嘅、啊。大家出門去旅行呢真係
0: 帶定嗰啲
2: 藥，即係
0: 平安藥啦，
2: 平安藥啦，因為有時即係嗰啲水土不服起上嚟呢係可以好嚴重嘅。
0: 同埋你幻想下自己如果有幾日都運喺架船嗰度，然後你個肚啊不停咕嚕咕嚕，你諗下幾辛苦呢，
3: 同埋喺架船度攞
2: 佢。係啦，同埋有時你去旅行你以防好似呢，我有個朋友係咁㗎，佢去旅行呢開心飲多幾杯之後呢又屙啦，第二日行路。
0: 似嗰啲唔好講邊個啦，唔好講人名啦。
2: 跟住去到翻嚟香港都仲屙緊嗰啲咧，
3: 嗰個一定係我啦。
2: 嗰、那個
3: 係啦，
0: 好差勁。
2: 你知咩？
0: 嗰啲朋友親子咁弱，唔好交咁多添啦。話俾你聽，
3: 我都係咁。
2: 嗰啲朋友親子咁弱就唔應該去旅行添啊。係啦，咁但係我又覺得係係啦，即係一個參考啦。但我覺得都係嗰句啦，積極面對呢個心得係真係
0: 冇
2: 得
0: 輸
2: 㗎
0: 啦。呢個你係阿拉諾所有所有嘅温馨提示啦。即係有一日假設有個朋友同你講，喂，我聽日要去嗰啲主題公園同女朋友第一次去玩，
2: 係玩過山車好驚
0: 啊！有冇啲温馨提示啊？
2: 有，
3: 積極面
0: 對。第一點，
2: 不要存有害怕，
0: 繼續
2: 不要頭耷耷，盡可能向前望，昂首挺胸，
0: 啱，
2: 積極面對，
0: 啱，
2: 係啦，有少許晃動也不要怕，用身體嘅本能去平衡翻。
0: 喂，啱，其實咧，我想講咧，我曾經玩呢一個過山車啦，不情願底下嘅情況去玩啦，我收尾發現原來你前望係冇耷低個頭，
2: 其實
0: 係望咁驚㗎。
2: 其實話望遠，即係有時係關你嗰、那個
0: 遠啲啊，
2: 同埋你個 focus 嗰點啦，有時係會有影響嘅。
0: 同埋因為你低頭，我唔知關唔關事，你耷低頭，我可能個腦容易啲充血，你個人又會頭暈暈咁樣。
3: 今日講咗好多唔知關唔關事嘅嘢。
2: 去估計
0: 啦，都係隨便講下
3: 嘅。咁大家都可以分享下你哋嘅
0: 雲
3: 船
0: 咯，
2: 心得。希望喺剛才嘅少少分享當中，大家都有嘢袋到落袋啦。
0: 我覺得呢啲提示雖然講唔出啲咩
2: 大道理，
0: 但係我非常之有親切感。
2: 不過我覺得隨住大家年紀漸長咧，個身體適應係會不一樣嘅。
0: 嗯，
2: 就好似呢位朋友出歌都話俾你聽，佢都年紀大，人生歷練都唔同咗啦。Sophie 黃嘉怡三張幾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港方口岸区将于今个月31日成立，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新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开通日期有待港深双方敲定。多名议员关注口岸的交通配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政府会密切监察口岸开通初期的情况，因应实际需要适时作调整。地盤全面禁煙措施今日生效，勞工處處長許澤森到地盤視察執行情況，表示初步巡查了58個地盤，發出一張定額罰款3000元，並對個別地盤提出口頭建議和通知書，要求改善。他指出，地盤負責人並非一定要為工人吸煙負責，業界亦都認為罰款3000元有阻嚇力，對於是否會適當調整持開放態度。有承建商設立扣分制，如果工友違規，會即時被禁止進入地盤範圍，參加課程考核合格之後才可以繼續翻工。有吸煙習慣的工友認為定額罰款3000元算多，自己亦都打算戒煙。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宣布優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補助安排，無論業主有沒有參與特設銷售計劃，或者參與計劃之後，無論是否揀到合適單位，當局都會一概向業主發放4期合共300000元的租金補助。卓永興形容新安排是以情為先，可以讓出售業權之後未能短時間找到合適單位的業主釋除憂慮。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明日初時部分地區驟雨較多，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溫介乎26至31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日有幾陣驟雨，星期一驟雨較多，隨後2-3日驟雨逐漸減少。而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7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黄大仙嘅凤德道系有水雾急收噶，现时凤德道来回方向近住凤德村对开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至于油塘嘅茶果岭道就有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快线封闭紧，一带亦都系慢车噶。另外就是电车的消息啦，因为电车路轨急收的关系，现时东西行线亦即是来回方向啦，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这一段服务是暂停的，市民要改搭其他的交通工具啦。转睇睇隧道情况，西隧的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建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近住丰乐新村比较车多，龙尾合和中心。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的分叉位慢车，龙尾接近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比较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友爱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2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9: 由王刚饰演嘅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喺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同外部协调。
8: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关于照顾者的心声。

0: 爱转爱嘅人默默付出，但系种种嘅原因冇得到相对应嘅回应。JW 今次唱出留守喺一段关系中，想尽力照顾，但又隐隐承受委屈嘅矛盾。
1: 我悄悄叫我要有希望。
0: 作曲王浩儿、苏道哲，填词陈永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什么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JW 王浩儿，照顾者。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王浩儿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晨，你混完翻嚟未啊？
1: 混完啦，我话俾你听，如果你怕晕船浪嘅话，最紧要一个秘诀你要记得，揾到属于你嘅节奏，昂首挺胸，唔好害怕。

洗貓迎字月嘅 Beat Maker。但如果你迷失喺嗰个系人海当中咧，个秘诀就系顺住个人群去啦，投入喺里头啦。

0: bad, you make me bad。
1: 马天佑有情人终成恶者。不过刚才讲到勇敢面对，昂首挺胸，很多嘢都用得着的，尤其面对一些有毒的 toxic 关系。

0: 音流。
1: Jeremy 女李俊杰嘅《黑蛇传》。人是需要蜕变的。
2: 仔细肯听教坐定定，顺应师长每句命令。
1: 尤其在受伤过后，
2: 想抗拒剧情有作性，
1: 更加要企稳自己的脚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最新闻。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港方口岸区将于本月31号成立，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新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开通日期有待港深双方敲定。多名议员关注口岸的交通配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政府会密切监察口岸开通初期的情况，因应实际需要适时作调整。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合共30场听证会，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总结时话，承建商等持份者需要为大火负上主要责任，但政府在监管上亦都责无旁贷。他说，结案陈词对不同人士及单位作出的严厉批评完全是基于证据，无得抵赖。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承诺，将考虑各方提交的每一项资料，向社会及居民交代真相。又说，如果没有一个完整和有事实支持的交代，所有慰问都是空谈。委员会首次在网站公开大火当日多张闭路电视截图。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宣布，优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无论业主有没有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或者参与计划后不论是否揀到合适单位，当局都会一概向业主发放四期合共30万元的租金补助。卓永兴形容，新安排是以情为先，可以让出售业权后未能在短时间找到合适单位的业主释除忧虑。地盘全面禁烟措施今日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生到地盘视察执行情况，表示巡查了58个地盘，发出一张定额罚款3000元，并对个别地盘提出口头建议及通知书，要求改善。他指出，地盘负责人并非一定要为工人吸烟负责，业界亦都认为罚款3000元有阻吓力，对于是否会适当调整持开放态度。有承建商設立扣分制，例如工友违规会即时被禁止进入地盘范围，参加课程考核合格之后才可以继续上班。有吸烟习惯的工友认为定额罚款3000元算多，自己亦都打算戒烟。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黄大仙嘅凤德道有水雾急收，来回方向近住凤德村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仲有油塘茶果岭道有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快线封闭紧，两个位置都一带稍为车多。在电车方面，因为路轨急收的关系，电车东西行线即是来回方向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服务暂停，市民要改搭其他交通工具了。隧道情况方面，东隧的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接近海港政府大楼，红隧的港岛入口高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在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的车龙排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就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 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至到钦州街一段挤塞。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嘅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后些少啦，连翔道去西隧方向，近住樱桃街段都车多。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过咗九龙面粉厂少少。至于观塘道去旺角方向，就近住开源道车多，龙尾喺鲤鱼门道近住汇景花园，同埋将军澳道下行近住油塘电话机房。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屯门河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7: 系啊，咁就安全啦。
6: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7: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8: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9: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10: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11: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2: 嘉明、阿奥、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13: 晨光第一线。
14: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有一条路俾你行，唔需要咁多嘅担心，你后悔亦无益。只要嗰件事系发生咗，你唔系蓄意地或者系好想去伤害人，去得到自己嘅利益，我觉得咧唔会有一条绝路俾你行。
15: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专梁贺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6: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7: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9: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T。

相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呢，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搵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Vincent 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快手啲骨啦，新聞都播完啦。
1: 波城骨骨骨骨骨骨咩啫？
0: 哼，犀利啦！听讲里面啊，乜 LP、EP、CD 都有噶，唔好问咁多啊，掘你啊掘啦！
1: 诶，好似得啦，
0: 系喂，快大啲啊！
1: 喂，你嚟啊！
0: 得咗啦，我哋终于揾到啦！
1: 哇耶！我哋揾到啲咩啊？
0: 音乐大秘宝。
2: 哇哇哇哇哇！音乐大秘宝，
1: 哇哇哇哇哇！真系估你唔到，
2: 哇哇哇哇！
3: 点解我喺度？
1: 哇哇哇哇哇！
2: 听歌一定好，
1: 好无聊啊你！
2: 好黐线，咩？总之咩啊？都系嗰句啦。我扭咗几下波传出嚟，大家用接啊！
3: 有嘅，
1: 有接到啊，
2: 有接到嘛，有后场啱啱扭到龙门啦，大家哇！
1: 阿桑啊，有啲急财，
2: 有啲料到嘅。嚟到今日我哋呢个六点钟之后就系音乐大秘宝啊！
1: Yeah.
2: 我必须要讲啊，今日呢个我哋都真系慢咗少少啊，因为有听众咧。其實都有講過話，喂，會唔會介紹下呢位歌手嘅歌呢？
3: 俾我哋走在更尖端嘅
2: 上個禮拜係啦，但因為嗰時又 plan 咗第二啲歌揾咗啦，咁所以就留翻呢個星期嘅。咁啊，我呢首就係完完全全係聽眾佢哋所 suggest 嘅歌手嘅歌，
1: 係
2: 係啦。雖然係咪佢哋介紹嗰首咧，我唔記得咗啦，但係係呢一個 artist 嚟嘅，係呢個 artist 啊，就係會同你唱後拜嘅。女方啊，系啦，即系最近佢嘅新闻就令到大家可能喺 social media 见翻佢出现啦。咁啊，佢其实即系好多作品嘅，同埋因为佢真系嗰啲实力派嚟嘅。当时即系除咗佢嘅爱情方面，大家会好关注之外，其实当时佢吹出作品咧，佢啲歌、佢嘅唱功啊，各样嘢咧都系 top tier 嘅，
1: 系、哦、即系都系啊，系啊
2: ，top tier
1: 好劲噶，好劲噶，
2: 好劲噶。
3: 我必须承认，我系唔系太熟悉佢嘅。
1: 因为你嗰阵时真系未出世嘅，应该
2: 未噶，佢系好早年代噶。
3: 我净系知道佢一个成就，另外一个爱情嘅成就。
2: 因為嗰時佢有開，可能開 show 咁樣同張學友一齊開嘅、會係可以去到即係好犀利，即係都係
1: 佢嘅歌亦真係非常之多人係會一齊唱。
2: 係啊，唯一多人
3: 播完我會識嘅歌嚟㗎，定係都
2: 今日我揀呢首咧就應該大家會識。
1: 係、
2: 雖然佢都有一樣嘢大家可能未必知道，就係佢英文名叫 David 啊。可能呢樣
1: 呢個我又真係冇留意，
2: 呢個可能大家未必會留意。
1: 好冷門啊！你
2: 佢叫 David 啦，咁、
1: okay.
3: 完全係
2: 啦，係啦。咁但係David 同埋因為嗰陣好似變咗個好似舊朋友添。
3: 係啦，喂 David 點啊 ？David
2: 係啦，咁因為佢嗰陣時後屘亦都有去拓展呢、這、一個台灣市場嘅，因為都有唱國語歌嗰啲咁樣。咁但係佢喺即係香港推出作品嘅時候咧。我今日揀嚟呢一首就係一首改編歌嚟，因為呢首原版大家都好大機會會聽過，佢係喺香港好興即改編歌嗰個年代嘅時候，好多嗰陣時好多改編日文歌啦。
3: 嗯，
2: 咁呢首咧就係改編英文作品嘅，就係、是、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嘅廣東話版。叫做求你講清楚啊！
1: 這一分鐘不能愛著座，真係識啊！呢嘢真係識啊！
2: 呢只係識啊嘛，
1: 係啊！
2: 我初頭都估緊阿斌識唔識嘅，
1: 識啊！呢嘢一定識啊！
2: 因為有一啲歌其實你係會唔知道，哦，原來佢有廣東話版噶嘛。
1: 因為咧嚴格嚟講啊嚇，我細個我懷疑我係聽呢一首先，跟住先聽翻原版。
2: 哦
1: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2: 我係聽過方大同嗰版本先嘅。
1: 啊，
3: 我都係。
1: 咁你好後嚟
2: 喎，係由呢只開始認識嘅。
1: 嗯。
2: 咁而呢一首啊，求你講清楚就係George Benson 嘅原曲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咧，就收錄咗喺女方嘅同名。大碟裏面咁啊擺咗喺第一 track 嘅，咁啊呢一隻碟其實佢裏面都有唔少一啲電視劇嘅歌嘅，嗰時套劇叫做神勇 CID 啊，我係未睇過嘅，係啦，咁但係嗰時都有啲
1: 一聽就知道
2: 好神
1: 係勁啊呢套劇，
2: 神勇 CID 啊嘛，係咪先？同科學 ICU 唔知有冇關係？咁但係我揀嚟呢一首就係、是。唔知道聽眾有冇聽過呢個版本？英文嘅我相信就
1: 一定有啦，
2: 十個十一個聽眾都聽過噶啦。咁所以我今日就嘗試帶嚟下女方 David 所唱嘅呢一首《求你講清楚》，俾你 feel 下變成咗廣東話之後，其實嗰個 即係都係情歌啦，但係嗰個 approach 我覺得係有少少唔同。係
1: 啊，我覺得好呢、這個版本有佢自己特色喺度啊。
2: 好好啊，你啲句擺邊首歌都得。
1: 係啊，係唔係即係唔係改編歌咪唔得咯？係改編歌一定得㗎。一陣我會再講多次啊呢一句。
2: 好啊，因為你嗰個都可能係有呢個效果。係啦、啊，咁啊俾大家感受下。咁啊呢個廣東話嘅改編詞咧，就係、是、嚟自潘月良啊，有呢一首《求你講清楚》。

0: 聽過呢一首。
1: 哇、哦！
0: 那個時點係有啲唔同，即係有一種希望打電話俾你講清楚你究竟想點啦。
2: 同埋我好中意佢首歌呢個飛歐美啊，即係好似向後同你講拜拜咁樣。
3: 果然真係呢一分鐘唔可以呆著，要超前啲啊！
2: 非常經典，我自己好中意嘅首作品。
0: 同阿飛歐咁樣，拜拜咁樣啦。
2: 這一分鐘不能呆著
0: 坐，再次為你介紹啊，女方嘅呢一首。求你講清楚，
2: 係咁啊，到我咯噃。今日咧，我話俾你聽，呢首歌咧都係一首改編作品，
0: 係咪向前嗨嘅會？
2: 都係好有佢呢個版本，都好有佢嘅個人特色
0: 哦，
2: 好有佢嘅風味啊！
0: 哇，
3: 所有嘅煩惱，
2: 呢位歌手咧，其實真係我自己好喜歡啊！即亦都係去到近代再聽翻先覺得哇，原來當年佢嘅作品係好精彩，同埋咧好勁㗎！佢啲碟咧講緊可能黑膠碟咧，唔係淨係香港。是讲緊全世界呢都好多樂迷爭相想再去即係出高價收購返佢啲舊盒，
0: 收購返因為已經斷曬啦，
2: 甚至乎一啲即係外國嘅 CD 鋪呢佢哋好興買取㗎嘛，佢哋都會即係特登出個高價去買返佢哋碟咁樣。呢一個歌手就係陳慧嫻。
0: 哇，
2: 咁今日揀呢一隻歌呢就係、是、陳慧嫻1989年呢收錄喺永遠是你的朋友當中呢有一隻叫做真情流露。點解會揀呢一隻歌呢就是、因為我最近啊打機戰。咁跟住前後呢好個人嘅呢、這個。
0: 機戰啊即係機
2: 械
0: 大戰。
2: 機械大戰。
0: 聽到呢度已經好想聽落去啦。
2: 係啦跟住打機戰呢咁最近呢就因為我玩過一集呢係有 Macross 㗎即係超時空要塞呀。
0: Okay.
2: 咁、啊、然後呢我就開始原來好正喎咁樣跟住我就開始睇返初代嘅超時空要塞嘅動畫啦咁樣。咁、其實點解突然間覺得呢套動畫好正呢細個未識欣賞㗎去到大個發現呢因為個古仔係講呢即係佢唔係咁戰爭向嘅當然佢都有好多機械人啊飛機變形啊嗰啲啦咁但係佢每一集呢其實佢都係偏向一個愛情故事嘅 setting 嚟嘅咁個女主角呢就係、是、會即係每一代都係歷代嘅女主角呢都係做一個叫做Marcos 嘅你當係一個偶像明星咁樣啦咁做咗呢個位嗰啲女主角呢就會唱主題曲啦，就會唱歌，跟住然後咧就撫慰曬啲外星人啊、地球人嗰啲心靈啊。
0: 呢個係劇情嚟嘅，
2: 劇情嚟啊， okay, 劇情嚟啊。咁跟住然後咧就唔會再打仗啦咁樣。
0: O、okay, K， 唱 K 小魚先咁。
2: 係啦，唱 K 小魚，用音樂解決冇錯。
3: 點解由佢講出嚟件事好似？好似好想笑，好奇怪咁。
0: 有一種好似現實世界當中咧，可以做到呢個角色嗰個演員就會咩啦咁。
2: 係啦，
0: 所以我問清楚係劇情定係現實世界？
2: 劇情嚟嘅。咁、哦、我覺得即係而家睇翻，我覺得好與別不同啦。Marcos 嘅系列咁樣，
0: 同埋佢啲畫風係好犀利長嘅，
2: 好正㗎。同埋佢嗰啲射飛彈嘅動畫畫得好靚。
0: 我細個知道電視有播，但我係冇睇，我就覺得好奇怪嘅，因為我以前細個奇怪點解佢叫
2: 超時空要塞啊？哦，要塞。
0: 點解超時空要塞係咩嚟嘅咧？跟住嗰啲機械人又奇怪怪啦，個名又奇怪啦。
2: 細個冇睇啊，
0: 冇睇呢套。
2: 我覺得呢套係真係小朋友睇未必係
0: 識睇嘅，識睇
2: 係真係去到一個年紀咧，就睇翻你就覺得好正咁樣。咁啊而 Marcos 嗰陣時初代就出咗一套嘅電影版啦，咁樣即係佢每一代都有個劇場版，咁就會好多一啲女主角唱歌嘅場。口嘅，咁嗰陣時咧，呢一首嘅真情流露咧，本身就係日文嘅歌曲啦，日文作品啦，咁主唱嗰個女歌手叫做飯島真理，咁、哦、飯島真理咧，嗱飯島真理啊，你冇聽錯第二個嚇，飯島真
3: 理，
0: 飯島中意啲咩？
2: 我見佢個樣子好似突然雙眼發光咁樣啊嘛，
0: 因為有好多都係呢個姓氏噶嘛，
2: 係啦，咁啊飯島真理嗰陣時咧，佢就飾演咗即係喺呢個超時空要塞入邊咧。嘅嗰個偶像歌手嗰個女主角叫做林明美啊，咁、佢就幫呢個女歌手配音兼且唱埋呢首嘅歌，咁本身日文嗰首嘅版本咧就叫做可曾記得愛。
0: Okay.
2: 好啦，咁啊後屘咧，可曾記得愛就即係好 hit 啦，不論係喺動畫界也好，即係可能嗰陣時嘅流行歌曲嘅界別都好紅嘅。咁啊，所以去到後屘呢一個 Marcos 嘅可曾記得愛嘅電影版嚟到香港嘅時候咧，咁陳慧嫻咧就翻唱咗呢一首嘅作品，就做埋呢個電影嘅港版主題曲。咁但係都有個小插曲嘅喎，就係嗰陣時咧呢一首歌嚟到香港上映嘅時候咧，喺電影嗰個 credit 入邊咧都係叫做可曾記得愛嘅，
0: 即係未叫真情流露。
2: 係啦，未叫真情流露嘅，都係叫做可曾記得愛。咁嗰陣時可能即係配合翻個電影嘅宣傳，或者可能覺得啊，好似都幾適合，唔使改啦咁樣。咁所以電影上映都係叫《可曾記得愛》，但係後屘呢隻歌咧就收錄咗喺陳慧嫻嘅專輯入邊啊。咁當佢收錄咗喺專輯入邊嘅時候咧，突然間個名字就改咗啦，就唔係叫《可曾記得愛》，就係改咗做《真情流露》。係啦，咁呢個就即係我諗可能有翻嗰陣時香港一啲歌曲。可能四隻字四隻字嗰種嘅風味啦，
0: 最後有都係真情流露
2: 嘅，係啦，但係兩隻歌係唔同歌嚟嘅，我最初都以為係同一隻歌嚟嘅，咁但係兩隻歌係唔拉更嘅咁樣，咁但係呢一隻嘅真情流露咧，咁啊改編嘅朋友都 shout out 下啦，恩葵先生啦，即係啱早排可能都過離開咗我哋，咁啊，但係呢一隻嘅作品嗰個詞，我覺得中文版嘅詞去聽翻，你去再睇翻《超時空要塞》，我覺得係都好啱數咁樣。咁所以今日特登想揀嚟呢一首咧，陳慧嫻嘅作品啦、就係《真情流露》，
0: 《超時空要塞》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春盛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港方口岸区将于本月31日成立，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新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开通日期有待港深双方敲定。多名议员关注口岸的交通配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政府会密切监察口岸开通的初期情况，因应实际需要适时作调整。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合共30场听证会，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总结时说，承建商等持份者需要为大火负上主要责任，但是政府在监管上亦都责无旁贷。他说结案陈词对不同人士及单位作出的严厉批评，完全是基于证据，无得抵赖。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承诺，将考虑各方提交的每一项资料，向社会及居民交代真相。又说如果没有一个完整和有事实支持的交代，所有慰问都是空谈。委员会首次在网站公开大火当日多张闭路电视截图。地盘全面禁烟措施今日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到地盘视察执行情况，表示巡查了58个地盘，发出一张定额罚款3000元，并对个别地盘提出口头建议及通知书，要求改善。他指出地盘负责人并非一定要为工人吸烟负责，业界亦都认为罚款3000元有阻力。对于是否会适当调整持开放态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ki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南昌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九龙工业学校对开。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景泰街较早时啦，曾经有意外。啱啱清咗场一阵，消散之中嘅龙尾排到接近富豪东方酒店。另外，油塘茶果岭道有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高超道嘅快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黄大仙凤德道嘅水务急修仲系进行紧，凤德村对出嘅凤德道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都封闭咗噶，一带系比较车多，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车龙排到去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观塘车多，龙尾兴田村对开。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对出的分叉位车多，龙尾接近九龙面粉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的车龙一路排到去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去到官涌，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去到加连威老道。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游乐场的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桃园围一段是慢车。最后特别 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系持续发展嘅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8: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9: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9: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0: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00，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11: 走上运动员这一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12: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13: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球，那我就成日去看哥哥踢球，有一次呢我都很想试下下去踢，即是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易放弃。
12: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另一首作品来自 Papa Ken 的作品啊，叫做 Suffocate。因为印尼的 DJ Producer 呢，他所做的音乐的音色是很 signature。

听下呢一首嘅作品啦，叫做 All I Know， 嚟自一个二人电子组合 Lucas and Steve。坦白说啦 ，Lucas and Steve 咧，佢哋嘅歌咧就真系好典型嘅 EDM 嘅，即系如果你听得耐咗之后，听咗好多年嘅话咧，可能佢哋嘅音乐未必系你杯茶，但系睇过佢嘅现场演出咧，又另一件事啦。节奏嘅掌控啦，气氛嘅掌控啦，各样嘢咧都系做得好到位嘅。呢啲系我几年前睇佢哋 live 嘅时候嘅感受。跟住呢一首听紧，可能你都有啲熟悉啊，觉得一首经典作品嘅 remix。

雖然剛才講啱啱呢一首本身原本係經典歌，但嗰個經典係未去到八九十年代咁耐之前嘅。嚟自一隊樂隊叫做 Foster the People， 喺2010年推出嘅作品。歌名呢就剛才一路都係 loop 住嗰一句，就係 Pumped Up Kids。我諗呢一首 Pumped Up Kids 都係呢一隊嘅樂隊出道咁耐以嚟其中一首成功大熱受歡迎嘅作品之一。當時嗰首歌亦都獲提名呢個格林美大獎。啱啱聽過呢個版本，就係新推出嘅 remix， 嚟自一位音樂人叫做 Omri。

我发现今日你个 mix 都拣咗好多一啲好耐冇播俾大家听嘅 artist 嘅作品，包括你头先上一首 Kirby 咁啊。由 Martin Garrix 嘅 label 当中推出嘅新歌叫做 Down to the Sound。接住来呢一首系 Dom Dollar 嘅 remix。Remix 嘅歌曲就系 Comes and Goes 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合共30场听证会，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总结时话，承建商等持份者虽为大火负上主要责任，但政府在监管上亦都责无旁贷。他说结案陈词对不同人士和单位作出的严厉批评，完全是基于证据，无得抵赖。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承诺，将考虑各方提交的每一项资料，向社会和居民交代真相。又说如果没有一个完整和有事实支持的交代，所有慰问都是空谈。委员会首次在网站公开大火当日多张闭路电视截图。地盤全面禁煙措施今日生效，勞工處處長許澤森到地盤視察執行情況，表示巡查了58个地盤，發出一張定額罰款3000元，並對個別地盤提出口頭建議和通知書，要求改善。他指出，地盤負責人並非一定要為工人吸煙負責，業界亦都認為罰款3000元有阻嚇力，對於是否會適當調整持開放態度。有承建商設立扣分制，如果工友違規，會即時被禁止進入地盤範圍，參加課程考核合格之後才可以繼續翻工。有吸煙習慣的工友認為定額罰款3000元算多，自己亦都打算戒煙。國家主席習近平表示，全球人工智能技術創新進入前所未有的活躍期，萬物智聯、人機協同、跨界融合、共創分享的智能技術疊加釋放的巨大能量，既蘊含巨大機遇，亦都面臨治理挑戰。習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會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級別會議開幕式發表主旨講話。他表示，中方認為各國應當秉持以人為本、向上、向善理念，讓人工智能成為促進共同繁榮、維護共同安全的一個重要動力源，攜手構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體系。重庆彭水县有山体崩塌，多座住宅大楼垮塌，有人被活埋。应急、公安、消防等部门的专业救援力量正是救援处置全面搜救。事发在上午9点过后，彭水乌江三桥附近突然发生山体崩塌。武警重庆总队接报之后，出动大批人员，携带300多套抢险救援装备抵达现场。原来人民武装部亦都出动过100名民兵，携带100多套器材搜救，并疏散群众。央视新闻报道，事发前当地人员已经发现零星落石，即时安排部分人撤离。山体在过程中崩塌，导致住宅大楼垮塌。报道说，由于作业面狭窄，加上有巨石滚落，救援难度较大，多方专业救援力量正赶往现场。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状况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路曾经有交通意外，虽然清咗场啦，但系车龙仲系比较长，有待消散。分别就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跟住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美田路。另外，九龙较早时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南昌街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 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海辉道的意外就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去到澳海城二期对开。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东区走廊。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过海龙尾卫理道，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辉豪庭。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比较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车龙排到近观塘码头。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慢驶，龙尾喇沙利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比较繁忙的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南行亦都是比较多车啦，龙尾去到佐敦道。新界方面，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仲是比较多车，龙尾近葵涌公园。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游乐场一段的车龙排到接近兆麟苑。另外，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车龙就去到屯门河桥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的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瑞强。Hello， 你好，我是 Albert 欧瑞强。日日都见面噶啦，差唔多建筑真系超过十年。如果你开始听到而家，不过如果你系新加入嘅，甚至未听过我呢个节目嘅，咁我就介绍下啦。我哋咧每一个礼拜都每一日都会有个主题啦，音乐主题咧，里边有中文歌、英文歌、有国语歌、粤语歌吓、外国歌、法文歌，乜嘢都有。总之一个信念就系、是、好听嘅歌、抒情嘅，多数都系啲经典嘅，我就会介绍。第一隻歌呢就好得意，呢个字呢郑老师就写得真好，就咁叫信。信，我会突然间呢以前细个时候諗起，诶写信囉，写信为朋友囉，係呀。以前有一种东西呢，唔知你知唔知，叫做笔友。因为以前呢冇电话㗎嘛，甚至乎呢就即係打电话要长途电话，好大件事㗎嘛。大家三唔识七，就经过一啲杂志呢，佢就会发明一种叫笔友，大家呢就会经过呢个杂志呢就做咗笔友，互相通，你写俾我，我写俾你。其实而家都有，不过呢而家呢就喺网上嗰啲囉。不过呢小心啲，因为嗰啲好多时候呢对方咩样系边个你唔知。所以呢最重要呢就系呢一个字，唔系写信，系心情里面嘅信，有信念，同埋我信你，咁先可以做朋友。用善欲唱《阿信的故事》的

张善玉唱嘅歌叫做信。好啦，点先叫做朋友呢？咁样，好多时候都系撞嘅。譬如话突然间你放工嘅时候落大雨，咁有同事咧啊，仲要系女仔嚟嘅，冇遮，你有把遮，虽然好细把，我遮埋你啊，我哋都一齐去地铁站遮咁样，咁就点啦？个遮字咧就系、是、一遮遮遮都有个感情喺度啊嘛，呢叫做风雨同路见真心啊嘛。只歌都系咁唱，咁诶落得两次雨咧，倾下倾下咧就可以啊成为情侣都未定。总之唔成情侣都可以成为好朋友啦，因为一路担遮嘅时候咧，嗰种感觉就系我哋落雨担遮死党，系咪？风雨同路，徐小凤。

小凤姐有歌叫做《风雨同路》啊嘛，我都成日都谂嘅。我以前细个嘅时候，有间公司咧专卖雨伞嘅，即系卖遮嘅，好鬼出名嘅。咁啊，用呢只如果嗰阵小凤姐已经唱咗呢只歌就啱晒啦，要嚟做宣传嘅主题曲就冇得定，直情系风雨同路见真心，买我哋把遮啦，落雨担遮死党啊嘛。跟住落嚟张国荣呢只歌咧，共同度过啊，卖咩好咧？唔使点卖嘅，咁你政府都要推广噶嘛，啊咁你曾经几层何时？哇，喺唔知几多百亿啊，起咗条港珠澳大桥。咁用张国荣呢只共同度过嚟做主题都好啊，或者系天星小轮啦、啊，你话好似少咗人搭啊嘛，而家咁又系都共同度过啦，渡系三点水个渡啊嘛，系嘛，渡海渡河都系呢个渡，咁你一齐听电台嘅时候咧，几时都可以噶啦，我哋一齐渡过七点钟至八点钟呢一个珍贵嘅 happy hour，OK？ 张国荣共同度过。

该晒 Leslie 嘅共同度过，都系鼓励咗同埋咧安慰咗好多好多人嘅。因为歌曲咧成日都讲咧，除咗 entertaining 嗰个咁嘅元素咧，啊娱乐嘅元素咧，仲有一啲系好好嘅功能啊，起码真系安慰人啦，令人舒怀啦。咁甚至有啲我哋今日嘅主题系 friends 啊嘛 ，friends and memories。咁有啲朋友，佢唔系 friend 嚟噶啦，系都唔系人嚟嘅。咁有啲唔系人嗰啲先系 friend。譬如你屋企嗰只狗仔啦，譬如嗰只猫仔啦，系咪？如果你养个狗仔，譬如吓，即系好似我咁，即系你唔会有一个人啊，就算佢好知心嘅朋友都好啦，咁咪廿四小时陪住你噶嘛，唔系成日同你啊，即系对话噶嘛。嗰啲狗仔有度好咧，你点样闹佢咧？点样顶佢啊？即系撞佢，打佢 pat pat 咧？佢唔会嬲你嘅，佢唔记得咗嘅。你下次喂嘢佢食，佢又系照食，咁佢捐埋嚟咁样。所以宠物咧就真系，尤其是对一啲吓正在即系正心情低落嘅朋友，系相当唔错嘅伴侣嚟。陈迪康唱呢个歌叫做《伤心的小鹦鹉》，呢个小鹦鹉就系佢嘅伴侣。

康的 Bobby 同我哋唱伤心的小鹦鹉啊。好啦，讲起即系自己嘅伴侣，讲嘅 friend 咧，唔系一定系人嚟嘅，咁啊当然系宠物可以啊，甚至系死物都得嘅。因为一个旧嘅吉他就系我嘅少年时代嘅最佳朋友，有佢咧就会发出好多有共情嘅音乐，即刻舒缓开心。John Denver 呢只歌叫做 This Old Guitar， 这个旧吉他。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政府表示欢迎，形容是落实中央相关授权的重要里程碑，更标志着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迈出关键一步。港方口岸区将于今个月31号成立，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新口岸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开通日期有待港深双方敲定。多名议员关注口岸的交通配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政府会密切监察口岸开通初期的情况，因应实际需要适时调整。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宣布优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无论业主有没有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或者参与计划之后，不论是否揀到合适单位，当局都会一概向业主发放四期合共300,000元的租金补助。卓永兴形容新安排是以情为先，可以让出售业权之后未能短时间找到合适单位的业主释除忧虑。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干预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的言论，说美方有关讲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早已经被证明是无稽之谈。林健话：中方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冇兴趣，亦都从未干涉美国大选。敦促美方反攻自省，停止无端抹黑中国，唔好喺选举中攞中国说事，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嘅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一连三日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会面。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方愿意同朝方一起坚决贯彻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为中朝传统友谊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朝方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与中方加强高层交往，增进政治战略互信，拓展经济、科技、卫生、文化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柯士甸港铁站啦，曾经有意外。咁喺几分钟之前啦，收到消息已经清咗场噶啦。不过一带仍然车多噶，龙尾仔连翔道近住佐敦道。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的意外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继续提醒大家电车的消息，因为路轨急收的关系，电车东西行线即是来回方向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服务仍然是暂停，市民要改搭其他交通工具。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即系排到时代广场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行车缓慢。另外喺漆咸道北啦，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去尖沙咀同埋左转芜湖街咧就比较车多啦，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菲林明道去庄士敦道方向车多，龙尾接近会展；龙和道去会展方向啦，就近住大会堂车多，龙尾喺国际金融中心。 喺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比较车多，龙尾接近佐敦道；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就介乎金马伦道至到历史博物馆车多；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一段比较繁忙。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喺利源门道近住观塘警署。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至到沙田港铁站慢车；至于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啦，近住新墟仍然车多少少。晚间封路方面啦，同大家预告下啦，喺土瓜湾嘅码头角道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稍后十一点钟直至听朝六点，去码头围村方向，近住炮仗街部分慢线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啦，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路面情况瞬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的黄灯闪动，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啊！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7: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8: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7: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9: 嘉明、阿奥、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10: 晨

住我哋呢个 Friends and Memories 啊，唔知道一路播啲留翻啲朋友嗰啲好歌咧，我哋耳熟能详，就好似好多旧嘅老朋友咁啊。所以呢啲歌全部都系经典歌，所以都系我哋嘅老朋友，真系嘅、哦。等于咧，你见翻一个你自己都好喜欢嘅旧朋友，你会好兴奋，好赏心乐事咁倾偈。等于呢啲歌咧，我经常都日日都听过嘅，我听好多歌。咁就算有啲歌我已經熟到爛嘅，我都鍾意聽㗎喎。咁聽到佢把聲我就開心啦。第二聽到嘅歌我就所以個心跟住唱啦。你揸車又得，就沖涼又得。所以呢啲歌呢全部都係我哋嘅老朋友。尤其是啲歌呢仲可以一聽下歌詞，咦係喎，真係好好嘅鼓勵，有啲呢就係好安撫你嘅心情。呢隻歌叫做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把聲就靚到不得了嘅 Simon & Garfunkel， 但係個意思更加靚，就係、是、當你遇到呢啲好污濁嘅水啊，即係比喻嚟啫，即係遇到困難啊，好唔開心嘅時候咧，佢就係一條橋，將你共同渡過去對岸，解決困難。Simon & Garfunkel，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Simon & Garfunkel 嘅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一首超级经典嘅民谣，好好听嘅一只歌，亦都好有意思啦吓。咁、啊、即系讲，即系总你遇到困难，遇到最情绪最低落、最疲累，即系总之全部 negative 嘢、负面嘅时候咧，佢就出现喺你侧边啊 ，stand by you 啊，然后咧就安抚你。你喊嘅时候，佢又俾你纸巾吓、啊，真系呢啲先至系朋友啊嘛。跟住呢只歌都系咁样讲嘅。当我好低落嘅时候，或者我识于微时嘅时候，我就真系冇人扶我，你就扶晒我上嚟，仲声称系你就系我好朋友啦咁，所以对我好大鼓励，即系大约系咁啦。咁但系我讲咗好多次咧，呢只歌嘅歌名改错咗，名曲咧叫做 You Need Me， 你需要我，其实应该调翻转啊嘛，啊 I Needed You 先至啱啊嘛。你听下内容啊，系我需要你呢个咁好嘅朋友啊嘛，唔系你个朋友，你需要我啊，啊，因为我要借钱俾你，唔系咁嘅意思。Anne Murray， 加拿大籍嘅民歌手出身，民歌可以变成流行。

Memory 嘅 You Need Me 咧，我記得當時我早上做 DJ 咧，佢正值呢只歌咧就全球大 hit， 就成為咗全球嘅 number one 咁、啊、所以我哋經常都會播呢只歌之餘咧，因為佢又好有鼓勵作用啦。你知我專係覺得呢啲有鼓勵性嘅勵志歌咧係好有用嘅，咁啊播起上嚟自己開心，人哋又有用啊，安撫下、舒懷下，相當唔錯。好啦。如果要 need and be 啦，唔改翻咗 I needed you 咧，就跟住呢只中文歌啦。今日嘅文歌味道咧，就叫做总有我鼓励，我鼓励你，唔系啦，唔应该 you need and be 啦 ，I needed you 先啱。所以呢只歌都系啱嘅，叫做总有你鼓励，因为两个天涯就同是天涯沦落人啊，就互相鼓励就啱啦。所以呢只歌系男男合唱嘅，总有你鼓励。不过今日我。一個人自己鼓勵自己都得啩，真係得㗎。50年珍藏

今日民歌味道就选唱咗李国祥同埋林明亮嘅呢一首《总有你鼓励》啊，好少有呢啲题材嘅，就两个失意嘅男士啊一齐唱嘅原本，不过咧就更加少有咧，就一个人唱。一个人呢就唔系一个因，一个因就好孤独。一个人呢即系我自己唱翻俾自己听咧，其实好重要噶。鼓励咧唔系一定鼓励人，鼓励自己咧就先至最容易、最多时间、最有用。系啊，点样鼓励咧？你自己讲啦，你自大啲，你咪讲到，哎 ，you are the king 咁样都得嘅，任你噶嘛，冇人知噶嘛，你个心嗰度讲嘅啫嘛。咁所以自己鼓励自己，加油加油吓，冇衰冇衰，咁样就非常有用。所以咧，总有你鼓励呢个歌，我哋今日一个人唱。咁但系咧，就当然啲礼物就唔系净系我做啦，送多一份礼物俾你。不过咧，我系揾阿许冠杰将呢一只咁正嘅歌送俾你，当然都系鼓励下啦。每日见一次，更希望啲朋友吓、一齐可以度过一啲美好嘅时光。这一曲送。

先就请咗许冠杰啊送咗只歌俾你啦，你受晒啦，系嘛？咁但系咧，即系做 DJ 有度好，所以我中意做 DJ 做咗咁多年，就系因为可以咧揾一啲好叻唱歌嘅人咧，好有感情嘅人咧，唱啲好好听嘅歌之余咧，就嗰个内容咧，好似一份窝心嘅礼物一样。我请呢啲歌手嚟唱俾你听，但如果你听到真系有反应、有作用、有感受咧，咁就真系冇得顶啦。等于呢只歌嘅内容话，祝你好运，祝你身体健康，啊，上天会庇佑你。Connie Francis, good luck, good health, God bless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志恩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政府表示欢迎，形容是落实中央相关授权的重要里程碑，更标志着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迈出关键一步。港方口岸区将于本月31号成立，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新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开通日期有待港深双方敲定。多名议员关注口岸的交通配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政府会密切监察口岸开通初期的情况，因应实际需要适时作调整。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合共30场听证会，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总结时说，承建商等持份者需要为大火负上主要责任，但政府在监管上亦都责无旁贷。他说结案陈词对不同人士及单位作出的严厉批评完全是基于证据，无得抵赖。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承诺，将考虑各方提交的每一项资料，向社会及居民交代真相。又说如果没有一个完整和有事实支持的交代，所有慰问都是空谈。委员会首次在网站公开大火当日多张闭路电视截图。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宣布优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无论业主有没有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或者参与计划后不论是否揀到合适单位，当局都会一概向业主发放四期合共30万元的租金补助。卓永兴形容新安排是以情为先，可以让出售业权后未能在短时间找到合适单位的业主释除忧虑。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干预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的言论，指美方有关讲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早已经被证明是无稽之谈。林健说中方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无兴趣亦都从未干涉美国大选，敦促美方反攻自省，停止无端抹黑中国，不要在选举中拿中国说事，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的事。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南风1级，能见到2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8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28公里。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 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即系海滨会对开啦，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咁就系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即系海滨会对开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另外啦，黄大仙凤德道有水务急收噶。黄大仙凤德道来回方向近住凤德村部分行车线封闭，油塘的茶果岭道紧急维修亦都是处理当中的，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快线是封闭，近住高超道快线是封闭。另外提提大家啦，就是电车的消息，因为路轨急收关系，东西行线即是来回方向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这一段的电车服务是暂停，市民要改搭其他交通工具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七咸道南一段比较车多，至于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就跟住金马轮道车多，龙尾在历史博物馆。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开源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在鲤鱼门道跟住汇景花园，同埋将军澳道跟住油塘电话机房。其他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一下啦，喺今晚啦，中环嘅兰桂坊系会有特别封路噶，就系为咗配合活动，由午夜12点开始，直至星期一凌晨4点，即系直至星期一凌晨四点，兰桂坊、黄安里同埋德记立街啦，介乎云咸街至到威灵顿街全线系会封闭，市民啦，请你避免揸车前往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有水务处提提你，煮饭要悭水其实不难的，可以用洗米、洗菜水淋花，不要长开水喉洗碗和解冻食物，只要肯做悭水就话咁易啦。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 96.9
5: FM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的时候记得闩电掣，不是很易触电的。
7: 当然记得了，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6: 你有电工牌啊嘛？
7: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6: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8: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9: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10: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11: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2: 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排喜歡看波嗰啲朋友呢就真係辛苦曬啦。世界杯嘅期间呢大家都辛苦，因为时差嘅关系啦，好多嘅赛事呢都係喺深夜嗰度呢就係举行。可能呢大家都估唔到我係一个好鍾意呢睇足球嘅一个女子。因为呢通常呢鍾意睇足球呢就係真係男仔居多啲㗎嘛。我唔係話即係咩嘅足球都會睇嘅，真係咧啲世界性嗰啲咧，哇好睇嗰啲咧，我先睇嘅啫嚇。如果講呢個波經啊，或者係啲即係足球嘅嘢咧，真係有排講咧都講唔完啊。捱多兩晚啦，應該咧就可以咧，即係休息一下啦，真係。嚟緊嘅週末週日咧，嚇都會有決賽睇嘅。今日係7月17日。早个星期我哋收到一个唔系咁好嘅消息啦，就系英国嘅一位好出名嘅歌手 Bonnie Tyler 就喺7月8日逝世，向佢致敬，希望用今日嘅头半小时节目回顾一下佢嘅一啲精彩作品。1977年，佢有一首非常之热门嘅歌曲。是多地的冠军歌，不过英国是第四位，美国就是第三位的这一首歌曲，销量也是非常厉害啊。就是这首 It's a hard

聲線啊，咁大家咧都知道啦，佢最出名嘅咧就係佢沙啞嘅一個聲線，但係咧絕對冇影響到佢嘅唱功啊。Bonnie Tyler， 1951年6月8日係佢出生嘅日子，出生咧喺一個嘅小康之家啦。佢出生喺英國嘅威爾士嗰度嘅，咁啊有三個姐姐姊妹啦嚇，咪亦都有兩個嘅兄弟啊嚇。咁啊佢咧亦都係一名非常之出名嘅出色嘅作曲家兼作詞家。佢出咗名之后，80年代中期，就有呢首好出色嘅作品，1984年嘅歌。曾经上过英国榜第2位嘅歌曲啊！

佢系 Bonnie Tyler， 1984年嘅作品 ，Holding Out for a Hero。而家室外温摄氏29度，室内湿度系87%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嘅骤雨系较多，同埋系有狂风雷暴啊。不过下午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气温介乎喺26至31度。天气展望，星期日系有几阵骤雨，星期一嘅骤雨会较多，咁啊随后两三日嘅骤雨咧又会逐渐减少啦。咁啊，总之咧都系有雨嘅天气啦，大家咧吓，即系呢啲骤雨咧，唔知几时落到嚟喺你身上噶嘛，咁所以咧，大家咧都一定要咧啊，备一把遮喺身咧就会好啲。我哋今日嘅头半小时有 Bonnie Tyler，Bonnie 咧就系喺英国嘅威尔斯嗰度出生啦，咁佢系一名好出色嘅作曲作词家嚟嘅，咁喺1969年嘅时候啦，佢都系参加啲才艺嘅比赛啊，咁不过咧就当其实佢攞唔到第一，屈居第二，就输咗俾一位嘅风琴手。不过喺嗰阵时咧，佢已经知道自己系非常之有音乐嘅才华啦。1983年佢一首嘅好作，令到嗰首歌成为白金唱片。虽然唔系呢只，不过呢一首佢都演绎得非常之好。Have you ever seen the rain?

Bonnie Tyler。1975年出佢第一隻嘅大碟，当其时第一首嘅单曲麻麻地嘅啫，成绩冇咧就系喺榜嗰度出现啦。不过佢嘅第二首单曲咧又好啲啦，打入咗十大，第1976年嘅 Lost in France。1977年就有 It's a Heartache。去到1983年，有一首非常之爆嘅歌曲，大家都好熟悉嘅歌曲嚟嘅，就系呢一首。差唔多全球嘅冠军歌。

Bonnie Tyler。今年五月嘅时候咧，佢喺葡萄牙度咧，因为肠穿孔啊，咁啊入咗医院噶啦。后咧就系发生咗啲嘅并发症，去到今个月嘅七月八号离开我哋。83年佢有呢一首嘅佳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同泰国总理阿鲁廷会面。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稳定、更繁荣、更可持续的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又说，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引述阿鲁廷表示，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岛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合共30场听证会，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总结时说，承建商等持份者虽为大火负上主要责任，但政府在监管上亦都责无旁贷。他说，结案陈词对不同人士及单位作出的严厉批评完全是基于证据，无得抵赖。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承诺，将考虑各方提交的每一项资料，向社会及居民交代真相。又说，如果没有一个完整和有事实支持的交代，所有慰问都是空谈。委员会首次在网站公开大火当日多张闭路电视截图。地盘全面禁烟措施今日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到地盘视察执行情况，表示巡查了58个地盘，发出一张定额罚款3000元，并对个别地盘提出口头建议及通知书，要求改善。他指出，地盘负责人并非一定要为工人吸烟负责，业界亦都认为罚款3000元有阻吓力，对于是否会适当调整持开放态度。有承建商设立扣分制，如果工友违规会即时被禁止进入地盘范围，参加课程考核合格之后才可以继续上班。有吸烟习惯的工友认为定额罚款3000元算多，自己亦都打算戒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关于照顾者嘅心声。

0: 为最爱嘅人默默付出，但系种种嘅原因冇得到相对应嘅回应。JW 今次唱出留守喺一段关系中，想尽力照顾，但又隐隐承受委屈嘅矛盾。
1: 我悄悄叫我要有希望。
0: 作曲王浩儿、苏道哲，填词陈永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什么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JW 王浩儿，照顾者。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片，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王浩儿中文歌曲龙虎榜。

继续收听今晚嘅甜淡情话，一路去到晚上嘅九点钟啊！头先我哋向 Bonnie Tyler 致敬，有佢一个嘅小小特辑。接下来的半小时呢，我们就要交给七月的生日之星了。正正在今日生日的就有这位朋友，他出生在1963年7月17号。他是一位 R&B 或者是 Gospel 的好手来的。因为这首歌曲他也拿了格兰美奖。除了他之外，还有他的 partner， 他的 partner 是 Peebo Bryson。 讲紧今天生日的有他，他叫做 Regina Bell。 1992年的好作，大家都很熟悉这一套的动画。

唱得好肉緊嘅佢哋。A whole new world, People Bryson 加埋 Regina Bell。要你将时间带到嚟今晚嘅8:40，今日咧亦正正 Regina Bell 嘅生日日子嚟嘅，呢个咧就系祝佢咧生日快乐嘅。咁啊，倾西罗咧都同我讲啊，话今日咧个孙咧就去接佢放工。哇，你个孙接你放工有几大个啊？佢应该好大个啦，佢可以咧接你放工系嘛？咁佢咧就话即系早咗咧可以翻嚟咧就听节目嘅，多谢你支持吓。咁佢话佢太太咧其实都系七月嘅生日。30号是他的生日日子，他叫做 Shelly， 在这里当然预祝他生日快乐，希望刚才那首歌他会喜欢 A Whole New World。 跟住今天出场的朋友是有些特色的，七月当然呢，即是这个数字对于他们来讲是有意义啦，因为他们全部都是七月份生日嘛。另外呢，今天是17号的，另外亦都会有朋友啦，系同呢个七字咧系更加有关系，全部佢哋嘅生日日期都同个七字有关嘅噃。跟住出现嘅有孖七啊，七月七号生日嘅佢。

相當然佢哋真係好有好多創意啊！咁每一位咧都有佢哋嘅才華啦，咁有啲啊作曲啦，有啲又主唱好勁啦，咁個個咧都係啊，即係好犀利嘅人馬嚟嘅。The Beatles 嘅 Ringo Starr。就是7月7号生日的啦，他是鼓手啦，咁亦都有唱歌的，唔多，不过呢一首头先啱听过的 Yellow Submarine 就是呢由他主刀的啦。

同月同日生嘅佢，仲有 Wonder Shepherd 亦都同 Dan Hill 一齐合唱过呢一首嘅歌曲，1987年嘅好作啦，就系、是、Can We Try。今晚咧，我哋全部出现嘅都系生日之星，佢哋同个七字更加有缘分嘅，因为佢哋嘅生日日子都有个七字嘅。咁啊，17号啊有 Regina Bell 啦，7号啊头先有 Wonder 啦，咁亦都有27号嘅朋友啊。佢仲要系我哋香港熟悉嘅朋友，727，仲要系74年出生嘅。喺佢生日日子之中有3个7。他是 Eason 陈奕迅。

位朋友惺惺相惜喺一个演唱会之中咧，大家一齐合唱，当中亦都有陈奕迅，另外一位梗系佢嘅偶像林子祥啦，大家一齐合唱呢首歌叫做《When a Man Loves a Woman》。除咗 Eason 啊，我哋熟悉嘅朋友啦，咁啊，佢又有出过好多嘅一啲英文歌曲啦。咁啊，今日带嚟呢一首啦。另外一位天王巨星，佢都系7月生日嘅，7月10号系佢生日嘅日子啊。

上个星期咧，佢正日咧都已经系啊，听过系另外一首歌曲啦。咁啊，今晚咧亦都想趁呢个机会咧，我哋又听下佢嘅另外一首英文歌嘅好作，就系呢一首《Touch of Love》。而家室外温摄氏29度，室内湿度系86%，亦都要送上今晚最后嘅一首歌曲。咁啊，开心啦，就系、是、我呢个星期啦，系有5个星期5啦，咁所以咧，起码咧可以有3个星期嚟到去播咧呢一啲嘅生日之星。咁下个星期都会继续噶吓、啊，记得啦吓，即、啊、支持一下啦。如果你都想知道7月有啲乜嘢嘅生日之星嘅话咧，记住留意住《恬淡情怀》，逢星期五晚明明为你主持嘅节目啦。今晚嘅最后呢位朋友亦都系属于美国啊国宝级嘅歌手嚟噶啦，佢嘅名叫做 Maureen McGovern 呢一首歌，相信你哋中意啦。好，谢秀平话榴莲都系7月27号生日，佢都系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为应对重庆市彭水县导致房屋倒塌及人员被困的山体垮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调度指导矿山及隧道应急救援队伍，派人携带生命搜救及边波雷达等超过20架车、430多台抢险装备到现场，并指令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提供边波雷达监测技术方面的支持。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及救灾灾民工作，重点做好人员搜救、排除危险等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以及修复受损民房等，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同人员伤亡。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政府表示欢迎，形容是落实中央相关授权的重要里程碑，更加标志着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迈出关键一步。港方口岸区将于本月31号成立，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新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开通日期有待港深双方敲定。多名议员关注口岸的交通配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政府会密切监察口岸开通初期的情况，因应实际需要适时作调整。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宣布，优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无论业主有没有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或者参与计划后不论是否揀到合适单位，当局都会一概向业主发放4期合共30万元的租金补助。卓永兴形容，新安排是以情为先，可以让出售业权后未能在短时间找到合适单位的业主释除忧虑。政府建议收紧商用车辆驾驶执照申请人需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要求，由70岁提早至65岁。有立法会议员关注体检收费，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回应说，相关价格会随着评估指引标准化等，令价钱更贴近司机的负担能力。亦都有议员建议引入内地的体检机，以降低成本。陈美宝表示，运输署已经计划订购类似的体检机作为试点，但是强调体检亦都需要医疗配套。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5: 神 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6: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7: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8: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9: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光第一
10: 线，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1: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10: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1: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10: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1: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发。
1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3: 雨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4: Academia de Lenguajes。
15: Mandy， 快啲过嚟睇啦，射罚球啊
16: ！El Dino Liu 地咁远，应该唔入啦。
17: 哇，入咗啊 ！Goal！
16: 耶 ，Golasso！ 呢球靓到咧。
15: 佢哋咁劲，会唔会攞到世界杯冠军咧？
16: 呢场边队会成为 Campeón de la Copa Mundial 就未知。不过想学西班牙文就可以听我哋节目。
18: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邓嘉丽、余思敏，雨妙天下。
19: 传统嘅粤乐系好有趣味噶，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唔一样噶。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喺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嘅粤乐。音乐会系免费入场噶，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20: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没有昨日的你，没有这日的我。今日让音乐情人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来代替说话，同你讲一声多谢。音乐情人能够幸存21年，都要多谢你，多谢你哋。沿途有你，用周华健嘅沿途有你呢首歌开始我哋今日2026年7月17号一个星期五晚上嘅节目。星期五晚上嚟到又有重温当年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而今日重温嘅係31年之前嘅榜。1995年当年今日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头十首上榜作品。以下时间郑子诚会唯一为你披露。时间晚上9:03，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31年之前第10位。

何时，当我哋失去斗志、失去信心时，郭富城嘅歌声、林振强嘅词、雷仲德嘅曲，都喺度提醒我哋，面对逆境嘅时候，我哋要保持坚强，要永不言弃。31年之前，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农夫帮》第十位嘅呢一首歌，永远都咁具启发性。郭富城第十位，强。时间9:18，第九位啦。

今日重温当年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年份1995年，正正就系头先唱歌嘅呢位朋友出道之年。当年嘅出道，甚至乎我系连佢名字都未识嘅。1995年，陈慧琳初踏影坛，火爆郭富城拍嘅第一部电影叫做《仙乐飘飘》，里边就头先听过嘅主题曲。当年佢喺电影初次提升，其后同年年尾就推出咗第一张大碟《最迷情人》。头先刚刚听过第九位陈慧琳电影《仙乐飘飘》主题曲《一切很美只因有你》。

咁我听过第八位呢首歌，佢系1986年嘅新手歌唱大赛嘅亚军，88年出第一张个人大碟《荒废的乐园》呢首歌，同埋只大碟嚟自许志安95年嘅同名大碟，喺度顺道祝福佢10月演唱会大成功。时间9:26，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听讲呢本新闻前，仲可以数多一首歌嘅。呢位朋友祖安仔一届参加新秀歌唱，佢系85年嘅新秀冠军。呢首95年作品古巨基2007年翻唱过，原装正版杜德伟《爱变了这世界衬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面。习近平表示，古特雷斯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中方将一如既往与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英国执政工党党魁选举，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贝安德直接当选。贝安德获得179名工党议员提名，他随后发表演说，指自己已经准备好带领工党，承诺为工党重新带来希望。他又说会完善工党的政治方向，并与其他政党合作，团结全英国，并计划下放更多权力至全国各地。英国传媒报道，早前宣布辞任决定的首相司纪贤预计下星期一正式辞去首相职务，贝安德随即接任。至于内阁人选，贝安德说暂时未决定，但就说团队一定会反映党内各界的声音。地盘全面禁烟措施今日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到地盘视察执行情况，表示巡查了58个地盘，发出一张定额罚款3000元，并对个别地盘提出口头建议及通知书，要求改善。他指出，地盘负责人并非一定要为工人吸烟负责，兼业界亦都认为罚款3000元有阻吓力，对于是否会适当调整持开放态度。有承建商接纳扣分制，例如如工有违规，会即时被禁止进入地盘范围，参加课程考核合格之后才可以继续上班。有吸烟习惯的工友认为定额罚款3000元算多，自己亦打算戒烟。天气方面，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114点，跌了434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 日元 162.44,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02, 人民币 6.78, 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1.01 美元，卖出3971.0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94.8至96.9。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5: 簡啱花灑唔單止沖涼咁簡單，原來仲可以有美容效果。
6: 除咗可以徹底清潔你皮膚嘅毛孔之外咧，沖涼嘅途中都可以做埋深層嘅保濕，就係呢啲分子想入到你嘅毛孔裏邊，可以保濕嘅效果好啲，佢可以進入到皮脂層裏邊，變咗你係沖涼乾淨之餘做保濕。
5: 要知道點樣去揀一個又可以幫你扮靚又幫你沖乾淨涼嘅花灑，就要留意今個星期六晏晝2-3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齊終身美麗。
7: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是每首歌都需要记住，但是想忘记的却偏偏刻骨铭心。原来学会忘记比学会记住更加困难。我是郑子成，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7月17日星期五嘅晚上，继续音乐情人嘅下半部分，继续重温当年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重温紧嘅年份系1995年，当年今日31年之前，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头十首上榜作品。上面部分数咗4首，分别系郭富城第10位嘅《强》，第9位陈慧琳《一切很美只因有你》，第8位许志安《荒废的乐园》，第7位杜德伟嘅《爱变了这世界衬衣》。下半部分由第6位所起，短短上榜2星期已经进占呢个位置，看来来头都不少。31年之前第6位是属于他的。

以上榜嘅时间，刚刚听过呢一首上榜作品，凭住只系上榜两星期，已经喺今个礼拜龙虎榜上边十首歌当中跳升速度最快嘅一只。佢1992年出第一张个人大碟，去到1995年，刚刚听过呢首上榜作品《因为你》，就嚟自佢一张 EP《Life》嘅大碟里边就有呢首熟歌。上榜星期占第六位位置，我哋听过郑伊健《因为你》，呢度嚟自当年一套电影《了解故事》里边嘅插曲。时间晚上9:41。继续睇落去，

线电视1995年一套剧集，叫做《万里长城》，里面就有呢首嘅主题曲。当年片里面嘅两个主角林文龙同郭可盈，除咗因为呢套电视剧结片缘之外，仲因为呢套剧结情缘。刚刚听过上榜三星期第五位位置，台正宵曲刘德华词，刘德华主唱，心声共鸣。

0: 上榜三星期占第四位位置，来自台湾地区的殿堂级歌手啦，73年已经出第一张的个人大碟。他是谁？他是梦醒时分的陈淑桦。1989年凭着这首歌令他声名大噪。刚刚听过第四位陈淑桦的《说你爱我》。
1: 音乐情人郑子成。

啊，李慧敏第三张嘅大碟《秘密》里边，虽然当年呢一首歌系第二主打，但系就一出即中，一刀插正歌迷嘅心。李慧敏第三位，你没有好结果。时间晚上9:54啊。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31度之间。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整翻两首歌，上梦四星期亚军位置嘅呢首作品。

当年名噪一时的作品。31年之前，季军位置，寻望4星期。

佢嘅入行经过，佢系机缘巧合参演完一套歌剧之后被赏识。92年出第一张同名嘅大碟叫做《李洛斯》。94年佢有一首震撼人心嘅作品叫做《总有一天感动你》。刚刚听过亚军维持嘅呢一首歌，《失恋于戈壁沙漠》。属于阿 Joyce 李洛斯95年第四张嘅个人大碟里面收录嘅作品。时间仲有3:30，我哋晚上嘅10点嘅时候要话俾你知道，1995年31年之前，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冠军位置，冠军出场上榜3星期，连续2个星期冠军，即系林庄、张学友《我哭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地盤全面禁煙措施今日生效，勞工處表示今日共巡查194個建築地盤，發出8張定額罰款通知書。對於承建商未能夠採取所有合理步驟確保地盤內沒有人吸煙，則發出2張敦促改善通知書，並計劃提出一宗檢控。勞工處又說，就地盤禁煙規定發出57份書面警告或者建議，以及43個口頭建議。有吸煙習慣的工友說，定額罰款3000元算多，打算戒煙。立法會三讀通過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政府表示歡迎，形容是落實中央相關授權的重要里程碑，更標誌著口岸開通的籌備工作迈出关键一步。港方口岸区本月31号成立，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新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开通日期有待港深双方敲定。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律师会一个专题讲座致辞时表示，北部都会区已经写入国家155规划，要善用好北都这个载体，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凌汉豪表示，北都将提供3000公顷可发展土地，包括北区及元朗区，盛载创科产业、教育城、商贸等。他说未来5年可以产出900公顷熟地，为经济活动提供大约100万平方米楼面面积，同建成7万个住宅单位。政府正密锣紧鼓招商引资。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面。习近平表示，古特雷斯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中方将一如既往与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469点，跌了8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67点，跌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 日元 162.42，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01， 人民币 6.778，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44，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3989.49 美元，卖出 3990.5 美元。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强积金没得再对冲了，2025年5月1号起，雇主的强制性供款就不可以再用来对冲雇员转制后那部分的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了。但老板都不用担心，政府有25年的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的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些，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5: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6: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7: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6: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8: 贾明、阿奥、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有音乐总监严丽恒 Johnny， 好了，欢迎大家来到今晚，哎呀挺高尚我的声
3: 音、嗯、我今天要斯文一点，
2: 他了我们的嘉宾Johnny， 今晚继续同你倾偈。Hello，
4: 大家好，你好。
3: 严丽恒，
4: 系我系 Johnny。
2: 你又想讲
3: 严丽恒一事？
4: 嗯，
2: 又想讲。琴日咧就即系同阿 Johnny 倾过偈之后咧，发觉咧我哋对你嘅认识咧深咗好多。
3: 冇错。
4: 嗯。
2: 今日咧又想加深少少，我哋不如先讲下啦。我哋当然知道咧，你系编曲侠啦，音乐总监啦，即系喺音乐上面嘅才华啦，大家都即系一睇就知道啦，哇，水蛇春咁长啊！但系好多人可能未必知道，你嘅第一份工究竟系咩嘅工作咧？
4: 因为我其实我喺加拿大读书嘅时候又有做嘢啦，咁、
3: 嗯、
4: 我翻香港即系读完书翻香港又有做其他嘢啦。咁我哋不如讲
2: 加拿大先啦，
4: 加拿大先啦，好啊。咁加拿大点解我要做嘢咧？就好得意嘅，因为我去到我同我家姐啦，咁我就14岁啦嗰阵时，即中三啊，系嘛，咁去到就冇家长嘅，咁就亦都即摆咗喺人哋嗰啲叫 home stay 啊，
3: 嗯，
4: 咁 home stay 嘅意思即系你住喺一家人嘅屋企嗰度，但系嗰家人系唔识嘅，系、
3: 哦、
4: 啦，咁就我老豆就俾钱佢哋去照顾我哋咁样咯。咁所以我哋其實係冇錢嘅，咁、
3: 嗯、
4: 就我可能我人嘅性格問題，我覺得好冇安全感，咁我就自己去揾工啦。咁可以做咩咧？同個個都係話，咩洗大餅啊？係
3: 啊係啊！
4: 呢、這個真係上天咧賜我一對好好嘅手，咁、
3: 嗯、
4: 我就去咗芭蕾舞學校彈琴。
3: 哇！
4: 就彈嗰啲伴奏音樂，嗰啲蹦擦擦蹦擦擦咁嗰啲啦。咁呢個第一份工啦，咁接住咧就係嚟第二份啦，搭住就係、是。可能啲 Auntie 知道我識呢啲啦，咁叫我去睇下咧一家商場，咁、
3: 嗯、
4: 有個華人商場，咁、
3: 嗯、
4: 咧就有個外國人喺度彈琴，咁咧係一個 promotion 嚟嘅，即係琴行 promotion， 但係佢彈得好衰，跟住我又有少少憤怒啦，即係可能嗰時係年少氣盛咧，即係啲反叛年齡啊嘛，咁咧就好嬲，咁就去咗個琴行度問，我係咪你請㗎嗰個人？我彈得幾衰下，跟住嗰個人咧就拗曬頭，先生你有咩意見咧？咁樣，我意見就係不如嚟俾我試下啦，咁樣。咁佢就原來個琴行後面有個殼嘅，好大嘅，咁就叫我入去，咁你彈嚟聽下咁樣，你咁巴閉咁樣。咁點知我就唔知鼓起作氣咧，就好俾心機咁彈咗一隻鄧麗君。咁、嗯、然之後佢話：喂，咁你不如下個禮拜嚟幫下手。咁樣就呢個第二份。
3: 咁外國人知唔知道有個人做炸兩啊？過嚟炸都嚇，我冇嘢喺度 enjoy 緊，其實喺度敷衍嚟賺嗰個咁啊 easy money， 有條友咁樣樣。又佢知唔知咧？
4: 佢應該唔知嘅。
5: 係啊，仲要係咁細個喎。
3: 係啊，
4: 嗱你15歲到啦，
5: 15歲啫喎，
3: 呢真係炸兩嚟。
5: 就係咯，嗱，我想問翻追問翻一樣嘢。15歲。男仔嚟讲应该唔系好高噶啦，
4: 我变花肉啊，
5: 咪就系咯，变
4: 花肉。
5: 咁第一样嘢，芭蕾舞学校会俾机会呢个小朋友嚟到赚钱，其实你觉唔觉得自己真系好好运咧？系 Auntie 介绍啊，
4: 系啲 Auntie 介绍啦，
5: 系 Auntie 介绍，
4: 都一定要噶啦，即系嗰一刻已经知道识人好过识字，
2: 同埋佢14、15岁点搵嘢做咧？
5: 就系咯，咁同埋嗰所谓广场我都有去过，
4: 系咯，
5: 系啦，
4: 有冇印象有人喺中间弹琴啊？
3: 系咪佢啊？
5: 嗱，如果我就喺度谂紧，如果呢位小朋友嗰阵时喺度弹琴，我真系经过过，我只系会谂，咦，边个 Auntie 个仔坐咗喺度弹个琴咧，玩咧咁样，因为冇唔会 expect 一个咁细个小朋友喺度做，即系驻场嘅音乐手啊，系咪先？
4: 我真系好弹到我翻香港嘅，都弹到我，弹、哦、到我大学毕业噶。
5: 咁我想问下，嗰个收入好唔好啊？
4: 非常差。
5: 系啦，
4: 當時嘅
3: 咁唔怪得嗰個外國人彈得咁差啦。
4: 當時嘅 minimum wage，
5: 哦，
4: 咁、但係對我今日做緊嘅嘢係 100% 幫助，因為 太過令你冇得怕醜啊。
3: 嗯，
4: 去表演啊，同埋執生，因為我冇譜噶嘛。
3: 係咪任你彈噶？即係譬如，哦，即係譬如話好啦，喂，呢五個鐘交俾你啦，咁你即係中意咁樣咩？即係亂嚟啊！今日就宇宙嘅音樂，聽日就即係 classical 任你噶喎。
4: 其實係，其實咧，因為嗰個琴係全個模都有咪嘅，
3: 哦，
4: 即係你呢幾個鐘咧，嗱，我講得巴閉啲啦，你就係呢個模嘅音樂總監咯。係
3: 哇。
4: 我是大个咗先知嘅啫，即哇，其实佢嗰时都几大胆嘅，俾个细路咁样揿几个钟咁样，咁所以咪帮到我今日做嘢咯。
5: 系啊，哎呀，真系好好啊！咁我想问一下就系话，你其实啊吓，点样去编曲咧？即系你要弹几个钟，系咪先？你点样去安排，同埋点样去 practice 咧？因为嗱，你系喺人哋屋企住噶嘛，
4: 系啊，
5: 咁你冇得。练琴噶，咁你点样啊？
4: 就系嗰几个钟练咯。
3: 哇，你真系好幸福咯！人哋正所谓贴钱买难受，佢系人哋贴钱俾佢咁样做阿寿，系咪啊？
4: 系啊，因为其实譬如而家咧，好多时我都会将一啲本身好大嘅编曲咧，变做一个钢琴独奏，去用咧。而家其实成件事系喺嗰阵时学嘅，因为譬如嗰阵时最兴咩咧，古惑仔啊，嗰啲歌咧，有好多人走埋嚟。喂 ，Johnny 可唔可以弹嗰只啊？咁样嗰啲，咁我要谂下，我得一个琴点弹咧？我又唔想弹到好似我，即系我投诉嗰个人咁啊嘛。咁我即系要谂得仔细啲啦。咁成件事喺嗰度开始咯，都几过瘾嘅其实。
5: 哇，好有才华！
2: 我头先就想问啦，因为好多时咧见到呢啲咁嘅商场有表演咧，梗会有啲人咧就话：哎呀！嗰只
3: 歌
2: 我好中意呢只歌㗎，你識唔識彈啊？咁你嗰陣時係咪真係叫隻隻歌都識嘅咧？定係話你聽過？
4: 幾乎啦，
2: 係嘛？
4: 嗰陣時幾乎隻隻識，因為嗰陣時仲係流行曲好盛行嘅年代，同埋冇咁多選擇。嗰陣時 plug 緊呢只歌就大家都識呢只歌。
2: 哦，
4: 而家唔係噶嘛，邊有得 plug 嘅啫？而家
3: 哇，咁我知道佢琴日喺度講咧，佢個名嗰啲筆畫啊，我覺得佢條命咧，即係天真係對佢真係好好啊，天賜良緣啊！除咗你老婆呢個良緣之外咧，即係從細所做嘅嘢奠定咗佢今日順手拈來喎。嗱，即係譬如幾個鐘咁樣俾我喺呢個摩，我日日喺度咁樣彈都悶啦。咁可能佢喺嗰段時間就覺得好，我攞下呢首歌自己又 create，最好噶啦，人來人往睇下啲人有咩表情，见世色唔对，好转个另一首歌，即刻系可以有呢一个咁好嘅机缘。
4: 乃子非常聪明
5: 啊！同埋咧，即系我觉得转头翻嚟，我又想讲一样嘢，佢对于好多揾工做嘅朋友有一个好大嘅启发。我哋转头翻嚟继续。

0: 他點解會有一個環節叫做嘉賓的第一份工呢？因為我哋發現咗好多個嘉賓佢嘅成就啊，其實就係話佢踏入社會嘅第一份工嗰種嘅態度。咁我哋今日即係聽到阿 Johnny 嗰個分享咧，即係第一樣嘢就係話咁細個已經希望就係可以賺錢，咁一來就係梗係幫補下自己嘅使費啦。咁但係另外一樣嘢，我會睇到一樣咧，就係話其實機會係俾有準備嘅人。你睇到佢雖然人仔細細咁樣啦，係咪先？咁如果佢冇呢一個能力，冇呢個膽量，其實係攞唔到呢一份工嘅。咁所以即係我都會覺得，其實佢呢一個 example 係正正鼓勵咗好多可能而家年青人出去揾工做嘅時候，你要去做炸兩之前咧，一定要有呢個能力，同埋唔好怕咯。
1: 我可唔可以喺呢個位再攝一攝？
0: 梗係可以啦。
1: 最緊要個名啦，個名咧佢就唔係例行公事個例，佢係例事個例。你話如果喺呢個魔咧，佢例行公事就唔會有今日嘅例行啦。佢咁所以佢將會好例事地，好似阿志清咁樣話齋啦。佢嘅即係佢嘅行啊，所有嘅努力啊，其實真係例事地話俾我哋啲年青人聽啦。我都係年青人啦、啊，咁樣係點樣去行到好似你咁成功咧？咁樣
2: 多謝多謝，
0: 即刻
1: 好講嘢噶啦！我頭先個問題嚟，
3: 你個問題你覺得唔似問題？
1: 你 answer please，
3: 你都唔係問題嚟嘅。
1: 問題就係話你頭先因為子清 before 咧喺度講啊嘛，即係佢嘅路係其實對好多嗰啲年青人嚟講係一個好勵志啊嘛，係咪啊？咁你點樣勵志法咧？點樣可以將你呢一樣嘢勵志俾我哋啲年青人聽咧？
2: 其實呢樣嘢我都好想揾機會去。同年青人溝通啦，因為我覺得要 find out 自己真係鍾意乜嘢係好緊要。因為我譬如我而家都做咗廿幾年音樂，我越做越興奮，越做越開心嘅原因係因為我覺得我冇入錯行囉，即係我冇估錯自己嗰個鍾意嗰樣。
1: 你冇聽爸爸話，但係你爸爸叫你唔好攞呢樣嘢嚟做職業噃。
2: 但係即係雖然好彩冇聽，但係我好明白佢嘅心腸係咩意思，因為真係唔穩定。咁即係要去喺一個呢一個娛樂界好強悍咁生存，係 it takes a lot of personality。即係呢個我只可以咁講啊，但係。咁可能我有呢個 personality 呢，咁我唔去試咪好嘥。咁而家去到今日我覺得係冇入錯行嘅。咁所以就會越嚟越開心囉個人。咁同埋個對自己個價值會啱返啲。我反而有時有見我身邊朋友佢哋唔係唔叻，而係佢哋唔開心。咁我覺得佢哋成日都喺度諗其他嘢。啊！點解你救人咁唔專注咧？咁樣原來我有少少可能覺得佢哋係佢頭盔戴幾個頭先，少少可能覺得佢哋係當初係想揀第二樣嘢，不過可能已經過得太耐啦，算啦咁樣。咁呢個我覺得如果仲係年青或者仲有空間，我覺得係真係要摸索下自己，真係自己開心嗰樣嘢。點解我會咁肯定呢？因為我入大學第一樣科目係機械工程。我嗰陣時係想做race engineer。
1: 喂，你而家係文職喎，你嗰陣時讀係武喎。
3: 你嗰時讀數㗎喎。
1: 係囉。
2: 係啦，即係因為其實我係因為入咗機械工程。然之後上第一堂嗰、那個professor 同我講話，你入嚟呢度咁難，你係想做咩㗎？我想做一級方程式嗰啲。佢話啊 ，OK 啊，我哋好多㗎，讀多七年到就得㗎啦。跟住我即刻唔係啊嘛，
3: 我醫都得咯，
2: 唔會曬喎。我就係由嗰一刻開始教腳走嘅。所以後屘點解係數學畢業呢？因為快啊嘛。因為我要轉彎走快走，唔得，咁我就去搞我啲音樂啊嗰啲嘢咯。
1: 叻仔喎，識識唔對立即撤退。
2: 立即撤退。
3: 所以就要同年輕人講啦，做一樣嘢你自己好想嘅嘢。即係如果你唔想嘅話咧，唔好話七年啦，一年都難捱。
2: 係啊，真係呢個我覺得要唔係好同自己傾偈。
3: 同埋最緊要都係啦。家長 support 更加緊要啦，
2: 係啊，同埋因為我覺得我家長咧個 support 好得意嘅就係唔出聲咯，因為佢唔識 support 啦，咁佢又知道無端端又話 no 咩都話 no， 咁個仔點大啫，咁但係佢又 yes， 佢唔識 yes 喎，佢又咁好咯咁嗰啲咯，咁就到今日啦，真係。
3: 好啦，咁啊頭先咧，我記得嘅，Johnny 頭先講過咧，你嘅第一份工後。 叫两份啦，
2: 嗯，
3: 一份就喺加拿大啦，
2: 嗯，
3: 另外嘅第一份工就喺香港啊，
2: 系系，咁呢个就系、都系一个缘分咧，就喺我哋而家好多人用嗰、那个水果牌子嗰、那个嗰度嗰个做技术支援，
1: 哦，
2: 系啦，咁喺嗰度做技术支援咧，就令到我学第二样嘢啦。咁開頭喺加拿大嗰啲第一份工咧，就學音樂上嗰啲嗰啲 sentiments 我叫做。咁但係咧喺水果就係學咩咧？學講嘢。
3: 技術支援要講嘢
1: 啦。
2: 因為我係接電話嘅。
1: 接投訴電話係咪啊？
2: 係啦，同埋投訴電話你好需要知道點樣搬龍門啊，點樣轉彎啊，
1: 情緒價值啊，你一早學識啦。
2: 咁啊，一搬完龍門即刻要再 sell 多樣嘢啊咁。我嗰時係專門招呼英文嘅英文客人嘅，咁後屘就唔係叫晉升啦，佢哋擁埋我去去上門啊，因為我有揸車啊，咁我揾我最好啦，咁通常啲最貴嗰啲客人都係山高皇帝遠啊，搭車都去唔到啊嗰啲啊嘛，咁就擁我去，咁成件事我覺得最學到嘢嘅真係溝通咯，即係學阿巴菲特話齋，你乜嘢都唔學，你都要學講嘢，你就已經贏咗一半啦，即係因為遮曬啲嘢啦嘛已經，咁我覺得係真係好有用呢樣嘢，咁奈何就係、有啲好聽啲嘢叫誤會啦，就我俾人炒咗嘅，咁就但係俾我炒嘅，俾人炒嘅同一個月咧，我就贏咗 cash 嗰個作曲比賽，咁我就無縫咁樣接軌咁入咗音樂行咯。
0: 係，咁但係嗱，你呢一個 cash 啦，裏邊我其實咧，你真係好啊，帶出我好想問嘅問題，
2: 係
0: 就係、是、你係憑住一曲黑。就贏得呢個 cash 大賽噶嘛，
2: 係啊係啊，
0: 咁你點解會有一首咁樣嘅歌黑洞咧？
2: 嗱，嗰個歌詞就唔係我諗嘅，
0: 係
2: 我一個多倫多嘅neighbor 嘅鄰里去諗嘅。咁所以，但係只歌因為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好民族嘅歌嚟嘅，係即係如果講得一個比喻，好似殺頂頂嗰啲啊，係好民族化嘅，咁所以寫嗰陣時，嗰個人可能就諗啲偏少少嘅話題啊，咁樣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0:30，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地盘全面禁烟措施今日生效，劳工处表示今日共巡查194个建筑地盘，发出8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对于承建商未能够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则发出2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并计划提出1宗检控。劳工处又话，就地盘禁烟规定发出57份书面警告或建议，以及43个口头建议。有吸烟习惯嘅工友话，定额罚款3000元算多，打算戒烟。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政府表示欢迎，形容是落实中央相关授权的重要里程碑，更标志着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迈出关键一步。港方口岸区本月31日成立，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新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开通日期有待港深双方敲定。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律师会一个专题讲座致辞时表示，北部都会区已经写入了国家155规划，要善用好北都这个载体，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凌汉豪表示，北都将提供3000公顷可发展土地，包括北区及元朗区，承载创科产业、教育城、商贸等。他说未来5年可以产出900公顷熟地，为经济活动提供约100万平方米楼面面积，同建成70000个住宅单位。政府正密锣紧鼓招商引资。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559点，升咗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1点，跌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62.38，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2.25美元，卖出4003.12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2-3日骤雨逐渐减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5: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4: 咁点做好啊？
5: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6: Yana， 今集带你去澳门圈东圈下，搵间隐世嘅走廊啊，听住歌一齐饮杯嘢放松下。
7: 好啊，饮完嘢之后就带大家试下云南菜，先到入云嘅汽锅鸡，同埋近期非常之 hit 嘅菌类火锅。
6: 完咗就翻香港过年同口岸啦。如果仲系唔饱咧，数碗弹牙嘅牛丸，同埋咧食爆汁牛肉饼。
7: 一个钟头饮匀港澳，食匀大湾区啦。
6: 逢星期六早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湾区生活一小时》。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做翻三尖八角嘅自己。

0: 曾经因为想讨好身边嘅人而尝试令自己变得圆滑嘅，但突然间有一日，佢就觉得咁样嘅关系得翻嚟嘅快乐同埋自己都系假嘅。就喺嗰一刻，佢决定要做翻自己，亦都写低咗呢一首歌。
1: 如果不懂消化，换个结构最贱的他。
0: 作曲范卓妍，填词黄伟文，编曲 Justin Young， 监制徐浩。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范卓妍《三尖八角》。
2: 中文歌曲龙虎榜，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有音乐总监严丽恒 Johnny，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咧，同阿 Johnny 倾下偈啦。咁啊，嚟到我哋第三 part 咯，就要问我哋嘅嘉宾的他啦，影响你一生最多或者系近排影响得你最深嘅一位。男性他、女性他或者是动物或者是奖项，不如先讲女性他先好吗？
3: 哦，女性他一定是我太太啦，
2: 历
3: 心，因为佢佢令我感受到好多即係一個男人應該要有嘅嘢，要識嘅嘢，同埋要擔當嘅嘢。咁睇得佢搞得我掂咯，不如咁講嚇。咁所以即係我都好多謝佢。
4: 佢讚人咧，真係你好瘦嘅，每一句説話都即係好笑嚇。點啊？
2: 我想撩喎，反而。我衰格到我，
4: 系喎，我即系我已經瘦曬噶咯喎。
2: 喂，但系我想話啦，
4: 你撩佢乜嘢？
2: 因為我頭先，我即系呢兩日咧聽阿 Johnny 傾偈咧，覺得你好斯文，好穩重咯，我認同嘅。但佢啱啱話咧，佢好多嘢個老婆都接受得到，咁你好似
5: 同埋搞得掂佢，
2: 你搞掂佢，你有咩咁難搞咧？
4: 我因為我
2: 有啲咩缺陷咧？
4: 俾人飛咧，都因為覺得啲男人話咧，有冇當我係男人嘅咁樣？我好想知道咧，你一個女人點樣樣可以令你覺得佢當你係個男人？
2: 或者你有幾難搞，令到你個太太承受咧？
3: 我有一個缺陷嘅，我有一個缺陷都幾嚴重嘅，就係我唔識笑嘅。
2: 我唔怪得，我終於明白。
4: 哦，唔怪得你覺得酷啦，
5: 係覺得酷。
3: 係即係我 default mode 係完全唔笑嘅。咁佢就話。即係佢又唔係咁話，佢有表示過其實喂，你知道我係望住你，我係望嗰個嚟嘅喎，咁一佢即係好中意笑，又笑得好靚，咁我又好中意睇，但我睇嗰陣時我又自己又唔笑嘅，咁即係點啊你咁樣嗰啲咧，咁我即係隔咗咁耐，我即係消化咗，我覺得咪唔係話真係。是一個缺陷嚟喎，即係笑係好啲嘅。
5: 但係你呢兩晚成日笑喎，我哋見到你個笑容係。
4: 我哋有呢個可以溶解。
5: 即係我哋有
4: 我哋溶解咗佢個面上面打嘅煲落曬。
3: 係啊，所以即係呢啲唔係咁容易做到嘅嘢咯，即係令到一個人去真係想自己進步啊、改變啊咁。這個
2: 喂，不過咧，我都認同阿子清所講啊。嗱，我見阿 Johnny 都其實好多次嘅，我真係唔認識你嘅之前啊，我都覺得係咧，可能係藝術家脾氣。我開頭咁諗啊，藝術家有藝術家脾氣係正常嘅。但係經過呢兩晚訪問之後咧，哦，原來你本身係有少少先天性唔好識笑嘅缺陷。
4: 喂，佢唔笑啱嘅，因為我呢兩日咧，我愛多咗你啊。Sorry， 我唔係想同你老婆搶你啊。OK，
2: 冇笑咁緊，
3: 多謝你。
4: 但佢點解個人可能一顧唔到咁樣表情啊嗰啲咧？因為我發覺佢好中意觀察人嘅，佢好中意觀察。咁你觀察嘅時候，你我即係我時有人講嘢，我都左入右耳出，掛住笑啊或者咩嘢啦。佢可能佢係好靜止，去 observe 一啲人嘅嘢。例如咧，佢老婆佢中意笑，佢我全望住佢笑咁，佢同埋呢兩日佢喺度講咧，有陣時某啲人一啲位，同埋佢讚我哋啲嘢係唔一樣噶。佢譬如話個語聲啦，好多嘢啦，每個人一啲特質咧，佢都係從一啲奇怪嘅角度啊，喺某啲位去睇噶，係咪咧？所以你就唔記得笑，因為佢去 observe 啊嘛。當你譬如一啲男人喺度做緊嘢好專注嘅時候，佢就唔記得笑噶啦，
5: 即係佢諗多過講嘅。
3: 啱啊，係啊。
4: 但其實如果我後生幾廿年嘅話，我哋有機會都成為一對嘅，係咪啊？
5: 比較難啲。
3: 多謝你睇得起我，
2: 係一對仇人啊！
5: 唔係因為我認識，即係同佢太太傾咗一陣偈咧。太太好 nice 嘅，真係好 nice， 即係所以我好想知道啊嚇，即係當初你哋嘅偶遇係點樣嘅咧？因為佢太太都好叻噶，佢太太係呢一個二胡嘅高手嚟嘅，
3: 佢係一個演奏家嚟嘅，咁所以我哋嘅第一個 encounter 都係喺舞台，係啊喺一個籌款嗰啲音樂會啊，咁我係當時有個好大嘅古典樂團，咁我就做嗰個 music director， 咁佢就係其中一個。櫃台嘅主持，阿Albert哥嘅請嚟嘅嘉賓， 系啦，咁就咁样喺台度识嘅。
4: 哦，系啦，会唔会特别归属感咧？因为你屋企人咧都系中乐噶嘛，咁你系西乐噶嘛，咁会唔会一嚟到哇个音乐已经即系好澎湃如得水咧？喺你哋个 spiritual 嗰个世界里面，
3: 系啊，這个情况就唔系喺舞台发生，系喺自己去饮食食嗰时发生咯，系啦，系啦，咁啊，但系个系一个偶遇就系喺台上咯，喺日创咯，系啊，
2: 八卦啦，到我即系。
3: Johnny
2: 咧好斯文咧讲嘢啦，又唔系好容易会表达到自己嘅情绪。咁你见完一次啫，做完个 show 啫，点样沟通联络咧？嗱，睇你个样唔似会行开同人哋啊，小姐啊，我哋约个时间再见下面咯。咁
4: 哇，好老土，呢啲系唔识音乐嘅人先至行呢咁嘅路。佢哋大家都系音乐人，应该喺音乐嘅化境里面咧，用音乐 spiritual 嚟沟通。
2: 神交啊！
4: 系啊，神交啦，
5: 唔系会唔会作曲送俾佢？
4: 系咧，有冇啊？
3: 系嗱最初咧就系饮饮食食开始嘅，因为我哋两个都系中意饮中意食，咁我都会几直接，就系庆功嗰阵时话，喂唔得，我哋咁啱啦，中意嘅咁不如出嚟再继续食啦，咁样，咁样开始嘅。咁你话作歌系因为我嗰阵时婚礼嗰阵时想 surprise 佢，咁同埋而家兴咧将啲歌曲上架啊嘛。咁我又咁啱有呢个能力去控制我自己啲歌几时上架，咁咪可以用呢啲方法去氹下佢。
4: 你个老婆系中，你系西，你有冇中西合璧咁样做一个结晶品呢？
3: 呢个呢系要买一关子先，因为
4: 点解咧？
3: 一阵间会答你啦，系啦。但我哋都有好多其他结晶品嘅，例如一阵间答你个答案
5: ，OK，
3: 包括埋。
5: 好，咁我哋就快
2: 追问，
5: 系啦。咁我哋就快啲去一个男人他啦，因为我哋就会知道嗰个答案啊嘛，系咪先？
3: 系啦，系啦。
5: 先讲男人他啦。
2: 嗱，边话Johnny唔笑嘅？睇笑得几开心。
3: 系啊，佢呢个男人他咧。就好得意嘅，而家节目出街嘅时候咧，佢系未出世嘅。
4: 恭喜晒啊，爸爸！
3: 多谢晒，咁佢系一个男人他嚟嘅。咁就应该系啦，节目出街之后就会见面啦。
4: 啊，
5: 恭喜啊！
4: 佢真系好彩啊，过咗小戏嘅时候啊，应该系过三个月噶啦。如果唔系，佢都忍住唔讲得噶。
3: 系啊，嗰排都好辛苦噶，都好紧张啊个人。但系有啲人问你做乜嘢啊？你便秘啊？我话唔系，冇事，你继续食啦。
2: 边个话 Johnny 唔笑啊？定系呢个话题或者啱啱上一个话题已经笑到咧？坚牙唔坚牙啊！
4: 同埋真系而家个小朋友未出嚟咧，佢已经咁样，我惊佢出嚟之后咧，人哋话嫌佢笑得太多啊！
3: 因为呢个系事实上系改变我好大。
1: 凡人寻觅快乐，阅读唱歌，购物玩乐都不错。

0: 心咧係擺咗喺第二度嘅，係咩意思咧？我本來好中意揸車嘅，我有好多部車嘅，咁我一知道呢個消息之後咧，我想抌曬佢。
1: 哦，我即係換七人車係嘛？
0: 係啊，我即刻喺度睇呢件事係我捉唔翻啊，係我冇咗個之前嗰個位啦已經，係一下就變咗第二個人啦。
1: 嗯，
0: 即係呢樣嘢，我覺得係好 astonish， 即係好。好得意咯！我開頭有啲擔心嘅，但我發覺係好嘅，因為即係終於都有嘢令到我去人哋嗰啲成日叫 the next chapter， 咁、我覺得呢個就好明顯啦，一嘢揭咗佢，揭唔翻轉頭，真係揭唔翻轉頭，即係所以呢樣嘢我覺得係好好啦，咁令到我可以專心去準備啦，去因為我第一次有小朋友，咁要學好多嘢啦。咁頭先我即係之前我都有提過，我同我自己嘅爹哋唔係咁 close 嘅。咁我其實第一個最緊張嘅就係我完全撈唔到 data。
1: 嗯，
0: 我細個係望到啲乜嘢？
2: 嗯，
0: 我原來全部都靠自己嘅黐線。咁呢一刻唔需要係咁咧，咁我就由頭學一次啦。咁都又唔係叫 struggle 嘅，有兩三個月係個人好緊張。
1: 有冇自己角色扮演諗下？咦，我要用咩姿態呢 ？friend 啦、定係嚴父呢？定係有型呢？定係即係見到個仔咧，哇仔啊仔嗰啲，有冇諗即係角色嘅裏面不停咁樣去諗定啊？
0: 有啊，我同我太太每餐飯都會傾下呢啲嘢。咁同埋嗰個預備咧，就係、是、我自己用咗個奶樽先啦。
1: 哦。
0: 即係我自己試下佢咩感受先。
1: 你望下隔離嗰個咧，一早就做呢件事㗎啦。佢哋係啦。
2: 上先。
0: 係即係彩排下咯，咁唔識㗎嘛。如此類推啦，咁即係啲咩 BB 床啊、BB 車啊、咩衫啊，全部都叫我想試下先咯。咁而家都試曬啦，咁就期待啦。
1: 我你唔介意我喺度咧班門弄斧咁樣咧、介紹啲嘢俾你。
0: 好啊，
1: 因為我前兩日咧無端端咧有人介紹一套電影俾我睇、我唔記得係幾多年，應該2024啊定咩？叫做爪娃娃，你有冇睇啊？好鬼好笑嘅，內地嘅一套電影嚟嘅。咁、你睇下點樣做人父母啦？呢套戲可以，我覺得係。即係好好笑嘅，即係究竟個父親幫個仔安排好多嘢啊，咁樣係點樣咧？咁我覺得父母睇係好有呢一個 inspiration 嘅。
0: 係啊，所以我都其實我好需要好多 inspiration。咁而頭先我話點解有啲咩結晶咧？中西樂
1: 係
0: 咁我寫咗三首歌俾我太太表演嘅，但係佢未表演得啦，而家咁啊仲係好大個肚。
1: 嗯，
0: 咁呢三首歌咧就係懷孕嘅。三個 trimester，、用二胡同埋鋼琴去表達。
1: 哇，好冧！
0: 因為我兩個第一次，咁兩個、兩個都係哇緊張到，即係唔係？雖然佢冇嘅，佢好超嘅。
1: 嗯，
0: 佢係俾我影響啦，可能係咁啊，咁樣咯。
3: 係，不過你要錫太太啊，因為有好多時咧，個個都係為咗嗰個 B B 啊，哇，就好準備啊，改曬自己啲嗜好啊咁樣。咁但係即係生完 B B 之後，其實個太太係要好多嘅關愛嘅。
1: 產後抑鬱啊，有冇聽過啊？
0: 有。呢個我個 priority 都幾清晰嘅，即係始終即係我嘅最緊張嗰個人係我老婆嚟嘅，咁其他嘢都係又唔係叫身外物嘅，但係即係因為咁樣而嚟啊嘛，係咯，咁所以個擺位係啱嘅，
3: 係。
2: 好啊，所以頭先阿 Johnny 講嘅嘢咧，我好認同嘅，因為咧當有係啊人生去另外一個 chapter 咧，有啲嘢係會改變嘅，以前可能係為自己為身邊嘅人。嚟緊有呢一個新生命咧，所有嘢都係為佢而去諗，為佢行先嘅。即係我哋去 shopping 咧，買咩啊？小朋友嘢先啦，睇咩啊？小朋友嘢先啦，自己啊有得瞓就瞓啦，其他嘢唔諗啦。
3: 係啦，同埋會入好多會咯，唔同嘅樂園嘅會啊，等等
2: 嗰啲，
0: 未諗添。
2: 係啊，我哋好多。
3: 你好悶，
0: 我仲要入學咧。
1: 喂，換片同埋沖涼，你真係要幫輕下。換片係咪啊？
2: 我相信 Johnny， 如果佢做到試奶樽呢樣嘢咧，換片啊。其他嗰啲
1: 難
2: 佢唔到，應該難佢唔到。
3: 好啦，咁我哋最後仲有一個塔，係動物或者係一
1: 咪又係你嘅結晶啊？你同你老婆結晶嚟嘅
0: 物件咧，就係一部琴嚟嘅。
1: 哦，
0: 咁琴就好多人都有啦。咁點解係一部咁得意嘅嘢咧？話說就係、是、之前我咪講過喺多倫多有一份工，我係要去個琴行度話喂喂喂乜乜乜咁，然之後就佢俾咗個大嘅腔我彈完之後咧，佢就請我做啊嘛。咁嗰個古仔嗰部琴咧，係我細個已經好中意，就係佢個名叫 C 七

0: 吓、嗯。
1: 朗拿度
0: 好耐之后就变咗系朗拿度啦。咁、呢个 C7 系一个好、多年嘅叫表演级数嘅嘅琴。咁、我一弹嗰时佢带我入去，我细个嗰时佢一带我入去，我已经话正，肯定弹得好好啦咁样。咁然之后出嚟，哇，即系高音甜，低音准咁样。咁呢样嘢咧就一路记喺个心度嘅，因为记到我翻香港。咁你知香港屋细啦。又好难拥有一部三角琴，咁所以我一路去到有机会嘅时候咧，就买翻啦，又系系啦。
2: 呢、這个人好念旧嘅，睇下车同埋琴啊，女人啊，真系。
0: 咁呢部琴就一路到陪到我而家嘅，我好多、我嘅制作都系仲系用紧呢一个 model 嘅琴去一齐，即系我系我出产嘅其中一部分啦。咁佢對我嘅情感最緊要就係、是，阿子清話齋係，我覺得自己好用啦嗰陣時，有少少提醒翻自己喂，做咗先啦，唔好驚啦咁。咁、所以嚟緊我有啲新嘅產品都係以前我冇諗過做嘅，咁而家計劃緊咁例如有嚟緊會有一啲鋼琴嘅專輯。咁、弹係弹咩呢？弹一啲我经常合作嘅伙伴歌手嘅歌。咁同埋又会出琴谱啊咁嗰啲。即係呢啲係一啲我觉得係我以前唔会諗㗎。但我而家諗諗下，哎呀唔好諗咁多啦。我觉得整咗先啦。即係又好听又係我鍾意嘅，咁不如整啦。
2: 你除咗真係 real baby 之外，仲有好多 baby 现世喎、
0: 啊。係呀、
3: 咁我觉得呢依两晚即係真係可能因为面对住 Johnny 呢，突然之间觉得我哋依两晚嘅访问好似一个作品咁。係咪呀你咁觉得？同埋呢，我唔知两位拍档觉得係点样啦，我觉得依两晚係一个好令人感动嘅一个访问。
2: 我仲有四个字想送俾佢。
3: 有一啲。
2: 我今次好肯定係四个字。佢一个好有情有义，
0: 嗯，
2: 系咪四个字啊？冇讲多系嘛？
3: 好叻，
0: 多谢
3: Johnny，
2: 多谢。

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方式。我一直以为爱你就系要好好咁保护你，唔会俾你受到伤害。但系原来伤得你最深嘅人就系我。

果你唔可以俾到幸福俾你爱嘅人，就应该放手。但系如果可以从头嚟过，我会选择留住你，用最大嘅努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宣布优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无论业主有没有参与特步销售计划或者特设销售计划，或者参与计划后不论是否揀到合适单位，当局都会一概向业主发放四期合共300,000元的租金补助。卓永兴形容新安排是以情为先，可以让出售业权后未能在短时间找到合适单位的业主释除忧虑。地盘全面禁烟措施今日生效，劳工处表示今日共巡查194个建筑地盘，发出8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对于承建商未能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没有人吸烟，则发出2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并计划提出1宗检控。劳工处又说，就地盘禁烟规定发出57份书面警告或建议，以及43个口头建议。有吸烟习惯的工友说，定额罚款3000元算多，打算戒烟。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面。习近平表示，古特雷斯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中方将一如既往与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英国执政工党党魁选举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贝安德直接当选，贝安德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提名。他随后发表演说，指自己已经准备好带领工党，承诺为工党重新带来希望。他又说会完善工党的政治方向，并与其他政党合作团结全英国，并计划下放更多权力至全国各地。英国传媒报道，早前宣布辞任决定的首相司纪贤预计下星期一正式辞去首相职务，贝安德随即接任。至于内阁人选，贝安德话暂时未决定，但就话团队一定会反映党内各界的声音。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464点，下跌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0点，跌6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62.42，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2，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3.09美元，卖出4,004.1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2-3日骤雨逐渐减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 至 96.9
3: FM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红灯不要行，红旗不要游，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5: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6: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7: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8: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9: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0: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11: 晨光第一线。
12: 2026，
13: 听下嚟自天主教明远中学太阳小姐廖子轩同学嘅分享啦。
14: 今次嘅新疆之旅啦，我哋去咗新疆电视台、林则徐纪念馆同埋章鱼葡萄园，我了解咗当地嘅历史文化以及佢哋嘅地理优势，要你自己亲身去体验，先至可以感受当中嘅美。
13: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小姐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拜拜，我哋纪念日请嚟嘅嘉宾，佢叫做邓思乐。
2: Hello， 大家好，好耐冇见。
1: 系啦，我哋一个旧朋友啊，我记得嗰阵时讲佢点样接触娱乐圈，系佢系比一般人更加多挫折嘅，即系由真系最低嗰度做起啦，
2: 多少少啦。
1: 系啦，去到而家啦，喂，我想讲咧，你真系好有毅力，同埋你真系好有，你好想捉住梦想嘅，我好欣赏，同埋我会觉得。我冇你咁勁啊！即係我就算鍾意做一樣嘢嘅話，我諗我都會晨早就已經我好似個天唔俾機會我啊，我會有咁樣嘅諗法囉。
2: 唔係同星座有關啊？
1: 可能係，咦，你有研究啊？
2: 你咪水瓶座啊你？
1: 你咩星座㗎？
2: 我係最知整嗰個星座，
1: 處女啊，
2: 處女座，
1: 喂，
2: 異口同聲，係啦係啦，
3: 證明佢有幾知整
1: 啊！大家都
3: 了解，
1: 全球應該知咁講，
2: 好啲好啲好啲，係啊，以前真係唔放過自己嘅，
1: 係，
2: 而家就即係佛系啲啦，
1: 係一個土象星座嘅寶寶啦，
3: 係
2: 有研究㗎，你真係，
1: 唔係，
2: 土象講到呢個已經係，
1: 因為最近大家成日都會玩 AI 嘅算命。係好啦，今日鄧思朗咁啊，想同我哋今次就係講佢唔係登出咁簡單，佢直情登出見有首歌，
2: 登出咗咯，
1: 係
2: 啊，即係登出咗歌手咯，
1: 係
2: 做啲其他嘢咁咯，
1: 係，但係同一時間佢又整咗首歌，咁歌我哋之後先講啦，咁我哋講下佢原本心理上面啦，或者生活上面，佢真係準備登出嘅時候，原來中間亦都有發生咗一啲好多唔同嘅故仔，想同我哋想同我哋去分享嘅，其中一樣嘢掛咖啡，
2: 係啦，
1: 你平時有接觸嘅？
2: 我平時會飲嘅，但係唔係識鑑賞嗰啲咯，我係用嚟提神。嘅功能多啲，
3: 功能性飲料，
2: 功能性
1: 係。喂，我想講個樣嘢俾你兩個聽啊！我而家開始俾 Siri 傳染到飲咖啡啦。
3: 我其實冇咗好耐啊！你點解嗰個傳染嗰個速度咁緩慢嘅咧？
1: 喂，你記唔記得有一次我咪同你講，喂，我喺樓下飲飲咖啡啊？
3: 係啊，
1: 就係嗰陣時開始，幾多個月啊？嗰陣時幾多月？
3: 記得啦，係啦，兩個月之前啦。
1: 係啊，跟住我就開始就中意或者想飲咖啡，但我想講咧，我冇提神嘅 feel 嘅。
3: 你冇提神？
2: 咁點解你會上癮？
1: 唔知喎。
3: 是不是提了你不知道
2: 其實我就知道少少的即咖啡會在物理和心理上會有兩大的這個癮會形成這個癮就是香味上它會令你覺得我每天都要聞到這陣味我先即個身體上先覺得我很精神
1: 那香味算是物理上還是心理上的癮
2: 物理上因為你聞到嘛
1: 咁心理上
2: 是很實在的即你要吸收吸那啖氣
1: 或者我喝那個苦澀都是叫物理上是不
2: 是是即酸甜苦辣啊，同埋五官，
3: 即系实质有嘢感觉到啦，
2: 系啦，咁心理上就系，因为我哋饮咗咖啡喺，即系成个精神状态上面系有变化嘅，咁就当你习惯咗呢一样嘢，当你有一日未去涉及呢啲嘢嘅时候咧，你就会我系要饮啦，即系其实同你有少少似。
1: 咁如果係嗰啲話我真係好痕啊即係有啲會
2: 未知
1: 有啲會唔飲嘅時候佢嘅心裏面可能會有痕嘅感覺㗎嘛呢個就係真係心理上。
2: 心陽啦喺心理上喎。
1: 係
2: 啦。所以點解而家咖啡咁普及即以前我覺得五年前仲係未話開到成行城市嘅。咁你而家真係多過某一間便利店㗎啦。咁係因為就是我功能性需求啦同埋好多佢心理上影響住大家囉但係健康嘅係健康嘅。
1: 係。同埋我覺得有樣嘢就係、是、人傳人啦成日都講啦、你見到身邊啲人揸住嘅時候或者你見到啲電視劇成日都話我哋去飲咖啡嘅時候你自自然然就會突然間好想我都要一杯先咁樣。
3: 我反而覺得係可能係嗰個慢活嘅感覺因為係成日覺得嘆一杯咖啡你真係會坐喺個 coffee shop 嗰度好似好 chill 咁樣㗎嘛即係你其他 他可能茶餐廳啊或者是便利店啊，你不會有這種感覺的嘛，即是大家是想在很快的工作環境裡面可能慢低一點點，可以唞一陣這樣，借住那杯咖啡。
1: 是，那會不會鄧思朗你就是想慢低下來，即是你個人可能已經太攰了或者太多嘢諗的時候，所以你接觸咖啡這樣嘢呢？之前你話你就咁提神嘅啫嘛。
2: 曾經啦，即係喺幾年前都經歷咗一段即係比較迷茫嘅時期啦，嗰陣遲啲先講。咁就之後呢就真係有一個偶然嘅機會，就其實上年嘅事嚟㗎。咁有幾個朋友，其中一個朋友係屋主啦，咁佢就有間屋其實就好耐歷史㗎，100年都有㗎啦。
1: 嗯，
2: 跟住
1: 喺內地嘅，
2: 喺內地嘅，喺佛山嘅，
1: 係。
2: 咁佢
1: 喺個佛山嘅
2: 某條村入邊，
1: 我意思係想講係旅遊區，
2: 唔係旅遊區，
1: 唔係旅遊區，係
2: 一條村。係啊，即係
1: 咁用嘅你哋。
2: 其實本身就不是商業目的的、
1: 啊、
2: 就是想留回這間屋、
1: 啊、
2: 那就、因為很有歷史價值啦、啊、裡面的一些都還是一些清朝的一些擺設，當然我們、有改造到的，
1: 是
2: 他說
1: 百幾年、哦、
2: 100年左右，是的，那他說如果不用來做咖啡店，就可能會做、office 啊、或者做一些其他例如賣菜賣肉的某個品牌的東西、就他問我有沒有興趣，那幾個朋友，因為我之前是曾經創業失敗的，在前幾年、我都有考慮過咦做不做好呢、但是他們真的很好的朋友，而且我覺得是他們想親埋我讓我開心一點、即是我覺得一個感覺、那我就答應了，那就開始去研究咖啡，去體驗呢個開咖啡店嘅感覺啦，係啦。咁就中間要，我覺得好麻煩嘅，即係同我哋嗰個慢活嘅嗰個諗法、嗰個概念係兩件事嚟。
3: 慢活嗰個係嘆緊嗰個客啫，做緊嗰個係做到死嘅，
1: 做緊個千祈不能夠慢活。
2: 但
1: 係杯咖啡半個鐘先拎俾人喎、
2: 但係。你做之前你是會這樣想的嘛，你說哇好有間咖啡店得閒、去坐一下、
3: 覺得自己退休這樣啦，
2: 是啦，即是即做一個，同埋投資不是很大啦，咁就咦好喎、啊、咁但是做完之後發現嘩太多嘢煩啦，去邊度入貨啦、選擇咖啡豆啦，跟住你要了解
1: 邊個識飲啦，
2: 識飲啦，
1: 識品嚐佢啦，
2: 我同你講
1: 做啦，
3: 同埋我覺得係要揀一個咧，係要大家都中意，因為好多時係每個人會中意唔同嘅嘢，可能幾個、就算係可能唔同嘅老闆或者股東都好啦、可能每個人會中意唔同嘅豆或者唔同嘅味、你要揾一個係大家都比較容易接受，但係又特別嘅係好難嘅，我覺得。
2: 都未至於，唔係都未夠啊，
3: 未夠，
2: 更甚係你要符合每一個客人嘅需求，因為有啲咧佢係打卡性質嘅、
3: 哦，即係
2: 要靚嘅，有啲咧就真係好似阿陳生啊、陳老先生咁，佢、就係要品嚐、即係佢係要手沖入邊佢品嚐嗰隻好獨特嘅苦澀味，咁你係又要迎合呢啲客人，咁你就要了解咯，咁你。平時可能我喝咖啡就好似我、去茶餐廳買杯，跟或者、附近有啲連鎖咖啡店我買一杯飲嘅啫嘛，即係之前。咁但係唔得啦，因為你做呢個生意，你就要了解佢。我先發現，哇！原來咖啡嘅種類好多，咖啡豆嘅種類更多。佢處理方法又好多，
1: 到底有啲乜嘢嘢要處理要知道，一首歌之後鄧思朗再同你拆解佢到底用咗幾多少時間去處理咖啡豆。

0: 好啦，听完邓斯朗嘅歌翻到嚟，我哋继续同邓斯朗倾偈。头先咧就有讲到就话，哦，佢同啲朋友一齐啦，咁就去搞咗一间咖啡铺头。但系原本佢真系唔系好熟悉嘅情况之下，发现有好多痛苦嘅嘢要发生。
1: 嗯，
0: 拣豆，拣
1: 豆啦，点样处理啦？
0: 最后有咩共识啊？你哋
1: 冇啊，而家都仲系。即系我哋几个都系去到一种仲系摸索嘅阶段，
0: 嗯，
1: 因为其实我已经少嚟，我因为我唔系专业，咁佢哋都唔系专业，咁就大家要一齐研究。
0: 咁边个当初话要开咖啡铺？既然大家都专业，
1: 屋主咯，跟住
0: 屋主只系因为中意饮咖啡，
1: 唔系佢系想保留间屋。
0: 但系点解会拣咖啡呢样嘢咧？
2: 其他咪更加难，其他仲要咩煮嘢食啊？
0: 摆手作啊，买手作啊嗰啲，咪好咪好啲咯，唔系咩？
2: 咁你要有个人整手作喎、
1: 啊，整手作同埋你冇嗰种啱啱慢活嘅嗰种感觉，系、
0: 啊、
1: 我哋想即系觉得好型嗰件事，咁但系之后就发现，哇！你拣咖啡豆，我哋拣咗好耐，因为又有嚟自。非洲嘅、
0: 嗯，
1: 又话南美洲嘅又要有一啲，跟住有啲亚洲本地嘅，亦、
0: 啊、
1: 都要选择、
0: 嗯，
1: 跟住日晒嘅又要拣一啲、
0: 啊，
1: 水洗嘅又要拣一啲、啊，哇，太难了！
0: 咩深培浅培啊？
1: 呢个已经系对我哋嚟讲，已经系最认识嘅一样嘢。浅培啊，深培系啦，
2: 系
1: 啦、
2: 啊啊啊，
1: 深培、
2: 啊。因为你讲得出啊嘛，
0: 系啊，
1: 系啊，系啦、啊，咁、啊啊、就。呢啲都係硬件上嘅嘢。
0: 你揀啲最基本最網上你問 AI 佢就話呢隻啦最多人認知咁樣咁、嗯、會唔會就最大眾化口味呀咁咪唔使煩囉。
1: 我哋要不斷試囉、
0: 嗯、
1: 即係、入下呢啲返嚟呀再試下如果唔得呀或者唔買得呀咪再換過另一種囉。係、
0: 嗯、
1: 啦。咁我覺得呢啲都係硬件上嘅困難即係都係可以 AI 解決。
0: 嗯
1: AI 解決唔到嘅就係人嘅問題，
0: 是
1: 即係中間其實本身仲有一個參與者嘅，咁、
0: 嗯、
1: 但係嗰個先至係最主要去、
0: 嗯、
1: 去處理成件事嘅人，咁但係佢要因為要移民啊，
0: 嗯、
1: 哇做完、
0: 嗯，
1: 哇你突然間話移民，即係我哋差唔多出嚟啊，
0: 係差唔多埋班啊，
1: 咁佢話要走啦，咁、
0: 嗯、
1: 哦咁點算啊？你先係最認識嗰、那個，
0: 係啊係啊。
1: 咁我哋又要去，
0: 有冇交低晒所有，或即刻教你哋上手咁樣？
1: 冇，走咗啦。
0: 咁急啊！
1: 好急，即係因為啲個人問題啦，咁就離開咗。咁我哋又要揾人去
0: 處理翻啊！
1: 因為我哋係唔係實操嗰、那個？
0: 你有冇諗過上手試咧？如果係咁講？學你話齋，既然如果你都會覺得就係，
1: 即
0: 係
1: 我要去
0: 目標，
1: 我要企喺度去做。沖咖啡俾人，我就覺得我未去到嗰種狀態，或者未我一
0: 或者參與多啲咧。
1: 始終我有嘗試去沖噶，即係美式啊嗰啲，我係識沖嘅。咁但係去到我哋有起碼二三十種嘅品種嘅產品啦，冇可能啊！
0: 一開頭嘅時候間鋪就咁擺四五杯咪算咯，
1: 又好似少選擇。
0: 唔係，你又有 kick 啊嗰啲，你加加埋埋你就，
2: 因為其實我覺得佢哋
0: 有咗幾杯嘅啫，
2: 佢哋嗰個起點錯咗，
0: 你再加埋茶咪得咯。
2: 唔係，你嗰個起點錯咗係咩啊？
0: 咩啊？
2: 佢哋唔應該俾人揀，阿媽卡姐。阿媽家姐，
1: 仲難啊！
0: 咁樣仲過分，
1: 仲難啊！你坐低，凍檸茶唔該。
2: 永遠都係時日精選啊！
0: 唔係，但你明唔明啊？客最叻嗰樣嘢咩？挑剔啊！
2: 唔緊要㗎，下次再嚟，我下次再試俾你睇。
0: 你覺得叻咁樣佢走到咩？
1: 係咯，即係。又係好多各樣
0: 問題。嗱，你譬如咖啡可能四五種，花茶有四五種，咁跟住cake 有四五種咁樣，其實三文治四五種咁咪夠囉。
2: 嗯，
1: 我哋而家都係採取
2: 呢個
1: 陳芳講嘅呢種方法。
0: 你有冇諗過加我入股㗎？
1: 你咪做緊節目
2: 嗎？你係榮譽顧問，
0: 榮譽顧問
2: 係啊，
0: 咁得囉。
1: 咁呢啲都係選擇上嘅問題啦，即係我覺得，唉，到最後。人的問題才是最大。
0: 最後你們現在有沒有決定到是哪一日你們一定要決定所有東西，那一天都要開張？
1: 沒有啊，沒有啊。
0: 哇，
1: 不是開了張的啦。
0: 蛤？即是在外面買什麼
1: 啊？賣緊好像你這樣講有幾種咖啡豆，跟住有幾杯是沒有咖啡的。
0: 那你不是由得他繼續這樣做就行了？
1: 但是很亂嘛。 係啊，即係我哋仲係摸索階段。係
0: 係係，唔係凡事要試嘅，因為真係嘅，即係開一間鋪頭點樣創業係難嘅。
1: 係啦，
0: 同埋你仲要嗰個唔同文化，即係喺內地你要嘗試感受翻你內地人嘅文化，佢哋中意嘅喜好又同我哋香港又會唔同。
1: 同埋喺一條村入邊做咧，個方式又係唔一樣啦。
0: 係啊，係咁，但係而家除咗呢個咖啡令到你苦惱之外，其實仲有啲乜嘢你覺得你自己學到啊？開呢間鋪頭嘅時候，
1: 要處理好人，即係我覺得所有嘢都
0: 唔好同啲 friend 鬧交。
1: 我覺得呢個避免唔到嘅，即係去到就盡量真係唔好同朋友做做咖啡，做乜咪做咖啡做生意啦。
0: 有你幾多個啊？
1: 四個咯，
2: 係四個都本身係好好朋友嘅，定係只係可能咁樣一個係好好朋友搭下搭下咁樣啊？
1: 如果你話十分都十分滿分，應該都八。
2: 唔係我計緊嗰個風險率啊，即係如果搭下搭下，你可能真係冇咗一個朋友啊嘛。如果呢四個都係朋友，一係冇四個好痛啊咁樣，係咪先？
1: 希望冇啦。
0: 同埋呢個係成日都講嘅，即係你聽到任何一個人都講咧，即係如果你真係要 partner 嘅，儘量千祈唔好咁多。
2: 嗯，
0: 你可能一兩個已經算，
2: 好似
0: 多人就
2: 多
0: 把口，
2: 冇錯。
0: 係啊，同埋跟住到時咧，好啦，咁啊傾完之後，可能大家隨和嘅就覺得，喂，你嗰個咩都話岌頭乜都話 OK 嘅，佢好似佢第二個，喂，佢好似咩都唔理咁，就會有其他嘢紛爭。
1: 由裝修啦，到揀豆啦，再到一啲擺設啦，再到點樣去宣傳間咖啡店，其實都會有呢啲
0: 係啊
1: 嗌交好啊，有啲意見不合嘅呢啲問題啊，所以我覺得係處理咗人嘅嘢，再處理你賣任何嘢都好，都係處理咗人嘅。
0: 係啊，咩都好，凡事一條心。其他嘢再插，
1: 唔係咁易
0: 嘅。所以就係話學你話齋，要處理咗人先咯。大家即係一定唔好動搖，
1: 同埋真係唔好突然間走咗咯。
0: 哦，咁我明啦。
1: 係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食环署专责队伍星期四巡查发现，荃湾一间非获准食肆违规容许狗只进入，即时向持牌人提出检控，是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措施实施后的首宗检控。食环署话，截至今个月16号，专责人员已经巡查各区非获准食肆超过780次，并发出一共10个口头警告。署方亦都已经巡查各区获准食肆约7500次，并且向2间持续违规的获准食肆持牌人发出警告信，包括早前公布位于九龙城区的获准中式食肆，同另一间位于荃湾区的获准泰式食肆。厨房已经要求立即纠正在餐桌上烹煮和加热食物的违规情况。地盘全面禁烟措施今日生效，劳工处话今日巡查了194个建筑地盘，发出8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对于承建商未能够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无人吸烟，发出2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并计划提出1宗检控。劳工署又话，就地盘禁烟规定发出57份书面警告或建议，以及43个口头建议。有吸烟习惯的工友话，定额罚款3000元算多，打算戒烟。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美国不再延续涉港国家紧急状态，是美方履行中美经贸磋商共识重要一步。对于美方涉港政策向积极方向调整予以肯定。发言话，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亦都符合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希望美方尊重中国主权和特区法治，恢复并加强与香港的正常经贸往来。重庆彭水县上昼发生山泥倾泻，多人被埋和失踪。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话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并且要查明原因，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找实找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526点，跌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3点，跌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0.82美元，卖出4011.8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2-3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显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超主唱嘅《友谊万岁》。

0: 士嘅作品，记录低佢心目中最珍贵嘅一种时光，就系同朋友嘻嘻哈哈，咩都唔使谂嘅。每次见面都会讲翻以前嘅开心事，所以歌名叫闹剧重演。其实呢一出闹剧系充满住浓浓嘅友谊噶。玩得极失礼，作曲编曲监制柯新峰，填词 Oscar。偏偏永不敢惭愧。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黎展峰闹剧重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新聞翻嚟啦，我哋繼續同鄧思朗傾偈。頭先咧喺頭半個鐘咧，即係上半個鐘咧，阿思朗講咗一個説話。
2: 你講思朗，你知我即刻，因為而家世界盃，
1: 係佢好勁啊！佢騰空啊，踢踏波走過嚟同佢傾偈。
3: 其實我真係會支持佢嘅，因為我真係叫思朗。
2: 跟住邊個嚟咗咁樣？跟住一跳佢出，我登出咗，唔好意思啊，登翻入啦，登翻入。
3: 即係上半 part 你係鄧生。上半場，
2: 因為鄧思朗就冇聯想到，佢突然間思朗，點解你咁樣嘅？
1: 啲人嗌佢思朗多嘅之前嚇，
3: 係啊，而家都係，
1: 我都係嗌思朗嘅。
2: OK，
3: 我想講我用先㗎嚇，即係係啊，佢未出道嘅嗰陣，
1: 但係佢出咗世先，所以都是他用先過
3: 來
1: 的。好，那鄧思朗上來跟我們聊天，剛才有一句說話留白了到現在想跟我們分享的，就是早幾年他都遇到一些問題，跟著生意就有事。
3: 其實是所有東西由退出了，不是退出啦，我覺得是由疫情開始的。疫情
1: 人生的一個轉變，很多東西都逼住個人去轉變。
3: 那時候我在香港我自己覺得都仲算是有機會的，在19年但是又很得意的，我一退了租呢，因為我諗住我之前住新界，咁諗住住近少少，一退了租跟住就爆發疫情了。咁因為我屋企人移民咗內地好耐㗎喇，我就要返去照顧佢哋。咁一返咗去呢，你要返返嚟香港其實係半年嘅事嚟㗎。點解半年？真係佢隔離要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
1: 兩邊都要。
3: 兩邊都要。咁我就冇選擇留返香港。咁一唔喺香港，其實你嘅音樂事業就停㗎啦，因為宣傳唔到嘛。咁就嗰陣都嘩唔知做乜呀。咁你因為我一畢咗業我就做歌手，咁就唔知做啲乜好，亦都唔想去打份 office 工，因為係囉，就係、做歌手你再去做呢啲又覺得好似自己唔係好鍾意，咁就嘗試第一次創業啦。第一次創業就同一個好好呢、這個真係好好嘅朋友，啱啱48分而家係10分嘅朋友，幼稚園已經認識佢。做一啲同家具有關嘅生意，
1: 香港定內地都
3: 喺內地嗰陣翻咗內地，因為疫情嘛。咁就其實發展得幾好嘅，即係談生意做得好好，又宣傳得好好。咁但係我做錯一樣嘢，就係、因為佢嗰陣
1: 你俾佢插節人，
3: 冇
1: 人哋講明要八折咁，
3: 呢啲小事啊，係、我覺得。呢一件事都令我認識咗好多，就係、因為嗰陣佢同我做生意，佢話喂不如因為內地啲嘢你唔係好熟啊，不如我幫你代持曬所有股份先，咁就唔使煩啦，咁佢講咁樣講啦，咁我覺得好啊，因為第一佢可信，第二真係佢熟啲嘅啲嘢，咁就交俾佢啦。好啦，咁到中段即係公司發展得好好啦，亦都賺到錢，我就比較保守啲，佢就好進取，佢想做一啲擴展嘅嘢，咁大家意見不合，咁就拆夥啦。咁所以呢件事令我嘅生活啦，我嘅情緒啦，我嘅所有嘢都去到谷底。即我覺得有句說話講得好好，我人生以為自己是低谷的嘛，點知仲有 basement 的，原來這個世界你仲是會跌下去那時候，同時間因為那個人情緒很差，很低迷，能量很差，那女朋友那時候可能覺得我不是一個很可靠的人，就跟我說不如我們分手啦。
1: 所以所有東西都好像越來越沒有一件好事發生，
3: 就去到地下室的位置了。即我覺得好事呢都是堆在一起來的。去到過了再過一段時間啦， 爸爸又話做得唔開心，即係佢嘅工作，佢本身係 做一啲工廠嘅嘢，咁佢話唔開心，我要退休啦咁。咁所有嘢
2: 堆埋俾自己，
3: 堆埋俾自己係一個好大嘅壓力啦。
1: 好容易會轉一個胡同位嘅，即係死胡同㗎。
3: 係因為你股份，你嗰啲錢又冇曬啦，投資嗰啲錢冇曬啦，感情又失利啦。爸爸又話要退休咁。經濟壓力就俾到你咯，
2: 感覺上你要撐起頭家咁樣。
3: 又未至於，但係因為已經冇收入來源啦，爸爸退休啦嘛，咁就真係死死地氣，真係嘗試過去 office 做嘢，曾經坐過喺一個好昏暗嘅辦公室office， 就喺度背一啲好枯燥嘅型號啊、資料啊、data 嘅嘢，咁就嗰陣覺得。
1: 當生活住先啦，
3: 人生好似結束咁，即係嗰陣覺得我冇任何機會啦咁。咁係有突然間有一個朋友嚟揾我，係我以前嘅健身教練，係香港嘅健身教練，佢話咁啱要去內地做嘢。咁喺傾偈嘅過程當中咧，佢就覺得哇，你咁樣唔得喎，跟住就叫佢女朋友介紹咗一本書俾我。嗰本書就叫做《登出見》，係啦。其實《登出見》就係講人生其實係一場虛擬嘅大型遊戲。你由出世開始就係玩緊呢個遊戲，不斷通關，不斷通關。咁但係咧都係遊戲嘅啫，所以你所有嘅不幸啊、唔開心啊、唔順利都係劇情一部分。只要你識撳《登出見》，你就可以。登出翻原本真正嗰个你，你就发现其实你喺度攞住个手掣打紧机咯，系啦，佢系一个咁样嘅 concept， 咁又开始有啲其他production 上面嘅工作啦，即系例如，因为我系读电影嘅，咁有时会翻去做一啲 production 嘅嘢，即系由呢本书开始睇呢本书开始就觉得个 luck。就翻翻嚟啦，系啦。
1: 咁睇完呢本书之后，学你话斋，人生嘅生活啦，我又要照顾屋企嘅负担啦。咁你点样再慢慢储一个能量俾自己，或者储一个勇气俾自己？我出翻首歌先。
3: 有件事嘅，其实好单纯，有一件事就系有一日我喺屋企下昼嚟嘅，咁我听到我爹哋喺度。哼歌，咁熟嗰首歌，我出道嘅一首歌，叫做《苦情侠》。咁我喺度谂，哇！即系其实爹哋系好唔赞成我做歌手嘅，因为
2: 屋企人都系咁嘅，话就话唔赞成，但其实暗里咧
3: 就听，
2: 系啊，
1: 几多 beat 几多拍，
2: 系啦，
1: 入首歌都知道啲啦。
2: 你帮我。點個 like， 點個 like 啦，話嗰啲咧，姐姐哥哥幫我點個 like 嗰啲嚟。
1: 周圍話你睇呢個仔嚟㗎，
3: 呢個真係㗎，因為我爹哋媽咪係會，即係我知道佢哋係會叫人點贊，但係冇同我講咁。咁我係時候要出一首新歌俾佢哋哼下啦，咁樣咯，即係
1: 真
3: 係
1: 突然間個腦係咁樣做。
3: 咁但係你話點解再出歌？其實一直都 plan 緊，因為真係好中意做呢樣嘢。即係而家當然同。一開始出道的心態不一樣啦，即覺得有很多嘢不介意啦，即最緊要自己做到呢樣嘢之餘，自己開心，咁就得啦。
1: 嗱，但係咧，我聽鄧思朗講啦，即佢因為一開頭講佢處女座嘛，最近都有略知一二，即如果處女座唔係話你一定有一個目標，你都有啲把握嘅話，你都真係只會個心裏面只會諗住我出歌咁樣噶嘛。咁你發生咗啲咩事，或者你有啲乜嘢嘢而令到你覺得我想出啫，去到真係出呢一個步驟咧？
3: 呢樣可以講就係因為同阿舒老闆仲有一隻歌未完，因為我出道嗰陣係有同佢合作四首，傾咗四首歌嘅，有三首已經出咗啦，咁仲有一首，我就揾舒老闆，我話喂。好似有首歌仲未搞嘅，等你好耐啦，你知唔知啊？咁咯，咁就即刻搞呢首歌，即都唔需要任何嘅推動。
1: 即其實個天幫你喎，安排曬喎，你仲有偏偏仲有一首歌未搞。
3: 係啦， 咁亦都有中間有啲音樂嘅朋友，有一個叫 Lester 啦，就係呢首歌嘅作曲，佢中間有不斷 send 啲 demo 俾我嘅，咁嗰陣就狠狠地嘅，就好似冇飲咖啡咁，就會心癢，咁就唉，吹呢首啦，吹呢首，吹呢首啦，咁好真係真係最後要做登出鍵呢首歌啦，咁就真係再問 Lester， 你哇之前嗰啲好正，但係聽翻 make 一隻真係。我要做登出鍵呢首歌，即係希望做呢首歌，希望可以感染到其他人啦，亦都知道除咗我之外，有好多人都會自己精神內耗啦，亦都會有每個人都會有人生嘅低潮啦，咁就可以幫到佢哋咯。系啦，可以分享到呢一種概念俾人哋咯。
1: 嗯，之後啦，埋班嘅時候，所有嘢就好順暢、好順利，定係中間都有啲挫折位嘅？
3: 冇啊，又
1: 咁真係個天幫你啊！你捱完啦，之前
2: 嘅苦。感覺上係乜嘢咧？佢好似咧本身可能部機有啲壞壞地啊，行得好慢啊，跟住就
1: 棘棘地。
2: 係啦，跟住開始咧就好多嗰啲彈槍彈出嚟啊，嘣嘣嘣嘣嘣，你唔知點算嘅時候咧，原來
1: 你拍多兩下，跟住
2: 唔係啊，撳個 control turn it delete 咪得咯，重啟佢係咪先？
3: 因為之前同小老闆合作，大家都知道佢係嚴格嘅。
2: 係啊，
3: 我第一首歌同佢合作。雲咁滯已經唱到缺氧，錄咗半年。但係呢一首歌，
1: 你諗下，舒老闆都錫你啦，錄咗半年喎，
2: 即係同你玩半年，
1: 唔係就咁心機。
3: 呢個佢有佢嘅底線㗎嘛，
1: 都係一半年喎，
3: 係啊半年。但係呢一首歌就三個 section， 就去咗三次，就錄完啦。咁當然啦，我都會問佢喂係咪揸流灘啊？咁佢話。唔係，你聽我講啊！
1: 你真係直接問舒老闆啊？
3: 唔係，當然唔係咁呢種方式啦。
1: 哇！你咁勇嘅，
3: 我直太直接啊嘛！但我唔係咁問嘅。咦？我話咁快嘅咁，跟住佢話可能你經歷多咗。

0: 重量級人物，
1: 係，
0: 仲要係貼錢幫我做，請埋我食飯，阿 Sir， 佢係我阿田雞先生啦，
2: 田雞先生請埋你食飯，幫你貼錢做喎，
0: 係啊，
2: 哇，佢真係好好人，即係喺行內，
3: 文先生係，
0: 我諗佢出名好人
2: 嘅，出咗名好人嘅，
0: 係啦，咁但係我係。佢浸大嘅學生啦，但係、
3: okay,
0: 大家諗下，浸大畢業都十年前，
2: 你 send message 俾
3: 佢，記得你，即係你係知道佢記得你，定係其實不嬲都有聯絡開啊？
0: 係冇啊，佢會早晨嗰陣發張長輩圖過嚟。
2: 我聽過唔知邊個講過，每日都係咁噶嘛。
0: 每日都係咁，咁我會覆翻，或者一過時過節我都會問候嘅，因為同佢就未，即係未唔單止係。師生即係有時真係出嚟會傾下偈，咁但係唔多啦，因為中間有疫情啊，又成太多嘢發生。咁我問佢：，哇，田 Sir，我出新歌啦，耶！咁跟住可唔可以拍條片，一齊拍條片幫我宣傳啊？咁佢好快就覆，佢話好啊，咁就拍啦。咁跟住我就寫劇本啦，將佢一段好經典嘅先。就攞出嚟就少林足球入面嗰段啦，幾百萬上落嗰段攞出嚟，當然將啲對白改成一啲好 modern 嘅嘢，因為入面會出現啲而家發生緊嘅事咁樣，咁攞俾佢睇，其實好大段，我冇乜嘢講嘅嗰段對白俾佢睇，佢就講乜咁考我啊，即係佢會覺得可能佢覺得對白太長啦，咁我都驚嘅，我就話啊，其實可以簡化嘅，田 Sir，到時再簡化啦，咁好啦，到一拍嗰日啦，我去到佢 office， 佢仲喺個佢個按摩椅嗰度瞓緊覺，按緊摩，咁我喺度諗，死啦，咁大段，如果田 Sir
2: 佢係咪唔想咧？
0: 佢咪唔想啊？
2: 咁我係咪應該插短佢咧？
0: 佢有冇記啊？
3: 天才波都
0: 係，因為我係得幾句嘅啫，
2: 同埋一定會壓力嘅。你一有求於人嘅情況之下，跟住如果人哋覺得有難處嘅時候，你就盡量想安撫人哋噶嘛。咁你真心啊，我應該點改咧？一定好緊張，你講。
0: 好緊張，咁但係又唔敢講，因為我唔敢話有冇背啊，咁唔會咁講噶嘛。
2: 你對住蕭老闆呢個狗攬哥，你有冇 hea 我？
0: 唔係嗰句唔係直接講嘅，係好婉轉嘅，乜咁快嘅咁。咁但係呢次就真係驚，因為始終
2: 老師
0: 阿 Sir 啊嘛，跟住亦都驚佢考我。咁我其實我就提前咗好多日去記嗰那麼幾句對白，我都記咗好耐。咁佢得唔得㗎？咁好啦，一嚟。一剔過佢一剔過我係甩級你咁勁嘅，我好似接唔到啊！即係佢話你好似未幾熟喎，咁咯，即係我覺得佢嘅專業程度係去到佢一瞓醒就要嚟，係啊，即係嗰種
2: 入咗自己嘅自然生活咁滯，
0: 即係你睇到。得閒大家可以睇下，就係、是、喺我社交平台，大家可以睇下條片啦。就真係佢一剔過嘅，即係。每一 tick 其實同呢一 tick 係差唔多嘅，但反而係我嗰啲係嗰幾句係甩甩咳咳咁。
3: 你俾佢嚇親啊！嗰個氣場太勁，
2: 我覺得係。
0: 佢我拍嗰陣係即係唔係話淨係覺得啊可以同佢拍戲好勁，係我有一種好震撼嘅狀態，就係、是、哇呢、這個咁經典嘅場面，當年阿周星馳先生就係咁樣同佢對戲嘅。而我可以同一個咁經典嘅角色，再重新演繹翻呢一段，好勁啊！呢件事咁樣咯，
2: 再加埋個無形壓力就係佢真係佢老師啊嘛，
0: 佢老師同埋
2: 前輩，
0: 佢呢個先勁，傳播度太高，咁就個壓力就
3: 更加大啦，
0: 更加大咯，
3: 係，所以口都窒埋啦，就即刻，
2: 所以而家話俾你聽，雖然首歌要登出件，但係佢登入翻啦，係咁今次呢一首歌。之後會唔會已經有其他計劃，定係未諗㗎？見步行步啊，咁咧？
0: 其實呢個 MV 啦，就去咗日本拍嘅。咁當然有好多人覺得，哇！你獨立歌手去日本拍 MV 會唔會好有錢啊？
2: 其實而家好容易啫嘛，你揸住部 cam，你去當去旅行嘅時候拍，好多人都係咁。
0: 係啦，咁我講啱啊，我就係諗住。咁樣嘅形式，
2: 同埋係咪你剪先？
0: 唔係，我有因為我而家同一個大學嘅同學做緊一。

0: production 嘅嘢，咁嗰個就係導演嚟嘅，咁就同佢一齊去咯，係啦，好好朋友啦，好好嘅好兄弟啦，咁咁佢幫我搞掂曬所有嘢，咁我哋今次去係拍咗兩條 MV， 係啦，下一首歌
1: 已經拍，第二首歌啦嘛，
0: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我哋兩首一齊拍，咁就成件事就好。即係好化算啦，
1: 係，同埋有一個連貫性。
0: 因為創業失敗之後係識計數嘅，
1: 應該咁講，個天係會幫你安排曬所有嘢、嗯。你閂咗你一個，成日都講啊，閂、你一個窗定門啊，佢就開翻你另外一個門或者窗咯。
2: 我反而覺得佢一開始講嗰個可能最緊要係人呢件事情係最重要。你睇到其實可能阿斯朗咧係一路都好多人幫佢，咁點解咁多人幫一定係佢值得幫啊嘛？係咪先？如果唔係唔會有咁多人可能啊，無論係即係有錢冇錢都好，甚至貼錢都好，佢都願意去即係幫呢個忙，去希望。你更加啊、行得更加好啦，行得更加顺畅啦。
0: 系啦，因为好似田 Sir 咁啦，佢、其实佢第一首歌已经有帮我手，即系佢嗰阵食哪吒面，就去做一个报纸嘅访问咁啦。咁、今次有帮手，咁好似其实我印象好深刻系第一次除咗田 Sir 啦，其实阿智叔佢、都有帮我嗰阵，佢就系佢帮我拍片啦。咁、就佢都。好，即係佢一個好靜嘅人，佢完全唔講任何嘢。咁、但係我又喺學校問佢可唔可以幫我拍，因為我出新歌，佢就岌一岌頭。我話聽日呢個時間喎、咁聽日佢又真係好準時喺學校某一個地方等緊我。咁樣咯，即係係好多人幫我，我會好感恩啦、亦都會即係。將呢份能量傳遞去下一個。
1: 係，咁但先我繼續 keep 住啊。你而家係登入翻，唔係登出啊。
0: 係啊，唔會再登出。
1: 係啦，每一樣嘢都好向住好嘅方向諗，反而咧所有嘢都可能會有一個好嘅結果。就算冇好嘅結果都好，你都會好享受嗰個過程。咁今日咧好開心同你傾偈啦，之後落嚟咧繼續登入。
2: 係，期待你下一個作品。
1: 係啦，喺日本拍嘅第二個 MV。Thank you 你今日，
0: 拜拜。

0: 还是自己。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一共30场听证会。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总结时候话，承建商等持份者虽为大火负上主要责任，但政府在监管上亦责无旁贷。他说结案陈词对不同人士同单位作出的严厉批评，完全是基于证据，无得抵赖。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承诺，将考虑各方提交的每一项资料，向社会和居民交代真相。又说若果没有一个完整和有事实支撑的交代，所有慰问都是空谈。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政府表示欢迎，形容是落实中央相关授权的重要里程碑，更标志着口岸通关的筹备工作迈出关键一步。港方口岸区今个月31日会成立，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新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通关日期有待港深双方敲定。国泰航空鉴于中东局势最新发展，决定延迟恢复往返中东的客运服务。国泰话将会延迟恢复每日往返阿联酋迪拜的客运航班，以及每周四班往返沙特阿拉伯利雅德的客运航班。恢复日期由原定的9月1日分别延迟去到10月25日以及10月26日。国泰话将会为受影响旅客提供灵活票务安排，包括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或退票，并且会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局势最新发展。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附近海域发生 7.4 级浅层地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在当地星期五朝早9点前发生，震央位于恰帕斯州伊达尔戈城西南约135公里，震源深度约10公里。路透社报道，邻国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都有震感。美国海啸预警系统说，震央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出现危险海啸波。目前预警主要针对墨西哥南部太平洋沿岸靠近震央的海岸地区。有关部门正持续监测海啸风险，并且会根据最新监测数据适时更新预警信息。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62点，跌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2点，跌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5，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1.68美元，卖出4013.29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寻日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普遍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屯门同大屿山部分地区雨量更超过70毫米。预料受广阔低压槽影响，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行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初时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二十一公里；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南风三级，澳门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十四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二十三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3: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2: 梗系冇啦。
3: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2: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3: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6: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7: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8: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9: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10: 晨光第一线。
1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T。

0: 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呢，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搵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有一条路俾你行，唔需要咁多嘅担心，你后悔亦无益。只要嗰件事系发生咗，你唔系蓄意地或者好想去伤害人，去得到自己嘅利益，我觉得咧唔会有一条绝路俾你行。
2: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娟梁贺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变变变，又变变变！
6: 哇，你变魔法啊？乜你转咗行咩？
5: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7: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泊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9: 传统嘅粤乐系好有趣味嘅，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唔一样嘅。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喺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嘅粤乐。音乐会系免费入场嘅，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10: 太阳计划2026，
11: 一齐听下屯门光立中学太阳使者李子尧同学嘅感受啊！
12: 今次嚟到新疆交流，呢度嘅景色真系童话一样咁壮丽。不过比起靓风景，我更加庆幸可以遇见在座嘅每一位朋友，大家互相陪伴。正因为有你哋，呢段难得嘅旅程先变得更加完美。
11: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13: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14: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5: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6: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7: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8: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9: Good night, baby, 安稳但。
20: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好快好快，讲紧呢个好快系明晚。讲咗咁耐，听晚将要开始佢一连三场嘅红馆演唱会，预祝一切顺利成功。恭喜晒 Jason 陈柏宇，尤其一个20周年加上生日大 party 当中，应该会听到呢首新歌嘅，名字叫《旧酒新瓶》。

要维系一段感情呢，当然啦，要搬出好多嘅爱情金句啊，老生常谈啊，都唔容易㗎啦。本身要经营呢段爱情嘅哲学都唔容易㗎啦。到实际要執行起上嚟嘅时候，要讲到两个人有无限量嘅爱同埋包容，呢、這个先係最紧要。从来冇一段爱情关系係 100% 嘅完美嘅。亦都呢、這个世界我唔相信有一个完美嘅伴侣啊，你冇缺点嘅。应该唔会啩，係咪？只不过在当见过大家的缺点，见过大家的不足之后，依然选择留在身边，这个才是维系一段感情最长远的方法。先找你有郭富城的一直都在，以及 Runner 徐嘉晴十年伴侣。

两首一新一旧嘅合唱歌，话俾你知道，无论穿越任何时空，最终要坚守在一起嘅唯一法条，就系选择不要离开。先有古天乐、孙轩《无时空之恋》，以及容祖儿、谢霆锋《让我们走下去》。

两首作品我觉得讲嘅都系同一份对爱情嘅重症，都系嗰种无论世人如何嘅指指点点都好，我系爱你啊，所以我会喺你身边咯。只要和你在一起，连诗雅以及杨千嬅嘅《飞女正传》。

所谓嘅难可以系彼此双方面对嘅种种问题，其中一个可能就系大家彼此之间嘅距离。咁但系若果个心系紧靠在一起嘅，而家科技咁先进咁发达，你中意透过文字又得，语音又得，视像又得，我好相信嗰份爱依然可以深深地联系喺埋一齐嘅。先有 Jenny 吴若希《越难越爱》，以及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

0: 用音乐去打破呢份爱嘅语言界限以及距离上嘅界限，希望呢份浓浓嘅爱都能够超越时间，超越距离，直接能够唱入你嘅心里面。两首都是旧歌来的，虽然我年份之间都相差几广的。先有陈慧娴的距离以及罗力威的首国语歌作品看不见的距离。
1: 少数族的朋友在讲生活发展路上怎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2: 跨越障碍见未来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3: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four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But you're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2: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导致多栋房屋倒冧，至少18人获救，其中8人死亡，仍然有34人失踪。当局说今次山泥倾泻体积约18000立方米，属于大型山泥倾泻。根据专家勘察，崩塌的陡岩顶部和两侧依然零星分布住危岩块体，在强降雨和连续天晴高温等极端天气条件下，仍然存在再次崩塌的风险。当局又说已经转移受灾地点周边的民众，全面疏散风险区域人员，第一时间调配凉被、衫裤等物资，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必需品，全力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科学组织搜救，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附近海域发生 7.4 级浅层地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海啸预警。地震在当地星期五早上9点前发生，震央位于恰帕斯州伊达尔戈城西南约135公里，震源深度10公里。路透社报道，邻国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都有震感。美国海啸预警系统说，震央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出现危险的海啸波。目前预警主要针对墨西哥南部太平洋沿岸靠近震央的海岸地区。有关部门正持续监测海啸风险，并且会根据最新监测数据适时更新预警信息。国泰航空鉴于中东局势最新发展，决定延迟恢复往返中东的客运服务。国泰说将会延迟恢复每日往返阿联酋迪拜的客运航班，以及每星期四班往返沙特阿拉伯利雅德的客运航班。恢复日期由原定的9月1号分别延迟至10月25和10月26号。国泰说将会为受影响旅客提供灵活票务安排，包括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或退票，并且会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局势最新发展。政府建议收紧商用车辆驾驶执照申请人需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要求，由70岁提早至65岁。有立法会议员关注体检收费，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回应说，相关价格会随着评估指引标准化等，令价钱更贴近司机的负担能力。亦都有议员建议引入内地的体检机，以降低成本。陈美宝说，运输署已经计划订购类似的体检机作为试点，但强调体检亦需要医疗配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71点，跌1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2点，跌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47，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1，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兌美元0.699，新西兰元兌美元0.58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6.89美元，卖出4017.57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及雷暴，寻日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普遍地区录得约30毫米嘅雨量。屯门同大屿山部分地区雨量更超过70毫米。预料受广阔低压槽影响，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4: FM 94.8至96.9
1: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6: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7: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追加药价是刑事。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9: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T。

0: 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呢，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搵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2: 二台话你知，
3: 恭喜你升咗做主管，要请食饭啦。
4: 冇问题，呢餐饭呢我实请嘅，不过我都有好多嘢想请教你啊。例如我哋公司准备推行遥距工作 remote work，作为管理层有啲乜嘢咧要特别注意呢？
3: 哦，首先公司一定要定期检视同埋更新遥距工作指引，清清楚楚列明处理同传输敏感资料嘅程序，等同事们有规可循。
4: 明白。如果公司咧派电脑俾员工带翻屋企用咧，又有冇嘢要留意呢？
3: 派机前公司都要做足防御工作噶，例如预先装好反恶意程式软件、防火墙同埋最新修补程式，仲要确保部装置入面嘅工作数据已经加密。
4: 收到，万一有同事唔小心喺出边咧整唔见咗部公司电脑，我哋又应该点做呢？
3: 咁就一定要预先开定遥距资料抹除功能，一旦发现部机唔见咗，都可以即时远端删除晒入面所有资料，防止公司资料外泄。
4: 呢招厉害，等我 mark 低先。好啦，嗱啲硬件咧就搞掂晒，咁员工方面呢？
3: 最重要就梗系定期为员工提供资讯保安培训啦。因为就算公司保安技术再好，如果员工冇防范意识嘅话，唔小心揿咗恶意连接，下载咗啲电脑病毒翻嚟，咁之前做落嘅所有防御都可能功亏一篑噶啦。
4: 明白，制度、硬件、人手三管齐下，咁就万无一失啦。
3: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5: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仪，二台话你知，
6: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7: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8: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5: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9: 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10: 晨光第一线。
11: Hello， 我系许志安啊，今晚可唔可以点一首歌俾我啊？音乐说，
12: 毅力。

欢迎晒你翻嚟第二小时嘅音乐说啊，继续有艾力喺度，今晚终于同大家讲得啦。下星期三晚音乐说一期一会将会请嚟佢亲自上嚟介绍呢首全新作品，佢 Mira 成员 Jeremy 李俊杰带嚟全新歌曲《黑蛇传》。

一連帶嚟兩首作品，先有阿 Jer、劉盈婷、狂人日記以及 Super Moment， 說再見了吧。

呢首歌记录住佢想飞嘅呢份心情，每个年轻人年少嘅时候都要勇敢追梦，究竟你有几大嘅力气，几大嘅勇气，让自己一飞冲天呢？佢有噶，佢要喺嚟紧嘅演唱会上面同你分享噶。Chantel 姚卓菲带嚟呢首全新作品《想飞之内心独白》。

最近都不停收到一啲佢演唱会嘅好消息啊，知道早前优先售票嘅时间已经系非常之短啊，讲紧系短短个零钟头时间咧，已经所有门票系扫清光啦。今年亦都有呢首新作，成绩好好，喺龙虎榜亦都系稳定到冠军嘅宝座，恭喜晒许志安。带嚟呢首《信天翁》，而之前出现嘅系周吉培《第三人生》。总有啲歌系要沿途为你加油打气，注入啲力量俾你嘅。

想，但偏偏被称为废青。理想嘅蓝图最后边个继承 ？Never back down, never head down， 仍然充满憧憬，身处现实 ，still keep on fighting。太多次被忽视，一次再一次起誓，唔甘心被歧视，上次到今次奋起。

0: 继续为你用声音打打气，愿讨呢两位打气嘅大事啊！先有 Cloud 云浩影、别位高以及 J 风冯允谦 ，Keep on fight on。
1: 世界好多妖魔鬼怪，得闲

破，越系傻，只值得我去冲破。

呢个纯粹一念之间嘅一个想法嚟嘅啫。有时候你将个想法 turn turn， 你会认为哇，今次之后都唔知有冇下次嘅，可能今次系最后一次噶啦。未必系咁嘅，不过当你有呢个心态嘅时候，可能你会更加出尽 200%、400% 嘅全力，希望将呢件事呈现俾人睇，做到最好，留俾自己最好嘅一个记录。或者咁样出嚟嘅结果又会有所不同呢？揾你有张敬轩嘅 Deadline， 而之前听过嘅系农夫 I Believe You Can Fly。事成之后，当然功德圆满，要开开心心啦。有好多人要多谢嘅，多谢沿途俾过鼓励你嘅人，批评过你嘅人，放弃过你嘅人，激励过你嘅人，仲有个人啊，你自己啊。

好好嘅，俾翻啲掌声，俾翻啲鼓励，俾翻句多谢你自己，佢哋 DJ。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嘅音乐聚会，结束我哋今个星期嘅音乐说，最后带嚟有五月天呢首都天团之歌嚟噶啦，每次开 show 都系几万人大合唱之歌嚟噶啦，倔强，约定你下个星期一晚准时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我哋下个礼拜见啦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导致多栋房屋倒冧，至少18人获救，其中8人死亡，仍有34人失踪。当局话，今次山泥倾泻体积约18000立方米，属于大型山泥倾泻。根据专家勘察，崩塌陡岩顶部同两侧依然零星分布住危岩块体。在强降雨和连续天晴高温等极端天气条件之下，仍然存在再次崩塌的风险。当局又说，已经转移受灾地点周边的民众，全面疏散风险区域人员，调配凉被、衫裤等物资，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必需品，全力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科学组织搜救，做好伤者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食环署专责队伍星期四巡查发现，荃湾一间非获准食肆违规容许狗只进入，即时向持牌人提出检控，是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措施实施后的首宗检控。食环署话，截至今个月16号，专责人员已经巡查各区非获准食肆超过780次，发出一共10个口头警告。署方亦都已经巡查各区获准食肆约7500次，并且向两间持续违规的获准食肆持牌人发出警告信，包括早前公布位于九龙城区的获准中式食肆，以及另一间位于荃湾区的获准泰式食肆。厨房已经要求立即纠正在餐桌上烹煮或者是加热食物的违规情况。地盘全面禁烟措施生效，劳工处话，寻日共巡查194个建筑地盘，发出8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对于承建商未能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发出2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并计划提出1宗检控。劳工署又话，就地盘禁烟规定发出57份书面警告或建议，以及43个口头建议。有吸烟习惯的工友话，定额罚款3000元算多，打算戒烟。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将于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3点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路透社引述转播消息人士透露，由于中场将会首次大型表演，到时连同搭建以及拆卸舞台的时间将超过一般中场休息的15分钟。国际足协预告，著名歌手麦当娜、Shakira、Justin Bieber、韩团 BTS 等艺人将会登台，将足球史上最重要的比赛变成前所未有的庆典。消息人士说，搭建长11分钟表演的舞台需时约7分钟，拆卸并清理场地可能需要同样时间。多间传媒就预测，中场休息实际时间将会达到20至30分钟，而现行足球竞赛规则规定，球员半场休息不可以超过15分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82点，跌2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5点，跌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7，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0.64美元，卖出4010.94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2-3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5: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4: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6: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接下来的开卷乐会和大家介绍一本香港文学的小说集，这个小说集的名字叫做《猎手猎脚》，作者萧乐恩。有兴趣和关心香港文学的朋友，星期六晚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啦。
7: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处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处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处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无烦恼。
1: 二台话你知，
9: 恭喜你升咗做主管，要请食饭啦。
10: 冇问题，呢餐饭咧我实请嘅，不过我都有好多嘢想请教你啊。例如我哋公司准备推行遥距工作 （remote work）。作为管理层有啲乜嘢呢要特别注意呢？
9: 哦，首先公司一定要定期检视同埋更新遥距工作指引，清清楚楚列明处理同传输敏感资料嘅程序，等同事们有规可循。
10: 明白。如果公司派电脑俾员工带返屋企用呢，又有冇嘢要留意呢？
9: 派机前公司都要做足防御工作㗎，例如预先装好反恶意程式软件、防火墙同埋最新修补程式，仲要確保部装置入面嘅工作数据已经加密。
10: 收到。万一有同事唔小心喺出面整唔见咗部公司电脑，我哋又应该点做呢？
9: 咁就一定要预先开定遥距资料抹除功能，一旦发现部机唔见咗，都可以即时远端删除晒入面所有资料，防止公司资料外泄。
10: 呢招厉害，等我 mark 低先。好啦，嗱啲硬件就搞掂晒，咁员工方面呢？
9: 最重要就梗係定期为员工提供资讯保安培训啦，因为就算公司保安技术再好，如果员工冇防范意识嘅话，唔小心揿咗恶意连接，下载咗啲电脑病毒返嚟，咁之前做落嘅所有防御都可能功亏一篑㗎啦。
10: 明白，制度、硬件、人手三管齐下，咁就万无一失啦。
9: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怡，二台话你知。
1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诶，问下你细个嘅时候中唔中意玩捉伊因，又或者叫捉迷藏、耍盲鸡？我哋玩捉迷藏，就系、是、兴高采烈咁样，用对手揞住对眼，然之后大声由一数到十，一边期待住朋友会匿喺唔同嘅角落，然之后咧。准备被人捉那些就要匿埋了，但其实那个心情很矛盾的，我们一方面匿埋，但是又会偷偷地这样在这里期盼住，诶，他走来捉我未呢？他几时才会找到我呢？那个心情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你又不希望被他捉到，但讲真的你又不会是永远都可以躲避到佢嘅，你冇理由匿埋一个钟、两个钟，佢都唔出现噶嘛。好啦，去到大个啦，我哋又玩卜哩哩捉迷藏，不过系玩情感嘅捉迷藏，规矩唔同咗。我哋会匿埋喺热闹嘅派对背后，匿埋喺一杯又一杯嘅酒精后面，匿埋喺我好忙嘅我冇事嘅呢啲谎言里面，又或者感情出现裂痕，彼此嘅脚步开始唔一致，我哋因为害怕受伤，因为害怕俾人睇穿，本能咁样匿埋，甚至悄悄咁样切断咗联络。退出了彼此的生活，成为了一段关系里面的逃兵，又或者是失踪者。2026年7月18日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凌晨2:12。

當然仲有一種人我們會躲避他的，就是那些喜歡講大話或者蝦人的人，那些污點外人。

开始今晚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有沈亮。头半个钟同你开一场周末小派对先，搵嚟有专奴麦浚龙，系啊，污点爱人。

如找到污点，你可以选择装一厕所，亦都可以选择躲避。仲有一个方法，就是落一道封杀令。是啊，封杀佢个电话啦，一完未唔好俾佢揾到你嘅。诶，讲嚟讲去，又真系卜哩哩。

Kelly 陈慧琳封杀令，系啊，仲要将嗰啲电话记录洗清，完全消除佢嘅痕迹，搞咁多嘢，讲到底都系一场心理游戏。好，接住落嚟交俾陈晓东。

目期间都欢迎你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毕业天节目嘅 post 下面留言同我倾下偈，播中一啲你喜欢嘅有共鸣嘅，仲欢迎你留一啲 emoji 俾我睇下。周末小派对嘅心情密码系火火火火 emoji。我见到嚟自 Rita 嘅留言，佢就话：，诶，点解唔开咪一齐唱下 K 啊？喺呢一个时候，唱 K 咧就留翻阵间嘅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咁啊两点半咧仲会有睡前绵绵情话环节啦，三点钟去到四点咧仲有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啊。

致敬咗经典作品 I Will Survive 其中段旋律嘅有呢一首，来自韩国嘅 IVER 呢一首 After Like。 讲到致敬，仲唔少得佢。近期大家都好喜欢嘅《深宵便利爱》，来自 Sika。

0: 仲未瞓啊？
1: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0: 有佢陪住你。
1: 轻弹浅唱不夜天，
0: 岑亮。
2: 我今晚讲祝伊恩，有一种祝伊恩叫做暗恋，甚或热恋。呢一种祝伊恩，我哋匿埋嘅唔系自己，而系心底嗰种就嚟要写嘅中意、喜欢。就好似你明明喺人群当中，刻意同佢保持住一啲距离。扮到好似好唔在意佢同其他人倾偈，但只要佢一走近，你收埋喺身后嘅手指就会不自觉咁样捉实你自己件衫，呼吸又开始小心翼翼啊！两点三十一分啦，嚟到节目第二个环节，睡前绵绵情话。今晚呢一个环节嘅第一首。是一个点唱来的。

呢、這个点唱咧嚟自美国三藩市嘅 Rita， 系我哋其中一位嘅 V V I P 嚟嘅。佢想点俾佢嘅好姊妹，我哋另外一位 V V I P 嘅卡文甜思思，7月21日生日快乐咧！祝佢天天开心，事事顺利咁话。

Rita 早前咧就 send 咗 message 俾我，问可唔可以拣呢一首 ER 嘅 Shining Friends， 咪俾阿甜丝丝。我甜丝丝呢一位 V V I P 咧，唔单止甜啊，仲好闪耀啊！咁啊，亦都系我哋香港电台嘅忠实粉丝嚟嘅，唔同频道嘅节目咧，佢都有收听噶。咁啊，既然系咁，咁啊，私人醒多一首俾佢。呢个系岑亮拣俾你嘅。送给你草蜢的作品。一首很适合在睡前绵绵情话这个环节和你一起听的。歌曲名字离不开。是的，对住喜欢那个人，你怎会舍得离开他？怎会舍得避开他？怎会舍得跟他玩卜哩哩？梗系希望佢快啲嚟到你面前，同你一齐食嗰碗猫饭啊！

我听歌之前咧都要作出更正，系啦，点俾甜丝丝嘅嗰位 VVIP 嘅 Rita， 系我哋美国西雅图嘅好朋友。

喺茫茫人海兜兜转转，寻寻觅觅，用尽心思猜测命运嘅安排，都系想揾一个理想对象啫。

0: 有时都唔知道自己系咪真系想得这么理想，但揾到理想对象，都系好想彼此可以珍惜嘅。咁到底点样先至可以知道自己眼前嘅对象系理想对象
1: 咧？

是要判断对方是不是自己的理想对象，有时不需要太复杂，不需要卜理你，只要望下佢对眼就知啦。George Benson 嘅 In Your Eyes。

完全讲出咗最初嗰阵时小鹿乱撞嘅心情，一边又想靠近，一边又想匿埋嘅小心思。佢哋系嚟自泰国嘅乐队 La Ong Fong， 有呢一首 App Chop， 偷偷喜欢。

0: 系咯，等咗几日啊？如此这般想你，咁耐先嚟揾我嘅。不过唔紧要，终于等到啦。本来呢首作品咧就想喺我嘅秘密音乐宝库嗰度同你分享嘅，不过好似喺睡前绵绵情话同你一齐听更加适合。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加拿大全国目前有超过800场山火，山火产生的烟雾笼罩美国中西部至东北部大片地区，导致空气质素转差。外界关注星期日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世界杯决赛会不会受影响。底特律、芝加哥、华盛顿和纽约位居星期五全球空气质素最差城市的前列。当局建议民众避免不必要的户外活动。世界杯组委会就说正密切关注情况。四个来自密歇根州的美国共和党议员公开批评加拿大在应对山火方面做得不够。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回应说，美国人应该做的是支援而非抱怨。加拿大总理卡尼亦都认为应对气候变化是两国的共同责任。德国总理默茨说，德国今年将会第一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后见记者嗰阵话，两国会加强防务合作，并在核威胁领域开辟新道路。默茨表示，德法之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机项目因为产业分歧而失败，但双方会继续推进云端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两国达成共识的重要性，又说法国核威慑力量会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以色列军方出动战机轰炸加沙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报道说，以军轰炸难民营内正参加丧礼的人群。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说，袭击引发混乱和恐慌，死伤者被转移至附近医院。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以军行动是又一宗令人发指的罪行，批评以色列持续而且系统性地违反加沙停火协议。翻嚟本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一共30场听证会。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总结时候说，承建商等持份者需为大火负上主要责任，但政府在监管上亦都责无旁贷。他说结案陈词对不同人士和单位作出的严厉批评完全是基于证据，无得抵赖。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承诺将考虑各方提交的每一项资料，向社会及居民交代真相。又说如果没有一个完整和有事实支撑的交代，所有的慰问都是空谈。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200点，跌3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63点，跌7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5，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1，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7.79美元，卖出4008.6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4点。 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6: 不要射游戏了，
7: 我订了。
6: 蛤？你识揀吗？
7: 不用担心，现在符合安全表现的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了。有了评级，我们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了。想知多些，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嘅卜哩哩游戏，我哋匿埋，到底系真系唔想人哋揾到自己，定系其实匿下匿下又好想人哋会揾到我哋？感情真系好奇妙，两个人嘅步伐开始唔再一致，沉默敷衍开始代替咗往日嘅温柔。我哋因为太怕受伤，我哋唔敢面对嗰个可能已经名存实亡嘅真相，於是我哋本能咁样匿埋。收起所有嘅联络，闩咗自己心入面嗰道门，主动消失，到底系为咗啲乜嘢呢？3:07，岑亮主场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来到第二小时，一起打开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首先有王菲的作品

0: 其中一种嘅卜哩哩，
1: 就系、是、偏来偏去。
0: 有时我哋唔识得处理感情嘅问题，都会喺度问自己，自己系咪天生恋爱嘅材料？偏来偏去，系咪真系可以相依到老咧？

歌曲名字《天生不是情造》，这首歌一直都是在我的音乐宝库里面，我很珍惜的一首作品，我觉得很好听，希望你都有共鸣。这个环节如果你都有共鸣，喜欢我的心水选择的话，欢迎你在 Facebook 那里留一些礼物或者宝石的 emoji。冇错，礼物同埋宝石系呢一个环节嘅心情密码，因为好似如获至宝一样。

越驚越逃避，但係又好想睇。係呀，睇下你到底係邊一個，憑什麼令到我咁瘋魔。同你聽咗陳慧珊嘅《你是誰》。睇清楚你是誰啦，知道啦，你咪就係壞人一個。

最坏嘅人就是明明你已经攞尽爱情上面嘅所有好处，但你仲扮受害者。听着 Eden 吕爵安嘅坏人一个，就是因为有你这些坏人，我才要选择逃避。在这一场爱情游戏里面，做一个逃兵。

面对感情的狂风暴雨，我们会因为不知所措，因为害怕承担，选择逃避，做一个爱的逃兵。谭咏麟的作品之后有容祖儿《逃避你》。

是不是就是要金矛盾的呢？逃避你却又期待我可跟你做情人，这个不就是成年人所玩的卜哩哩游戏。接着下来同你听今晚的点题之作，来自韩国的 Fly to the Sky 这一首《Bay》。

0: 非常之好听，今个星期我哋嘅龙虎榜精选之一，陈柏宇嘅旧酒新瓶。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3:36，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唉，这个周末呢都是离不开要带住把遮出去，假如你选择出外的话，定是你会选择留在家静静地听住雨声享受时光呢？去到下午呢，短暂时间都有些阳光的，气温是介乎26-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而展望星期日呢，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还会较多，随后两三日呢骤雨就会逐渐减少了。是啦，长地要翻工才至逐渐减少啲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要提提你，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是会去到今朝早的6点钟。

這個感情的伏哩哩遊戲，我們躲起等啊等等啊等，等到外面的燈都熄了，原來那個本來應該來找你的人一早已經離開了，甚或我們會質疑，其實一開始到底有沒有認真這樣尋找過你，都說的了，我們躲起選擇逃避，其實是希望對方可以拼命地找自己。所以說躲起來是不是真的想封閉自己，到對方選擇不找自己，最傷心的不又是我，還需要問最傷心是誰嗎？

匿埋咁耐，你始终冇嚟揾我。最伤心嘅系我，咁我应该挂住嘅又应该系边个呢？虽然我匿埋，但系我有答案。

最爱你嗰、那个，梗系我。即系冇察觉，我匿埋咗嘅你。会知道永远最爱你是谁。

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的广东版，永远最爱你是谁，来自蔡济文。

将自己匿埋喺一个暗角。我都喺度谂，点解你唔知道最爱你嘅系边个？我系咪真系咁讨你厌咧？听咗吴浩康嘅《讨厌》，想话俾你听。

就这么失踪，我又好怕有人会觉得我消失更加好。

理想的话怎会找不到。一首我很喜欢的作品，陈洁仪的失踪。在这场恋爱的伏哩哩，谁赢谁输，有没有答案？

0: 去听埋梁雁玲呢首《谁也没有赢》。我终于输掉了爱情，你也终于失去我的心。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将于下星期一接替施己贤出任英国首相嘅执政工党新任党魁贝安德国，仍未决定内阁成员名单。工党星期五喺伦敦召开特别大会，贝安德获得379位工党议员支持，喺冇对手情况下接任党魁，下星期一成为首相。贝安德认为依家就公布内阁名单为时尚早，而且在正式就职之前就开始改组会造成混乱。贝安德较早时候发表就任党魁后首次演说，说内阁任命将反映党内所有派系和所有社区的利益，强调若果深陷内斗各自为政，就无法战胜右翼。他又提到会带领英国迎来几十年来最大改革，承诺下放权力至地区。墨西哥南部海域发生 7.4 级地震，暂时未有死亡和重大损失报告，美国一度发出海啸预警。地震在当地星期五朝早9点前发生。墨西哥国家地震局说，震央位于赫帕斯州伊达尔戈城西南135公里，震源深度10公里。赫帕斯州、塔瓦斯科州、坎佩切州、瓦哈卡州等地有震感，之后发生几十次余震，最强达到 6.8 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表示，震央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出现危险海啸波，向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的太平洋沿岸地区发出海啸警报，但随后表示海啸威胁解除。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将于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3点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路透社引述转播消息人士透露，由于中场将会首设大型表演，到时连同搭建以及拆卸舞台的时间将超过一般中场休息的15分钟。国际足协预告，著名歌手麦当娜、Shakira、Justin Bieber、韩团 BTS 等艺人将会登台，将足球史上最重要的比赛变成前所未有的庆典。消息人士说，搭建长11分钟表演的舞台需时约7分钟，拆卸并清理场地可能需要同样的时间。多间传媒预测，中场休息实际时间会达到20至30分钟，而现行足球竞赛规则就规定，球员半场休息不得超过15分钟。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政府表示欢迎，形容是落实中央相关授权的重要里程碑，更标志着口岸通关的筹备工作迈出关键一步。港方口岸区今个月31号成立，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新口岸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通关日期有待港深双方敲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46点，跌4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7点，跌7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62.4，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01， 人民币 6.777， 英镑对美元 1.346，欧元对美元 1.144，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13.06 美元，卖出 4013.64 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六点，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19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6: 嘿，系唔系真噶？
5: 哼，仲冇晒烟味添。
6: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5: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6: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可以领取1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5: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7: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8: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7: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8: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9: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10: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咪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你？
11: 今晚你谂住派几多你？唔知我又会收到几多你呢？诶，今晚好似未有波打、啊，咁啊，所以大家应该可以留翻啲精力。一齐嚟同我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啦！冇错啦，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嚟到呢个时间，我都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咁大家可以听一下，又可以跟住一齐唱一下，仲有得玩一下，一齐派一下你。即是去到我們的 Facebook 那裡找回今晚輕談淺唱不夜天節目的 post。 嗱，陣間如果我播中一些你的心水歌，那就在留言那裡寫回那首歌的歌名，又或者演繹歌手的名字，接下來就放1到5隻雪梨的 emoji， 越多的雪梨 emoji 就代表你對那首歌越支持。是啦，咁如果係你嘅心水嘅话，就梗係要派多啲你支持一下啦。除咗派你，仲可以爆你，即係俾6隻或者以上。不论你係俾6隻定係俾4895隻都好，都係一样嘅。都係叫做爆你。咁你派同埋爆嘅呢啲你呢係好重要嘅，因为呢係俾我呢一位节目主持人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指标，等我知道你哋嘅心水係啲乜嘢，日后就会制定出更加好听又好唱嘅 K 歌歌单啦。 除此之外，我仲会点算一下今晚我播嘅 K 歌入面得到几多你哋派同埋爆嘅你，定出今晚嘅热唱 K 歌榜，名额有三个。最得你哋欢心嗰一首咧，仲会成为今晚嘅爆你王。今晚都系唔例外，梗系银行码进出啦。唔系点样可以喺呢一个世界杯热潮俾你 stand by me 啊？

好啦，点都要将支咪交俾男士啦啩。系啦，估唔估到接住落嚟唱边一首？系啊，我拣咗周华健《曾经沧海也是爱》。

覺得周華健嘅唱腔咧係好有記憶點嘅。我細個嘅時候咧都曾經嘗試模仿過，都挑戰過呢一首《曾經滄海也是愛》。哇，興奮個頭添，爭啲同你唱多一次《Stand By Me》。唔係，接住落嚟想同你唱《最愛是誰》。

一句歌王岑亮可能要从此封咪嘅，因为咧又唔系投诉信嘅，不过投诉 comment 啊，话我唱得好肉酸啊。好啦好啦，以后唔唱啊，对唔住。好啦，林子祥嘅最爱是谁之后有 Let It Be。

一齊聽咗唱咗 The Beatles 嘅經典。好啦，近日落雨紛紛，啱啱仲見到嚟自天文台最新發出嘅黃色暴雨警告信號。

又话风咪唔唱，又忍唔住唱，呢啲系咪乜乜守唔到寡？嗱，讲笑啫，因为有其他 V V I P 就话咧，我唔唱嘅话咧，又要收投诉信，唉，真系左右做人难啊！

嗱，系咪交足功课先？今晚真系银行马进出啊！徐小凤嘅婚纱背后，嗱，接住落嚟呢一首咧，都真系翻查资料，好耐冇同你一齐唱。唔知道有几多知音人呢？拣嚟林楚琪，这就是爱。

哇，好激烈嘅爱，林楚琪嘅《这就是爱》，唔知道有几多少人挑战成功呢？嗱，接住落嚟呢一首都唔简单啊，考一考男士们唱《背叛》。

杨宗纬的背叛。哇，银行码之夜就是我的捉虫之夜，好像不是很数得切，手手都这么多你的，怎么办呢？

好啦，唱多首之前呢要特别提提你，啱啱见到呢喺4点55分呢天文台呢就发出咗呢一个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咁荃湾区嘅雨势呢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嘅水浸，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呢应该要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啦，以防止水浸呢可能引致嘅损失。上述嘅区域呢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住在荃湾区的朋友就要注意了。好了，趁着有少少时间，我们唱多半首林奕匡的《一双手》。

0: 好啦，经过一轮非常之细心嘅点算啦，今晚你哋派同埋爆嘅你三首热唱 K 歌，包括有，有两首我都有唱喎，徐小凤嘅《婚纱背后》，黄海芹嘅《雨中的恋人们》，仲有周华健嘅《曾经沧海也是爱》。今晚嘅爆你王系属于林楚琪嘅《这就是爱》。听一节五点钟嘅新闻，阵间翻嚟同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喺凌晨四点二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又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话荃湾区嘅雨势特别大，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个钟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呼吁可能受影响嘅市民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美军连续七晚空袭伊朗，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东岸时间星期五下午三点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南部石克里地区传出三下爆炸声。伊朗革命卫队星期五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前一日的袭击，已经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警。科威特方面就说，伊朗对科威特的军事设施发动多次无人机袭击，造成几名军人受伤。当地一座发电及海水化淡设施亦遇袭，造成设施和多部发电机组严重受损。加拿大全国目前有超过800场山火焚烧，产生的烟雾笼罩美国中西部至到东北部大片地区，导致空气质素转差。外界关注星期日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世界杯决赛会不会受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加拿大没有妥善管理森林，导致美国遭受空气污染侵袭，完全不可接受，必须追究责任。他会致电加拿大总理卡尼，要求解释加方故意疏忽的行为，说这种行为对美国造成无法估计的损失，又说污染的成本必须计算入加拿大目前支付的关税当中。卡尼日前就表示，应对气候变化是所有国家的责任，加拿大正积极投资清洁能源，美国就相反，认为美国可以在应对气候问题方面采取更多措施。将于下星期一接替司纪贤出任英国首相的执政工党新任党魁贝安德华仍然未决定内阁名单。工党星期五在伦敦召开特别大会，贝安德获得379位工党议员支持，在没有对手情况下接任党魁，下星期一会成为首相。贝安德认为现在就公布内阁名单为时尚早，而且正式就职前就开始组阁会造成混乱。贝安德较早时候发表就任党魁后首次演说，说内阁任命将反映党内所有派系和所有社区的利益，强调若果深陷于内斗各自为政，就无法战胜右翼。他又提到会带领英国迎来几十年来最大改革，承诺下放权力至地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46点，跌4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7点，跌7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2，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4.59美元，卖出4016.9美元。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 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荃湾区雨势特别大，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6点。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 天水围。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6: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7: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6: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7: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8: 我系汤盈盈，
9: 我系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嘅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8: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佢哋负责嘅斜坡同埋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咁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啦。
10: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11: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哋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沈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0: 今天我哋讲卜哩哩，其实旧唱片同埋记忆都系我哋最安全嘅藏身之处。每当我哋喺现实嘅感情受咗伤，选择做一个爱的逃兵嘅时候，我哋总系会本能咁样匿埋去嗰啲好熟悉嘅旧歌、旧嘅物件，将自己重重包围起嚟。就好似喺生活入面，你明明已经同嗰个人分开咗好耐，你嘅衣柜嘅最深处，都仲系留住咗佢留低嘅嗰件旧衫，你从来都唔着，亦都唔洗，甚至扮唔记得佢嘅存在，但系每次找到这件衫，触碰到那个熟悉的质料的时候，你其实知道你只是用这件衫去为它留下了一个永远不会被拆穿的藏身之处。我们一直在现实那里逃跑，一边就在旧唱片的旋律里面依恋。清晨5:08，岑亮主场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最后一小时的节目，这个时间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接着下来会同你分享6张我好喜欢的旧唱片里面的一些精彩作品。在昨日这个环节，我就同你分享了我们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20周年的时候，邀请听众票选最喜欢的歌曲。昨日同你听了张学友的作品，今晚有黎明。

咁收录咗喺黎明1994年《天地情缘》嘅呢一张专辑里面。之前喺环节度都有同大家讲过啦，喺80、90年代咧，广告业咧真系一个好全盛嘅时期。有很多作品咧都系围绕住广告而衍生嘅。咁呢一首《那有一天不想你》就系当中嘅表表姐啦，亦都揭开咗黎明咧一段非常之具代表性电信广告歌年代。咁啊，喺1994年咧，呢一首歌咧就系成为咗一个电信广告嘅主题曲啦。咁而且据资料所讲咧，呢一首歌咧系依据呢一个广告嘅意念咧去创作嘅。咁啊，里面所讲嘅距离啦，因为系一个好似微电影啊，以前冇呢个 term 啊，微电影呢个字。咁但系你睇翻咧，的而且确咧系一个微电影嚟嘅。我记得而且咧，当其时仲系好煞有介事，即系喺呢个广告首播之前咧就造势嘅。咁啊，仲有一啲宣传咧就话，某月某日嘅几点咧，咁啊留意各大电视台嘅广告时段咧就会睇到呢个广告啦。咁啊，所以咧，哇，当其时咧全城期待啊，即系谂下，大家系会喺电视机喺即系留守喺度咧，就系等紧一个广告，一个电视广告嘅出现。你话几咁犀利咧？咁啊，可想而知，当年咧系用咗即系几多嘅预算啦，几多嘅钱咧去打造呢一个广告同埋呢一首歌啦。咁啊，而且我觉得好特别咧，呢一首歌咧仲加入咗啲拉丁音乐嘅元素。咁啊，主旋律嚟讲咧就唔算好热烈啦，系有一种低沉嘅前面。咁而且咧，你一听到呢一首歌咧，即刻就会浮起广告里面嘅画面，同埋当然系 Leon 好俊俏嘅面孔。咁今晚第二张同你依恋嘅旧唱片系杨千嬅嘅《直觉》，呢一首歌比较特别，比较少人提及，但系一首我好喜欢嘅作品嚟嘅。

咁歌曲嘅名字叫做《友谊万岁》，不过如果你因为呢一个歌名以为系一首赞颂友谊嘅歌，送俾朋友嘅话咧，咁就大件事啦。作曲有冯静，编曲方树良，填词王伟文。

咁呢一首歌咧收录咗喺杨千嬅1997年《直觉》专辑里面，好巧妙嘅利用“友谊万岁”呢四个字，本来好正面、好团结嘅口号啊，咁但系喺呢一个古仔里面咧，就变成咗一句非常之令人泄气嘅说话。咁啊，其实咧系即系唔系讲歌颂友情啊，而系对只可以做朋友作出抗议啊。咁啊，故事里面嘅两个人咧，识咗好耐啦，互动咧明明就比普通嘅朋友更加亲密，不过男仔咧就不断用友谊、友谊呢一个词语咧，就将。应该是特登的将这个关系停留了一个 safe zone， 就是这个 friend zone 里面是一个安全的位置。其实这位女孩子真正想要的未必是一定想即刻去拍拖，而是想确立到底是朋友定是恋人的关系。一首很巧妙的作品，一直都很喜欢的，不过呢就觉得有点可惜，觉得好像千嬅在之后的表演演唱会比较少唱这首歌。希望日后有机会听到她再唱这首歌在现场。接着下来有一位非常之唱得之人，陈慧娴的唱片。

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原曲咧系平浩二嘅《Bus Stop》，呢一首《红茶馆》咧就收录咗喺陈慧娴1992年《归来吧》呢一张专辑里面啊。原曲嗰个古仔咧就系发生咗喺巴士站嘅，嚟到我哋香港广东话版咧就搬咗去一间茶馆里边。虽然咧好老实，其实我听即系当年咧我听到呢一首歌啊，好个意境好靓啊，即系红茶馆，跟住就有一个古仔，咁而且咧就有一个独白，就好似系同嗰位即系嚟探访嘅客人去讲嘅。咁但係呢諗一諗香港到底有几多茶馆呢，即係而家呢喺香港就可能话係比较多咖啡店，咁但係喺92年嘅时候到底有几多咁闲情嘅茶馆呢，呢一个呢就可能要靠广大嘅听众话返俾我听啦。咁但係无论如何係一个好有趣嘅画面嚟嘅。咁原著呢就係即係个巴士站呢嚟到我哋香港呢变咗个茶馆。咁好得意嘅，而且呢你会留意到呢一首歌呢有慧娴老师嘅其中一句独白喎。咁就而且当中嗰句你冇女朋友梗係唔信啦，或者有即係或者有人鍾意你，你自己唔知啫。咁一句好簡單嘅独白，基本上呢就將成個歌曲嘅意境呢講咗出嚟啦。而且呢一張專輯呢裏面仲有好多精彩嘅作品，包括《歸來吧》、《飄雪》、《月亮》等等等等。而且陳慧嫻呢當年呢仲身處喺海外，雖然冇特別宣傳，呢一張專輯成績呢依然係非常之亮麗嘅。

嗱，今晚同你分享嘅第四张旧唱片咧比较特别，应该比较少人拥有啊。呢一张专辑系1994年冯博娟《爱得太天真》呢一张大碟，里边有呢一首我好喜欢嘅《过去已成过去》，系佢同彭健新嘅合唱歌曲。

作曲马思源，编曲谭石希，填词潘伟源。歌曲名字《过去已成过去》。我经常都会留意在 Facebook 大家的留言，我都不止一次见到有些留言就说，岑亮你好像特别喜欢播飞图歌手的歌，都的确是的，因为小个的时候我是特别喜欢留意这一间唱片公司的电视节目，因为我觉得在香港来讲它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即是我见到就比较少是有唱片公司会特别在电视台买一些广告时段自己制作一些音乐节目的，所以年纪小小的我呢很喜欢看电视，所以都有看这些节目，久而久之对这间唱片公司的歌手都是比较认识的，所以譬如说是梁雁玲、蔡济文、赵学而、叶玉卿、这些歌我都是即是朗朗上口，即是我都是很熟悉的。咁而当年呢 ,94 年呢又出咗一位，即是呢间公司出咗一位一碟歌手，佢淨係推出咗一张唱片嘅啫，就係呢一张爱得太天真啦。咁主打歌当然就係爱得太天真呢一首歌啦。其实好耐之前呢都有喺节目度同大家分享过嘅。仲有一首快歌呢叫做不是百花街，呢一首呢就係、是、都有同大家一起听过几次嘅。不是百花街呢首快歌呢其实原唱者就係梁雁玲啦，佢嘅好聚好散啦。咁但係呢一张专辑呢里面有一首歌就比较特别，就係啱啱同你听咗嘅过去已成过去啦。点解话特别呢係好罕有嘅。当年嚟讲呢冯博端呢就是一位新人啦。咁但係呢就其实我都唔係好了解到点解呢会突然间搵到温拿乐队嘅彭健新呢同佢一起合唱咗呢一首歌。咁而且呢係彭健新呢就唱广东话，冯博端係唱国语。大家唔好误会冯博端呢一张呢係粤语大碟嚟嘅。其他歌曲呢絕大部分都是广东歌来的。零零舍舍就有一首合唱歌，是一首一边唱国语一边唱广东话。所以呢是都几吸引到我注意。而且呢唱片公司呢是特登就找来彭健新同他一起拍了 MV 为这首作品。一直来讲都是在我心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位置。而且其实我觉得这张专辑里面颇多的作品都是好听的，剛才跟你讲过的爱得太天真，不是百花街，还有呢一生一起多美丽，分手已是时候，其实都是不错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可以在一些旧的唱片铺可以试下找这一张专辑，是我自己的心水推介。来到第五张旧唱片，这个名字大家很熟悉，温兆伦。

没有你之后，收录在1990年温兆伦没有你之后这一张专辑里面。原曲是一首国语作品，名扬的分手摆在胸口。当然我们香港的乐迷很清楚这一首歌是一套劇集的插曲来的，这套劇集就是叫做《还我本色》。90年的时候我很小个很小个了，对劇集本身就未算是太多印象，但是我记得因为每晚都看嘛，而且每晚这套劇集完了那个 roller, 即是那个工作人员表一出就会唱没有你之后咁样，咁所以呢係对呢一首歌呢係非常之有印象。咁当然呢亦都係因为好好听嘅呢一首歌。咁原曲呢就係讲嘅分手压在喺个内心里面啦。咁由温兆伦去亲自填词呢一首广东话嘅版本呢，就将个镜头呢推去分手之后啦。哇真係自己间房呢生活同埋个心呢忽然间呢就多咗好多空位。咁真正令人痛嘅呢唔係宣布分手嗰一刻，而係冇咗你之后每一日点样过。

好啦，去到最后一张同你依恋嘅旧唱片啦，系今晚都有张学友嘅旧唱片。咁今晚拣嚟嘅咧系1989年佢嘅《只愿一生爱一人》。呢一张专辑里面有一首好好听、好 chill 嘅作品，《夕阳醉了》，提早同你晨早 chill 一 chill 咧。

原曲是一首国语歌，郑婷的《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作曲童安格，编曲杜志慈，填词小美。亦都是一个音乐电影，叫做《我在柏斯的日子》的主题曲。

0: 呢一首歌系咪一听到个旋律即刻好有画面，见到一个好靓嘅夕阳，身边有一个你好鍾意嘅人，一齐沉醉喺呢一个咁靓嘅夕阳里面。咁特别提下，头先啱啱同你讲咗系音乐电影，一个电视嘅音乐电影《我在柏斯的日子》嘅主题曲啦。嗱，呢一个音乐电影咧，主演有张学友本人啦，仲有陈法蓉，我哋香港小姐，好靓嘅，我自己都好中意嘅。仲有一位好英俊嘅男士，叫做吴大维，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咧？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嗱，我反复睇咗今晚我嘅心水选择，真系好难拣。其实六首歌咧，全部我都中意，好难拣边一首系最爱。不如咁啦，我就諗下我爸爸嘅最爱啦。我爸爸嘅最爱应该係陈慧娴嘅红茶馆。老实讲，都因为係佢咁鍾意听呢一首歌我先留意到嘅。係呀，好細个嘅就係嗰陣时。但如果讲专辑呢，嗱，好个人嘅呢一个，我真係会揀冯博娟嘅《爱得太天真》，因为里面有好多作品咧都系好出色嘅。有啲可惜咧就，佢当然咧就唔算系走红咧，未系被太多人留意。咁希望大家有机会嘅话，真系可以试下揾呢一张唱片嚟听一下。清晨嘅5:44啦，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咁最高气温系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嘅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要到随后两三日咧骤雨先逐渐减少嘅。现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是生效当中，雷暴的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的朝头早7:30。另外也有局部地区的大雨报告，就说荃湾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的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了，来到晨早出一出了。

一首越南嘅作品，佢系 Grady 段世伦。呢一首 UMU 爱你就如。爱你就如每天爱你多一些。昨晚同你听咗呢一首，今朝咧拣嚟一个国语版本，由方大同加上薛凯琪所主唱《复刻回忆》。

玩咗成晚捉伊恩都唔知边个赢边个输。无论如何，带俾你有呢一首充满玩味嘅清新作品，李靖君嘅《乌哩双刀》。依依不舍嚟到节目最后一首啦。

相比起大人世界嘅捉伊因，都系小时候嘅捉迷藏比较有趣啲，最少当其时嘅我哋系真的我，真的你，而且成个世界都系好缤纷嘅。咁就同你听咗一连串四小时嘅歌，由周末小派对开始，去到睡前绵绵情话、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依恋在日旧唱片，仲有晨早 Chill a Chill。咁多个环节，你最中意边一个呢？可以喺 Facebook 嗰度同我讲。要同你讲声再见啦，结束今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咁岑亮咧要去到下个星期四晚星期五嘅凌晨2点钟先至。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四点二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同时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话荃湾区雨势特别大，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个钟雨量超过70毫米大雨，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呼吁可能受影响的市民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导致多栋民房倒冧，至少18人获救，其中8人死亡，仍然有34人失踪。当局说今次山泥倾泻体积约18000立方米，属于大型山泥倾泻。根据专家勘察，崩塌陡岩顶部和两侧仍然零星分布住危岩块体。在强降雨和连续天晴高温等极端天气条件下，仍然存在再次崩塌的风险。当局又说已经转移受灾地点周边的民众，全面疏散风险区域人员，调配凉被和衫裤等物资，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必需品，全力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科学组织搜救，做好伤者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美军连续7晚空袭伊朗，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在东岸时间星期五下午3点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报道说伊朗南部多个省当地星期六凌晨传出爆炸声，其中中部城市阿兹德周边传出5下爆炸声，当地居民说听到战机飞行的声音。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打击并摧毁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巴林被美国用于定轨敌方目标的主要人工智能中心，亦遭到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被完全摧毁。声明说，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桥梁和交通基建，伊朗今后将会打击区内美国企业最重要的工业、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资产。国泰航空鉴于中东局势最新发展，决定推迟恢复往返中东的客运服务。国泰话将会延迟恢复每日往返阿联酋迪拜的客运航班，以及每星期4班往返沙特阿拉伯利雅德的客运航班。恢复日期由原本9月1号分别延迟去到10月25和10月26号。国泰话会为受影响旅客提供灵活票务安排，包括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或退票，并会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局势发展。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过去两三个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约30毫米雨量，荃湾区雨量更加达到7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午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荃湾区雨势特别大，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之市民应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7点半。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146点，跌4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7点，跌7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6.69美元，卖出401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 天水围。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将永久保存放落佢呢个樽，等十几廿年之后就会得到旧酒新瓶。

0: 以朱晨嘅旧歌《永久保存中》，以共你一年呢一句嘅歌词延伸，讲述歌曲中嘅主角由对象身上学识爱同信任，将过往嘅伤痛都发酵成更加好嘅关系养分。
1: 多么震撼，原来不怕被爱。
0: 作曲编曲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小黑，监制 Edward Chan Edwin Tong。十蚊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陈柏宇旧酒新瓶。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级，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健威健威，你睇下呢啲书啊，你睇下你啱唔啱？
4: 阿 Lu 啊，哇，呢啲书全部都是絕版貨嚟喎，哇！尤其是呢本雜誌啊，當年一出就賣曬啊！喂，你呢本啊，頭版嚟添㗎。
3: 嚇，咁又點啊？都唔興咯，你要攞去啦。
4: 嚇，咩唔興啊？而家好多人啊，都睇翻實體書㗎。想知啊，留意今個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電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識會社，呢本真係俾我啊。
3: 係啊。
5: 扩阔知识领域，
6: 放眼不同角度，
5: 拥抱世界节拍，
6: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5: 由而家到九点，
4: 阿 Lu、
3: 洪建威、
5: 知识者。
3: 嚟到7月18日嘅早上6点10分，早晨咁多位，我系阿 Lu。

0: Ken 同卓立嘅
1: 一次一次提醒自己。提醒自己，我哋天气无常，世事无常，人生都无常，我哋要好好珍惜我哋而

Jade Up 王浩儿，有呢首照顾者。在过去的呢星期，对于我来讲咧，个感受好大，尤其是呢啲嘅歌曲。我去咗西藏，我去咗五日西藏。我第一日经历住自己屋企只狗狗离开咗。

继狗狗离开咗，两日之后我又收到个消息，因为我非常之敬重教咗好多道理嘅一位师傅，亦都突然间身体不适离开咗。嗰下个心唔知点招架。

有 IDG Bubble 嘅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好难数啦，当然，但系原来有啲时候唔系咁容易可以讲到再见，因为未必有呢个机会、呢个时间俾你讲再见。就好似我啱啱头先自己一个过去一星期遇到嘅情况，但系我去咗一个觉得毫无污染嘅地方，就系、是、西藏。可以令自己好似得到一啲嘅平静去諗，哎，过去无论呜呜好师傅好带俾我嘅所有东西我都一一去諗。去回忆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将在下星期一接替施纪贤出任英国首相的执政工党新任党魁贝安德表示，仍未决定内阁名单。工党星期五在伦敦召开特别大会，贝安德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在没有对手情况下接任党魁，下星期一成为首相。贝安德认为现在就公布内阁名单会造成混乱。贝安德较早时发表就任党魁后首次演说，指内阁任命将反映党内所有派系和所有社区的利益，强调如果深陷内斗各自为政就无法战胜右翼。他又提到会带领英国迎来几十年来最大改革，承诺下放权力至地区。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后见记者时说，两国会加强防务合作，并在核威胁领域开辟新道路。默茨说，德法之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机项目因为产业分歧而失败，但双方会继续推进云端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两国达成共识的重要性，又说法国核威胁力量会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食环署专责队伍星期四巡查发现，荃湾一间非获准食肆违规容许狗只进入，即时向持牌人提出检控。是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措施实施后的首宗检控。食环署说，截至今月16号，专责人员已经巡查各区非获准食肆超过780次，并发出共10个口头警告。署方亦已经巡查各区获准食肆大约7500次，并向两间持续违规的获准食肆持牌人发出警告信，包括早前公布位于九龙城区的获准中式食肆和另一间位于荃湾区的获准泰式食肆。厨房已经要求立即纠正在餐桌上烹煮或加热食物的违规情况。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下周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荃湾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7点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回来的阿达好好啊。
4: 是啊，他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3: 他还跟我们班同事好合拍添。
4: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3: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4: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5: Yana 今集带你去澳门圈东圈下，搵间隐世嘅走廊啊，听住歌一齐饮杯嘢放松下。
6: 好啊，饮完嘢之后就带大家试下云南菜，先到入云嘅汽锅鸡，同埋近期非常之 hit 嘅菌类火锅。
5: 完咗就翻香港过年同口岸啊！如果仲系唔饱咧，数碗弹牙嘅牛丸，同埋咧食爆汁牛肉饼。
6: 一个钟头饮匀港澳，食匀大湾区啦！
5: 逢星期六早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湾区生活一小时》。
7: 扩阔知识领域，
8: 放眼不同角度，
7: 拥抱世界节拍，
8: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7: 由而家到九点，
9: 阿 Lu
10: 冯建威
7: 知识者。
10: 成日有阿 Lu 做健威，早晨，
11: 早晨阿 Lu， 早晨咁多位听众啊，
10: 系今日咧一开始咧想讲下一啲我谂大家都会感受过嘅嘢嚟嘅，就算你屋企冇感受过，但系可能如果你喺职场啊，或者喺一啲公家嘅地方去使用电脑嘅时候咧，就有机会遇到呢一个咁嘅情况啦。
11: 系咩情况咧？
10: 咁话说咧，我买电脑啊嘛，系咪先？咁啊，跟住咁啊，当然就去睇下啊，而家有啲咩新产品啊，咁样嗰啲啦。跟住就观摩到，哦，原来而家嗰啲 keyboard 啊、mouse 啊，甚至乎个主机啊，都好有型嘅。
11: 系
10: 又着灯啊、透明啊，跟住然后又睇到晒入边嗰啲嘅。
11: 佢風扇轉轉轉嗰啲啊嘛，係
10: 風扇啦、零件啦嗰啲，甚至乎入邊咧係可以擺小陳設嘅添。
11: 嗯，
10: 即係因為佢透明啊嘛，佢裏邊仲會可能即係擺啲你中意嘅公仔啊咁樣。咁啊，其中一樣咧就係、是、keyboard 我又有會睇啦，因為我見點解有啲咁貴嘅喂咁樣喎。
11: 係。
10: 咁佢就話即係佢撳落去嗰個彈性又高啲啊，即係有啲手感啊咁樣嘅。
11: 係係係。
10: 咁但係對於我嚟講係即係。keyboard 我反而冇乜咁大要求嘅，反而我觉得个 mouse 咧要用得舒服咧，
11: 好顺滑嗰啲
10: 咧就紧要啲嘅、嗯，下边碌得舒唔舒，即系快唔快啊，流唔流畅啊，有啲系滑得滞咧，成日碌过界我都唔 OK 噶嘛，即系真系都会有啲滑得滞嘅，我唔知系嗰个面即系，
11: 哦嗰、那个有一教嘅，你之后去翻个机度有一教翻，
10: 我唔知道啊，总之都遇过呢啲情况啦，咁但系咧就见到人哋个 keyboard 咧。哇不得了，又乾淨一啲塵都冇咁樣呢。
11: 咁佢賣俾你佢 display 嚟㗎嘛。
10: 咁當然佢日日都要抹㗎嘛。係咪咁但係你都會見有時都會即係積嘢㗎嘛。咁就即刻諗返呢其實呢我都幾經常呢喺唔同嘅地方呢見到啲好污糟邋遢嘅 keyboard 囉。
11: 係。
10: 你多唔多餘
11: 呀好耐之前呢有啲公家地方即係啲交通工具呀。咁佢有啲站裏面呢就設有一啲電腦俾你上網，即係嗰陣時仲係即係啱啱有得上網年代，有啲人呢就係個電話有得上網，有啲就冇得上網嘅、
10: 嗯、
11: 就算有得上網呢嗰、那個數據都好少，咁我嗰陣時有時呢就啊我突然間譬如可能醒起譬如約個嘉賓，哎呀有啲嘢我 send 咗 email 俾佢，咁但係我又啊、我真係要想睇一睇或者 check 啲嘢，咁就會用呢啲咁嘅公家機呢、
10: 嗯、
11: 就上一上網，咁就真係會遇到你剛才講嗰個情況啦。
10: 好喇喳係咪
11: 但係你明白嘅呢係始終公眾地方。
10: 係。但係我想講呢即係公眾地方你會明白啦，咁但係呢即係日常其實我想講啊，我屋企
11: 呀
10: 我都有遇過係有呢啲咁污糟邋遢嘅 keyboard
11: 啦，
10: 因為咧我先生佢用電腦咧，基本上就淨係用個 mouse 嘅，都唔使好使打字嘅啦，即係可能久唔久篤幾個字啲 keywords， 咁尤其是而家可能最主要攞佢嚟係攞嚟睇串流平台咁嘅啫，純粹，咁咪更加可能連字都唔使打啦，因為已經係。啲 app
11: bookmark 曬啦，其實已經係可能係。
10: 係啊，你一撳入去就已經係啦。咁而家我哋仲要係啲電腦有 icon 可以撳到㗎啦嘛。 咁变咗咧，佢应该真系好少可要用到个 keyboard 啦。再加上佢个台面就会可能有摆下啲食物啊、饮品啊，咁佢一路喺度睇嘅时候，喺书房就会即系叹紧啦，叫做
11: 系即系当睇戏咁样啊。
10: 直至到有一日啊，我见佢直情索性掹咗佢出嚟啦。咁我就睇啦，咁嗰個 keyboard 其實當年係我買嘅，白色嘅，咁 mouse 連埋嗰個 keyboard 都係白色嘅，咁出到嚟梗係見佢已經唔係好白啦，唔係好白，咁擺得耐都係唔會好白嘅，嘩，但係中間嗰啲罅位呢
11: 摺曬啲
10: 塵呀，同埋有啲積呀，你見到有啲積呢，應該就係開汽水呀，或者開嘢飲嘅時候彈出嚟嘅少少氣嗰啲呀，但系积咗喺度，即系你个有个空喺度，
11: 即系冇抹，
10: 冇抹过，直至到佢可能蒸发干咗，然后有个空。
11: 哇，咁样就唔系几好。
10: 我尝试洗咯，即系我尝试去捽啦，即系我尝试攞嗰啲消毒嗰啲湿纸巾去抹啊，咁哇抹出嚟其实都系惊叹嘅，
11: 啡色一撇咁样，
10: 绝对系惊叹嘅。跟住之後我就自己喺度諗啊，我自己個 keyboard 有冇呢啲咁嘅情況呢，即係我以前都有嘅，但係我冇咁嚴重嘅，因為定期你都會抹啊，同埋經常用啊，我哋剪帶呢，我成日都要撳到個 keyboard 呢，相對於淨係攞嚟睇嘢呢，我用嘅使用率高啲嘛，同埋我轉咗用 notebook 一段時間啦，咁變咗我冇乜好睇，即係我好需要用到實大大份嗰嚿 keyboard 呢，咁我又真係冇懷疑到自己即係使用呢類型嘅時候乾唔乾淨。跟住後咩呢，我就有影俾我啲朋友睇啦。哦，有啲朋友呢佢哋係會洗 keyboard 㗎喎。
11: 點洗呀、啊、個 keyboard？ 如果你係 notebook 嗰啲點洗，
10: 即係 notebook 梗係冇得洗啦。即係平時做 desktop 嗰啲呢，佢哋識得插返佢呢，砌返啲粒粒落去。
11: 哦，係可以咁洗㗎。
10: 即係我唔知呀，因為我係唔會咁樣使用咁嘛、
11: 啊、
10: 即係如果俾咗係我，如果去到咁污糟，我諗應該我買過一個新㗎啦已經。
11: 但係你有時用開有感情嘛，又未必會真係買過嘅。同埋呢其實係好耐之前就已經有啲膠呢，
10: 係
11: 就係成嚿
10: 黐㗎嘛，
11: 係啦，黐起塵嘅。
10: 好污糟㗎，黐即係你發現黐都唔係好 work 㗎、
11: 哦、
10: 我有
11: 嗰個唔係等你去到啊好頑強好污糟嘅時候即係你十幾年積你攞嗰嚿膠嚟黐就梗係搞唔掂啦。
10: 嗰
11: 個膠呢係你可能一頭半個月或者覺得咦有啲積藏咗喺裏面或者喺塵喎，你吸塵機吸唔到啫，你攞嗰嚿膠去黐下咁樣，係咁樣用嘅嗰嚿膠。
10: 因為我哋車呢即係喺架車裏面嗰啲塵呢都係買呢啲膠嚟黐嘅，咁所以我都有使用過嘅，但係我發現呢即係用呢啲膠呢好浪費嘅，因為黐完之後呢佢黐咗啲污糟，其實你又抹唔到啦，
11: 其實用唔到㗎啦，即係就掉㗎啦，
10: 你就掉㗎啦，咁我就覺得佢有點而浪費啦，所以我後期我都冇用嘅，咁但係而家好多時啲朋友仔即係你話屋企自己嗰個 keyboard 就可以咁樣洗呀、抹呀各樣嘢啦，但係如果你打工仔呢即係遇到公司嗰個 keyboard 啊，如果係污糟邋遢嘅話咧，其實佢哋都有佢哋自己自有嘅方法嘅。
11: 係，
10: 即係當然啦，有啲嗰個心態咧就會係公司嘅嘢嚟啫，
11: 唔緊要啦，
10: 係唔使鏡石嘅。咁但係咧，亦都有一啲就係、是、即係當佢翻工見到咁樣嘅時候咧，佢哋會用私夥嘢咯。
11: 係。
10: 即係佢真係會自己買過個啱自己可能手感啊或者顏色啊咁樣去代替用公司嗰一個囉。
11: 咁係喎，因為雖然我哋都唔建議話嘩大家帶錢返工啦，即係如果可能啱出去做嘢嘅朋友咁、但係如果呢係純粹為自己舒服，我如果譬如我見到嗰、那個keyboard 又或者用嗰啲嘢都係我順手用開嘅鍾意嘅，咁我就唔用公司，我用自己呢，咁我覺得純粹為自己覺得我翻工翻得開心咧，咁啊 OK。同埋因為 keyboard 你又話貴又唔算好貴，但係你日日用嘅喎、哦。
10: 係，同埋即係有好多人即係打工仔啦，講真，翻 office 嗰啲，佢一日到黑可能，喂大佬，佢可能朝頭早十點到夜晚六點都係坐喺度要對住個 keyboard 嘅、哦，咁、嗯。佢真係可能想自己舒服啲囉，甚至乎都有啲人討論啦，就係話即係其實為自己好咋嘛，冇話蝕唔蝕咗俾個公司嘅，最緊要你記得將公司嗰個收好，到你離職嗰刻你記得
11: 擺翻出嚟，
10: 係啦係啦，因為好多都話最緊要就係如果你離職嘅時候呢就係掹返走，咁都啲人啲對答都啱嘅，對佢都話梗係啦，因為即係都係自己用緊㗎嘛。
11: 咁但係就睇下你離職嗰陣時用咗幾多年囉，即係你話哦用咗八年十年喎，咁可能你要唔要都 冇所谓啦。
10: 但系公司可能个心态就系、是、都系叫你拆翻
11: 走，你攞
10: 走
11: 翻
10: 你嗰个
11: 走，属于自己嘅咁样。不过好似我哋电台咁样啦，譬如我哋就会用，即、就、系、是、我见到好多同事就会用自己 headphone 咯。
10: 嗯，
11: 系咁呢个又系为自己方便啦，因为同埋咧，
10: 咁呢个卫生添啦。
11: 除咗呢个之外咧，同埋系听个声系咪属于自己啊？所以有时
10: 关唔关？
11: 系啦，因为咧我哋譬如 headphone 咧最简单，可能有啲叫 open back 或者系啲叫 close back 嘅 headphone 嘅，
10: 嗯，
11: 即系你睇下会唔会听到外边嗰啲声音。
10: 系，
11: 咁我有啲同事咧就会啊，我中意听 open back 嘅，咁啊即系除咗听到自己把声之外，仲听到即系周边嗰啲环境声啊咁啊，咁啊纯粹系即系觉得听落去系自己舒服啫。咁所以咧，其实唔同行业都有佢自己 set 一个好嘅设定咧。俾自己咯。

0: 佢系陈绮贞，有呢首《潘朵拉》。
1: 其实没有传说的谋困，
0: 潘朵拉盒子。
2: 扩阔知识领域，
3: 放眼不同角度，
2: 拥抱世界节拍，
3: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2: 由而家到九点，阿 Lu
0: 冯建威
2: 知识者。
0: 睇多咗好多咧，即系关于唔同嘅工种咧，佢哋自己有啲转变啊、
4: 嗯。
0: 因为而家成日都讲啦，就系话啊，俾 AI 嘅嘢取代咗好多工种啊，或者系有啲又面临，哎呀，系咪真系要失业啊咁样？但系咧，我见好多人咧，亦都创到好多新嘅行业啊，或者系自己创一片天嘅一啲情况出现噶。所以我又真心唔系好觉得系一定 AI 咧就会。令到好多人嘅工作啊，或者係好多人面临危机啊咁样囉。咁、
4: 嗯、
0: 就好似我睇到一个嘅报道讲啊，就是、有一位人士呢，佢係嗰啲资讯科技嗰啲从业员嚟嘅。即係其实呢一个族群嘅大家都知道啦，都会觉得啊佢哋係都高收入嘅咁样啦。咁但係因为 AI 嘅兴起啦，即係对于佢嘅行业嚟讲呢，会唔会就即係有影响呢？咁佢其实本身呢就已经是觉得他对于呢这些做软件工程的东西呢，他都很厌倦啊。
4: 嗯。
0: 在那个行业里面，即是他本身呢都即是想
4: 想转行的啦。
0: 转行的啦这样。跟着呢他真是呢自己实行的、哦、去试一下摆摊。那当然啦，即是在不同地方就不同啦，因为他在北京的。
4: 嗯。
0: 即是那他在北京呢，他去摆摊创业这样东西呢相对可能易一点的。因为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随便给你摆摊的嘛。那他们可能多地方呢是可以做一些摆摊的创业啦。
4: 嗯。
0: 那他们呢就即刻想究竟卖什么好呢，那他其实他经过了他自己去拣选他自己想整嘅嘢，佢最终其实係做嗰啲汉堡嘅啫，即係啲肉夹住一个包咁样嗰种啦。咁佢发现呢其实都仲几好搵，好搵过去做 IT， 因为佢本身自己之前係做 IT 㗎嘛，都已经係即高收入嗰扎嚟㗎啦嘛。佢发现自己原来呢去卖汉堡呢仲高收入过以前呢。
4: 嗯，
0: 他已经呢是开始是可以再请人啦，甚至乎呢去再开一啲新嘅分店啦咁样。
4: 咁犀利？
0: 是啊，即係其实佢话觉得因为咁即係佢本身呢其实係纯粹觉得佢本身嘅工作呢比较冇咁自由啊。咁佢想不如为自己嘅生活觉得舒服啲，唔好咁死板咁样，所以就放弃咗个高薪嘅工作啦。点知轻轻松松諗住，即係讲緊係嗰个轻松係心态轻松啦。相信卖呢啲咁嘅蛋汉堡绝对都唔係易事嚟嘅，都会熱啦、啊、各样嘢嘅。咁但係可能对于佢个脑袋个转动呢唔需要太过辛苦啊，
4: 嗯，
0: 即系轻松，我都系煮嘢食啫。甚至乎，如果佢本身中意煮嘢食嘅话，其实真系开心噶、哦，煮到好嘅食物，大家买嘅时候食得开心，呢、這个即时嘅反应咧，其实比起本身可能佢做紧嘅高薪厚职有冷气叹咧，来得系快乐好多噶、
4: 哦。系。
0: 但系佢点都估唔到，原来咧嗰个薪金系比起以前再多啲咯。
4: 咁但係你睇下你勤勤力囉，我成日覺得譬如做呢一類嘅個體嘅小商戶啦，咁、
0: 嗯、
4: 你可能第一就係嗰條隊多人排，又或者你本身勤力你係叫賣，又或者招來啲生意，
0: 或者你長時間你見啊都有生意喎，你都唔介意做多啲時間咁樣。
4: 係啦，因為有時候呢我譬如可能見呢啲類嘅鋪頭，佢好生意嗰陣時呢，佢有時真係太好生意，你根本係做 做到冇停手，廁所都去唔到，
0: 唞唔到。
4: 係啊，咁其實嗰個都係好辛苦喎，因為嗱，你諗下一個呢啲咁樣嘅漢堡，因為我見到佢都係賣幾蚊人民幣，
0: 5蚊咋。
4: 咁哇，佢
0: 有蛋有肉誒，
4: 佢要賣幾多先至可以揾到個價咧？咁樣咁其實都係即係用努力嚟去揾錢㗎。係㗎、這個，
0: 你話佢係咪唔辛苦咧？絕對唔係嘅，即係所以我都話佢本身可能佢本身嘅職業係坐屋。

0: 我睇得好化啦。
1: 我唔係睇化，你係睇通咗嗰件事。不過我又覺得咁樣，每一行咧，你做得耐咧，其實都一定會有一種即係怠惰感啊，就覺得哎呀，好似好悶喎，我想試一下啲新嘅嘢。不過你試咗新嘢嘅時候，你都要諗下，即究竟邊樣嘢係適合自己咯。譬如好似今日我哋講呢個咁嘅案例咁樣，咁佢本身做 I T 界，平時可能對住電腦，咁啊原來佢對住堆蛋或者對住個漢堡扒，咁係覺得好正喎。咁調翻轉頭，咁可能有啲人係做從事緊呢啲主嘅社會工作，可能佢又會覺得啊，其實
0: 如果我坐 office 有冷氣都好舒服喎，咁樣啦。
1: 咁我覺得即最緊要係揾自己興趣，同埋一個人咧。是要發展不同的興趣。如果你呢即本身是一個坐不定的人呢、我今這幾年呢就做 IT 的，跟住嗰幾年呢又做下漢堡扒，跟住呢就再幾年呢又做下雞蛋仔，又返去坐 office 呢。其實如果咁樣 swap 呢、即咁樣喺度輪流咁樣轉呢都幾得意。
0: 如果要做到咁樣呢，首先你點都係從細嘅時候好好裝備自己，你先有得不斷地轉。

0: 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6:40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合共30场听证会，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总结时话，承建商等持份者需要为大火负上主要责任，但是政府在监管上亦责无旁贷。他说结案陈词对不同人士和单位作出的严厉批评完全是基于证据无得抵赖。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承诺将考虑各方提交的每一项资料，向社会和居民交代真相，又说如果没有一个完整和有事实支持的交代，所有慰问都是空谈。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导致多栋房屋倒塌，至少18人获救，其中8人死亡，仍有34人失踪。当局表示，今次山泥倾泻体积大约18,000立方米，属于大型山泥倾泻。根据专家勘察，崩塌陡岩顶部和两侧仍然零星分布危岩块体。在强降雨和连续天晴高温等极端天气条件下，仍然存在再次崩塌的风险。当局又说已经转移受灾地区周边的民众，全面疏散风险区域人员，调配粮皮、衫裤等物资，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必需品，全力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科学组织搜救，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加拿大全国目前有超过800场山火焚烧，产生的烟雾笼罩美国中西部至东北部大片地区，导致空气质素转差。外界关注星期日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世界杯决赛会否受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加拿大没有妥善管理森林，导致美国遭受空气污染侵袭，完全不可接受，必须追究责任。他会致电加拿大总理卡尼，要求解释加方故意疏忽的行为，指这种行为对美国造成无法估计的损失，又说污染的成本必须计入加拿大目前支付的关税当中。卡尼日前表示，应对气候变化是所有国家的责任，加拿大正積極投資清潔能源，美國就相反，認為美國可以在應對氣候問題方面採取更多措施。世界盃決賽西班牙對阿根廷的賽事將在美國東岸時間星期日下午3點在紐約新澤西體育場舉行。路透社引述轉播消息人士透露，由於中場將會首設大型表演，屆時連同搭建和拆卸舞台的時間將超過一般中場休息的15分鐘。國際足協預告著名歌手麥當娜、Justin Bieber、韓團 BTS 等藝人將會登台，將足球史上最重要的比賽變成前所未有的慶典。消息人士說，搭建長11分鐘表演的舞台需時大約7分鐘，拆卸並清理場地可能需要同樣時間。多間傳媒預測中場休息實際時間將會達到20至30分鐘，而現行足球競賽規則規定球員半場休息不得超過15分鐘。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过去2-3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荃湾区的雨量更达70毫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 下周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6: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7: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8: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9: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8: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0: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11: 晨光第一线。
1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T

0: 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咧，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揾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扩阔知识领域，
2: 放眼不同角度，
1: 拥抱世界节拍，
2: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1: 由而家到9点，
3: 阿 Lu
4: 冯建威
1: 知识者。

时间嚟到7:08啦，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知识会社啊，先讲讲少少揾工嘅消息俾大家听先啦。香港政府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啊，政府统计处咧就请统计师，卫生处咧请牙科治疗师。跟住另外，香港政府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啦，分别有政府统计处请研究经理，卫生处请合约工程师。康乐及文化事务处请二级助理音乐主任、音乐通识同埋合约救生员招募日，跟住有教育局啦，分别有高级课程主任语文、课程主任校本课程发展小学、科技教育，仲有呢个兼职教学助理数学、资讯科技资源主任、教育研究助理、资讯科技资源助理、教学助理文凭程度。文员、半熟练工人和杂工，总共呢就有16个的项目，大家有没有啱你的工呢，都可以去投考一下的。

0: 又买藏各种新收百味，唔同食材调味煮法效果都好唔同，究竟应该点拣先至好呢？味王啊味王，你可唔可以教教我啊？
1: 味王就冇啦，等我带你捞食全球，
2: 教你全球食材有咩营养价值，点食点煮，适时适食，食到你唔会嘴藐藐。
3: 知识会社捞食全球，俘虏你个胃啊！

0: 球讲嘅咩嘢食呢，冇指定一种食物。因为最主要呢，今日就係希望呢大家喺洗嗰啲食物嘅过程里面啦，点样可以令到嗰啲食物好食啲。
1: 吓，洗都可以令到个食物好食啲。
0: 系啊，因为好多时咧，大家都有啲谬误啊，即系譬如你食生蚝啊，咁啊或者食蚝咧，买蚝翻屋企食啊，侧边个蚝咪有黑色边嘅。
1: 系。
0: 咁嗰啲黑色边使唔使洗嘅？使唔使洗到完全睇唔到黑色嘅？你要谂啦，系咪啊？
1: 我系啊，唔系我喺度谂紧，譬如我嗰阵时试过买啲蚝嚟开咧。
0: 系。
1: 好似都係開咗，咁咪有啲碎嘅，都係搵水沖下算
0: 啦。係啦，你會沖走嗰啲蚝壳碎。
1: 但係你頭先講嗰啲黑色邊係要散㗎嘛，你意思係。
0: 係
1: 啦。唔係話係咁以沖下就沖得甩㗎。
0: 唔會就沖得甩㗎，捽嘅可能係要。但係其實有冇需要咁樣捽呢？咁其實呢啲今日呢阿Lou就諗住話俾你聽嘅。咁有幾樣嘢呢，今日會話俾你聽點樣去清洗佢，或者係點樣去處理佢呢，令到其實之後你食嘅時候呢，你又安心啲又好食啲嘅。包括呢就係有排骨、豬肉、牛肉、豬肝、蚝、鲍鱼同埋花甲。
1: 喂，
0: 系啦，呢几样嘢，咁究竟系点样洗嘅咧？点样洗先至系帮到你？系啊，大家惊唔惊？惊唔惊唔干净啊？咁样。
1: 嗯。
0: 咁第一样嘢讲咗嗰个牛肉先啦，因为咧，即系牛肉咧本身咧翻，你觉得你买翻嚟嘅时候咧，佢唔系好干净。
1: 牛肉，
0: 嗯，即是你牛肉当铺买牛肉，咁应该点样冲洗佢，
1: 哦，即是我哋当系买新鲜肉啦，咁吊喺度嗰啲就话啊阿叔俾$30瘦肉咁嗰啲。
0: 係啦。
1: 咁
0: 咁，啊，买咗返嚟，咁最好呢，最好啊，讲最好先啦。咁，嗯，当然有啲人唔鍾意自己切，咁叫师傅切埋啦。咁牛肉买返嚟呢，其实最好呢就係，輕輕攞水冲一冲佢先。跟，住然后呢就攞呢一个嗰啲叫厨房纸啊，印下佢呢，印返啲水分呢，咁就雪咗佢，储存佢就 OK 㗎啦。
1: 哦，
0: 或者有啲人就話買返嚟就唔冲住先，直接入雪櫃都得嘅，洗食之前一定要冲啦。咁牛肉可以係咁樣，佢嗰相對就易處理啲嘅，咁亦都唔會話影響到佢嗰啲咩組織啊各樣嘢㗎啦，咁普通用凍水冲一冲就得㗎啦。咁但係豬肉呢就有少少唔同啦，因為豬肉上面呢好多時呢都會有即係有機會啦，啲人成日都會講喂，哦，會唔會有三門氏菌呀，啊，咁樣。如果你攞水一沖呢，其實嗰啲菌呢因為水撞落去有個衝力㗎，就有機會彈淺咗啲細菌周圍都係㗎啦。咁，
1: 哦，
0: 樣呢呢，這個情況底下咁我點呀，咁我咩豬肉咁係點樣煮呀，點樣洗呀，啊，
1: 如果我唔洗佢，我浸佢呢，咁唔會真係彈囉。
0: 係啦，就係用浸嘅方式。咁浸嘅方式又點樣去處理佢好呢？係咪淨係用水呢？其實呢係可以放少少鹽，跟住然後呢喺度搓下佢，跟住然後用水沖，浸佢大概五分鐘左右啦，一路沖一路浸佢五分鐘左右啦，你會發現呢洗出嚟呢嗰啲水呢都污糟㗎，跟住然後你再攞廚房紙呢印返乾嗰個豬肉呢，你發現嗰個豬肉呢比起你買嘅時候更加靚呀，更加紅潤，同埋即係要白色嘅白色，要紅色嘅紅啲咁樣嘅，即係會乾，真係乾淨咗嘅。因為始終呢我哋喺街市去買呢啲肉類嘅時候呢，唔知佢吊咗喺度幾耐，或者擺咗喺度幾耐呀。
1: 我有個問題想問，就是呢早排可能我哋睇一啲新聞都會講話，喂有啲豬肉檔咁未開檔，或者有啲肉檔啦，總之咩檔都好啦，佢話嚟貨嘅時候呢，佢可能成隻豬或者成件牛呢就擺喺個
0: 地下度，
1: 地下度㗎嘛，
0: 冇錯
1: 係啦。咁所以呢跟住有啲人就話嘩咁污糟嘅唔得喎，咁但係又調返轉，有啲人就會喺網上面講話，其實你唔想佢擺地下度，佢可以擺邊度呢？咁跟住同埋有啲人都會講話，其實你點都翻屋企會洗㗎啦，佢擺邊度，即係佢擺邊度都好，你見到當然係覺得唔開心啦。但係其實你無論你見到佢擺邊度都好，你買到返去都應該要處理嘅，就係，是，你今日所講嘅嘢啦。
0: 係呀，啊，即係你千祈唔好諗住係唔洗囉。
1: 即係吊起咗就係乾淨㗎啦，應該咁樣。
0: 係呀，啊，咁我亦都話有啲可能佢哋係淨係我切走個皮咪得囉，佢皮掂住個地嘅啫，咁樣其實唔係咁樣嘅。同埋最好啊，最好啦，有好多屋企可能媽媽佢哋嗰個做法就係唔煮就唔洗住， 這個諗法，就諗住可以擺耐啲。咁但係呢，我都建議大家真係買新鮮，當日食就當日買啦。咁同埋頭先講嗰個唔洗住嗰樣嘢呢，其實大家都聽到剛才健威講的啦，你買回來的時候大家都看到電視講話，哦，它都是地下那些，其實如果給我呢，都是洗了先放入雪櫃的。
1: 哦，
0: 有得選擇就當然是洗了先放入雪櫃啦。
1: 但是會不會呢，有些人是好像譬如雞蛋那樣，譬如說，雞
0: 蛋
1: 就不要洗的。
0: 是啊是 啊， 是啊，雞蛋就不要洗的。
1: 是啊，即譬如可能有些人的 concept 都是覺得，哦，那件肉那它怎樣來的時候我怎樣，我就譬如包起它就放入個雪櫃，什麼都不要動著，因為你有水可能整咗落去咧，会唔会系即系有其他，譬如剥养多咗佢啲菌啊嗰啲啊，会唔会？
0: 所以头先无论牛肉好、猪肉好啦，我都再三提咗大家，就系冲完之后咧，就系攞厨房纸印干晒佢。印乾曬佢，你見佢乾咗之後咧，你先至再放翻落去你嘅盛載器皿嗰度啦，放入雪櫃度。咁其實都穩陣嘅。
1: OK。
0: 咁但係我頭先講喎，喂，除咗清洗之外，我話仲可以令到佢好食啲啊？點樣可以洗完之後令到佢好食啲先啊？咯咁樣。咁喺排骨嗰度咧，就俾大家易明啲啦。咁如果大家哦，我今晚蒸排骨啊，整腩排或者炸排骨咁樣，係點處理咧？你成條排骨買翻嚟，咁你中意可以自己翻嚟先斬啦，但係排骨通常我自己都懶㗎啦，我都叫師傅斬㗎啦。
1: 係咪大刀㗎？嗰啲好大嗰啲
0: 竹刀。因為始終骨啊嘛。咁同埋點解我又講話啊？點解盡量自己切咧？就係肉台切好多嘢啊！佢哋每一日，每日切首先佢切好多嘢啦。不過好彩就係而家我哋好多時都係牛肉還牛肉擺，豬肉還豬肉擺㗎，豬肉檔同牛檔分開。咁但係你斬咧，始終嗰啲木碎啊嗰啲咧，就佢知佢砧板好大嚿木㗎嘛，就會喺個肉度有機會黐住嘅。咁所以因為佢日日斬啊，嗰啲木碎相對自然多咯。咁所以阿媽細個都講落，就係盡量自己切到就自己翻屋企切嘅，覺得喺佢哋度切到已經係切片啊嗰啲咧，相對咧就可能會要洗得乾淨啲啦。咁但係啊，點樣可以洗頭先我講嘅排骨係令到佢好食啲咧？咁先剁碎咗先，即係將佢變成排骨粒粒先，跟住然後咧都係審鹽，審鹽喺度不停喺度攪佢啊。
1: 捽佢
0: 啊，可以令到佢嘅纤维膨胀嘅，而变得松脆，即系嗰个肉会松啲嘅。呢一个可能大家未必会知道嘅事嚟嘅，大家试嘅时候咧，你会发现你喺度搅嘅时候，跟住再摆啲水，摆少少清水落去，继续搅，你会发现你嗰只排骨咧，由当初可能好瘦恩茄细，比较叫冇咁胀嘅，你拌完之后咧。喺度拌完之後咧，你發現嗰個排骨嗰個肉咧軟腍咗，同埋脹大咗少少嘅。
1: 係咪會有少少起膠咁樣？
0: 係啦，佢會有少少光澤嘅。睇到佢已經拌到咧有少少光澤嘅時候咧，仲有一個步驟嘅，就係抌啲生粉落去。撒啲生粉落去咧，然後再撈下佢，撈下佢。咁你大概即係如果你想再滑啲咧，我唔記得咗我之前我係咪提過大家可以打隻雞蛋落去添嘅。
1: 好似有提過，
0: 系啦，打只雞蛋落去咧，就再軟腍啲嘅，咁就醃佢10至15分鐘，靜止得噶啦。跟住之後咧，你就可以即系頭先雞蛋嗰 part 咧，你就可以唔好依家擺落去啦，即系完咗生粉之後先擺嘅。生粉嗰段時間擺10至15分鐘之後洗走佢，洗走佢，然後你就當你想點樣醃。個排骨有味咧，喺呢一 part 先開始。頭先嗰個鹽唔係幫你令個排骨有味，係幫你洗緊嘢嘅，即係沖洗緊，又可以令到佢蓬鬆啲，啲肉啊淋啲咁樣。咁跟住洗走完之後咧，先至大家去落大家想醃嘅味道啦，同埋我所講嘅打隻蛋落去啦。咁嗰個先至係醃咯。頭先頭嗰部分咧，我都係希望大家係清洗乾淨。令到佢食落咧又爽嫩咁样嘅，咁啊都几明显噶，即系嗰个肉咧就唔会好似好紧实咁样嘅，
1: 系，
0: 即系呢啲我觉得大家可能平时就冇乜事自己要做咁多个步骤，但系又成日觉得，点解人哋我出街食嗰啲排骨好似
1: 即咁松嘅，
0: 咁松软嘅，咁啊大家就系有呢啲秘诀咯。
1: 我成日以为咧系佢拣个部位唔同。 即系有啲部位就可能黐骨多啲嘅，咁可能就硬身啲嘅。
0: 唔系噶，
1: 系即系有程序可以做下，
0: 有啲程序可以帮到手噶、嗯，因为你见人哋好似粒粒都咁正噶嘛，即系唔会话超级，
1: 即系棉花弹弹咁样。
0: 系啊，你咬落去，哇，系淋嘅咁样噶嘛，咁、嗯、但系你一条排骨有几多个位系淋啫？但系人哋成碟都可以淋噶、哦。系咪先？
1: 我以为系抽中咯，我咁啱抽中林嗰碟咯。
0: 唔系啦，
1: 有时又抽中硬嗰碟，成碟都硬嘅。
0: 咪就系即系大家做法唔同啦，咁同埋间间铺头都唔同啦，咁咁啊排骨、猪肉、牛肉讲过啦，咁啊到呢个猪润，
1: 系
0: 即系好多人中意即系食猪润嘅，同埋而家即系天口庆咧，唔煲嗰啲老火汤咧，阿妈通常我滚下汤啦，滚下啲瓜汤啊、菜汤啊咁样咧。嗰、那個附帶通常都唔知點解好中意有豬潤瘦肉喺度噶嘛，咁但係豬潤咧要好味咧，又真係要啲技巧嘅。
1: 係
0: 嗱，好多人都成日覺得啊，清洗係要用鹽嘅，
1: 嗯，
0: 係用鹽去到頭先我哋講嗰啲都係用鹽噶嘛，好多都會洗呢一個豬潤嘅時候咧，就會哦落山粉嘅咁樣啦。咁我今次教嗰啲呢，其实就话俾大家听呢，豬潤首先你切咗片先啦，咁唔好成嚿就係即係諗住洗係成嚿洗啦，因为要切咗片先，可以切厚少少嘅，厚厚身啲嘅豬潤呢，就即係你先食到佢嗰个咬口嗰个口感㗎嘛。咁、
1: 嗯、
0: 切完之后呢係落糖去洗佢、
1: 哦 okay、
0: 落糖去捽佢，因为豬潤本身都是一些濕性的、食材啦，咁跟住然後咧，你攞嗰個糖去捽佢捽佢，咁呢啲咧就可以嗰、那個水分同埋個糖咧就會鎖住咗喺嗰個豬潤度，
1: 係、哦、
0: 跟住然後咧又係生粉出現嘅時候啦、嗯，生粉好似去污咁啊，嗱捽完之後咧，你見到嗰個豬潤咧、都係有少少膨脹嘅。
1: 嗯，
0: 跟住就將嗰個生粉抌落去，捽捽捽捽捽捽捽，好努力咁樣捽捽捽捽捽捽，因為咧生豬潤其實反而要洗好多轉嘅。咁、
1: 嗯、
0: 你喺度捽啦，搞佢啦，跟住大概十分鐘到啦，跟住你就沖洗佢，咁你就會發現咧，你洗完之後咧，嗰、那個豬潤咧，嗰、那個毛孔啊，因為你見到豬潤入面嗰個結構係即係你見到密集，好似一粒粒粒粒咁噶嘛，你見佢啲毛孔好似打開曬咁嘅，成個咧就鬆軟咗、大隻咗咁嘅，連個顏色咧都會淺色咗啲嘅，就唔會話全個好似你買翻嚟嗰只深色、
1: 深紅色咁樣。
0: 係啦係啦，你就會見到佢脹卜卜嘅。呢、
1: 嗯、
0: 種嘅豬潤洗完之後咧，你煮出嚟咧。都是咬下去都是軟腍一點的、
1: 嗯、
0: 就不會好像、柴皮硬了，有沒有吃那些豬潤很硬的？
1: 有啊，我以為是它煮得久了、就是、
0: 不是的、哦、其實是可以令到個豬潤那個、爽度保持在這裡的，其實就是有這些小小的技巧咯、
1: 嗯、
0: 另外啦，魚啦，大家成日都要食魚噶啦，魚有啲人唔食魚原因就是它腥啦，咁點樣可以洗走魚嗰啲腥呢？
1: 我知道用薑，唔
0: 係你洗嘅時候唔會用薑嘅，通常就係蒸呀嗰啲嘅時候劈呢抌啲薑落去，係咪先？
1: 我以為搵啲薑磨下佢，
0: 但係呢其實洗嘅時候呢就已經係可以幫佢、去咁啲腥㗎啦，先係又係落鹽啦同埋生粉捽捽捽捽捽佢，捽佢個肚啦最緊要，跟住捽捽乾淨之後呢發現啲散啦都洗走啦，而最腥最腥嘅呢就係入面嗰個黑膜，個肚入面個黑膜同埋嗰啲血啦，你洗走之後呢基本上呢你就清咗佢九成嘅腥味㗎啦，但係有啲魚係本身有少少腥咁就冇計啦，但係佢最主要嘅腥來源呢就你已經清洗咗㗎，頭先講嗰啲位置就係佢個肚嗰位置有啲黑色膜同埋嗰啲血啊、
1: 嗯、
0: 因為另外珊瑚啦嗰啲黑色邊邊其實係可以食嘅，係佢哋嘅天然黑色素嚟嘅，唔係一啲污糟或者污染咗嘅嘢，咁但係呢珊瑚我哋都要洗乾淨嘅，咁但係珊瑚嗰個洗乾淨呢就相對容易啲啦，就係攞生粉捽捽捽捽，你覺得捽緊咗啲神呢就已經解決㗎啦，但係又唔好話完全唔洗囉，珊瑚我都係就咁開嚟食啦，咁好睇係咩蠔啦，
1: 係囉，但如果我喺酒店嗰啲我又自己袋包生粉去同佢撒下佢，
0: 唔使㗎啦嗰啲就所以要好睇蠔嘅品種係咪嚟自邊度，邊啲可以生食用邊啲唔可以生食用啦，呢、這個大家自己要記得嘅，咁但係鮑魚啊 旁边嗰啲黑色边又要唔要，要唔要拆走佢呢？咁其实呢都系唔使嘅。即系但系佢都有污糟嘅位嘅，咩位系佢最污糟嘅位呢？当然佢个壳啦，你尽量就即系甩咗佢个壳啦，但系大家打边炉就唔好连壳摆落去啦。咁但係佢本身個肉你甩咗出嚟呢，講真佢唔會認真超級污糟嘅啫，但係都係要洗。咁佢嗰個邊邊呢你都可以捽，都照樣可以係用生粉同鹽去捽嘅。咁但係呢佢有一個位呢，就係佢有個牙，佢個牙其實好硬嘅嗰個位。咁嗰啲位呢你就要幫佢擠出嚟啦，同埋佢甩出嚟之後呢你會見到佢有個有副腸喺後面啦。
1: 有個囊咁樣㗎。
0: 肝啦係啦，嗰啲肝啦嗰啲。咁但係你話食唔食得呢？冇话一定唔食得嘅，因为你可能去食日式料理嘅时候啦，佢哋鲍鱼就会配一个干酱嘅，其实佢哋都系留翻嗰个位嚟煮一个叫做鲍鱼干酱去捞翻嚟食嘅。咁但系你话嗰个位系咪全 part 都食得咧？都唔系嘅，净系干嗰个位佢哋留嘅啫，另一啲位其实都会甩走。
1: 但
0: 系
1: 好细嘅啫，嗰个位。
0: 系啊，当你有好多好多嘅时候，都要拣嘅。煮出嚟嘅系啊，煮出嚟就有一兜噶啦。咁同埋咧，侧边嗰啲黑膜咧，其实我哋就唔系话完全唔使啦，可以嘅话就捽紧啲啦，鲍鱼嗰啲。咁啊，好多时候大家都会攞牙刷去刷佢嘅。咁啊，最后啦，讲埋呢个花甲啦。花甲咧就简易得多啦，冲开湖水，跟住落啲油落去，落啲盐落去，基本上咧佢就会容易吐沙噶啦。但好多时大家嘅做法就净系落盐，其实落埋油咧，相对咧就会快速好多嘅。咁大家经过今日讲点样去清洗佢哋，令到佢哋好食啲咧，咁就希望大家下次直食嘅时候咧，尤其是食嗰啲花甲或者蚬啊，唔好食到成口沙。
2: 是尤其是而家是 weekend 啦，可能大家都买海鲜食㗎嘛，係咪先。咁依家先听一节7:30新闻呢，阵间返嚟呢继续知识会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六点四十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加拿大全国目前有超过八百场山火焚烧，产生的烟雾笼罩美国中西部至东北部大片地区，导致空气质素转差。外界关注星期日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世界杯决赛会否受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加拿大没有妥善管理森林，导致美国遭受空气污染侵袭，完全不可接受，必须追加责任。他会致电加拿大总理卡尼，要求解释加方故意疏忽的行为，指这种行为对美国造成无法估计的损失，又说污染的成本必须计入加拿大目前支付的关税当中。卡尼日前表示，应对气候变化是所有国家的责任，加拿大正积极投资清洁能源，美国就相反，认为美国可以在应对气候问题方面采取更多措施。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合共30场听证会，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总结时说，承建商等持份者需要为大火负上主要责任，但是政府在监管上亦责无旁贷。他说结案陈词对不同人士及单位作出的严厉批评完全是基于证据，无得抵赖。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承诺将考虑各方提交的每一项资料，向社会和居民交代真相，又说如果没有一个完整和有事实支持的交代，所有慰问都是空谈。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政府表示欢迎，形容是落实中央相关授权的重要里程碑，更标志着口岸通关的筹备工作迈出关键一步。港方口岸区今月31日成立，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新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通关日期有待港深双方敲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4: 簡啱花灑唔單止係沖涼咁簡單，原來仲可以有美容效果。
5: 除咗可以徹底清潔你皮膚嘅毛孔之外咧，沖涼嘅途中都可以做埋深層嘅保濕，就係呢啲分子想入到你嘅毛孔裏面，可以保濕嘅效果好啲，佢可以進入到皮脂層裏面，變咗你係沖涼乾淨之餘做保濕。
4: 要知道點樣去揀一個又可以幫你扮靚又幫你沖乾淨涼嘅花灑，就要留意今個星期六晏晝2-3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齊終身美麗。
6: 正啊！
7: 叶威有咩睇啊
6: ？Hello，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7: 各位团友，叶威导赏团嚟啦！
6: 好，继续翻翻嚟叶威导赏团啊！今日我哋讲嘅咧就系实体书。
8: 实体书大家多唔多睇？
6: 我到而家都仲有睇实体书嘅习惯嘅，即系同埋应该系咁讲啦。到而家我如果睇书咧，我多数都仲系睇实体书嘅。因为第一样嘢就系、是、之前我哋都讲过啦，即系无论睇漫画又好啦，或者系讲睇杂志啦，嗰种手感，譬如嗰个出版社拣某一啲嘅书纸咧，其实佢都有设计喺里边嘅。咁同埋佢揀嗰個書紙，譬如究竟我哋以前，我記得好耐之前呢，我哋睇漫畫係用白色書紙嘅。咁後期呢就有出版社開始帶頭就用黃色書紙。咁然之後呢就有啲觀眾呢就有寫信去就同嗰個出版社講話，我都係鍾意白色書紙多啲喎，點解你哋而家咁慳皮就用呢啲咁樣嘅黃色書紙嘅咁樣。咁我記得嗰陣時嘅出版社，因為以前都好興有啲呢啲咁樣留言嘅活動㗎嘛。咁嗰個出版社呢其實有覆返呢個讀者，就係話其實我哋揀呢個黃色書紙呢係跟返佢本身個雜誌原本嗰個設計。另外一個呢就係話其實呢啲咁樣黃色書紙呢唔會比白色書紙平。
8: 系
6: 啦，咁同埋咧就即系印落去咧，食物嗰个感觉咧，系佢哋会觉得系好过白色书纸，咁样咯。咁我后尾即系嗰阵时呢个系我中学嘅遭遇啦。咁我又觉得啊、哦，其实原来拣唔同嘅书纸咧都系有关系嘅。咁到我出嚟做嘢，咁啊曾经试过打暑期工咧，就做出版社嘅。咁如果你一印嘢，我谂问阿 Lu 都知啦，你一印嘢。即係以前咪有色卡睇㗎嘛，有色卡有色板，有個紙個 gram 數，同埋有個紙個我哋叫 texture， 即係嗰、那個、那個質地呀。咁、其實可以俾你揀，就係、是、等你印咗出嚟呢個感覺會係點樣。即係最簡單，譬如一般人有啲咩情況會接觸呢啲呢，就係、是、當你印貼嘅時候，即係你結婚印貼呀。係啦，跟住有啲人就會話啊，我點解要咁樣印，又或者點解揀呢啲地方印呢，咁就係有一個著重嘅地方。咁我哋今日講實體書點解呢，就係、是、講呢有一間時裝品牌連鎖嘅。咁最近呢除咗賣時裝之外呢，佢都賣實體書喎。係啦，咁然之後呢就有人問喂點解你哋撈過界呀、賣實體書呀、咁樣。咁然之後呢呢、這個店呢講法就係話喂其實因為呢這個不是因為一個潮流來的，而是他們有很多數據等等呢就證明這個需求其實是大得很犀利，因為他們本身這個時裝品牌呢都是打緊一些年輕人市場，他們都很留意時裝和年輕人的關係，所以呢他們看到年輕人呢是很多人呢都是開始追求這個叫做類比閱讀，他們英文的、那個、即說法就叫 analog reading， 即是我們說叫做看實體書。這個呢其實就是說在年輕界裏面呢 應該是由2020年開始呢就已經是有這種的趨勢出現。我記得以前我們講實體書其實有很多好處，我自己本身都很推崇實體書，就因為裡面的設計啦、訂裝啦，其實都有一個心思在裡面。例如我們講譬如雜誌以前那些騎釘呢，咁就冇啦，咁你一本雜誌就係咁樣㗎嘛。咁但如果佢唔係用騎釘，佢係用嗰啲有書脊嗰種釘裝嘅方式呢，咁佢其實書脊側邊嗰度呢，佢可以如果有心機做呢，佢可以做一幅圖畫出嚟。例如我哋睇一啲日本嘅漫畫啦，譬如好簡單龍珠，咁佢由第一期開始排呢，排到即係佢第一部完結30多期嘅時候呢，其實你可以砌到一幅長形嘅圖出嚟㗎嘛。咁你就覺得好得意喎，同埋有時有啲小心思就係嗰個商家呢想你儲齊一套，因為你咁樣可以砌到一幅畫，如果你中間有一期冇咗，咁你係咪有一個缺失啊？咁所以呢佢就會覺得啊，咁樣做一個書脊向側邊呢，就會令到你可以睇得即係叫做多啲啦。咁同埋呢有啲人用，如果係用視覺型去排序嘅時候呢，啊你點都唔會亂咁排嘅個書，即係咩第一期跟住第七期第九期咁樣，就唔會，你一定係順住咁去排。咁亦都係呢令到嗰個書呢好似有一套好完整嘅感覺。咁另外呢書籍方面呢亦都因為有實體書啦，因為如果你係用一啲數碼版本呢，其實你好難講話咩呢個係珍藏版，呢個係第幾版嗰啲，因為嗰、那個數碼版就係數碼版㗎嘛。咁但係呢，如果你睇實體書呢，其實佢會有好多，第一就係譬如可能以前我哋睇一啲譯書啊、瓊瑤啊，即係呢啲嘅叫言情嘅小說呢，你會睇到呢個封面呢會有唔同嘅。即係以前我哋就會可能講話啊，好早期譬如可能60年代、70年代嗰一版呢個封面就咁樣嘅。咁到後期呢就會有一啲比較現代啲或者係其他插畫嘅封面。咁你會睇到呢嗰、那個唔同版數嗰個進步。咁另外呢就係有啲書呢佢排版嘅方式呢亦都會因應時代嘅轉變唔同。例如係以前嗰個排版方式呢可能就密質質一啲嘅。咁而家呢其實譬如可能去到80年代、90年代呢，其實有啲書呢佢排版係比較排得鬆啲嘅。咁行與行之間嗰個間距呢又長啲啦。另外呢有啲書呢可能係專登要排，我個段落個章節一完咗呢，我跟住個版呢就做留白嘅。逢親新嘅章節開始都喺右手邊個頁開始。即係佢哋會有咁樣嘅排版方式。
8: 會㗎。
6: 係啦。咁呢個呢就係佢嗰個書本嘅留白囉。等你揭嘅時候呢，我揭到呢個章節完，跟住到下一章節。當然有啲好推崇即係電子版嘅朋友都會覺得排版啫。你其實嗰個 digital 版本都可以咁樣排㗎。咁但係你就冇咗揭嗰個動作，你只係通常都係推啦，又或者係就算你係用一啲電子書本呢，雖然你都會有少少揭嗰個動作，但係你就係用一隻手指咁樣捽一捽咁樣起身，就有少少唔同囉。係囉。咁另外一個呢就係實體書佢一本書做嘅時候呢，有機會可以做到喺同一個 size 裏面呢嗰、那個釘裝係有啲高高低低又唔同。我唔知你有冇見過一啲書呢，就係可能本書係 A4 size 啊，佢揭到中間某一啲內頁呢，咦得個 A5 㗎喎。又或者呢係變咗咦有個膠面喺裏面，又或者有個拉頁喺中間係另外一啲書紙去做嘅。咁呢個呢其實都係個書嘅設計。可能譬如俾人感覺就中間呢一頁呢係特別唔同嘅，又或者呢四版特別唔同嘅。我記得以前呢有好多廣告呢係專登會做一個好特別嘅設計，喺中間或者喺個書嘅某一啲內頁裏面呢就做幾頁咁特別嘅設計。咁等你呢係可能有時有本書好厚啦，你一揭嘅時候你咪喺中間咁樣一翻開嘅，因為佢零零四四嗰頁係特別厚，所以你一揭呢就會揭到嗰頁廣告出咗嚟。咁呢個都係令到你喺物理上面逼你去睇個廣告囉。咁好啦，我哋成日都講啦，即係喂點解一啲年青嘅朋友係鍾意睇實體書呢？咁其實呢都係同上網上得多呢係有關係。咁點解有關係呢？休息一陣，轉頭返嚟再講。

0: 靓啊！
1: 剑威有咩睇啊
0: ？Hello，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2: 各位团友，剑威导赏团嚟啦！
3: 头先我哋又讲啦，实体书嘅流行咧，反而系同上网有关系。因为咧，我哋其实而家啦，即系大家都好习惯上网嗰一种，即系无论你系用一个平板上网又好啦，用手机上网啦，其实会有好多譬如好简易嘅目录喺个左上角，咁有个 icon 俾你揿，咁咧就唔使碌晒成个网页嘅，咁你可以即刻揿一啲快速嘅嘢。咁另外咧就系有一啲 link 咧俾你揿，直接揿入去。又或者咧，你平時睇一啲即係可能無論係社交媒體啊，無論係一啲文字嘅討論區都好啦，佢會調翻轉頭咧，係將一啲你覺得有興趣嘅嘢咧排俾你先。
1: 嗯，
3: 咁呢樣嘢咧，雖然係我哋而家都熟知，哦呢樣嘢就叫做演算法啦。咁佢咧就係將你本身嘅習慣咧，佢會記錄響嗰個系統裏邊。咁所以咧，你可能打開嘅時候，你平時睇開啲乜嘢嘢咧？你就會經常睇到類似嘅，譬如你可能曾經 search 過去一個旅遊嘅地方，咁你就會見到有機票、酒店等等嘅資訊咧，就彈出嚟啊，俾你喺度望到。咁呢個都係演算法嘅情況嚟嘅。演算法，我哋以前可能講緊十數年前就會覺得，哎呀，點解個電話好似偷聽咗我講嘢，或者偷睇咗我睇乜嘢咁樣，或者係覺得好神奇嘅，就係、是。我可能近排想揾嗰啲嘢，佢自己会俾埋我睇。咁以前就觉得神奇，而家就唔神奇啦。而家我哋反而系会避开个演算法添，即系就会觉得吓、啊、你下下都俾一啲我自己想睇嘅嘢，我可唔可以睇其他嘢咧？咁你就要唯有去手动去专登去揿啦，去 search 啦，去揾相关嘅嘢咧，你先至有机会睇到呢样嘢。其实Gen Z 或者系叫做年轻一辈嘅朋友咧。佢好知道嗰個演算法係玩緊啲乜嘢，咁所以咧佢哋好明白，喂呢啲咁樣嘅餵食咧，佢哋唔中意啊，係啦，咁所以咧其實佢哋就會揾一啲唔同嘅方式，就我希望咧就將所有嘅選擇咧就回歸翻自己嗰度。所以你見近期就算我哋見喺導賞團講好多嘅生活上面嘅產品啦，又或者係生活上面嘅態度啦，譬如我哋要飲咖啡，我哋去聽黑膠，而家我哋講實體書，都係一種慢啦，一種係好推崇係你自己去揀嘅感受嘅嘢。咁所以咧，其實就係同我哋平時主流上網，我一路 log 佢就一路 fit 嘢俾我咧，嗰種生活方式咧
1: 變咗好多，
3: 係好唔同，冇錯，係好唔同嘅。咁另外咧就係嗰個所謂叫做推理應該中意睇嘅某一樣嘢咧，其實嗰件事看似好人性，但其實咧係好單一嘅。同埋佢會覺得哦，你係咁樣諗，你就一定係咁樣諗嘅態度啊！但其實一個人咧，本身係有應該係有好多唔同嘅態度啊嘛。即係你本身可能係哦，你個人好文靜嘅，但其實你係可能係一啲好好動嘅，即係中意好一啲好極限嘅運動都可以噶嘛。即係你唔係文靜，你就中意一定係中意聽歌同睇書噶嘛。咁所以咧，其實每一個人咧都應該有唔同嘅即係選擇啦，同埋想像咧。其實呢個係應該有嘅態度嚟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除咗我哋頭先講咧係 Gen Z 佢哋自己本身嘅選擇，又或者係一個人啊，佢睇得上網嘅多之後，佢會有一個空間想俾自己選擇之外咧，其實咧原來係有一啲即係網上媒體分享咧，都係講話 BookTok 啊呢個標籤咧係有幾十億次嘅點擊嘅、哦，咁、其實咧喺裏邊咧都係講話分享精美嘅書啦。書架嘅陳設啦，變成一種社交嘅展示啦，即係譬如我哋以前可能會係我見到有啲人就係話我哋 show 一啲我哋買名牌，又或者係我哋 show 我有架車，或者係我有一個靚嘅手袋，咁但係而家其實嗰個世代，又或者係啲人咧係更加希望咧係從一啲細微嘅物品，從一個生活態度上面咧去了解你原來咧個生活品味係咁樣樣嘅，咁所以咧就會見到咧，譬如 即係當你會發覺喺網上面呢啲咁樣嘅 hashtag 係好多人去 search 啊，或者好多人去留意嘅時候咧，你就會知道，喂、其實原來呢個話題咧已經係漸漸咧咁樣係流行起上嚟啦。
4: 嗯。
3: 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即係我哋講實體書啦，其實都有一個專注力嘅原因喺裏邊，因為其實咧有一啲機構咧，佢係做咗 research 嘅，就同樣咧就俾你睇一個平板嘅電腦，另外咧又俾你睇一個紙本嘅東西，又監察下你大腦嘅活動能力。咁佢哋咧就見到咧，即係如果你係一路睇呢個紙本嘅話咧，其實會大腦嘅活動量咧係會比較低啲嘅。
4: 嗯。
3: 咁其實即係個意思咧，就係話大腦咧唔需要耗費咁多嘅資源咧去處理一啲情況，咁所以咧就個集中力咧就會高啲。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話，即係分別係喺平板電腦同埋喺紙本度睇咗文章，然之後作答嘅話咧，咁嗰個研究就係話，用個平板電腦答問題嗰個時間咧係長啲嘅，即係你可能係耗費嘅時間係多咗少少，咁樣咯。咁所以咧，其實譬如呢啲都係一啲即係少少研究啦，就話俾人哋聽，我其實咧即係睇平板電腦啦，同睇實體書咧，其實係有少少分別嘅，咁樣咯。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即係從一個潮流去講啦，我唔知道你會唔會即係曾經咧試過響話啊，我哇見到一個好大嘅書架，跟住你咧就想走埋啊，我響個書架面前影張相先，有冇試過呢啲？或者你個女女有冇見到哇好大個書架，我要影張相咁啊？
4: 嗯，即係如果你同我講話係去旅遊有個好大嗰啲圖書館嗰啲就。
3: 可能唔同嘅地方啦，佢用一个书架靓嘅书架展示方式咧，其实系即系包装做一个 decoration， 即系一个装置啊。咁啊，等你譬如里边嘅书咧，其实系可能系好杂不楞啊。
4: 嗯。
3: 咁但系咧，佢可能譬如我用唔同嘅书摆喺度，咁啊令到你咧觉得啊，我系沉浸响一个好似戏剧嘅空间啦。即系我细个嘅时候，有啲咩地方？就是會有個書架喺度嘅咧，我第一個諗到咧就係你影畢業相嘅時候，後面嗰個景咧通常都係一個書架嚟，即係一個木嘅書架，有一扎假嘅書係啦，咁等等咧，咁啊令到你咧哦，即係嗰個就係一個，即係好似一個係啦 iconic 嘅印象，就話哦你因為你影嗰張係一張畢業相嚟噶嘛，所以咧有一個大嘅書架同埋好多書嘅背景咧。都是很合理的。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哋又喺嗱，如果俾你夾硬逼你諗，第二個場景係有好多書喺後邊，係啲咩人咧？就係一啲律師啊，或者係一啲嗰啲專家啊，咁後面就一紮書喺度。即係就算你睇電視台去訪問嗰啲大學教授咧，通常佢嘅背脊都係書架，即係佢 office 咁，所以另外有一紮書架咁樣嗰啲。咁所以咧，其實譬如呢個咧，亦都係一個我哋叫做書架美學嘅產生咯。咁啊，有啲人咧，即係譬如可能去一啲旅遊嘅場景啦，又或者好簡單，我記得我疫情嗰陣時咧，其實都有時去啲酒店嗰度，即係玩下啲
4: station。
3: 佢其實都會有一啲酒店咧，係有一個大嘅書架。喺裏面咧就俾懶係俾你睇書咁，咁但係嗰啲書真嘅，係啦，嗰啲書真嘅，
4: 睇得嘅，真係
3: 睇得嘅，就但係就俾你可以喺嗰度打卡啊，影下相。
4: 好多咁好大個書架。
3: 係啊，係啊，好誇張噶。就算even 我疫情之後去深圳，試過有一次同朋友去深圳旅行咧。佢都有一個地方咧，係成大個書架。
4: 係啊，佢上到上天花噶嘛，根本上係要升降低先攞到嗰啲書。
3: 根本你冇普通人，你普通人係攞唔到嘅書。係
4: 唔會攞到
3: 嘅，
4: 係啊。
3: 咁嗰個書架係真係俾你影相咁樣咯。咁所以咧，其實嗰、那個我開頭以為啊，點解擺一紮書喺度嘅咁啊？咁但係其實後尾我哋做呢集嘅 research 嘅時候先知，我呢個就係書架美學。